0: 的机会是极少的。但当时红一军团的战将，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防部部长的耿飚，随身带着一台相机，那是在反围剿战斗中缴获来的。耿飚后来回忆说，长征中我有一架照相机，拍了不少照片，有战场风光的，也有俘虏群或战利品的，大多数是为同志们拍的生活照。然而遗憾的是，部队到达陕北后，很多照片都遗失了。根据专家后来的考证，四路主力红军在长征途中留存至今的照片加起来不到20张，而且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当时基本就没留下照片。而作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部队，红25军却幸运地留下了几张长征途中的宝贵照片，让今天的我们可以一睹这支部队指战员的风采。大家看这张合影，就是1935年8月红25军部分人员在长征途中拍摄的，左上角上明确着写有25的字样。照片里的人衣着整齐，精神抖擞。那么他们都是谁呢？在长征这么艰苦的情况下，他们又是在哪里拍下照片的呢？
1: 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武警甘肃总队两当中队的官兵开展了一项特别的寻访活动。
2: 好，同志们，有谁能够回答一下我们的驻地两当发生过的关于长征的故事？
3: 我知道红25军是从河南出发的娃娃军途经两当县。
4: 我知道红25军在两当待过一晚，但是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原来根据军史记载，红25军保留下来的这张宝贵合影就拍摄于甘肃两当。为了让中队官兵了解红25军过两当的故事，指导员决定以这张合影为线索去寻访合影背后的故事。在当地专家的带领下，中队官兵的代表们来到了红25军入甘第一站两当县的洋店，了解了红军攻占两当的战斗经过。
5: 红25军攻克两当呢，是其战略意图的一个关键环节，主要呢有两方面。一方面呢是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他们从缴获的大公报和俘虏的口供中呢，他们得知说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呢已在川西会师。另外一个呢就是打开入甘的通道。两当呢是位于陕西和甘肃的交界处，是从陕南进入甘肃的咽喉要道。
1: 时间回到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遵照中央指示，红25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实行战略转移。出发时其核心成员如下：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4岁。
6: 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在主力部队走之后，为了坚持斗争，鄂豫皖的省委呢就重建了红25军。红25军重建之后，这支部队在鄂豫皖征战。
1: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率领下，由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并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近3000名指战员怀着难舍的心情告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
6: 红25军的这个平均年龄非常的小，很多人的平均年龄应该就15到18。他为什么这么小嘛？主力红军走了，留下来的红军后代，有些是父亲到川陕去了，而留下来的这个红小鬼红根，这些人如果不起来起而斗争的话，很可能作为红根就被拔掉了。在幼小的年龄，他们本来还应该是上学的年龄，就像大人一样目击到这个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所以他们的政治觉悟也提高，他们富有超强的这种战斗精神。
0: 在根据地万分艰难的情况下，红25军开始了长征。他们一路穿过桐柏山、伏牛山区，从河南到达了陕西南部。在那里，他们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会师的消息，判断红军主力很有可能北上，

0: 是他们果断做出了重要决策，西征北上，同时牵制国民党兵力，为中央红军减轻压力。两当县就是红二十五军从陕西进入甘肃后的第一站。那么在两当县，红二十五军都经历了怎样的战斗，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们留下了宝贵的合影呢？
1: 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8月2日从双石铺启程出发。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在洋店，我们前面不远处呢就是奉县，然后两当呢就在这个方向，在我们身后这儿呢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呢作战计划。三日拂晓呢到达两当县城，他们兵分三路包围了县城。红二十五军攻城以后呢，他们首先是打开监狱，释放了在押的30多名囚犯。对于这些俘虏的士兵呢，他们首先呢进行了政治教育，然后呢全部释放。他们向群众呢广泛的宣传革命道理，告诉他们呢我们红军呢是抗日救国的，是爱护穷苦百姓的。他们在两当县城呢书写了标语，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达到土豪劣绅的宣传标语。
2: 当年这条东大街就是两当县城的主干道东街。1935年，两当县城的主要区域就分布在道路两侧。红二十五军到达县城后，就驻扎在这条街上的东街小学。
0: 历经时代变迁，照片上具体的拍摄地点已经很难精确考证，但是这张合影的背后却有着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大家看，坐在第一排从左向右依次的顺序是时任红二十五军政委的吴焕先、政治部副主任郭树深、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可以看出，当1935年8月的这天，摄影师镜头定格的那一刻，他们衣着整齐，每个人的眼神都写满坚定。我们从照片上根本就看不出来，此时的吴焕先和徐海东的身上全都带着伤病，还有照片上没有出现的军长程子华也负了伤。那么红二十五军一路从河南到甘肃浴血奋战，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九死一生呢？
2: 这里是陕西省丹凤县，地处河南和陕西的交界处。时间回到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在这里召开了雨夹河会议。
3: 雨夹河会议正在召开的时候，然后国民党的第60师突然发起袭击，正在开会的一些领导人就分别就立刻提枪上阵，带着部队就去冲锋，这个形势非常的不利。军长陈志华、副军长徐海东就带着部队啊，分别的就和向敌人就冲锋上去，在敌人包围的情况下，最后战场发生了逆转。军长陈志华两只手都受了重伤，他一只手后来呢就一直就握不起来了。
4: 那时候我父亲打了一枪，就从这儿进去，这里耳后打出来，把这个耳朵打聋了。所以这一仗呢，我爸爸这一次受伤昏迷，因为靠近头部脑子这边就昏迷了好多天。
0: 后来红二十五军继续转战，这张合影也一路被带到了陕北。据郭树深后来回忆，西征北上途中，我们曾在甘肃两当县拍过一张合影照片，我将它一直带到陕北。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达陕北时，这张照片由杨尚昆同志转到斯诺手里，现仍见之于斯诺眼中的中国画册。这张照片不只是一张普通的合影，这是红二十五军指战员穿越战火硝烟却依然斗志昂扬的历史见证。但不幸的是，这张照片也成了吴焕先同志生前最后的影像。就在拍完这张照片的十几天后，吴焕先同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后来郭树深拿着这张照片回忆道，一身灰布军装，一顶深灰色的八角帽，挎着一支手枪，胸前的第3颗纽扣上挽着一条怀表链，多么熟悉又难忘的形象啊。
2: 这里是

0: 河南省新县，1907年吴焕新就出生在这里。
1: 从小的时候呢，他就是接受了这个革命的道理，就是他是作为红二十五军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干革命的时候啊，家庭受到牵连，一家牺牲了6口人，啊，革命非常的坚决。作为红二十五军的政委，他这个在战场上啊，经常是冲锋陷阵，也非常关心爱护自己的这些下属。
0: 在长征路上，吴焕先始终冲锋在前。1934年11月，发生在河南方城县的独树镇战斗中，吴焕先的英勇震撼人心。
1: 当敌人四面围攻而来的时候，当时因为天寒地冻啊，那个枪栓都拉不开，就在危急的关头，他就大喊一声：“共产党员，跟我冲！”就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带着冲锋，激发了强大的这个士气。这个情况下，也就是在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最终杀退了敌人，挽救了部队。
0: 吴焕新在长征路上不仅带头冲锋，更在程子华和徐海东都负伤的情况下，担起了带领部队的重担。据程子华回忆，我和海东负重伤睡在担架上，作战指挥和创建根据地的重担都落到吴焕新同志肩上，他在部队有很高威信，因此受到全军的爱戴，是全军的领导核心。
1: 他在长征的路上经常发生的就是像这样表率的作用，在四方的战斗中他体现了淋漓尽致。红二十五军呢，就正在渡江的时候，正渡到一半，突然山洪爆发，面临着就是腹背受敌。就在这样危急的关头，吴焕先呢，他率领着100多人，带着他们奋勇冲锋，从山下侧翼逆袭，对着敌人突然从背后杀过去。他带着冲锋陷阵，可能就激发了高昂的这个战斗精神。
0: 据程子华回忆，时值大雨倾盆，河水猛涨，我先头部队过河后难以回援，后卫部队处于背水作战。焕先同志见情势危急，亲自带领100余人攀登陡崖，直插入敌人侧后，勇猛反击敌人。第208团1000余人全部被歼。战斗中，焕先同志不幸壮烈牺牲，时年28岁。
1: 徐海东他对于这个亲密的战友吴焕先的牺牲，他是感到非常的震惊，也很悲痛。他擦拭了他的这遗体，然后给亲自披上了他喜爱的这个大衣。吴焕先他作为红二十五军的政委，被战士们视作是自己的父兄。就他在四坡村牺牲以后，被红二十五军军史称为叫军魂陨落四坡村。
2: 吴焕先同志牺牲时年仅28岁，在甘肃两当拍下的照片成了他生前最后的影像，也让我们能透过历史硝烟记住吴焕先政委精神抖擞的模样。2009年，吴焕先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咱们再来看这张照片，这是红二十五军在渭河时随队行军的摄影师为他们定格了过渭河的珍贵场景。时任红二十五军共青团委书记的黎光后来回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亏得军参谋长戴季英从两当县城雇请了2位照相师，沿途拍下几张珍贵照片。
1: 他们正在渡河的时候呢，随军的2个摄影师傅啊，就拍下了这个照片。但是不知道是因为这2个师傅是因为太紧张的原因，还是由于他们在洗照片的时候，这个用的这个水温太高，因为最后出现了这个照片的反差非常的大啊，大的像一个木刻画的感觉，就隐隐绰绰的可以看到渡河的人和远处的山峰。但是这个是在长征中留下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影像资料。
2: 1935年9月15号，红二十五军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抵达陕西延川县永平镇，也。

0: 就是今天的永平镇，他们成为红军当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队伍。1935年9月16日，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也赶到永平，两支红军队伍胜利会师。至此，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的长征胜利结束。摄影师为会师队伍拍下了几张宝贵合影，记录下两军会师时的壮观场面。
1: 9月17号，在如今的永平镇第一小学，
0: 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鄂豫陕省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两军改组成立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第二天恰逢918事变4周年纪念日，永平石油厂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军民大会。会场上红旗招展，7000多名红军将士列队整齐，周围几十里的群众都赶来了。现场的照相师按下快门，定格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在照片上，红军战士们神采奕奕，而背景中那座高耸的石油井架则格外引人注目，它无声地标记着这个陕北小镇的独特身份。那么这张照片究竟是在永平哪个位置拍摄的？这座井架如今还在吗？
2: 毕醒世20多年来专注于陕北老照片的收集与研究，著有《老照片中的延安》一书，他就曾到永平实地考察过这张照片的拍摄过程。
3: 美国生活周刊登了什么的东西，然后说是石墨特来提供的这张照片，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你看人特别多，大的红旗，还有这个会议的这主席台，关键是有井架庆祝红十五军团成立的这个地点，那么它当时就是石油厂。
4: 这张其实确实很明显，包括一些地形、地势和
3: 完完整整就是永平，因为这两块的石油开发比较早。附我照片中也有一张就是永平会师的照片，说的是16号，地点在永平的娘娘庙，
4: 他其实有这个台子，现在这个庙现在都已经找不到
3: 了，都没有了，
4: 没了。
3: 那个他们书面上说是娘娘庙，你看，我猜这个娘娘庙，中国古代建筑和西方建筑不一样，你看它更像倾向于西方的一个教堂
4: 那种感觉，
3: 因为他们说那里曾经有教堂。
2: 在毕醒世老师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了延安市延川县永平镇，而当地居民对于“会师”二字格外熟悉。
5: 我们永平人呢叫这条街是董号，对，会死完之后了就叫成会死街了。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印象中就是这儿也有一个这条街董号里边有一棵可大的树，旁边有一个不大的一个戏台。
2: 历经变迁，永平镇的会师街已经变了样貌，当年这张照片上戏台的具体位置也无从考证，但在这张大全景的照片中，耸立的油井架却为寻找拍摄地提供了线索。
6: 就我们站的这个角度有所偏差，应该是稍微的前一点，这样就会更准确。现在就是一个大的角度，主要的参照物就是这个坑，这个坑是非常明显的，但这两边的山也是特别明显。原来它就是一个采油的地方，石油厂嘛，现在变成了炼油厂了。
0: 通过实地比对，当地炼油厂远处的山形地貌与1935年老照片中的背景几乎完全吻合，油井的位置对应着今天炼油厂的厂区，那片黄土坡如今已覆盖绿荫。时光跨越91载，我们似乎依然从老照片当中能够感受到当年现场的盛况。从鄂豫皖到陕北，从孤军远征到会师改编，
1: 红二十五军如同一位向导，为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做出贡献。
0: 后来毛主席评价道，红二十五军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

0: 的十年间，红二十五军走出大将一人、上将两人、中将六人、少将近九十人。1961年，红二十五军的部分老战友在北京相聚，又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我们可以看到照片上的他们，眼神中依然闪烁着坚定与从容。硝烟散尽，但长征精神从未远去。今天在红二十五军走过的地方，一直传颂着他们拼死血战的事迹。在武警两当中队的营房里，年轻的战士们仍在讲述着吴焕先、共产党员跟我来的故事。那些长眠在长征路上的英魂，那些定格在泛黄照片中的青春面孔，他们也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红军长征照片的故事，咱们下期见。
1: 当时他们年纪轻轻，军团长肖克当时才28岁，政委王震27岁，这个是弹夹，他身上两边都有枪。
2: 这是长征途中留下的唯一一张军团各级指挥员集体合影。宝贵合影的玻璃底片如何逃过国民党搜捕，留存至今？
3: 我呢是在后面呢，他兜里包包，我呢在保护工厂，枪片呢埋在自己的红袜子里面，得了解放以后呢，再让他拿去了。
2: 孤军深陷险境，红二六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吴德峰为何能用自拍的方式留下三人宝贵合影？
4: 王震呢就把帽子一下就摘了，扔到地下。王震说：“就是干革命，连脑袋都不要，何须帽子？”
2: 一张张长征老照片，藏着一个个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时光军事馆走进长征照片拍摄地，逐一揭开照片背后的秘密。下期播出《红军长征影像寻踪》第二集，敬请收看。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6: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手机，我选新锐电，卓越品质，值得信赖。阳溪谷植萃护肤，匠心品质，值得。

0: 信赖。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莱茵珠宝，绽放真我之光。
3: 苍南县立格标牌有限公司，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8月24日报道，美国海军在美欧协会航空研讨会上首次公开 AIM-424 远程空空导弹。该弹定位为新一代远程空战武器，未来可装备 FA-18、F-35 以及下一代战斗机。据美国防务新闻8月25日报道，波兰、挪威、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签署框架协议，将联合采购波兰生产的雷霆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雷霆导弹最大射程约6.5公里，最大射高4公里，主要用于打击低空飞行器和无人机。据俄新社8月25日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进行了反潜搜索演习。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沃茨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的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本次飞行时间约5小时。据韩联社报道，8月25日，韩国海军对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正在研制的中型自杀式无人机进行海上运用作战实验。按照原定计划，自杀式无人机将从马罗岛号运输舰飞行甲板上的发射架起飞，追踪并打击2公里外高速机动的无人靶艇。然而，首架无人机起飞后仅短暂飞行便坠入海中。随后，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方面重新组装备用机和发射架，进行第二次试验，但无人机再次在飞行数秒后坠落。当地时间8月25日，美军一架黑鹰直升机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丹佛附近山地林区坠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当地治安官办公室的消息说，机上载有4人，初步报告显示没有人员伤亡。现场图片显示，机身严重受损，周围树木被折断。8月28日，俄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8月28日，青岛某军港码头，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举行112舰退役仪式，全舰官兵整齐列队，

0: 随着一声令下，甲板桅杆上的八一军旗缓缓降下，官兵们向112舰献上最后一个军礼。这意味着112舰光荣完成了它的使命任务，正式退出人民海军战斗序列。112舰是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舰名为哈尔滨舰。该舰装备有舰炮、舰空导弹、舰舰导弹等多种武器系统，可搭载2架直升机，具备完整的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是中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实现重大跨越的标志性装备。
1: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之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0: 8月26日，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灾情就是命令。运20、翼龙无人机等紧急出动驰援西藏吉隆。26日，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18点18分起飞，抵达任务空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27日上午10点30分许，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军用运输机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紧接着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地加强指挥。针对高原起降对装备性能要求高的特点，机务人员全面检查飞机，调试相关参数，并组织运20的构型转换，加装物资固定装置、医疗救护设施等，做好人员前送、物资投送、伤员转运等多手准备。27日上午8点20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工作，并听令执行其他抢险救援任务。
1: 灾害发生之后，各方力量闻令而动，奔赴灾区抢险救援。这其中，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灾区，开展了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那请教王先生，这样的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了什么样的技术支撑呢？
2: 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要进行及时的救援，首先必须要了解灾害的具体情况、多大的面积、灾害的严重程度，以及复杂的这种地形条件。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翼龙无人机的特殊优势就表现出来了。首先第一点，无人机上它有多种传感器，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传感器呢，它非常适合于在这种复杂气象条件之下及时的了解灾区的这个现场。第二一个，它可以执行应急通信任务，在这个翼龙无人机上加装通信的模块，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空中的一个通信基站。那么在地面的通信基础设施可能被破坏以后，用翼龙无人机上的通信模块，它可以在空中比较高的高度上进行这个飞行，可以在一个大范围建立一个及时快捷的这种移动通信服务，这对于下达命令进行协调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一个呢，就是它的飞行时间是比较长。翼龙这个无人机是一个高空长航式的无人机，在空中长时间这个飞行，可能只需要若干架这个无人机就可以实现连续不断的在区域实现对情况的实时掌握以及通信的不中断。所以这种长航时在空中进行这个飞行，对于确保现场指挥、通信以及了解灾场情况都可以提供非常重要的支撑。
1: 那魏先生您的看法呢？
3: 翼龙无人机在救灾的过程当中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可以携带这种通信的模块。我认为呢，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进入灾区的这种救援力量可以利用翼龙它的这种通信的能力进行更好的协调和指挥。那么除此之外呢，一旦恢复了手机通信，如果是在相关的受灾区域内有被困的人员，他们就可以这个接收到非常重要的生命信号，把自身的位置和情况传递出去，那么我们的救援力量和救灾力量就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快速救援。
1: 那这一次除了翼龙驰援吉隆的还有运20。我们知道高原环境对于航空器来说是一个很严苛的挑战。

0: 战。那这次面对高原环境，运二零做了什么样的针对性准备吗？
1: 运二零在高原区域飞行活动没有任何的技术障碍，执行救灾任务时，相关的这种保障人员会对执行救灾任务的运二零进行反复的检查，保证它是处于100%可靠的状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救援的这种队伍和救援的物资送到救灾的第一线。
0: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在这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举行的中埃空军联合训练。8月中旬至9月上旬，中埃两国空军开展了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且进行了兵力运用演练。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2: 北京时间8月23日，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训练科目是异形机1对1对抗空战。随着中埃空军的战机接续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
3: 埃方的飞行员严谨的个人作风、细致的密切配合、过硬的技战术素养，让我们印象深刻。大家在联训中相互学习，密切交流，既增进了彼此之间感情，又共同提升了技战水平。中外联训为我们飞行员锻造能力搭建了有益的平台。
2: 此次联训主要是从1对1、2对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北京时间8月21日凌晨，参加此次联训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跨洲际投送至埃及空军某基地。途中，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叠加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飞行近9个小时。通过组织跨境体系投送和快速装卸站，检验了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
0: 在刚才的短片中，我们看到在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训的异形机1对1对抗空战中，我国的歼16与埃及战斗机在实战的场景中展开了激烈较量。首先请问王先生，您如何来评价这一次1对1的空战对抗，非常的激烈啊，另外这展现了歼16什么样的核心战斗力呢？
4: 从1对1的对抗空战来讲的话，你首先是一个高逼真，我们知道在实战的这个条件之下，双方进行对抗的时候，机型大概率是不相同的，所以异形机是符合实战这个要求的。这一次呢，可以看到在进行这个训练的时候，这是完全的真实的异形机展开这个对抗，所以经过这样的训练，我想对歼16的飞行员来讲的话，他应该信心大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兵的这个机会。第二个是一个高端，那么在这次的对抗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中埃双方都是把自己这个非常优秀的部队、非常先进的机型拿到了一个训练场，在这个条件之下进行这个锻炼，我想对于飞行员的心理对于飞行员的这个空战的这个技术都能得到这个有效的锻炼。高手之间的这个对抗对能力的提升是非常关键的。
5: 是
4: 第三一个是高强度，不仅对单个飞行员，对一个分队、对一个体系都会进行有效的锻炼。你自己不熟悉的这个对手，而且是一个外国的这个飞机、外国的这个飞行员，这个时候在军事的条件之下展开这个格斗，考验的就是飞行员的这个能力，也考验了歼16这一型飞机在未来面对真实的对手的时候，它的这种真实的空战能力，对于人机结合的这种技战术的运用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0: 对抗空战大家都很关心啊，那在这一次的空军联合训练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大家很关注，就是中国军机是如何飞抵埃及的，要来关注一下。

0: 中国空军的跨洲际投送能力。这一次飞机编队是跨越了6000多公里，途经2个大洲的4个国家。那这样的一次跨洲际的投送，展现出了中国空军什么样的核心作战能力？检验是不是合格了？
1: 中国空军的补和运两项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作战部队进行跨洲际的飞行。首先呢，在参演的兵力当中有运油20，它可以同时为2架歼16进行空中的燃油补给。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进行长时间的飞行。由于拥有了大型的空中加油机，我们在进行跨洲际飞行的过程当中，不用担心油不够用的问题，甚至呢也可以节约很多的时间，也可以利用大型的运输机，也就是运20，去搭载直升机到海外去参加联演联训的活动，包括一些保障的装备啊，参演所需要的物资啊，也可以利用运20进行一次性的投送。所以呢，这一次不是分批走，而是所有的参演的兵力和保障的体系一起进行跨洲际的飞行，抵达相关的国家，抵达相关的任务区。而且呢，我认为体系对抗啊，还有一个字值得我们关注，就是测。因为呢，在中国空军对外公布的信息当中，我们还看到了特种机这3个字。那么如果在参演的兵力当中有特种机，它可能是预警机，也有可能是电子战飞机，和埃及空军的作战体系进行对抗，进行较量。那么这个测就很重要，我们也可以积累宝贵的经验，拿到宝贵的训练数据。
0: 关注完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东欧。8月24号，乌克兰举行了独立日庆祝活动，一场特殊的无人装备阅兵吸引了外界的关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8月24日正值乌克兰独立日，当天一场不同寻常的阅兵出现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没有传统的坦克方阵，也没有整齐行进的士兵，基辅赫列夏季克大街上驶过的是一列列无人地面作战平台。第聂伯河上出现了无人艇编队，而在基辅上空则飞过了侦察、攻击以及防空拦截等不同用途的无人机。陆上无人装备方面，此次阅兵出现了 RYS Pro 和白蚁等无人系统。 RYS Pro 是一款履带式无人车，重点承担物资运输、伤员后送等任务。公开资料显示，RYS Pro 的载荷能力可达到300公斤。另一款无人车白蚁则更强调在复杂地形中的机动和运输能力。海上无人装备方面，此次阅兵中包括海鹰、萨尔干、马古拉等型号的9艘无人艇组成编队，沿第聂伯河列阵受阅。其中尺寸更大的马古拉 V11 无人艇是首次公开亮相，它不再局限于自杀式无人艇的单一用途，而是一种能够搭载、运输并发射其他无人系统的无人母舰。乌军称，这些无人艇在俄乌冲突期间研制，并在实战条件下进行了测试，曾多次成功攻击俄罗斯舰船和军事设施。空中无人装备方面，此次阅兵最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近年来重点发展的无人机拦截器，用于拦截击落俄方无人机。除了无人机拦截器，此次阅兵还出现了乌克兰自研的多款攻击型、侦察型无人机。乌克兰总统府称，这是乌克兰历史上首次举行陆海空3位一体的无人装备阅兵，共展示了近100件乌克兰武器装备。
0: 乌克兰独立日这一场阅兵十分特殊，没有坦克方阵，没有徒步士兵，主角全都是陆海空各类无人装备。那么乌克兰为什么要在独立日举行这样一场特殊的无人装备阅兵呢？
3: 乌克兰的目的可能有3个。第一个就是系统的展示乌克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成就，第二一个无人机强国战略，这也是数字化转型中间在军事上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这一次展示中间，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展示的那么几十台的这个无人车、几十台的这个无人机和若干辆的这个无人艇，这只是一个缩影。那么他想告诉人们的是，在这个2022年的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在这几年的过程这个中间，乌克兰用无人系统已经可以从原来打击战场浅纵深的目标，已经可以发展到打击深远后方俄罗斯的目标。

0: 可以对俄罗斯的这个整个社会整个的基础设施都可以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第三一个，向西方展现出乌克兰的价值。现在乌克兰的无人系统已经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武器了，已经成为一种乌克兰的外交战略，就是用无人机的这个技术跟它的盟伴进行相应的交换。所以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选择在它的这种独立日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展现出来乌克兰的这种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成就，乌克兰的比较优势和乌克兰对西方的战略价值。
1: 那这一次阅兵集中展出了乌克兰陆海空多款自研无人装备，像地面装备有能够承担战斗、保障等任务的无人车，水面装备有能执行各类攻击任务的无人艇，空中也展示了能够拦截无人机的拦截器。那么从这些参阅的无人装备上来看，魏先生，您觉得这次阅兵有什么样的特点，以及结合着这些特点和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您认为我们能够看到乌克兰的无人装备在未来有什么样重点的发展方向呢？
2: 在一个国家主要的阅兵活动中，参阅的陆海空三军的装备都是无人平台，这在军事史上可能是第一次。乌克兰呢主要是想对外展示，那么它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去打造高技术部队。那么从它参阅的无人机来看，还是以低成本的无人机为主，主要是使用侦察无人机，包括呢投弹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要针对对方的一线作战区域进行控制。那么在地面的作战装备方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通用化的无人车，那么装上了遥控机枪，它就可以作战，甚至呢还可以进行这种运输。所以从它无人机和无人车的应用方式来看，就是要利用廉价的无人作战平台和对方进行交战，进行消耗，而最大程度的减少己方的这种兵员的损失。那么在阅兵的过程当中，我们还看到了多种型号的无人艇，这是在黑海方向和俄罗斯进行博弈，乌克兰比较有效的这样的一些作战手段。通过这次阅兵式，乌克兰想对外传递的信号就是它的无人装备是全方位的发展，而且呢都是针对实战进行研发和部署的。
1: 就在多款无人装备集中公开亮相的同时，英国公布了一项对乌军事援助方案，计划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相关制造技术。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8月24日，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称，应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是一款空射型远程巡航导弹，它最大射程超过250公里，采用涡扇发动机巡航飞行，能在较低高度沿地形飞行，以降低被地面防空系统发现和拦截的概率。导弹接近目标后，还能利用末段红外制导对目标进行识别和修正，提高打击精度。在战斗部方面，风暴之影采用穿甲爆破战斗部，能够先穿透目标外层结构到目标内部爆炸，适合针对远距离高价值目标实施精确打击。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1: 那这一次英国并不是简单的向乌克兰提供一批风暴之影，而是从提供武器到转让生产技术，这种军事援助背后最本质的变化是什么？
0: 英国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援助从原来给他提供这个装备，到现在允许他来进行这个生产英国的这个装备，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预示着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从原来这种对乌克兰进行这个援助的时候采用的是装备的输血这种方式，现在已经升级到了产业的造血，就是从输血到造血，这是一个本质上的这个变化。第二，也预示着欧洲在支持乌克兰的这个问题上已经确定了一个基本

0: 这个战略，就是长期消耗俄罗斯。第三一个本质上的变化，乌克兰的角色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乌克兰在西方体系中间的地位它提高了，乌克兰的价值体现在它在无人系统中间的这种它的重要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可能就是法国和英国允许乌克兰来生产不管是斯卡尔普还是风暴自引这样的这个武器，那只是看到的一方面的这个信息，那背后双方在谈的时候一定会有其他的东西，也就是不会是单方面的英国和法国给这个乌克兰，乌克兰一定会回报英国和法国。那么我们想想，乌克兰能够回报给英国和法国什么东西呢？当然就是他们想得到的乌克兰无人系统的这种技术、战术，它的使用的经验、使用的方法。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乌克兰的这个自身它的重要价值是西方所看到的，乌克兰已经成为西方的这种啊军工体系，或者说西方这个阵营中间的这种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价值得到了充分的提高。
1: 我们知道风暴之影这款导弹是由英法联合研制的一款空射巡航导弹，那么如果乌克兰真的能够自主生产这款导弹的话，它会对战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核心技术，而且呢授权乌克兰进行自主的组装，这就意味着英国针对乌克兰进行军援没有技术上限。因为呢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涉及到小型涡喷或涡扇发动机、复合制导、红外成像和隐身弹体啊这四大关键技术，那乌克兰全都掌握了，那不仅以后它可以进行自主组装，那么能够啊有效的使用战斗机啊去针对俄方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更重要的是乌克兰自己也在研发国产的巡航导弹。这些核心技术如果和乌克兰的国产巡航导弹项目进行结合，那以后我们可能会看到打得更远的、打得更准的火烈鸟，甚至是隐身的火烈鸟。所以呢，英国不仅仅是直接提供巡航导弹，那么它也会进行这种先进的技术分享。也就是说呢，它要从源头上强化乌克兰啊研制高端武器装备的这种能力。所以呢，一旦乌克兰军队拥有了更多的风暴之影，那俄方一线作战部队，包括一些纵深区域的高价值目标，那么它的防空和反导的这种作战能力也要相应的强化。那么更多的去防御欧洲国家提供给乌克兰的啊这个巡航导弹。
3: 东风品牌峰会出品。四象深耕枇杷产业，缔造好产品。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0: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工作，了解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的相关细节，解读了乌克兰举行的无人装备阅兵，也分析了英国向乌克兰开放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技术的深层原因。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抓人来了吗？
1: 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
2: 市里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0: 邀请你去我们哈兰协助我们侦破一起大案。
3: 我还从来没见过雪呢，
0: 雪一化可能满地都是泥。
4: 秦毅背后还有别人，
5: 他们只要干了坏事就肯定会留下痕迹。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本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6: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俄军首次动用新型伊斯坎德尔打击乌目标，使用无人机对火烈鸟导弹存储仓库实施打击。乌军称击中一架俄军战略轰炸机。乌总统称将设定每天1000架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目标。俄方称成功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还警告或打击英国军事设施。英国军事基地分布图被曝光，德国正考虑出资支持英国升级核武系统。波兰表态不希望北约盟国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1: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日俄军使用新型伊斯坎德尔导弹打击乌军事目标，乌军则袭击俄本土炼油厂等设施，并计划大幅提升无人机打击频次。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1: 俄国防部28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基辅地区存放火烈鸟的远程巡航导弹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同时摧毁敖德萨港6座军用物资仓库。过去一周内，俄军已控制苏梅、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地区共7处定居点，还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和8艘后勤船只。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27号视察南部集群时表示，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攻势正持续向多方向推进，目前已突破斯拉布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要塞区第1道防线。另据俄媒报道，俄军近日首次动用最新型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打击基辅目标，该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可覆盖乌克兰西部全境的军事设施、交通枢纽和燃料库。因射程可达1000公里，被非正式称为伊斯坎德尔1000。乌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乌军袭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地区一座距离前线约1000公里的炼油厂，还在黑海对俄方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同日在恩格斯市击中一架俄军战略轰炸机。泽连斯基还明确提出，要将目前每天对俄罗斯的

0: 300架无人机打击频次提升到每天1000架，同时加快防空拦截器生产。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看到俄军方称呢，目前在顿涅茨克多个方向同步推进，甚至突破了双子城，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要塞区的第一道防线。那您如何看待俄军此时公布这样的一个战况，想要传递哪些信息？
1: 双子城总共有3道防线，最外围的防线是最容易的，它依托于人造林啊，一些沟壑，还有一些这个铁路，环形铁路，把这个铁路的这些这个轨道上放满了这个机车车厢啊，装上这个砂石啊，这形成了第一道。现在是说在第一道的部分地段啊进行了突破，还有第二道、第三道啊，另外还有地下攻势。我认为打下像多布罗皮利亚这样的城市，可能在9月、10月啊是能够拿下的，但是斯拉维扬斯克更难，最难的是克拉马托尔斯克，可能要到明年的年底。但是这个时候释放出这个消息，我们知道啊，它的背景事实上是俄罗斯腹地纵深目标不断遭到打击啊，认为俄军地面消耗战推进速度啊是这个蜗牛式的推进啊，难以取得突破，而且这个消耗每个月动员的人数和这个伤亡减员的人数差6000人。所以一方面这个辟谣说我们不会大规模动员，靠合同兵、志愿兵啊已经足够了。另一方面说战线并不是像西方宣传的那样陷入了这个Miasa Rupka 绞肉机啊，我们在这里还是有重大推进的啊。这是释放的信号，既针对国内，也针对西方的舆论鼓噪。
0: 魏先生，那的确刚才提到双方在纵深打击上也有一些新动作。我们看到俄军呢是首次投入使用了射程1000公里的新型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打击基辅的相关目标，而乌军呢则计划在对俄无人机的打击频次上，从目前的每天300架提升到每天的1000架。那您如何看待双方同步发力对对方纵深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升级态势呢？
2: 那么伊斯坎德尔它的改进型其实还是地对地的弹道导弹，但是呢射程进一步的延伸，从500公里延伸到1000公里左右。这样的话呢，发射车就可以在更为靠后、更为安全的位置上，针对更为广阔的区域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那么像改进型的伊斯坎德尔，既会打击乌克兰一些重要大城市的核心目标，针对它的指挥体系和军用物资的这种物流的中转站进行直接的摧毁，同样呢也会猎杀乌克兰的一些高价值的军用目标，比如说乌军发射陆军战术导弹所使用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而乌克兰呢，它现在无人机的产量在不断的强化啊，那么生产速度越来越快，生产规模越来越大，所以每一天针对俄方的无人机袭击这个力度肯定会增大，以前可能是数百架，现在呢要达到近千架的规模。那俄方的防空反导体系和这个预警体系肯定啊也是要相应的进行完善和升级，那么以便更好的去拦截这些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
0: 吴先生，我们看到这波乌克兰在打击俄罗斯的相关目标，包括一处炼油厂以及这个俄罗斯本土的一个战略轰炸机，那这种纵深对俄的这种特别打击行动是否会倒逼俄方比如说调整后续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加强俄罗斯本土防空的一个相关的配置呢？
1: 俄罗斯的后方防空首都要地是重点，其实第一道防御阵地是靠近俄乌边界啊，因为比如说最近的从哈尔科夫到莫斯科647公里，那我就建在边界是警戒阵地啊，发现雷达发现了啊立刻报警。第二道呢是在150公里啊，第一道火力拦阻啊往往是机动火力组和固定阵地相结合，第三道阵地就是在图拉州，在莫斯科的 外围80到100公里的。最后我们看到克里姆林宫啊，如果你去莫斯科红场，会发现克里姆林宫的这个房顶上加装了铠甲弹炮综合体。到目前

0: 为止，这个首都防范的还可以，他是以牺牲其他地区的防空装备调往莫斯科为代价的啊。这里提到的一架图-95MS 啊，又遭到打击，往往这个无人机来突袭，固定翼无人机跟这个小型无人机相结合啊。现在在周边，他的地工人员啊，特工人员释放小型FPV 无人机进行干扰，这个时候固定无人机在进行突袭，在低空补盲雷达这一块并没有在一些重要的机场啊设立低空补盲雷达，这也说明俄罗斯的这雷达体系建设还有巨大的缺口。所以未来啊，对于首都要地机场啊，尤其是战略轰炸机机场的这个防御，俄罗斯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1: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在过去一周呢，俄军是在前线控制了多个定据点，同时呢也打击乌克兰后方港口的，比如说军用仓库、海上补给船只等等。那这种战线推进和这种后方突袭并行的一个战术，会给乌克兰的这种前线补给带来多大的压力呢？
2: 在双方的接触线上，俄军啊，他在主攻方向上确实是取得了进展，虽然说推进的速度比较慢，但是呢，由于他有兵力和火力的优势，往往呢能够攥紧拳头，针对某一个方向的乌军阵地构成比较大的压力。它是采用重火力加上小分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推进，速度相对而言呢会慢一些，但是呢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己方的伤亡。有的时候呢在前线发动进攻行动，也会针对乌方的啊这种阵地所连通的补给线进行切断，那么采用啊这种合围的方式，采用包抄和夹击的方式，要针对突出部上的乌军的防御部队，要构成合围的态势，让他弹尽粮绝，让他主动的放弃阵地。那么与此同时呢，俄方的纵深打击行动其实呢也是在不断的强化，因为俄军他的先进导弹数量比较多，可以针对一些公路的这个补给枢纽和铁路的补给枢纽进行重点打击，当然呢也可以打击港口。那这样的话呢，他是在战略层面要削弱乌克兰他的这种整体的后勤保障和支援能力。所以呢俄军他的远程火力打击行动和正面交战区域内的这种进攻行动是有配合关系的。
1: 近日俄国防部通报称，成功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具体内容继续来看短片。
3: 俄国防部28号通报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完成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训练弹头精准命中勘察加半岛的库拉靶场指定区域。本次发射主要用于验证该型导弹的战术技术与飞行性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发出明确警告，乌克兰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领土的行为将导致英国在乌境内外的所有军事设施、技术装备成为俄方报复目标。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此时，英国独立报公布了英国本土军事基地分布图，披露英国共有超2000个军事基地，其中仅公开标注的空军基地就有30余处。英格兰南部汉普郡、苏格兰西部是基地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此外，瑞典国防部27号宣布，将再拨款1400万美元，通过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截至目前，瑞典累计为该项目拨款已达5.52亿美元。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魏先生，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呢近期是完成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一个战斗发射。那么此次发射它的核心目的是什么？那又向外界传递出哪些军事层面的信号呢？
2: 它是车载机动部署的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那大概率呢应该是亚尔斯。那么这是俄罗斯三位一体核威慑核打击体系当中，陆基这个战略打击手段，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在非常敏感的时刻，俄罗斯展示了战略打击手段，而且呢是以战斗训练的模式进行了发射。其实呢是向外界传递了三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就是俄罗斯的火箭兵是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随时能够进行战略打击和战略反击。那第二个信号呢，就是俄罗斯的这种洲际弹道导弹性能非常的可靠，可以随时进行洲际精准的这种核打击。这显然是在向西方，尤其是美国和欧洲传递信号。那一

0: 旦俄罗斯的最核心的战略利益啊被触碰或者说受到了伤害，俄罗斯呢它是有终极反击手段的。此前呢，乌克兰也针对俄罗斯的火箭系统和导弹系统的研发的体系进行过无人机的袭扰，进行过巡航导弹的打击。那么通过发射雅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其实俄罗斯也可以对外界表明它的导弹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并没有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影响。
1: 那紧接着我们又看到俄罗斯呢是针对英国原武器打击俄本土发出了一个明确的打击信号。那么吴先生请教您，我们看这次俄方的表态呢比以往都要更严重一些。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背后有哪些外交和战略层面的考量呢？
2: 我们知道不仅仅是英国将风暴阴影的生产许可给了乌克兰，在此之前将两款军用 AI 中远程无人机给了乌克兰，乌克兰使用这两款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进行了打击，这是第一次。我们知道西方援乌武器有一个原则，我给你的这些武器，援助你的武器不能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即便是拜登时期给了那么多的武器啊，这一点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英国给的这两款无人机它显然允许它对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打击，英国开了头，后续的这些国家很快就会跟进，所以俄罗斯的表态啊，这个非常的激烈啊，用词是啊，可以打击乌克兰境内外的啊英国的军事设施。前不久我跟俄罗斯的这个学者开了一个会啊，这个会上俄罗斯学者啊，我说如果是你们说打击境外设施，你们打击哪里呀？塞浦路斯。我们知道1960年塞浦路斯独立的时候，英国拿到了两个基地，一个是空军训练基地一个是陆军的训练场，这两个基地面积比较大，是英国的海外领地就在2024年英军打击胡塞武装的时候，这两个基地遭到过不明无人机的攻击。那如果未来有更多的不明无人机的袭扰的话呢，那你很难去溯源。另外在普京8月14号参加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演习的时候，当时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向他汇报，我们已经做好了对于太平洋地区这个欧洲国家这个货轮登临检查的准备，特意说明美日在这一地区欧洲的船只有400-500艘，英法最多。所以如果是实施所谓的对英国的专项手段的话，它不仅仅是打击乌克兰境内的你的7个维修站点，甚至有可能对靠近俄罗斯边界的这个英国的一些基地发起袭扰，对你海上的没有武装的这些货轮我进行登临检查。所以到目前来看虽然还没有发生，如果真的风暴阴影生产出来了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我认为我们上面谈到的这一点都有可能是俄罗斯的发力方向。
1: 那您看，就在俄罗斯向英国明确发出这种打击的相关的警告，而英国媒体则是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是公布了英国本土的军事基地的这个分布图，那您觉得它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2: 媒体喜欢抓眼球，我看了这个原文发现这2000个多是临时补给点、训练场、驻军点，没有核设施，没有这个核潜艇基地，没有这个指挥中心、地下指挥中心，这些东西它都规避了，进行了模糊处理，都是一般的你不想打英国的这个一些基地吗？我告诉你，我有这么多的基地，你敢打吗？ 你别用这个来威慑我，我就放在这里，你敢打吗？有这种心理。同时呢，啊，也是想戳破俄罗斯你所谓的啊对我威胁打击，你这套威慑手段没用，我这么多的目标你敢不敢试？我觉得这种含义就暗含其中。但是啊，事实上俄罗斯真的不知道英国这些基地在哪里。

0: 你吗？俄罗斯跟欧洲国家关系，如果说跟谁的关系最不好，那就是英国啊。整个的这个杜马国防委员会这些议员称经啊，他们讨论过一个话题，出台了一个议案，如果跟北约爆发冲突，首先要打击的是伦敦，伦敦的很多目标都在俄罗斯的打击清单上。到目前为止，你说俄罗斯直接打击，火力全开打击英国本土，我认为可能不是现实的选项。但是像利佩茨克机场遭到啊装满啊这个炸药的无人机的袭扰，会不会出现在英国的一些海外基地啊？我认为这种不可溯源的这种威慑行动可能随时会发生。
1: 此外，德国正考虑出资支持英国升级核武器系统。来看短片。
2: 据德媒28号披露，作为加强欧洲核保护伞计划的核心一环，德国政府正考虑直接出资支持英国三叉戟核武器系统的运维升级。德方官员同步透露，近几个月因为担忧美国未来可能从欧洲撤军，德法英三方关于深度整合现有核力量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一面是磋商接入法国核威慑覆盖范围，一面是探讨出资参与英国核武体系。德国明确表态，不会谋求自主拥核，而是主要绑定英法现有核力量，搭建不依赖美国的欧洲自主核架构。英国媒体甚至直接将这种可能性称为欧洲核弹。不过，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列夫斯基27号在北约总部公开表态，波兰明确不希望任何北约盟国在本国领土上部署核弹头，这是波兰迄今为止在核部署问题上给出的最清晰答复。此前，波兰曾多次公开示好北约核威慑扩容，还加入了法国发起的核力量跨国部署研讨倡议。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魏先生，我们看到现在德国呢计划是出资要参与英国的三叉戟的核武器系统的一个升级，同时呢也要联合英法来搭建不依赖美国的这种欧洲核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这会对当前的北约的这种核威慑体系以及欧洲安全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呢？
3: 欧洲国家正在缓慢地撑起属于自己的核保护伞。那么现在来看呢，主要是英国和法国要针对更多的欧洲国家进行这种核共享。那么首先开始行动的是法国。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批准，那么只要和法国达成协议，阵风战斗机就可以携带配备有核弹头的超音速巡航导弹，在欧洲盟友的国土范围内进行长期部署，那么共同针对俄罗斯进行威慑。那俄罗斯它前沿的部队，或者说呢正处于冲突区域的这个作战力量，都会面临法国空击战术核武器的这种直接威胁。那么英国啊是第二条线，英国呢并没有战术核打击手段，它只有海基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从美国引进的三叉戟二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呢这个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核弹头是英国自己生产的，所以这一次德国提供资金大概率不是针对三叉戟二这种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本身进行完善和升级，可能啊是要为它换装更先进精准程度更高的这个核弹头。那么如果英国也效仿法国，那么向更多的欧洲国家提供核保护伞，那么这就意味着北约内部又出现了一个有核武器的小型化的军事集团，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会抱团取暖。那么不仅在常规力量建设方面会拿出资源会进行这种联合防御体系的这个构建，那么英国和法国也会在北约的机制之外针对其他国家进行核武器共享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么针对俄罗斯，他所采取的动作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因为有了英国和法国的核武器撑腰，那么一些欧洲国家可能在派兵方面，可能是在前沿区域进行军事威慑方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动作。
1: 这其中，北约东翼国家波兰呢，此前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北约核扩容的这种讨论当中，而现在呢，我们看明确拒绝在波兰本土部署核弹头。那这种突然转向或者说立场的转变，反映出当前的哪些现实考量？那又是否会影响北约核武东扩的这样一种进程呢？
0: 只有实现了核自主，才能实现欧盟。

能战略自主，这是欧洲国家的思路啊。现在法国的这个计划前沿威慑计划为什么遭到波兰的拒绝呢？因为核盾牌也是核靶子，

0: 也曾经为了奖励波兰啊，准备把在德国的战术核武器 B61-12 迁移到波兰，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核按钮不在我的手中，同时我又成了核靶子，一旦波兰跟俄罗斯发生冲突，那首先打击的是前沿部署的核武器，那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不划算的事情呢？所以我要独立研发核武器啊，要么我自己独立研发，要么跟欧洲搞全欧核武器啊，而我不引进，临时引进对我意义不大。同时我们也看到啊，邀请美军进一步扩大在波兰的基地，增派5000人啊，在欧洲兵力美军要调整，但是其他国家都在减配，只有你在你这里我在增配，这是肉盾呐、啊，这是部署到这里远比部署几个阵风核战机要划算。只要美军在这里，原来是轮换部署，现在是永久部署，那么你俄罗斯你敢打美军吗？所以波兰方面啊，有多种考虑，更核心的啊，立足于长远发展自己的或者全欧盟、全欧洲的核武器，同时通过美军肉盾来震慑俄罗斯。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军事对抗螺旋升级，只会让和平的曙光越发暗淡。呼吁当事各方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直接对话谈判积累条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解读和分析，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美伊战事超半年，伊朗最高领袖发表声明称，美国以色列是地区团结之敌。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称，目前有约50000名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还宣称

0: 已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将被派往中东。美国计划扩建西班牙莫龙空军基地，提升战略轰炸机部署能力。伊朗称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性。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岁月流转，记忆需用心呵护，呵护它，爱和科技给予你力量。和寿堂牌纳福西胶囊1998年经批准上市，拥有三大保健功能，改善记忆，调节血脂，延缓衰老。功效成分及含量，每100克含神经酸 31.25 克。南京圣诺生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严格规范生产流程，从原料到成品严格落实质量检验，全流程管控产品品质。和寿堂，守护记忆，为脑健康，让爱延续。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冰天雪地高原上，炊事班不做饭，战友们还能不能吃上热乎乎的午餐？空中飞扬，前所未见，炊事班做晚餐将会施展哪些魔法手段？《炊事军营厨王》第二季节目马上播出，带您到青藏高原开饭。

0: 演兵场剑拔弩张，各班组直扑敌阵。青藏高原战士们生龙活虎，每个人紧盯目标。
1: 各组队迅速前出，迅速群出，各班加强协同，加强协同。无人组迅速放飞无人机。
2: 敌方阵地画面已回传。
0: 这场高原山地攻防演练虽然规模不大，但却集结了多种型号的新式装备。除了配发的制式装备如机器狼、无人机之外，还有这支部队自主研制的多款辅助装备，这让这场演练变得不同寻常。
3: 大家好，现在啊，我是在西部战区某旅，这里是青藏高原，海拔3000多米了。今天啊，他们要进行的是一场班排战术的综合演练。据说今天的演练很有看点，都有哪些呢？我们边走边看。当然了，我最关心的

0: 是什么？是大家中午吃什么。所以今天我要跟随他们的炊事班一起战斗。
1: 穿越无人机负责侦查，投掷无人机负责释放烟雾弹，机器狼负责前出牵制，带枪的无人车携带物资伴随进攻，还有红外扫描负责让战场变得透明，智能化装备正在重塑战斗模式，心智战斗力已然生成于班排分队。
2: 二班通过通路后快速站立敌标靶，
3: 一度三左，二度三右，前进。
1: 今天炊事员首先是战斗员，炊事班也要完成指定的攻克碉堡的战斗任务。他们动作娴熟，配合默契，勇猛出击。可是战地炊事保障怎么办？他们不做饭，那又怎么进行战场热食保障呢？

0: 我是在跟随那垂直班进行进攻，刚刚冲了几十米，
1: 越走前进，
0: 我就不行了。现在是海拔3000多米，实在跑不动了。

0: 多道防线被分别突破，自杀无人机精准钻入碉堡。这场有着相当难度的高原攻坚演练，酣畅淋漓，比预计时间提前完成，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精神振奋。
1: 综合演练已经告一段落，现在到了开饭的时间。今天会吃什么大餐呢？现在已经空运到了。
0: 超越崎岖的高原山地地形限制，无人机从后方起飞，远程投送补给物资，省时省力，精准高效。
1: 什么大餐呢？看到没有？是单兵自热干粮。这是什么？
2: 这是牛肉脯。
1: 你们现在有几种口味？
3: 有四种。
1: 四种啊。到底是什么内容呢？一会儿我们再看啊。我们先看看这边。
0: 原来炊事班参加攻坚战斗是因为午餐安排的是单兵战斗口粮和单兵自热食品。
1: 哎呦，你们吃的是饼干啊？就这个单兵战斗口粮第八餐谱，这什么口味啊？
4: 这里边有葱香味，
1: 葱香味压缩干粮。还有什么口味？椰香、菠萝、
5: 青稞味、
1: 青稞，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大餐你们喜欢吗？
6: 喜欢。
1: 好吃吗？
6: 好吃。
1: 吃饱吃好啊！
6: 好。
1: 下午还要战斗。
6: 好的。
1: 单兵自热食品，你看餐谱二：金针菇、嫩笋。香菇酱，哦，这是加热片。
7: 两个加热片我们放置在这个当中，我们加入水就可以让它进行一个加热。
1: 正好趁这个机会啊，问一下营长
8: 啊，
1: 今天咱们这个训练的科目叫什么？
8: 我们今天主要训练的是有人无人的协同演练。
1: 哦，
8: 主要是通过这种协同演练，将我们传统的优势与现代技术相融合，提升我们一线战斗员的实战能力。
1: 它主要体现在哪方面？
8: 比如说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穿越机，这个小穿越机就是我们官兵自己动手利用我们旧变器材。您看，这是筷子、
1: 筷子
8: 小木块
1: 啊。
8: 这种无人机呢，能够极大的降低我们无人机的成本
1: 啊，
8: 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在平时训练的时候，都有一个无人机可以去训练，损耗的也不可惜。
1: 整个它的骨架就是这样的。
7: 这边是我们的两栖作战无人机，这边是我们纯自己组装的。
1: 哇，这个什么特色？
7: 我们是通过无人车和无人机进行融合。
1: 这是二合一。
7: 是的，
1: 既能在地上跑，也能在空中飞。
7: 是的，目前我们是用了一个快拆件进行一个，我们也可以让这个飞机进行一个单独的一个。
1: 它可以单独分，它也可以单独行动。我看你这个眼镜也非常酷啊。
7: 是的，老师，这个眼镜是我们自己组装的。我们在战场上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摘掉头盔再进行眼镜的。

0: 佩戴。
1: 意思就是说，它既能够看到那个第一人称视角的第一视角，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同时也能看到周边。
0: 是的，是的，它是一个可以实现一个快拆快放，根据我们不同的脸型，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飞行。
2: 这个就是这个孩子利用 3D 建模打印出来的这个器材，然后加装在我们的凯夫拉头盔上，然后组合而成。这个是
1: 水管，
2: 水管利用水管改造的
1: 啊、你看看，这个战神们呢，真是这个脑洞大开啊！我觉得他们太聪明了，特别是刚才啊，我看那个你们无人机投放这个食品，那个是自发的研究的哪一方面呢？
3: 老师，那个无人机主要是我们自行研制的那个脱钩器。
1: 你的脱钩器的承重能有？最大承重多少？
3: 这个经过我们反复论证和实验，大概是在300公斤左右，老师。
1: 哦，300公斤。
2: 您看后面这个无人车，这个车也是，我们这个战士们自己通过这个自研，这个研发的这个无人车，只有这个它这个空壳履带，履带壳底盘这块，是采购的，身上上面的这个加装的这些东西都是孩子们自己加装的。
1: 它有什么特点？
3: 之前我们设计的主要是一个心脏攻防一体无人车，它具备了五大模块。第一个是侦察模块，然后第二大就是打击模块，第三大类就是保障模块，第四大类就是发烟模块，第五大类就是心脏模块。
1: 啊，可以这个执行五大任务，
2: 实现五项功能。
1: 五项功能
2: 是。
1: 哎，我看这个火箭造型的这个无人机特别吸引人呐。这个是，
3: 老师，这个是我们自主设计和打印的一个无人机，
1: 也是手搓的。
3: 对
2: 对对，手搓。
3: 它比传统的穿越机，然后速度更快，更难以拦截。
1: 哇，它有多快啊？
3: 老师，你这个可以尽情发挥想象，它比就好比于一个普通的轿车和一个跑车的区别。
1: 它比一般的穿越机会快多少啊？
3: 要快得多，老师。
1: 哦，快得多。
2: 对，像火箭一样
1: 啊，
3: 保密
1: 啊，明白了吧？现在保密到底多快？想去吧。哎，咱们的饭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
1: 那咱们可以开饭了。
2: 开饭，
1: 来，现在看看我这个啊。你这个大块牛肉真是羡慕人呐！
2: 对呀、大块牛肉多，
1: 哈哈！看我的是什么？豆豉鸡丁炒饭。
2: 老师，你这个可好吃了，
1: 是吧？
2: 我就最喜欢吃这个。
1: 你喜欢吃这个？
2: 对对对对。
1: 我先尝尝啊。你真是好吃。
2: 对，
1: 嗯。
2: 不过我这个牛肉拌饭这个也非常好吃，你看这牛肉块。
1: 哎呀，太这个羡慕人了。
3: 你俩尝一尝那个还有紫薯块。
0: 不是，我这边宫保鸡丁也是，你看全是肉。
1: 哦，我也要尝尝。
0: 尝尝，可香了，我平时可喜欢吃。
1: 口味非常的好，就是跟现做的差不多。
2: 一样的。
1: 是吧？
2: 嗯，一样的。
1: 哇，
2: 好。你说尝一块牛肉。
1: 哎呦，
2: 最好吃。
1: 交换的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单兵自热食品，营养非常的丰富，啊，它能够提供足够的热量，而且呢，口味多种，谁喜欢吃什么口味，就可以有挑选的空间，是不是？
0: 是的，
1: 哎呀，太好了。
4: 隆冬时节，雪山脚下，这些战斗口粮和自热食品，能让战友们迅速补充能量。单兵战斗口粮不仅有常见的压缩饼干，还配发肉干、饮料粉、口香糖等等。而单兵自热食品品类就更加丰富，不但口味众多，配菜也很多。在高原上，冬天里，在攻坚战斗之后，能吃上一顿味美可口的热食，那真是一种享受。
5: 宪兵，你为我方观察人心，指挥火器。你的位置在我右手侧，寻找有利位置。有信号没有？
6: 记住，
5: 注意，走过来。
7: 好，就跟过来。
4: 进餐之后，下午的攻防演练准时开始。跟上半场的有人无人协同攻坚不同，下半场的训练科目是红蓝对抗。他们分成两队，一队防守，一队进攻。

0: 对抗激烈精彩，两队战力相当。在取得阶段性战果后，炊事班撤出战场，开始进行野外炊事保障。而他们又会推出什么样的高原套餐呢？
1: 班长，咱们是执行完了一个任务，下面开始第二个任务。
2: 是，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下面我们开始做饭。
1: 在哪儿做呀？
2: 就在前面，前面比较平。
1: 哦，这儿是。哎，东西呢？
2: 东西一会儿就有。
1: 这啥都没有啊。

0: 我找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现，既没锅也没灶，还没食材，这饭他们会怎么做呢？这是，
1: 看来了，
0: 吉祥丹来了，
1: 小屋子来了，
0: 好家伙，来，
2: 无人机再次出现，这次投送的是炊事器械给养单元，这无疑减轻了炊事班的行军负担，因此他们可以轻装上阵，可以跟战友们一起冲锋陷阵，充分发挥作为战斗员的战斗力。
0: 你看，这就是无人机送来了它的给养单元，它会一趟一趟的来送。
2: 来送给养物资的不仅有无人机，还有他们的小型山地平板车。这在大型车辆难以通行的高原山地，无疑是一种很巧妙的方案。
0: 这是什么？看见没有？空中飞扬。
2: 美妙的食材也从天而降，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空中飞扬。炊具到位，食材到齐，炊事班立马开干，分工合作当然心领神会，剁肉切菜正如行云流水。没多久，一切准备停当，那么他们的硬核操作又能不能推出硬核的晚餐菜品呢？
0: 烤全羊来了，这只羊不轻啊，
1: 这只羊30斤。
0: 这样就是放上先慢慢烤是吧？
1: 一面一面的烤，
0: 一面一面，这没法转。这样看起来就更美了。这要一共烤多长时间？
1: 一共烤2个小时。
0: 烤多长时间来再翻面呢？
1: 半个小时。
0: 那么我们就把美味交给时间。
3: 把牛肉腌制出油，好，连点生抽放入，姜盐八角炒股搞里头。
2: 除了烤全羊，今天的硬菜还有土豆烧牦牛肉，这硬核名菜一定能让战友们大快朵颐，迅速补充热量。
3: 水的深入没过于牛肉，3分之2，大火大约20分钟，转小火25分钟，慢慢熬制。
0: 现在已经垂涎欲滴了，班长啊，这现在是大概到什么阶段了？
1: 这第一阶段已经把水分烤得差不多了，开始刷油了。
0: 哎呀，你看看旁边还有雪，这边是炭啊，烤着全羊，这是雪中送炭，具象化。刚才谁把炭送来的？一会儿要讲他一大块羊肉啊。
3: 放鸡蛋的目的是为了使肉质更加嫩，

我们的淀粉面粉比例是1:1。油炸的温度是70。

0: 炸至金黄，出锅即可。下一步给酸辣里脊浇汁，好，橄榄椒放里头，放入白醋搞里头。
1: 又一道大菜进入烹饪阶段，这道酸甜口的名菜酸辣里脊能给战友们的舌尖带来甜蜜的暴击，酸甜香辣味道复合，能让人快乐，也能让人迅速忘记疲劳。
2: 班长，你估计这孩子多长时间？
0: 就还得一个小时。
2: 还得一个小时吧。
0: 是，香味儿已经出来了。
2: 对，已经很香了，滋滋冒泡啊。
3: 青稞，富含膳食纤维，是普通面粉的2-3倍。
1: 青稞小油饼，极具地域特色的主食，口感香甜，负责提供充分的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

0: 班长，这是什么菜？
1: 这个是我们本地人经常吃的一种野菜，我查了一下资料，学名叫西蜜，但是本地人都叫苦菜。
0: 苦菜
1: 是。
0: 嗯，我尝一下，好吃。它有什么功能？
1: 它有这个清热解毒、利水消肿的作用。
0: 风味一定是非常独特。
2: 高原之上，雪山脚下，寒冷的冬天里，野菜汤清香热乎，烤全羊香气浓郁，外焦里嫩，土豆烧牦牛肉酥烂入味儿。这顿大餐不但让人垂涎三尺，还能让人胃口大开，更能让战友们吃出战斗力，吃出超凡脱俗的幸福感。

0: 再来一块，
1: 好。他们的这种保障方式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喜出望外，我们必须手动点赞。
2: 最美的是这个，
3: 哎，必须有硬菜。
0: 哎呀，烤羊我不行，我的
3: 我要来点啊。哦，谢谢。
0: 怎么样啊，带我们好吃吗？
4: 好吃。
0: 过瘾吗？
4: 过瘾。哇，
0: 确实过瘾，我觉得这个今天的饭特别的好，所以忍不住我又要说顺口溜了啊。你看，高原上红蓝对抗，演兵场空中飞扬，无人化高效保障，炊事班冲锋打仗，牦牛肉富含营养，野菜汤别样清香，烤全羊输送能量，吃好饭战力更强。
5: 好，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烦烦。

0: 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富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烤糊了，火开大吧，让它滚起来。

冰天雪教野山坡12个小时，侦察兵体验特别炊事保障，忆苦思甜品滋味，一番淬炼彰显别样练兵风采。谁是军营厨王第二季节目马上播出，带您直击高原雪山开饭现场，

0: 大家好，我是于红，现在啊，我是在青藏高原，这里是西部战区陆军某旅，他们是著名的铁锤子红军旅。今天我要跟随这支小分队啊，参加他们全天的军事训练，并且看看他们一日三餐是怎么安排的。先来看早餐是什么样的。还非常不错嘛，你看，牛奶、花卷、馒头、油饼，这是这个热量非常多的。什么汤呢？胡辣汤啊，在这个寒冷的早上，吃上这么一顿饱饭，肯定能够满足他们的热量的需求。但是呢，小分队在是在这边就餐。哎，这是什么情况啊？
1: 今天我们进行了特殊的安排，忆苦思甜。
0: 好，

0: 刚刚经过了解呀、知道他们这次特殊安排的含义了。因为这支部队的前身是成立于鄂豫地区的红二十五军，当年呢非常艰苦，所以今天就是土豆加西米汤，这就是致敬先辈。
1: 早饭是这样吗？想到了没有？
0: 没有啊，
1: 一个人就一个土豆，你觉得能扛到中午不能？
2: 训练量太大的话，
1: 他说训练量太大的话，扛不到中午吧。
3: 相较于平日里菜品丰富、营养均衡的餐食，今天的早餐格外简单，只有一颗土豆充饥。所有人都眼巴巴盼着午餐能大快朵颐，一解空腹的饥肠。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颗土豆的故事远没结束，一场硬核考验才刚刚拉开序幕。

0: 侦查小组现在的情况是，前方逾三体弹源且无迂回道路，现命你班采取山地攀登的方式迅速通过前方弹崖。
1: 收到，
2: 行动。
1: 这个地方啊，海拔是3500米左右，
3: 3500米的海拔给人的心肺体能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但对战士们似乎影响不大。几十秒的时间，他们轻松登顶。一场侦察小分队的隐蔽突进正在进行，雪山脚下隐藏着哪些目标？这些侦察兵又会有什么收获呢？

0: 无人机高空侦察，狙击手观察员开始找寻目标，雷达员展开搜寻。
1: 你好，问一下，饿不饿？
2: 不饿。
1: 不饿？
2: 不饿。
1: 真不饿？
2: 真不饿。
1: 早上就一个土豆。
2: 是。
1: 到现在已经三个半小时了，还不饿？
2: 不饿。
1: 那位班长，你怎么样？饿不饿？
3: 我不饿。
1: 还能坚持多久？
3: 一直坚持下去。
1: 我问你，肚子叫了没有吧？
3: 其实早就已经叫了。
0: 无人机精准爆破，战士们训练严整有序。一上午的高强度突击，早把清晨那碗稀米汤、一个烤土豆的热量，全耗在了每一次战术动作里。时针刚转过五个小时，天边就传来了运输机的引擎声，后方空运的午餐到了。保温箱被稳稳投下，战士们满眼期待，这翻山越岭送过来的口粮到底是不是大伙儿心心念念的丰盛大餐？别急，准备开饭。
4: 呼兰双方各派出两名队员领取给养物资。
0: 战士们满怀欣喜的开饭时刻到来，然而期待中的美食没有到来，却是又见土豆。
5: 领取物资，

0: 他没想到中午还是这饭，
1: 饿坏了。
0: 连长为什么给大家吃土豆？
1: 纪念我们革命先辈，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先辈就是靠着一口面、一口血、冻土豆，打赢了这个抗美援朝的战争。所以说，我们从早上到中午，一直以冻。

0: 冲突斗为主题，希望大家在以后的训练中能够不忘初心，发扬我们连队的光荣传统，好不好？
1: 好，这是我们致敬先烈、致敬前辈、致敬你们部队的历史，我们切身的来体验一下。就靠一个土豆，要一天要战斗，要训练，能不能扛得住？
2: 饿着肚子战斗，寒天冻地下训练，这份艰苦，今天的我们难悟其艰。这顿午餐从不是简单的果腹之食，而是一堂身临其境的忆苦思甜课，一次与先辈精神的热血对话。虽说冻牙，但土豆很快让战士们回血，侦察克木的训练还在继续。

静谧潜伏，雪地匍匐，雷霆一击解决敌哨，侦察员像狩猎的雪豹，悄无声息地融入雪原，更像一把尖刀，出手必中敌人要害，动静之间尽显侦察兵的过硬本领。寒风彻骨，演兵场战役正酣，侦察分队所向披靡，雪域莽原，指战员们精神抖擞，锁定胜战坐标。丛林突击，地形复杂，战斗员查打并用，紧贴实战，红蓝双方打得有来有回。

0: 怎么样？
1: 嗯，还不错。
0: 完成任务了没有？
2: 完成，挺好的。
0: 挺好的。
1: 是啊。
0: 哎，饿不饿？
1: 饿，早就饿了。
0: 这小伙呢，你能扛得住吗？
1: 扛不住也得扛。
3: 体力消耗还是跟不上。
0: 跟不上。
3: 对，还是挺饿的。
0: 狙击手一般是趴在那儿不动啊。哎，你们饿吗？
1: 太饿了。
4: 太饿了。
1: 再也不想吃土豆了。
4: 但是再也不想吃土豆了。
0: 不想吃土豆了。
1: 对。
0: 你想想，我们的革命先辈，伟大的志愿军在那个朝鲜战场，就是一个土豆可能就要坚持一天两天的。
1: 是。
0: 现在体验到了吗？
4: 确实体验到了。
5: 到现在最后结束了才明白先辈们的不容易，在抗美援朝的时候饿着肚子还要打仗，要打胜仗。
0: 那个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也就吃两个土豆，从早上到现在肚子早就咕咕叫，是不是？
5: 确实
0: 啊，
5: 确实也能体会到志愿军先辈们在那样极端的环境下，我们吃的土豆还是软的，他们当时在那种环境下放多少天的硬土豆，那样啃确实不一样。也像我们要跟他们比的话，其实还是要差很远，还是要多努力多训练。
0: 对，现在我们的装备我们的保障其实已经非常好了啊。你现在最想吃什么？
6: 就想吃炊事班做的把子肉，那太一口太香了。
0: 你呢？
5: 我现在就想喝我们家乡的胡辣汤。
0: 是吗？
5: 是。

0: 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侦察连还在山上训练，营区里炊事班就已经开始准备晚饭了，但食材嘛，却没有战士们想象中旺盛的油脂和丰富的蛋白。连长的安排非常到位，今晚的主菜依旧是土豆，几大盆土豆齐上案板，炊事员运刀如风，切配手法各不相同。看这架势，今天的晚餐可不简单。不过这土豆能做出什么花样呢？
1: 温度调至230度，50分钟。
0: 那边整颗土豆稳稳躺进烤箱，静待一场焦香蜕变。这边土豆切丝裹粉后请入蒸箱，对半切块也紧随其后排队就位。他们将在不同的热力魔法里完成一场惊艳味蕾的美味变身，最终会以怎样的诱人模样登场，咱们拭目以待。
1: 现在在游湾是50兆，当游湾听得叭叭响的时候还达不到80，如果游湾在80以上的话，游湾只会冒青烟，不会出现啪啪响的声音。

0: 热油吱吱作响，金黄酥脆的炸薯片新鲜出炉。这口军营限定小零食根本不用去超市买，炊事班直接安排得明明白白，谁能拒绝这口土豆变出来的快乐？这会儿外出训练的战友们还蒙在鼓里呢，等他们回营撞见这份惊喜，一定开心到跳起来。
1: 将油温烧热，烧至八成，将焯水好的狼牙土豆倒入锅内，炸至二十秒，进行搅拌，防止粘锅底。
0: 狼牙土豆又是小吃一道，年轻的战士们喜欢吃，炊事班喜欢做，完美。

0: 小火炒制。
1: 红油鲜美，香而不燥，土豆表皮酥脆，内里软糯，一把小葱花撒下，保准让战友们味蕾满足。

0: 表皮酥脆。
1: 成熟的烤土豆，表皮酥脆，内里沙糯，正散发着悠悠的焦香。

0: 配黑胡椒酱，再淋一勺滚烫的油泼辣子，酱香浓郁，辣香扑鼻，层次分明的口感在舌尖迸发，一口下去香得让人直呼过瘾。
1: 米线豆瓣酱放入锅中，把蒜泥炒香，炒出蒜蓉味。
0: 蒸好的果粉土豆丝呈现出接近面条的质感，

0: 热油下锅，佐以简单的调味料快速翻炒，土豆的原香瞬间被激发，以全新的姿态在锅中绽放。您瞧，炊事员手中上下翻飞的铁铲尖正翻炒着地道陕西风味洋芋擦擦，这正是土豆的别样换新吃法。
1: 面粉与水的比例在1:1.5左右，放入盐、鸡精、十三香，
0: 土豆丝与面粉的奇妙邂逅还能幻化出焦香诱人的煎饼。刚出锅的土豆丝饼金黄焦脆，清香扑鼻，再蘸上酸甜开胃的番茄酱，一口下去香到跺脚，滋味直接拉满。
2: 战术炒桃婶，炒制土豆上色，水跟土豆平齐，大约炖至15分钟左右。
0: 土豆也能红烧，虽然没有肉味，但也一样香气浓郁。
2: 好，大火收汁完之后，我们下一步进行调味。
0: 你还别说，色泽是真诱人，战友们一定光盘。
3: 看一下今天吃什么菜，于老师？
4: 哎呀，充满期待啊，一定要大吃一顿呐！
3: 好的，
4: 又冷又饿。这什么菜啊？
3: 于老师，今天为你介绍的是我们营的土豆八吃。
4: 为什么叫土豆八吃呢？这个菜是怎么来的呢？
3: 主要是这个土豆八吃，还要追溯到我们2020年在山上执行任务的时候。当时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海拔5000多米，大雪封山，对我们补给要求高啊，因为携带物资不宜多，主要是以武器装备为主。但是我们相对来说带到白菜、土豆、蔬菜比较多。但是光吃这些对官兵来说，营养又不够，吃的比较单一。最后我们炊事班研究了土豆八吃，在这八种的吃法里边得到了官兵的高度认可。后来啊，我们就把这个八种吃法的菜保存了下来，
4: 成为一个传统了。
3: 对，
4: 这也是致敬前面的，是吧？
3: 对，
4: 致敬部队历史。
3: 是啊，
4: 实际上咱们换个角度来想，今天的这个菜啊，我就觉得也是相当的丰盛。
3: 对，
4: 第一，你看它这色香味啊，这个形各不相同，就是能给人这种这个食欲。红烧土豆、马铃薯泥、狼牙地蛋、薯仔片，对不对？
3: 对。
4: 然后洋芋擦擦，啊，这是番薯丝的这个饼，烤荷兰薯。那你看，这个当然就是蒸山药蛋。啊，很好吃。土豆泥最好吃是吧？
3: 对，
4: 先来这个。
3: 怎么样，于老师？
4: 非常好，非常好。因为土豆啊，它蒸出来这个泥大概都差不多。那它调这个汁儿非常好，酸甜可口。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6。

0: 1-800-655-6565。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夸我盘蛇切根刀工好，
9: 其实一颗土豆能变八种花样。从清晨七点到傍晚七点，战士们在这12个小时里就靠两个土豆扛过训练的疲惫，而夜幕降临的这桌丰盛大餐，正是炊事班把一颗土豆玩转出的无限可能。一场特别的训练，一段难忘的回忆，一番深刻的感悟。此刻战友们甩开膀子大快朵颐，狼吞虎咽，酣畅淋漓，吃得满嘴流油，满脸都是藏不住的幸福。
8: 人生麻辣，梦想鲜香。
9: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跨越山海，5个炊事班，5种风味，鸡、鱼、羊、鹅，这些军营里最普通的食材，在他们手里能变出多少种花样？谁是军营厨王？马上播出。

某综合训练场上，陆军某旅装甲分队奔向目标地域，展开一场多兵种、高强度、多科目的实弹射击战术演练，锤炼官兵们在复杂环境下的多兵种战术协同、快反机动、多弹种协同应用能力。为此，炊事班特意为官兵们准备了高能量的美食，

牛脊骨冷水下锅，加葱姜去腥增香，煮沸后迅速过一下凉水，这样能让肉质紧实而有弹性。起锅烧油，将酱料炒出红油，倒入牛脊骨反复翻炒，直到酱汁均匀裹满每一块骨头，然后加入足量开水慢炖，

能刺激食欲，让疲惫的官兵多添一碗饭，多吃一口肉。这一锅肉香汤浓，暖身暖心，训练后的疲惫都被这一碗热腾腾的炖菜驱散了。椒汁茄子肉卷讲究的是耐心，茄条要切得薄而不断，这样卷起肉馅时才不容易散。

卷好的肉卷下锅，炸至金黄。茄子将肉汁牢牢锁在里层，自身吸足了油分，经高温逼出肉香。虽然多花了些功夫，却能让官兵们吃得更舒心。

0: 蒜香料汁是这道菜的灵魂。待到炸好的茄卷下锅，快速翻炒，让每一卷都均匀裹满料汁，茄子软糯，肉馅香嫩，一口下去有菜有肉，营养均衡。这道菜里藏着炊事般的巧思，官兵们训练再苦，吃到这一口也能会心一笑。
1: 下面我们进行调味，盐巴、味精、胡椒粉、生抽、蚝油，再打四个鸡蛋。
0: 为了让高强度训练后的官兵能迅速补充能量，快速进食，炊事班特制了这道素丸子。主料选用胡萝卜和青萝卜，这两者搭配不仅口感丰富，营养价值也高。萝卜富含维生素，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丰富的膳食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对于长期处于高强度训练的官兵来说，这些正是身体最需要的营养保障。

空军某部开展了一场多机型、多批次、高强度空中对抗训练，训练围绕编组对抗展开，旨在提高飞行员战术战法运用与临机决策能力，让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锤炼过硬、打赢本领。与此同时，炊事班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为野外训练的新兵提供炊事保障。野外制炊离不开连用给养单元，有了这套装备，五名炊事员能在一小时内完成120人份的主副食制作，让官兵在野外也能吃上热乎饭。辣椒是云南菜的魂，也是炊事班的心意，不只是为了刺激味蕾，更是要给刚到部队的新兵们来一场火热的欢迎。部队生活有火热也有滋味，这一口辣先帮他们开开胃提提神。炖大鹅是今天的硬菜之一，大鹅剁块下锅，大火翻炒入味，加入各类调料增香，再添水慢炖，鹅肉紧实，越炖越香。

另一口锅里沾一辣子鸡正冒着香气，这是云南名菜，鸡肉掌块炒香，加入炊事般的秘制辣椒酱，鲜红透亮，光是看着食欲就被瞬间点燃。辣椒素刺激内啡肽分泌，让人吃得痛快，心情也跟着敞亮。

热时的大鹅已经炖到火候，每一块肉都吸满汤汁，再下入配菜，焖上十几分钟，一锅热气腾腾的铁锅炖大鹅就可以上桌了。这热腾腾的一锅，官兵们围坐而食，边吃边聊，在温暖的氛围里增进情谊，拉近距离。

有了鹅和鸡，还得再来一道云南特色的干椒牛干巴。牛干巴是云南人保存牛肉的老办法，腌制风干后越嚼越香，干椒入锅一炸，红红火火，看着就让人精神一振。这道菜既是地方风味，也藏着一份寓意。祝愿新兵们红红火火，干劲十足，在部队里干出一番红火的事业。

这一桌菜藏着云南的火辣、炊事班的心意，更满含对新兵的欢迎与期许。饭菜备好，开饭，新兵们打好饭菜，坐在草地上围成一圈，吃得特别香。吃饱喝足，接下来的军旅路才能走得更有劲头，更踏实。在东南海域，另外一支合成部队正组织所属两栖装甲分队，围绕泛水边坡、车组协同等多科目展开海上训练。随着一声令下，顷刻间，多个模拟目标被摧毁。

此同时，炊事班也在忙碌着。今天的菜主打开胃和营养，鱼肉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食材。为了给高强度训练的官兵提供充足能量，炊事班总琢磨着把鱼做出不同花样。葱爆鱼腩用的是鱼身上最肥美的部分，鱼腩过油炸到外焦里嫩，大火爆炒，葱香四溢，鱼肉滑嫩，色香味俱全。这一盘端上来，光是看着就让人咽口水。

了鱼，还有牛蛙。牛蛙下锅快速滑油，锁住水分，保证肉质鲜嫩。再倒入酸汤烹煮，酸辣开胃，正适合训练后提振食欲。

红烧肉不用多说，是每个炊事班的保留菜品。五花肉炖得软糯入味，色泽红亮，香气四溢。训练结束，累得不想说话的时候，看到这一锅红烧肉，谁能抵挡得住？炊事班知道，这时候不需要花哨，一碗实实在在的红烧肉就是最好的安慰。多吃两碗饭，体力才能跟得上。

0: 空军某部看官兵的训练动作，就知道这是一支雷厉风行、训练有素的部队。他们的炊事班同样厉害，面对各种荤素软硬、形态各异的食材，总能从容应对。今天的食材有鱼有羊，鱼羊凑在一起正好是一个鲜字，看来这将是鲜美的一餐。先看这道滋补羊肉，食材简单，配料也简单，羊肉性温，适合高强度训练后补充能量，既能补充优质蛋白，又能暖身驱寒。羊肉焯水去腥后，入锅小火慢炖，让肉质软烂入味，这样官兵们吃起来不费力，消化吸收也更好。
1: 盖上盖儿，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0: 另一边，酸菜鱼也在同步进行。鱼肉富含蛋白质，是军营里最受欢迎的家常菜之一。训练归来，身体疲惫、胃口不佳的时候，一碗酸辣鲜香的酸菜鱼汤下肚，既能打开味蕾，又能快速补充能量。红烧牛蛙得先裹上一层面糊，下锅炸至金黄，锁住牛蛙的水分，保持鲜嫩。再起锅烧油，把辣椒炒香和炸好的牛蛙一起翻炒。牛蛙肉质细嫩，脂肪含量低，是典型的高蛋白食材。经过这么一炸一炒，外酥里嫩，麻辣鲜香，吃着过瘾。为了让战士们补充营养，炊事班还备了一道硬菜——梅菜扣肉。梅菜扣肉工序复杂，五花肉先用猛火炙烤猪皮，烧尽残存的毛根，使皮收紧，炖煮时肉才不会散。处理好的肉下锅炖到五分熟，
1: 将肉捞出，可以用筷子轻松扎透，肉已煮好。
2: 将煮过的猪皮进行扎眼，便于更好的起虎皮。猪皮上抹上老抽，便于上色。
0: 五花肉下锅，炸出虎皮一样的褶皱，

最后把五花肉切成薄片，码入碗中，铺上梅菜，送入蒸箱，等待时间让肉和菜彻底融合。五花肉的油脂被蒸出来，渗进梅菜里，梅菜吸饱了肉汁，软糯咸香，肉片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这道菜工序繁琐。

作耗时费力，可炊事班从不怕麻烦，官兵吃得香就是他们最大的动力。这时羊肉也该出锅了，羊肉鲜嫩，高汤鲜美，热气腾腾地端上桌，官兵们盛上一碗，先喝汤再吃肉，吃好了训练起来才更有劲。这一餐有鱼有羊，有汤有肉，有酸有辣，有软糯有酥脆，炊事班用心做好每一道菜，让官兵们在训练场挥洒汗水之后，在饭桌前吃出满满的幸福感。

云南的另一支部队，官兵们日夜坚守，用忠诚筑牢祖国西南空防的红色前哨，他们的后勤保障同样扎实又暖心。

阳的炊事班做菜总少不了结合当地特色，就拿这道家常豆腐来说，到了云南做法也得入乡随俗，先炸后炒。炸过的豆腐外皮酥脆，锁住了豆腐的嫩滑，且不容易散，吃起来香辣入味。柠檬手撕鸡，炊事班选的是乌鸡。乌鸡蛋白质丰富，脂肪含量低，适合高强度训练后的身体恢复。鸡肉煮熟，撕成细丝，淋上现挤的柠檬汁，再配上香菜、小米辣、蒜末，酸辣清爽，开胃又解腻。

牛扒糊是云南傣族的特色菜，意思是煮烂的牛肉，做法讲究慢炖，牛肉切块，先焯水去腥，然后小火慢炖，直到牛肉软烂入味，入口即化，再加入香茅、南姜、柠檬叶等傣家香料，这一锅满满的都是优质蛋白和胶原蛋白，是给官兵们补充能量的硬菜。

0: 丝虾球是一道看着就让人开心的菜。大虾去壳开背，裹上蛋液，面糊炸到金黄酥脆，再裹上一层炸好的土豆丝，金灿灿的，像一个个金色绣球。虾肉弹牙鲜嫩，土豆丝香脆，口感丰富，造型也讨喜。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盘行。

0: 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这桌饭菜既有云南家常味，又有傣族特色菜，清爽凉菜，扎实硬菜，样样齐全。炊事班把地方风味和官兵的口味需求融在一起，就是为了让官兵们吃得开心，吃得有劲，吃出满满战斗力。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
1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宣誓。
1: 时隔两年，2025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空展再一次成为所有军迷航空迷目光的焦点。更加丰富的飞行表演，更具有贴近性的互动项目，也让这里成为无数关注人民空军发展和祖国国防建设的人们共同的打卡目的地。
2: 今天的军务零距离，让我们走进2025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展的现场，看国产战鹰劲舞蓝天，感受人民空军奋飞新时代的激情与豪迈。
1: 军务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养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和国内很多的航空展会和开放活动相比，长春的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空展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它不仅是展示人民空军实力和形象的重要窗口，更为普通公众走进人民空军奋斗历程、感受空军文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空军场站的草坪上，有带着光荣历史的功勋战鹰相伴，在这里看飞行表演，真是一番不同寻常的感受。
1: 今天这个现场应该来了数万名的观众，很多大家都是在这个草地上啊席地而坐。刚才有一个观众过去跟我说，有一种看音乐节的感觉。现在我们隐隐约约可以听到，从这个人声的喧嚣当中，隐隐的听到了发动机启动的。好，在我们的前方，这个参加飞行表演的运20A 大型运输机拔地而起。国家研制的第一款啊大型的军用运输机运20A 的这个出现呢，极大提升了我们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它也是每次航展、每次阅兵当中大家最关注的这个重量级的装备。其实刚才就是这样一个起飞的过程中，也展示了这型运输机非常良好的这种短距起降的能力。这样呢，它可以去适应更加艰苦的，比如说前沿的这个野战机场的这种起降条件。胖妞起飞降落不挑机场啊，不怕艰苦环境，能够把我们的物资人员运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在跑道的端头，两架歼16双发重型歼击机做好了起飞准备。
2: 飞机安全顺利离陆。

旁边有一个大屏，所以呢，我们的观众可以看到有什么飞机正在滑行马上要起飞了，所以一看到有飞机准备好起飞之后，大家都喊来来来来来，然后大家都把手机举起来，正在滑上跑道的，马上要起飞的是我们空军的绿鹰指挥机空警五百，空军五百。我高兴，空军五百这些预警指挥机，它是在我们的运九特种机的这个平台基础之上啊，加装相应的这个任务载荷，叫我们叫空中帅府啊。它不仅在雷达电子设备上非常先进，而且呢，它在战场上可以。

起到一个为我们的这个作战行动啊，穿针引线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远距离发现敌方目标之后呢，它可以把这个目标信息传递给战场上的，不管是我们的空军的空中作战平台，还有其他的有效的这个作战单位。空军500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航展和这个阅兵式上经常出现，而且它出现的位置往往是这个编队的我们说的 C 位，体现出它在这个空中作战当中这种引领的这种作用和骨干的这种作用。我们的红鹰飞行表演队八架教八教练机，他们红白相间的特色服装呢，也是每次航空展会当中的一个亮点。然后这种双座的教练机呢，因为它速度相对比较慢，然后呢动作比较柔和，所以呢他们的飞行表演有一种独特的这种优雅的美。同时他们因为有八架飞机，所以他们能够做出的这种队形变换会更灵活，所以他们的这个飞行表演的观赏性是非常强的。今天面对升空之后，在这个转弯的过程当中就完成了队形的这个组建，所以我们的观众不用等太久啊，就可以看到他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飞行表演。这个同时也是表演队的飞行员们高超的这个飞行技能的这种展现啊。刚才人群中一阵欢呼，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红鹰飞行表演队的表演机拿出了三色的彩烟，就是小朋友在说像彩虹，这个彩虹从我们头顶上飞过来了。刚才虽然是八架表演机同时在我们头顶上飞过啊，但是我们很难用这个词叫呼啸而过，因为它的声音非常的轻柔，所以说很多飞行员就把这个飞机叫做空中教书匠。然后呢进行这次飞行表演的这个飞行员，他们平时呢也是飞行的教员，所以他们飞过头顶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好像是一个严肃但是非常耐心的而且学术非常高深的老师在你的耳边啊，将高深的飞行原理向你娓娓道来一样。这个叫钻石编队吧，你看到这边我们都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非常的美。今天这个天气非常的好，秋高气爽，然后呢蓝天白云，这个真的是啊四面一色的蓝天白云，然后呢配上我们红鹰飞行表演队红白相间这个涂装，这个配色就让人赏心悦目。八级的菱形队形，后机绕前机的这个运动轨迹做同滚，这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啊！飞行员不仅要紧盯着前机的这个运动轨迹方向，同时又要是在这个空间关系大幅度变化的情况下翻着跟头转着圈往圈，还要盯准了前机的这个运动轨迹。好，拿着蓝白双色彩烟的双机编队又回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前机虽然在只是做一个轨迹的引领的作用，但是呢实际上它在飞行过程当中放出来的烟是两种颜色的，是蓝白相间的释放这个彩烟，这就是我们飞行员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心多用，它可以在同时处理多个任务并行的

0: 处理这些任务。
1: 两架轿巴在空中画了一个巨大的爱心，
0: 而且这个心画的好不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们在画这心尖的时候能不能准确的绘到一点上。可以看到两架飞机在空间和速度的掌握上非常的精准，来让空中这个爱心啊完整的展现在我们观众的面前。
1: 单机绕前机的轨迹做连续的同轨之后回到中心，三级的剪刀交叉，
0: 这个不仅非常的漂亮，而且实际上在操作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挺惊险的一个动作，因为在一个同一个时间点三级同时开始做动作，这么紧凑的编队当中，然后他们的运动方向有的时候是相对的，和彼此之间啊这种强大的这种信任。
2: 六号向上三级动作，飞机上下翻飞连贯一致，在天地间横转跃升，彩色烟气构成一幅巨龙腾飞的。

0: 在红衣飞行表演队带来令人应接不暇的表演之后，天空中出现了两架大型飞机的身影。这是首次在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上亮相的轰炸机编队。
1: 这次航天首次出现的轰炸机的编队，我看看来的是哪个轰六。两架轰六轰炸机在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这个我们之前在部队拍过轰六空中飞行的这个训练，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轰炸机以这样的编队的方式，这么低的高度通过我们这个头顶，
2: 还是非常震撼的。
1: 轰六轰炸机有战神之称啊，因为它的强大的挂载能力啊，装备先进的航电之后，它可以成为一个空中的空地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射平台，能够让它的这个航程和载弹量的这种优势呢充分的发挥出来。2020，看这两架歼16从我们上空飞过，一个空中加油队形。空警500率领着四架歼20战斗机向我们呼啸而来。刚才我们说了，空警500在空战当中起到这个空中帅服的作用。飞行展示当中，除了展现装备、展现飞行动作以外，这次展现了我们这个作战体系。不仅仅是表演当中是这样，在作战当中更是如此。隐身战机在预警指挥机这种强大的探测和信息处理及信息分发能力的支援之下，才能够发挥出它作为隐身战机啊最大的作战效能。
0: 而这些编队展示的，正是人民空军在装备体系化建设中所结出的累累硕果。
3: 从这几年，包括珠海中国航展，还有我们今年的大阅兵，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现在这个空中受阅的或者空中展示的这个编队啊，出现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叫逆行机的编队。你像从我们的长城，我们看到的有运油20A 与歼16的一个编队，它其实是一个远域远程作战的一个编队，因为它的主要的使命就是护远海。或远空随行这样一种夺取制空权呐、对地支援对海打击这么一种任务。

本来就是歼十六的航程就很大，载弹很多，加上这个运油二零给它供油的话，那么就会形成一种远上加远的这样一种远域作战的效应。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预警机，这个空警五百与四架歼二零的这么一个编队，这其实也是一个小体系的一个编队。它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预警机它相当于一个外部信息，那么歼二零它是四机，它本身也是一个小编组，它本身的信息能力也很强，就是信息加信息又形成这么一种，就使得这个编队具备特别强大的信息作战的信息保障的这么一种功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多个双机作战飞机的编队的飞行，还有歼二零四机的这么一个飞行，其实它隐含的也带有一个小体系的意思，就是歼二零一些特殊条件的话，可能它并没有预警机的保障，但是它自己也可以独立的飞行、探测、通信、编队、协同这么一种功能。这是我们新一代这个战斗机和传统战斗机一个很大的不同，自身的体系作战能力很强，外部信息资源很强大。

0: 双击编队要做一个对穿。击编队我们看过好几次他们对穿的动作，但是他们的速度有多快，高度有多高，对穿的距离有多近，这是每一次最大的悬念。加油，投递上空。
1: 大家请看向跑道左侧，歼2037完成对正。
0: 来，这是一个新动作，看看他们要带来怎样的这个动作编排。向上开花，
2: 当歼20完成飞行表演，在地面滑行时，地面的观众向他报以最热烈的掌声和最真挚的挥手致意。除了空中精彩的飞行展示外，在这次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空展中，一个引人瞩目的亮点就是完成飞行表演的一架歼20要进行静态展示，这让现场的观众有了和国产隐身战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驾驶这架战机的是飞行员张凯，而他眼中的歼20又是什么样的呢？
3: 但是其实我们的面前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摄影发烧友，包括军迷朋友们来这儿架着各种设备，你看梯子都用上了，就是为了拍一下歼20。如果您给一个建议的话，您觉得哪个角度、哪个视角的歼20是最好看的？
4: 我就喜欢看从机头正前方去看，因为正前方呢是隐身最好的方向，也是最利于我们作战的一个角度，也是做好了这个战斗的姿态。因为我们如果要发射导弹的话，肯定是对向。向战而飞，
3: 对，
5: 确实是第一次我们的静态展示，完了大家近距离看一看这个威龙的英姿。
3: 还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伺机对冲。当时您说的特别的好，就是控制就是在这个观众区的正上方。当时也是一对冲的时候，所有人从开始讲解说准备对冲这个动作到正式完成的时候，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天空。那么伺机对冲这个动作我们观众看特别好看，那它在实战里面的意义是什么？
5: 它伺机对冲更多的反映的是在近距格斗的时候，两个编组交叉对头以后要迅速的拉杆，形成一个双环的态势，抢占对方的尾后。这样的话谁能咬到另外一架飞机的尾后，他就可以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攻击的阵位。
3: 那您之前也到过航展，但是没有作为这个飞行的人员参与，是在地面。

0: 看。
1: 是是是，我当时是作为嘉宾来进行了一个观摩。当时看到我们的战友们在空中飞，哎，感觉也是特别好。对。
0: 那今天自己飞感觉怎么样？
1: 那感觉更不一样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平复自己的情绪，就是我们要这个按照既定的动作去完成好啊整个的。我觉得作为飞行员最重要就是要沉着冷静，就每逢大事有静气，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当然在平常心的基础上要果敢泼辣。
0: 您现在站在这个角度再看看您的这个老伙计，觉得他怎么样？
1: 很帅，科技感也很强。
0: 对，
1: 其实每一次看到歼20飞机，我的内心都是很汹涌澎湃的，就是感觉很自豪啊，尤其自己开上歼20以后，你比如有时候夜间在飞行的时候，看到地面的万家灯火啊，那种感觉，我觉着，人民祖国的安危我们在守护，
2: 永远向战，踔厉奋飞的不仅仅是歼20，这是人民空军每个指战员的航迹所向。这让我们在看到国产战机从我们身边缓缓划过时，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科技感，而是安全感、幸福感。
3: 空军迷，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4: 刚刚起飞的是8E飞行表演队，前三机的编队，没想到三台大推力发动机。开加力时候的那个声音，比刚才歼20低空通场的时候还要震撼人心。震撼人心是字面意思，就是我刚才就觉得有一个大锤子在不停地锤我的胸口。反击编队的小半径盘旋，时候离前机拉出的这个尾迹是非常近的，只有对自己的飞行技能有足够的信心，对队友有足够的信任，才敢在这样的位置飞出这样的队形。歼10歼击机也是我们国家航空装备啊，从引进仿制向自主研发迈出的关键一步。它的机动性能和武器航电的性能都非常优异，足以称为真正的六边形战队。现在这个战队正在经过我们上空，面对着盘旋。开花动作之后马上组成了一个密集编队，这个就是国际上所说的魔鬼编队，四机魔鬼编队。两架机的间距有的时候可能只有2米，真的就是像以他们的战鹰和尾战鹰作比啊，他们的尾烟做颜料，在蓝天这张巨大的发布上肆意的挥洒。

0: 接下来有很多的
1: 普通观众，
0: 包括有很多的小朋友，我们相信他们在看到这张非常美丽的画卷之后，会在心中埋下一颗爱飞行、爱祖国、爱人民军队的种子。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

0: 聊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反坦克导弹是战场上打击坦克装甲车辆的有效手段，精度高，威力大，射程远，让它成为挑战陆战之王的利器。而多平台发射能力让它对坦克装甲车辆的猎杀更加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多型反坦克导弹的实弹演练现场，看这些猎杀坦克装甲车辆的利器有着怎样的杀伤力。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养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夏末秋初，地处西北腹地的训练场，寒意乍起。反坦克导弹分队的战士们即将展开他们的实弹射击训练。
1: 而为了让这次实弹射击更有难度，导条想了一个全新的方案。
2: 我们现在是来到这个实弹射击的靶区啊。那么今天大家看到我们这来了一个小车作为这个实体靶标，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实弹射击当中呢是有这个反坦克导弹的，旁边是这个用沙袋堆的原始的靶标，其实它的尺寸要比我们这个

小车可能还小一点，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材质更接近这个真实目标，所以对我们这个战士们使用这个导弹进行瞄准，也提高了一点难度。

0: 这枚小巧的导弹看上去和大口径火炮的弹丸差不多大，一个战士就可以抱在手里。当然，因为有了精巧的控制系统，它的精度绝对要比炮弹高得多。
1: 在这个射击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这个瞄准装置，只需要把这个十字线压到我们这个目标上，就可以。
2: 准备好了就报告一下。
1: 让这个导弹自动去计算它的这个偏差，来进行这个调整。所以呢，还是非常智能的。虽然这个自动化程度很高，但是在导弹飞行的过程当中，射手还是要考虑到这个风这样的因素的影响，那么来对这个导弹的这个飞行的瞄准点进行一点微调。
0: 在发射指令发出后，我们可以看到导弹周围喷出了几道火焰，这是它的火箭发动机进入工作状态的标志。而导弹尾部这个闪亮的火球，实际上是它的夜光管。它发出的红外线可以帮助制导系统测量导弹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如果仔细看，我们还能看到导弹尾部甩出的非常细的一根线，正是这根细线把控制信号从射手的终端传递到导弹上。
1: 第二枚导弹准备好了。出去之后像一空中的火龙一样。四发全中。现在呢，我们第二批的这个射手上来了。这批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哎，就是我们这个实体靶标小车就要登场了。射手已经开始搜索目标了。

0: 高抛之后，马上调整到这个车的高的位置，现在很准，加油！我已经看到这个车的碎片被炸起来了。
1: 被精准命中的小车燃起熊熊大火，我还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后面设备的受伤。这时，一发导弹就又一次命中了距离小车不远处的靶标。在确认安全之后呢，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过来看一下我们打这个靶标。上来之后，哎，上来之后我看到了。 第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大家看这个，这个是一个被应该是被融化之后溅出来的一块铝。那么在这个周围山上，除了我们的这个靶标车以外，应该是没有其他的这个东西是带这么大量的铝了。这应该是爆炸时候产生的高温把这个车身上的一些铝的这个构件给融化之后飞溅出来的，你可以想象这个爆炸威力有多大了。我们上去看一下，在这个位置，我大概就能看见我们这个车现在是一个。 颜色都变了，是吧？原来是一个银灰色，现在基本上被这个爆炸后的燃烧给烧黑了。哎呀，车体情况也不是非常的好啊。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大家看这个车顶，整个就起了一个鼓包，就是我们的弹打进去之后，爆炸产生的强大的这个冲击波，把整个这个车。 从一个正常的车的形态啊，顶成了一个接近一个球形。那我们来找一下它大概命中的位置在哪儿。它这个弹着点高度呢，可能也就是个离地面大概三四十公分，也就是说我们射手对它这个导弹的精度的控制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如果说稍微再高一点的话。

0: 这可能就从这个车顶上就飞过去了。那么稍微再低一点的可能就打在地上，这样呢就可能没有办法对这个车造成这么彻底的一个伤害了。
1: 相比这样由步兵小组携带的反坦克导弹，接下来出场的可算是名副其实的重炮手了，因为它需要装在车上。红箭10反坦克导弹发射车正在装弹，它今天要展示的就是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发射车进入阵地，而我们发现此时榴炮分队的一批炮弹刚刚落入靶区，
0: 非常紧凑的一个射击训练的安排哦。刚刚我们在其他阵地上打出的齐射，那个弹药我看它飞到靶区，正在落地的时候，我们这个阵地上其实已经进入到战斗准备的状态了。咱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辆这个反坦克导弹的发射车，然后呢，前方是它的这个靶标区啊。据说是有一个实体靶标，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根本就看不见，太远了。这个在战场上对他来说是一个优势，他呢因为射程远，所以对方的坦克装甲车辆他们的这个探查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是远远比不了他的这个导弹的射程，所以他就可以在对方发起攻击之前啊对对方进行一个摧毁。而且他这个导弹威力特别大，一发导弹对于一个主战坦克来说都可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呢这个被称为是啊战场上的这个重拳。同时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地形的原因，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看不到我们靶标区，包括一会儿我们这个发射车上会升起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光电塔，但有可能这个高度还是不够，还是看不到靶区。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前方比如说在作战的时候前面有无人机先看到目标，然后呢我们的射手把这个导弹打出去之后啊，在导弹的飞行过程当中利用导弹的导引头上的摄像头拍到的画面去搜索，然后锁定目标。这个不仅这虽然说是我们这个导弹的一个优势，那同时对我们射手啊在操作的时候技术和心理状态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导弹在空中飞行可能也就是短短的几十秒的时间啊，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复杂的操作，这个就考验我们射手的水平了。口盖打开了，就好像一个剑士啊利剑出鞘的感觉。
2: 引发出去了，
1: 炮弹飞出箱体的瞬间，弹翼打开准确到位，尾部拖出的就是导弹的光纤，它就像射手放出的风筝线一样引导导弹受步飞行。在车底里，射手紧紧盯着屏幕上导弹传回的画面，轻柔的移动操纵杆，几十秒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显得非常从容，让他们可以稳稳地找到目标并控制导弹完成最终的瞄准。
0: 导弹发射出去之后，首先有一个这个起飞的发动机，在我这边看来就是一个接近黄绿色的一个火焰，非常的漂亮。这个弹在空中它的一个轨迹下降之后呢先是平飞，这个过程呢非常的稳，有助于我们射手去找目标，然后在找到目标之后呢确定瞄准点。
1: 很幸运，我在附近的山头上看到了导弹命中目标发出的火光。另外我还有一个意外发现，
0: 这个就是刚才拖在导弹尾后的这个光纤，看着好像不太起眼，就掉在地上的时候我打眼一看还以为是草根呢，但就是这样一根光纤啊，刚才不仅要把这个导引头拍到的这个图像啊实时的传回来，还要上传我们操作手的这个操作的指令。你可以说在短短的几十秒的飞行当中啊，大量的数据在这根细细的线上奔涌，就这些数据啊支撑着我们的这个导弹完成了这样一次精准的射击。所以虽然这个光纤看起来不是很起眼，但是呢从它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啊从机械化向信息化智能化的这种转变。
1: 如果把反坦克导弹的发射阵位从地面移到空中，

0: 打击的灵活性和突然性就会大幅提升。这支陆航部队即将进行多种精确制导武器的实弹训练，这一次实弹射击使用的武器种类更新更丰富，任务设置也有新突破。这对空中的机组、地面的勤务人员以及作战后方的指挥员来说，都是一次高标准满负荷的挑战。现在攻击分队起飞直扑靶场，我们也在观察所提前就位了。
1: 好，这架直升机已经进入了射击区域了，马上将要进行的呢就是空地导弹的实弹射击的训练。从我这个地方看过去哈，这个直升机离地的高度还是挺近的，大概也就50米的样子。那直升机呢也有一个称号叫做树梢杀手，就是说它可以在这个树梢高度，也就是低空或者超低空的这个高度去飞行。那在这样一个高度呢，它能够很好的去躲避敌方雷达的侦测，对地面进行攻击。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拍摄过直升机在远距离对于地面的装甲、坦克目标去进行一个精准的狙杀。那实际上呢，直升机可以做到在坦克、装甲的这个射击范围之外去对地面进行攻击。那么在这次的训练当中呢，有很多的飞行员还是新飞行员，所以飞这样的一个低空超低空的高度，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这架直升机正在建立一个攻击航线，那靶区呢在那边，我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小白点儿。啊，好，看到了一个白色的光点从直升机发射出去了。

我们来看看靶区那边，我听到了一声巨响，然后马上靶区那边亮起了火光，然后有这种灰黑色的烟给扬起来了。

0: 导弹发射后立刻爬升高度，他并不着急直接冲向目标，而是耐心地积蓄力量，因为这样可以打出更远的射程，而目标的位置其实他早就看好了，不用担心。
1: 这个是您第几次飞这个科目？
2: 第一次大进行实弹射击，
1: 感觉怎么样？
2: 感觉还是很有冲击力的。武器包括从出膛到落地炸到目标那一瞬间，就是地泥土火花四溅，对视觉的冲击，还有对我对这个武器性能的使用，我觉得非常有信心。
1: 打完之后都能听到对讲机里面传来说打得好的这样的一个鼓励或者是肯定哈。
2: 是的。
1: 您听到之后什么感觉？
2: 心里肯定是非常澎湃，非常有信心，很开心，因为相当于自己的努力是有成果了，也是很激动。第一次有了第一次，反正对我们这个武器平台的以后使用，对我们的作战能力生成更有信心，对我们国家的战斗力更有保障。
0: 完成射击的机组返回机场，以最快速度重新挂弹起飞。接下来射击难度升级，因为远处的山顶上出现了移动靶标。
1: 好，现在在我身后呢，一架直十再次进入了射击的区域。那么它将要进行的呢，就是对于地面的移动靶标的这种空地导弹实弹射击训练哈。那移动靶标就在那个山头上。那么今天的这个移动靶标呢，它会以一个横向的这么一个状态。好。听到声音了啊，这个距离实在是有点远哈，没有办法能够看清楚。好，看到了那边的山头上，那边的山头上扬起了灰色的烟。
0: 然后我们发现移动靶标不动了，从空中落下的碎片也能看出首发命中，并且目标被彻底摧毁。
1: 那这样子的这个移动的过程，对于我们实弹的射击的难点在哪里？
3: 这个需要我们一个射手有一个敏锐的一个观察力啊，因为在众多的靶标当中，我要在

0: 很小的一个市场里要判断哪个靶标是我们所需的靶标，这样的话需要他很细致的去观察啊，然后再搜索到他本身所需要打击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就需要一个稳定的一个对火控系统一个操控能力，因为移动靶标和固定靶标相比，移动靶标相当于我百步穿杨穿针引线，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要求啊，实弹射击要求就非常高，需要射手在操纵火控系统的时候非常细致。
1: 新型反坦克导弹直接命中的靶标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利用设置靶标的时间去现场看一看。
2: 好，那之前呢，我们是在山脚下那一头的观测区看到了今天的实弹打靶的训练，那么效果怎么样呢？到了靶区这儿，我觉得是一目了然。来到这儿之后，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地上到处都是从靶标上炸出来的这样的碎片。那在我身后呢，就是一个移动的靶标，那么它是这个直升机进行空地导弹训练的这么一个靶标。你看，蒙皮已经全部都炸飞了，炸翻了。而且在车体的这一侧哈，能够看到非常清晰的这种这个导弹然后炸到车体之后去燃烧的留下的痕迹，并且这上面有很多的这种小的孔，所以说击中是一方面，但是同时也能够看到它是击穿并且对车内的这种敌方的有生力量产生了比较大的毁伤效果。而在后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还有被炸翻的这种移动的靶标，所以说通过现场的这种痕迹能够看出来今天的这个实弹射击的效果对于现场的毁伤还是非常有利的。
1: 这些威力巨大的导弹弹头其实都是为了击穿主战坦克的装甲而设计的，所以打击这些轻薄的靶车多少有点残暴。不过现在有些空中打击的任务不一定需要飞行员进入危险的一线来完成，无人机正在成为低空猎杀坦克的新兴力量。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西北腹地的某实验基地，在这里国产双尾蝎无人机即将进行实弹测试。
3: 就今天这个现场大家也看到了啊，地下是湿的，因为今天刚刚下过一场雨，我也是没有想到这个在西北地区还有这么复杂的天气情况，因为下完雨之后马上又是一个晴天，我们就抓住这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时间窗口，我们进行这次实弹打击的测试。
4: 但是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啊，这个跑道相对其实是比较窄的，然后呢跑道上又有积水比较湿滑，其实对无人机啊自己控制这个起飞特别是着陆的时候其实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挑战。
1: 双尾蝎无人机进入起飞位置，弹药的挂载工作就要在这里进行。我知道给无人机专门设计的弹药都相对比较小巧，但像这样两个人就可以搬动，用螺丝螺帽固定就可以完成装载的过程，便捷程度超乎了我的想象。小小的导弹让双尾蝎突然有了杀气，就如同蝎子尾巴尖端的毒刺一般。
3: 现在这个全机航前的这个准备工作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虽然说这个发动机还没有启动，但实际上这个双尾蝎已经处于一个醒来的一个状态，它现在这个翼下挂的就是一枚货真价实的导弹啊。这导弹呢它可以在跟双尾蝎的配合当中啊，在发现目标之后呢对目标通过图像进行锁定，所以它的这个打击距离要比目前采用一般的这种激光制导的那个导弹要打得远得多。但是能不能打准，在这么远的距离上能不能打准啊，就要看今天他们的表现了。
5: 发动机转起来了，现在呢我们就要避开这发动机前方啊后方的一些这个危险区域，我们到侧边来。

0: 这方舱里面工作比较紧张，也比较拥挤，我就不在里面打扰他们了。在整个这飞行过程当中呢，我们操作员其实是要实时的这个监控飞机的状态，因为特别是这次是一次实弹的打击啊，大家的这个精神也是高度紧张。那我们的无人机是要飞到比较远的这个靶区啊，中途还有比较长的这个飞行时间，可能还会跨越到不同的这个天气状态。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人员是要对它进行全程的这个严格的监控，来确保这个飞行安全的。
1: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无人机进入靶区，开始搜索目标。这一次我们设置的是一辆报废车的实体靶标，通过数据链的传输，目标的图像也很快出现在了指挥员的眼前，
2: 导弹方
1: 一切就绪，可以随时发动进攻了。
2: 3、2、1，发射。

0: 智能化的平台和弹药让无人机对地面目标的猎杀精准高效，这也在成为无人机和它搭载武器的发展趋势。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心慌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6: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晰，鲜红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林州山泉清爽甘甜，天然矿泉水源自长白山，
1: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1: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今天上午，西藏吉隆举行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仪式，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在灾害核心区域道路抢通现场同步哀悼。我外交部驳斥部分印度媒体谬论，此次泥石流灾害系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中国坚决反对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超200万小时战场无人机视频，英国首相伯纳姆首访乌克兰获取 AI 作战数据，俄乌战场正成为 AI 战争试验场。靶标范围缩小，精度要求升级，南部战区海军多艘战舰齐聚海上开展实弹射击考核。各位中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这两天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持续推进。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来自前方指挥部提供的示意图，抢通作业是顺着图中红色箭头自西向东推进的。总台记者在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解到，这里地形比较特殊，弯道较多，能够容纳的车辆和抢修人员数量非常有限。目前抢险抢通的作业面正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抢通进入攻坚阶段。另外，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抢险人员继续对国道216受灾路线加紧道路抢通作业，针对冲沟等重点难点路段展开连续施工。今天国道216线抢通继续推进，详细情况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截至今天上午的6点钟，前方道路抢通呢是已经突破了1公里，目前具体呢是965米，这是剩下的这个路段还需要今天作业去抢通。那么目前具体抢通的位置在哪儿，我们借助这样的一个示意图来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红色的路线呢就是水流的这个方向以及我们道路抢通前进的方向。我们看到昨天其实已经抢通到这个位置了，然后经过今天凌晨连夜的奋战呢，已经是突破了这个冲沟一。这个冲沟呢其实就是由上游的这个海拔较高的位置瀑布冲击形成下来的这么一个状态。今天此时此刻呢，前方的这个往前抢通道路的突击队呢正在这个位置奋力的掘进。那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吉隆口岸这一段的距离呢，现在是剩余差不多965米。今天往前掘进最困难的路段是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差不多500-600米呢是没有路基，而且呢这个水流冲击会非常大。再往前掘进剩余的这300多米呢是有路基的，相对来说可以会更顺利更迅速的抢通现场的情况。那根据我们了解呢，目前在前方作业呢依然是

0: 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作业进行协同配合。除了一线前方的挖掘机进行接力奋战之外呢，后方的这个卡车也在联合作业。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呢，昨天夜间还有今天凌晨呢，这个卡车也是在距离前方抢通现场大概数公里外去把这个碎石来进行装车，然后这样把这个碎石运往前方的这个抢通现场来进行填充，把这个路段填充起来之后不断的往前掘进。
1: 面对落石激流交织的复杂作业环境，电力抢险人员抢抓窗口期，在216国道抢通路段加紧立杆架线。
2: 这里就是通往吉隆口岸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抢修现场，一边是湍急的滔滔江水，而另一边呢，则是刚刚经受过泥石流的松散的岩体，随时可能会有滚石滑落。那么本来这里呢是停着一辆这个电力应急车的，现在那辆黄车已经开到了前面，是因为刚才这个山坡上呢有这个碎石滑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堆石头就是刚才停车的位置，这就是刚从山上滑下来的。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电力设施的抢修，可以想象难度有多大。我身旁这根电线杆就是目前距离吉隆口岸最近的一根电线杆，它距离核心救援区呢只有2.6公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底部这个刚堆起的这个沙石呢就是刚刚埋下的，这些电线杆呢深深地埋入地下2米以上。在我身后这一溜一共有5根输电杆，此刻电力工作人员正在为这些电线杆架设线路、安装磁屏。像这样一根电线杆架设起来最快只需要半个小时。
3: 截至目前，当地电力公司在通往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已抢通路段共完成了8根输电杆的架设。
4: 按照计划，总共我们要立40根左右的输电杆及配套设施，为后续的那个救援提供安全稳定的电力。
1: 8月31号，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乘坐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我们来看他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受到这次罕见的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吉隆口岸现在几乎成了一片废墟。我们来接个航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受灾的情况。在吉隆沟，也就是吉隆雅布的这一块，我们再看现场的影响。原来这一块呢，我们通过现场图先告诉大家，那么这一块原来是有一个停车场，并且停车场的尽头呢还有一栋建筑。那么现在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再看，顺着这个方向，也就是吉隆河谷的方向，原来的停车场包括那栋6层的小楼完全都已经没有了踪迹，也无法辨认。那么此前吉隆口岸所有的建筑现在唯一幸存的只剩下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面搭了一个红色帐篷的位置，他们告诉我是原来吉隆口岸用的一个储水塔，因为它建的位置比较高，比当时的口岸还要高，大概是在20米以上的位置，所以它在受到这次泥石流灾害影响的时候得以幸存下来。那么通过现场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尽管那个水塔建在了20米以上的位置，但是当时的泥石流的碎屑流还是冲击到了它，那么它的周边还有很多的山体呢也是被剥蚀掉。现在呢，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呢是集中了包括有消防、移民警察还有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还在这片区域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与此同时，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片空地也不时的有直升机的轰鸣在这里降落，不断的运送来新的搜救力量，包括他们急需的救援物资，来加快这里的搜救的进展。
1: 自8月26号尼泊尔发生特大泥石流灾情以来，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高度重视并全力保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促请尼方全力搜救中国公民，滚动向国内和尼方通报失联中国公民信息。为了便于中国公民及时获得尼方救援等相关资讯，我使馆再次提醒在尼泊尔和你来尼泊尔中国公民及时通过中国领事 APP 积极参与海外公民登记，以便及时获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等领事服务，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便捷地联系大使馆，及时获得必要的领事保护和协助。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加速推进，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救援涉外工作的进展。
6: 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我们并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另外，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还介绍了在尼泊尔一方受灾地区搜救失联中国公民的情况。他表示，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尼方正在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被困人员。而针对一些印度媒体将此次泥石流灾害归咎于中国，称中国推进水电等基础设施大型项目建设导致灾害发生，郭家坤作出了回应。
6: 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
1: 记者8月31号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聚焦涉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灾情信息误导公众、扰乱网络秩序相关违法犯罪，公布了10起典型案例，包括网民邱某在某网络平台主观臆断编造发布新闻说1400人遇难，实际之前有3000人失联了的谣言信息；网民谭某在某网络平台发布日喀则吉隆口岸几千人瞬间没命了的谣言信息等。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相关造谣者处以行政处罚。关注国际方面，美军8月30号袭击伊朗拉纳克岛，伊朗军方8月31号宣布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称，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放过了一枚导弹，因为它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其他导弹均被拦截。美军8月30号袭击伊朗拉纳克岛部分地区，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媒体援引美军官员话报道，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位于拉纳克岛的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月31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7: ما دنبال جنگ نیستیم. این پیامی است که به دنیا تا حال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تجاوز هیچ وقت آرام نخواهیم نشست.
3: 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作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此外，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8月3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仍然是有限和有节制的对抗，但如果再次受到攻击，伊朗准备做出严厉回应。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1: 当地时间8月

0: 31号，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用于攻击船只的雷达和导弹能力。该计划背后的构想是降低伊朗袭击油轮、美国海军舰艇和空军飞机的风险。据透露，该计划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周内制定，并且得到了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支持。8月31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本次会议为闭门会议，三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及参谋长参会。
1: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该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三国秉持地区责任意识，重申将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内加强合作，推动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为此，三国将继续支持缓和紧张局势和保持克制的努力，以促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
0: 8月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他担任英国首相之后的首次海外出访。当天，伯纳姆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人工智能防务合作协议，英国成为全球首个获准接入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国际合作伙伴。那么，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英国又为何要加入呢？我们一起来看。
1: 据报道，这家实验室的数据主要来自一套名为德尔塔的战斗管理系统。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信息，复仇者实验室依托一套规模达500万张标注战场图像的数据集搭建而成。数据涵盖坦克、火炮、防空系统、无人机以及伞兵线、机枪阵地、堑壕等所有战场信息。数据库中还包含了超过200万小时的战场无人机视频，堪称资源宝库。乌国防部称，该平台每月处理来自无人机的超过10万条视频流。在视频分析过程中，该 AI 系统可实时发现70%的敌方目标，并协助在昼夜环境下进行目标识别。据报道，利用复仇者实验室提供的大数据还可进行二次开发。此次英国公司参与的一个案例就是训练一种智能光纤传感器，能通过地下光缆感知地面人员和车辆的活动。英国计划把光纤传感器安装到军事基地等设施，以此识别抗议者或敌对情报人员，并在将来把它推广到监狱、机场等敏感设施。
2: This is essentially an arms race, and if the nation is not taking part in that, they are essentially behind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y are in danger.
0: 其实不只是英国，事实上随着 AI 技术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的升级，西方各国频繁的和乌克兰接触，或推动合作协议签署，或促成技术转移。正如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所说，随着乌克兰已成为西方新式武器和人工智能军事系统的测试场，冲突的范围和性质有走向失控的风险。
1: 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枚固体燃料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模拟战斗部落入位于堪察加半岛的库拉靶场的指定区域，这被看作是对跃跃欲试亲自下场的北约国家的警告。在俄乌冲突下半场的无人战争背后，则是近几个月以来战争形态的重大变化。弗雷亚是乌克兰与欧洲共同合作研发的对标爱国者导弹的反导系统，而该系统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就是乌克兰军工巨头火点公司。今年4月，该公司曾在波兰热舒夫的展览会上首次展出最新型的 FP9 短程弹道导弹。据介绍，FP9 导弹射程为 850

0: 55公里，携带800公斤弹头，如果从乌克兰的后方发射，能打到莫斯科。据报道，火点公司有意承接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项目，但特朗普以事关重大为由，暂时搁置了技术转让。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随着基辅面临严重的防空拦截弹短缺，乌克兰正寻求让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最远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而这一行动需要得到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批准。
1: 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国家在乌克兰正在推动所谓的丹麦模式，也就是欧洲国家出钱和出技术，由乌克兰进行本土化生产。硅谷科技巨头和风险资本组成的科技右翼，将乌克兰战场变成数字产品的试验场和新商业模式的验证地。这背后的典型推手之一，就是美国军事科技企业公司帕兰蒂尔。
0: 俄乌冲突初期，乌克兰使用的并非无人机，而是以军用谷歌为基础的北约三角洲作战体系。帕兰蒂尔公司于是第一时间派首席执行官卡普访问基辅，承诺为乌克兰开发战争操作系统。此后，该公司为乌克兰量身定做了一套名为棱镜的 AI 指挥系统，可以调动算法操控上千架无人机进行蜂群作战。帕兰蒂尔开发出名为 Brave 1数据式的 AI 模型训练系统，收集战场数据训练大模型。目前已有约100家乌克兰公司在该平台上训练了80多个 AI 模型。这意味着，尽管欧洲国家能获得数据，但美国在军事 AI 算法方面已经掌握先机。
2: One of the obvious lessons is we are in a software world.
0: 把战争变成人工智能训练场，这意味着为了训练更好的算法需要更多的实战，而为了更多的实战则需要更长的战争，这形成了人工智能与战争的危险闭环。俄乌双方都成立了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把机器人作战提升到核心领域。被西方媒体树立为标杆的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NC-13 机器人打击连装备了 TW-12.7 无人地面车，这款机器人曾独自防守阵地45天，能够自主设定战场路线，并且曾拍摄到3名俄军向其投降的画面。然而，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塔迪奥警告称，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 AI 系统完全不具备对平民、儿童或老人的识别与区分能力，而当这些 AI 系统可以决定人的生死，战争规则将会改变。
1: 当地时间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在军售签约仪式上，两国防长还签署了一份框架协议，以强化两国在作战事务、防务能力以及工业发展领域的合作。
0: 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他们计划为瑞典提供的新型护卫舰舰长122米，排水量4500吨，可发现并抵御空中、水面、水下、非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当前在欧洲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瑞典与法国日益紧密的防务与安全政策合作正变得愈发重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瑞典采购的护卫舰将配备包括紫苑防空导弹在内的先进武器系统，使瑞典海军到2030年具备更强的海上防空和作战能力。他强调，这项协议不仅是一笔军购，更体现了法国和瑞典之间不断深化的战略互信。双方将加强国防、军事领域的合作，推动欧洲国防工业基础进一步整合，增强欧洲自主防务能力。瑞典政府2025年3月宣布，计划在未来10年增加3000亿瑞典克朗的国防开支，并在2030年将国防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提高到3.5%。
1: 日本外务省8月31号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1.2165万亿日元，这是日本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今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我们来看记者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活动开始，全体脱帽肃立，向吉隆县吉隆口岸826泥石。

0: 柳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三分钟。
1: 默哀是对遇难者最深切的缅怀，也让我们更加明晰了肩上的职责。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2: 十分的痛心，也感谢各界的关注我们吉隆，我们一直在一线，请大家放心。
0: 据了解，吉隆镇的市县直部门参与救援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等约200人参加，救援和抢通现场同步开展默哀。
3: 今天上午，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近日，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在索马里某海域组织了一场反海盗演练，通过海空立体突击营救被劫持船只，检验编队信息获取、快速机动、侦查搜索、立体突击能力水平。
0: 编队转入一级反恐反海盗部署，各舰高速向目标海域机动，直升机前出对模拟被劫商船进行威慑警告。抵达任务海域后，特战队员从海面和空中对被模拟被劫商船实施海空立体突击。海面搭载特战队员的4艘突击小艇高速前出，抵近目标船只侧舷。空中，特战队员从悬停的舰载直升机快速索降，占领火力阵位控制舱面。在各战斗小组交替掩护和密切协同下，顺利完成现场管控、搜索拿捕、人员救助等任务，检验和提升了编队遂行多样化任务和应急处突能力。
3: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渭南舰、遵义舰、长沙舰、桂林舰等多艘战舰在南海某海域展开实弹射击竞赛性考核。
4: 南海某海域，南部战区海军组织渭南舰、遵义舰、长沙舰、桂林舰等多艘各型战舰展开海上实弹射击训练。在舰炮对岸射击科目中，遵义舰率先出战，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全部目标。与以往相比，这次射击目标范围更小，要求射击精度更高。
5: 我们从去年开始，其实就是一直在优化我们那个射击方法和那个战法创新的，自己新创了一个软件嘛，在每一发那个弹着落下之后，可以看到弹着与我们射击的目标之间的方位和距离偏差。
4: 过硬的实战成绩源于遵义舰官兵平时坚持科技练兵、创新战法，他们潜心射击演练，把操作练成肌肉记忆，把协同配合精确到秒，把武器参数仿真出最优值，在一次次演训中不断挖掘潜力，突破边界。
6: 今年以来，我们在这种数据赋能，在数据上去深挖我们装备的潜力，日常平时训练中我们通常都是手主命中，比如说上一次训练我们都是首发命中。
4: 这次担任编队指挥舰的是入列不久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渭南舰。作为一艘正逐步形成战斗力的年轻战舰，渭南舰第一次参加这种实弹射击训练就打出了好成绩。
7: 这次实弹射击我们成功打掉了2座靶标，命中靶标的那一刻心里还是挺自豪的。
4: 渭南舰是我国052D 型导弹驱逐舰家族的新成员，在预警探测、武器系统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对海打击和编队指挥能力。入列不到一年，渭南舰已参加了多项重大演训任务。
8: 今年以来，我们融入体系，多次参加实战化演习演练，但未来战场变幻莫测，我们必须继续深研精练，不断提高制胜打赢能力，才能在未来海上斗争中占得先机。
4: 近年来，战区海军利用远海训练、联演联训等重大任务，不断挖掘武器装备能力底数，持续进行战法创新研究，并把海上作战单元嵌入联合作战链条，在体系融合中锻造联合制胜能力。
3: 来看政务速递。
0: 近日，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黎巴嫩观察组到访中国副黎维和部队营区开展专项业务交流，维和部队系统介绍营区建设、执勤任务及周边安全态势，针对战地炮击、空袭等突发险情，重点阐释营区掩体布局、战备物资储备及标准化应急避险处置规范，系统展示规范化战地执勤保障体系。

0: 不预定训练科目圆满完成。开学第一天，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加文重返母校，与全校师生共启新学期，以自身逐梦长空、建功军营的最美经历，为学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激励广大学子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
1: 感谢收看，再见。

过去几天，沙德尔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风雨天气是陆续波及到福建、江西、湖南等地。昨天，它的残余环流经过广东南下入海之后，与南海热带扰动合并，强度又再度加强。今天在其影响之下，像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特别注意在广东、福建还有浙江这一带地区呢，这里的降水预计会持续到周六前后，降雨量是具有一定的极端性的。而且在持续降水冲刷之下，像华东到华南这一带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格外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大家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河谷、山区这样的地质灾害易发区。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呢，今后几天像江淮、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气温明显下降，不少地方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下，有的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体感上是明显清凉不少。但是在四川盆地及其周边这一带地区呢，天气还会比较热，湿度也会比较大，天气闷热之下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此外，北方的高温天气主要是在新疆这一带地区，以上地区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晴，19到30摄氏度，沈阳晴，14到28度，呼和浩特晴，13到29度，济南晴，18到29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大雨，11到25度，兰州晴，15到30度，拉萨小雨，12到21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武汉多云，22到31度，南京小雨，24到29度，合肥阴转小雨，21到24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4到31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香港中雨转多云，26到31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

0: 活力。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7: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
1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2: 有点东西啊，
1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2: 太懂了吧？
1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事说话啊。
1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1: 温暖舒适。
22: 畅销29载，
2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4: 俄军首次动用新型伊斯坎德尔打击乌目标，使用无人机对火烈鸟导弹存储仓库实施打击。乌军称击中一架俄军战略轰炸机。乌总统称将设定每天1000架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目标。俄方称成功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还警告或打击英国军事设施。英国军事基地分布图被曝光，德国正考虑出资支持英国升级核武系统。波兰表态不希望北约盟国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22: 立本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畅销29载，
2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5: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日，俄军使用新型伊斯坎德尔导弹打击乌军事目标，乌军则袭击俄本土炼油厂等设施，并计划大幅提升无人机打击频次。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1: 俄国防部28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基辅地区存放火烈鸟的远程巡航导弹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同时摧毁敖

0: 德萨港六座军用物资仓库。过去一周内，俄军已控制苏梅、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地区共七处定居点，还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和八艘后勤船只。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27号视察南部集群时表示，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攻势正持续向多方向推进，目前已突破斯拉布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要塞区第一道防线。另据俄媒报道，俄军近日首次动用最新型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打击基辅目标，该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可覆盖乌克兰西部全境的军事设施、交通枢纽和燃料库。因射程可达1000公里，被非正式称为伊斯坎德尔1000。乌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乌军袭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地区一座距离前线约1000公里的炼油厂，还在黑海对俄方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同日在恩格斯市击中一架俄军战略轰炸机。泽连斯基还明确提出，要将目前每天对俄罗斯的300架无人机打击频次提升到每天1000架，同时加快防空拦截器生产。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看到俄军方称呢，目前在顿涅茨克多个方向同步推进，甚至突破了双子城，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要塞区的第一道防线。那您如何看待俄军此时公布这样的一个战况，想要传递哪些信息？
1: 双子城总共有3道防线，最外围的防线是最容易的，它依托于人造林啊，一些沟壑，还有一些这个铁路，环形铁路，把这个铁路的这些这个轨道上放满了这个机车车厢啊，装上这个砂石啊，这形成了第一道。现在是说在第一道的部分地段啊进行了突破，还有第二道、第三道啊，另外还有地下攻势。我认为打下像多布罗皮利亚这样的城市，可能在10月啊是能够拿下的，但是斯拉维扬斯克更难，最难的是克拉马托尔斯克，可能要到明年的年底。但是这个时候释放出这个消息，我们知道啊，它的背景事实上是俄罗斯腹地纵深目标不断遭到打击啊，认为俄军地面消耗战推进速度啊是这个蜗牛式的推进啊，难以取得突破，而且这个消耗每个月动员的人数和这个伤亡减员的人数差6000人。所以一方面这个辟谣说我们不会大规模动员，靠合同兵、志愿兵啊已经足够了。另一方面说战线并不是像西方宣传的那样陷入了这个Miasa Rupka 绞肉机啊，我们在这里还是有重大推进的啊。这是释放的信号，既针对国内，也针对西方的舆论鼓噪。
0: 魏先生，那的确刚才提到，双方在纵深打击上也有一些新动作。我们看到俄军呢是首次投入使用了射程1000公里的新型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打击基辅的相关目标，而乌军呢则计划在对俄无人机的打击频次上，从目前的每天300架提升到每天的1000架。那您如何看待双方同步发力对对方纵深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升级态势？
2: 那么伊斯坎德尔它的改进型其实还是地对地的弹道导弹，但是呢射程进一步的延伸，从500公里延伸到1000公里左右。这样的话呢，发射车就可以在更为靠后、更为安全的位置上，针对更为广阔的区域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那么像改进型的伊斯坎德尔，既会打击乌克兰一些重要大城市的核心目标，针对它的指挥体系和军用物资的这种物流的中转站进行直接的摧毁，同样呢也会猎杀乌克兰的一些高价值的军用目标，比如说乌军发射陆军战术导弹所使用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而乌克兰呢，它现在无人机的产量在不断的强化啊，那么生产速度越来越快，生产规模越来越大，所以每一天针对俄方的无人机袭击这个力度肯定会增大，以前可能是数百架，现在呢要达到近千架的规模。那俄方的防空反导体系和这个预警体系肯定啊也是要相应的进行完善和升级，那么以便更好的去拦截这些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
0: 吴先生，我们看到这波乌克兰在打击 俄罗斯的相关目标包括移除炼油厂以及这个俄罗斯本土的一个战略轰炸机。

0: 那这种纵深对俄的这种特别打击行动，是否会倒逼俄方，比如说调整后续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加强俄罗斯本土防空的一个相关的配置呢？
1: 俄罗斯的后方防空首都要地是重点，其实第一道防御阵地是靠近俄乌边界啊，因为比如说最近的从哈尔科夫到莫斯科647公里，那我就建在边界是警戒阵地啊，发现雷达发现了啊，立刻报警。第二道呢是在150公里啊，第一道火力拦阻啊，往往是机动火力组和固定阵地相结合。第三道阵地就是在图拉州，在莫斯科的外围80到100公里的。最后我们看到克里姆林宫啊，如果你去莫斯科红场，会发现克里姆林宫的这个房顶上加装了铠甲弹炮综合体。到目前为止，这个首都防范的还可以，它是以牺牲其他地区的防空装备调往莫斯科为代价的啊。这里提到的一架图-95MS 啊，又遭到打击，往往这个无人机来突袭，固定翼无人机跟这个小型无人机相结合啊，现在在周边它的地工人员啊，特工人员释放小型 FPV 无人机进行干扰，这个时候固定无人机在进行突袭，在低空补盲雷达这一块并没有在一些重要的机场啊，设立低空补盲雷达，这也说明俄罗斯的这雷达体系建设还有巨大的缺口。所以未来啊，对于首都要地机场啊，尤其是战略轰炸机机场的这个防御，俄罗斯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0: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在过去一周呢，俄军是在前线控制了多个定居点，同时呢也打击乌克兰后方港口的，比如说军用仓库、海上补给船只等等。那这种战线推进和这种后方突袭并行的一个战术，会给乌克兰的这种前线补给带来多大的压力呢？
2: 在双方的接触线上，俄军他在主攻方向上确实是取得了进展，虽然说推进的速度比较慢，但是呢，由于他有兵力和火力的优势，往往呢能够攥紧拳头，针对某一个方向的乌军阵地构成比较大的压力。它是采用重火力加上小分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推进，速度相对而言呢会慢一些，但是呢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己方的伤亡。有的时候呢在前线发动进攻行动，也会针对乌方的这种阵地所连通的补给线进行切断，那么采用这种合围的方式，采用包抄和夹击的方式，要针对突出部上的乌军的防御部队，要构成合围的态势，让他弹尽粮绝，让他主动的放弃阵地。那么与此同时呢，俄方的纵深打击行动其实呢也是在不断的强化，因为俄军他的先进导弹数量比较多，可以针对一些公路的这个补给枢纽和铁路的补给枢纽进行重点打击，当然呢也可以打击港口。那这样的话呢，他是在战略层面要削弱乌克兰他的这种整体的后勤保障和支援能力。所以呢俄军他的远程火力打击行动和正面交战区域内的这种进攻行动是有配合关系的。
0: 近日俄国防部通报称，成功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具体内容继续来看短片。
3: 俄国防部28号通报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完成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训练弹头精准命中勘察加半岛的库拉靶场指定区域。本次发射主要用于验证该型导弹的战术技术与飞行性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发出明确警告，乌克兰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领土的行为将导致英国在乌境内外的所有军事设施、技术装备成为俄方报复目标。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此时，英国独立报公布了英国本土军事基地分布图，披露英国共有超2000个军事基地，其中仅公开标注的空军基地就有30余处。英格兰南部汉普郡、苏格兰西部是基地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此外，瑞典国防部27号宣布，将再拨款1400万美元，通过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截至目前，瑞典累计为该项目拨款已达5.52亿美元。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魏先生，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呢近期是完成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一个战斗发射。那么此次发射它的核心目的是什么？那又向外界传递出哪些军事层面的信号呢？
2: 它是车载机动部署的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那大概率呢应该是亚尔斯。那么这是俄罗斯三位一体核威慑核打击体系当中，陆基这个战略打击手段，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在非常敏感的时刻，俄罗斯展示了战略打击手段，而且呢是以战斗训练的模式进行了发射。其实呢是向外界传递了三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就是俄罗斯的火箭兵是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随时能够进行战略打击和战略反击。那第二个信号呢就是俄罗斯的这种洲际弹道导弹性能非常的可靠，可以随时进行洲际精准的这种核打击。这显然是在向西方，尤其是美国和欧洲传递信号。那一旦俄罗斯的最核心的战略利益被触碰，或者说受到了伤害，俄罗斯呢它是有终极反击手段的。此前呢，乌克兰也针对俄罗斯的火箭系统和导弹系统的研发的体系进行过无人机的袭扰，进行过巡航导弹的打击。那么通过发射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其实俄罗斯也可以对外界表明它的导弹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并没有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影响。
0: 那紧接着我们又看到俄罗斯呢是针对英国原武武器打击俄本土发出了一个明确的打击信号。吴先生请教您，我们看这次俄方的表态呢比以往都要更严重一些。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背后有哪些外交和战略层面的考量呢？
1: 我们知道不仅仅是英国将风暴阴影的生产许可给了乌克兰，在此之前将两款军用 AI 中远程无人机给了乌克兰，乌克兰使用这两款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进行了打击，这是第一次。我们知道西方援乌武器有一个原则，我给你的这些武器，援助你的武器，不能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即便是拜登时期给了那么多的武器，这一点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英国给的这两款无人机，它显然允许它对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打击。英国开了头，后续的这些国家很快就会跟进。所以，俄罗斯的表态这个非常的激烈用词是可以打击乌克兰境内外的英国的军事设施。前不久我跟俄罗斯的这个学者开了一个会这个会上俄罗斯学者我说如果是你们说打击境外设施，你们打击哪里呀？塞浦路斯。我们知道1960年塞浦路斯独立的时候，英国拿到了两个基地，一个是空军训练基地一个是陆军的训练场。这两个基地面积比较大，是英国的海外领地就在2024年英军打击胡塞武装的时候，这两个基地遭到过不明无人机的攻击。那如果未来有更多的不明无人机的袭扰的话呢，那你很难去溯源。另外在普京8月14号参加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演习的时候，当时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向他汇报，我们已经做好了对于太平洋地区这个欧洲国家这个货轮登临检查的准备，特意说明美日在这一地区欧洲的船只有400-500艘，英法最多。所以如果是实施所谓的对英国的专项手段的话，它不仅仅是打击乌克兰境内的你的7个维修站点，甚至有可能对靠近俄罗斯边界的这个英国的一些基地发起袭扰，对你海上的没有武装的这些货轮我进行登临检查。所以到目前来看，虽然还没有发生，如果真的风暴阴影生产出来了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我认为我们上面谈到的这一点都有可能是俄罗斯的发力方向。
0: 那您看，就在俄罗斯向英国明确发出这种打击的相关的警告，而英国媒体则是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是公

0: 公布了英国本土的军事基地的这个分布图，那您觉得它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1: 媒体喜欢抓眼球，我看了这个原文啊，发现这2000个多是临时补给点、训练场、驻军点，没有核设施，没有这个核潜艇基地，没有这个指挥中心、地下指挥中心，这些东西它都规避了，进行了模糊处理，都是一般的啊。你不想打英国的这个一些基地吗？我告诉你，我有这么多的基地，你敢打吗？你别用这个来威慑我，我就放在这里，你敢打吗？有这种心理。同时呢也是想戳破俄罗斯你所谓的对我威胁打击，你这套威慑手段没用，我这么多的目标你敢不敢试？我觉得这种含义就暗含其中。但是事实上俄罗斯真的不知道英国这些基地在哪里吗？俄罗斯跟欧洲国家关系，如果说跟谁的关系最不好，那就是英国整个的这个杜马国防委员会这些议员称经他们讨论过一个话题，出台了一个议案，如果跟北约爆发冲突，首先要打击的是伦敦，伦敦的很多目标都在俄罗斯的打击清单上。到目前为止，你说俄罗斯直接打击，火力全开打击英国本土，我认为可能不是现实的选项。但是像利佩茨克机场遭到装满这个炸药的无人机的袭扰，会不会出现在英国的一些海外基地我认为这种不可溯源的这种威慑行动可能随时会发生。
0: 此外，德国正考虑出资支持英国升级核武器系统。来看短片。
2: 据德媒28号披露，作为加强欧洲核保护伞计划的核心一环，德国政府正考虑直接出资支持英国三叉戟核武器系统的运维升级。德方官员同步透露，近几个月因为担忧美国未来可能从欧洲撤军，德法英三方关于深度整合现有核力量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一面是磋商接入法国核威慑覆盖范围，一面是探讨出资参与英国核武体系。德国明确表态，不会谋求自主拥核，而是主要绑定英法现有核力量，搭建不依赖美国的欧洲自主核架构。英国媒体甚至直接将这种可能性称为欧洲核弹。不过，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列夫斯基27号在北约总部公开表态，波兰明确不希望任何北约盟国在本国领土上部署核弹头，这是波兰迄今为止在核部署问题上给出的最清晰答复。此前，波兰曾多次公开示好北约核威慑扩容，还加入了法国发起的核力量跨国部署研讨倡议。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魏先生，我们看到现在德国呢计划是出资要参与英国的三叉戟的核武器系统的一个升级，同时呢也要联合英法来搭建不依赖美国的这种欧洲核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这会对当前的北约的这种核威慑体系以及欧洲安全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呢？
3: 欧洲国家正在缓慢地撑起属于自己的核保护伞。那么现在来看呢，主要是英国和法国要针对更多的欧洲国家进行这种核共享。那么首先开始行动的是法国。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批准，那么只要和法国达成协议，阵风战斗机就可以携带配备有核弹头的超音速巡航导弹，在欧洲盟友的国土范围内进行长期部署，那么共同针对俄罗斯进行威慑。那俄罗斯它前沿的部队，或者说呢正处于冲突区域的这个作战力量，都会面临法国空击战术核武器的这种直接威胁。那么英国是第二条线，英国呢并没有战术核打击手段，它只有海基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从美国引进的三叉戟二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呢，这个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核弹头是英国自己生产的，所以这一次德国提供资金大概率不是针对三叉戟二这种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本身进行完善和升级，可能欧洲国家提供核保护伞。那么这就意味着北约内部又出现了一个有核武器的小型化的军事集团，一

0: 些欧洲国家可能会抱团取暖，那么不仅在常规力量建设方面会拿出资源，会进行这种联合防御体系的这个构建，那么英国和法国也会在北约的机制之外针对其他国家进行核武器共享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么针对俄罗斯他所采取的动作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因为有了英国和法国的核武器撑腰，那么一些欧洲国家可能在派兵方面，可能是在前沿区域进行军事威慑方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动作。
1: 这其中北约东翼国家波兰呢，此前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北约核扩容的这种讨论当中，而现在呢，我们看明确拒绝在波兰本土部署核弹头，那这种突然转向或者说立场的转变，反映出当前的哪些现实考量？那又是否会影响北约核武东扩的这样一种进程呢？
2: 只有实现了核自主，才能实现欧盟战略自主，这是欧洲国家的思路啊。现在法国的这个计划，前沿威慑计划，为什么遭到波兰的拒绝呢？因为核盾牌也是核靶子啊，我的阵风核战机部署到这里啊，那它的核按钮并不在波兰人的手中，你只是给我提供一个鸡窝，提供一个地儿，什么时候发射，什么时候使用，你说了不算。比如说我针对的是这个俄白联合集群，针对白俄罗斯，他那里有核武器啊，我想用，我随时决定控制核按钮。法国说这个不行，美国也曾经为了奖励波兰啊，准备把在德国的战术核武器 B61-12 迁移到波兰，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核按钮不在我的手中，同时我又成了核靶子，一旦波兰跟俄罗斯发生冲突，那首先打击的是前沿部署的核武器，那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不划算的事情呢？所以我要独立研发核武器啊，要么我自己独立研发，要么跟欧洲搞全欧核武器啊，而我不引进，临时引进对我意义不大。同时我们也看到啊，邀请美军进一步扩大在波兰的基地，增派5000人啊，在欧洲兵力美军要调整，但是其他国家都在减配，只有你在你这里我在增配，这是肉盾呐、啊，这是部署到这里远比部署几个阵风核战机要划算。只要美军在这里，原来是轮换部署，现在是永久部署，那么你俄罗斯你敢打美军吗？所以波兰方面啊，有多种考虑，更核心的啊，立足于长远发展自己的或者全欧盟全欧洲的核武器，同时通过美军肉盾来震慑俄罗斯。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

0: 售衣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军事对抗螺旋升级，只会让和平的曙光越发暗淡。呼吁当事各方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直接对话谈判积累条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解读和分析，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美伊战事超半年，伊朗最高领袖发表声明称，美国以色列是地区团结之敌。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称，目前有约50,000名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还宣称已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将被派往中东。美国计划扩建西班牙莫龙空军基地，提升战略轰炸机部署能力。伊朗称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性。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8: 你知道海魂山的前世今生吗？
9: 不在那儿，在那儿呢，离远得很，有一个泥道纸。哎呦，你也喜欢穿这样的衣服？
10: 海魂山都爱穿。
8: 1957年，一部海魂电影火遍大江南北，里面的水手个个都穿着蓝白相间的条纹衫，简直酷到没朋友。他们勇敢的英雄形象也赋予了这件衣服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海魂衫。男主角身穿海魂衫的样子可以说是当时的顶流。海魂衫也叫水手衫、海军衫，指各国水兵们穿的军服，通常为白蓝相间的条纹衫。常年在海上训练的水手一旦落入水中，这种醒目的条纹设计最容易被发现和定位。海魂衫主要由棉制而成，不仅柔软贴肤，还能速干，对于日夜练兵备战的海军来说简直再合适不过。1858年，法国海军开始把它定为海军制服。据说在最初的设计里一共有21条纹，每一条就象征着拿破仑所获得的一次胜利。在俄罗斯的部队中，不仅海军可以拥有海魂衫，各个兵种都有各自独特的海魂衫，它们颜色各不相同。海魂衫也见证了人民海军的发展。1950年，中国海军正式制定出统一的制式军服，当年国庆阅兵，海魂衫首次亮相。50年代那时，中国服装的颜色比较单调，大多是蓝、灰、黑、绿。那时穿上海魂衫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情。自此，海魂衫作为海军内穿的衣物，在海军70多年服装历史中也都没变过款式。你知道有哪些艺术家钟情海魂衫吗？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回答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

0: 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首先为各位介绍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年春节假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咱们央视军事推出了 AI 大片《机甲纪元》第一季。这部短片当中啊，国产战机化身的机甲造型非常的吸睛。那么今年的6月1日，《机甲纪元》第二季正式和大家见面。这次又有哪些新的机甲，有哪些故事情节在等着我们呢？我们来看短片。

0: 损伤情况？
1: 机身结构无损伤，仅隐身涂层局部灼烧，航电全正常，不影响后续任务。
2: 全息沙盘已启用，战场构建中。作为 D 计划中的一部分，双机甲联合作战需要突袭蓝方阵地并摧毁阵地中央的核心，确保机甲完好无损。
3: 陆队，我是攻击十一操作员林彻，您的后舱刚从机甲学院毕业，您有经验，希望多指点。
4: 指点谈不上，能飞好才最重要。
5: 林彻，等等，你真要去和陆征搭档吗？想好了？林彻，
3: 你知道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5: 自从零号行动之后，他就像变了个人，已经换了两个搭档了。
3: 我研究过他所有的作战记录，他不是不相信别人，是太怕再失去队友了。
2: 任务开始。
6: 前后舱启动神经元连接。
2: 前舱神经元连接正常，共感镜像模块已启用。后舱神经元连接正常。
6: 林彻，启动攻击十一光学隐身，开始隐蔽突防。
3: 收到。距离蓝军阵地100公里，机甲形态切换，
1: 电子摧毁启动。

0: 时了，我来掩护你撤。
1: 没多少能量，甩开你，一定要完成任务，活着回去。
0: 成功。自我计算启动。林彻，我来吸引火力，你切换战机形态，高速脱离后重组攻击。
2: 陆队，让我再试试，我有信心。
3: 坚决执行。

0: 刚刚为什么不立即执行？机甲学院没教你吗？差一点又……
1: 陆队，我的算法肯定没问题，给我点信心，怎么样？
0: 所以，是我救你救错了吗？
1: 我想说，那件事总会过去，现在是我和你并肩作战，可以吗？
2: 6月1号 AI 短片《机甲纪元》的第二季震撼发布了。在这一季当中呢，除了先前已经亮相的歼20机甲之外呢，这次还有新的机甲攻击11机甲加入了战斗。我们看到在短片当中呢，它不仅完成了对敌方基地的电子摧毁，还在关键时刻承担了火力输出的任务。那么新出现的这个机甲，我们到底又有什么新的感觉呢？我们首先请问一下杜先生。
3: 这次双机甲的战术配合呢，实际上在今后应该有很多前景，特别是这次攻击十一机甲的展示，基本上就是有人无人相互组合的一种体系。因为我们在机甲片子里做了很多科幻的设想，像神经元的连接，多重武器的使用，所以这架无人机在前方做了很多有人机包括歼20机甲无法完成的任务，特别是通过电子干扰行动把对方的雷达系统通讯体系完全摧毁，然后又发挥硬摧毁能力，无论是手臂中的导弹和胸膛中的武器，都可以对目标发动多轮打击行动。也说明呢，这种无人作战理念如果今后普及到大的机群和蜂群战术，这类作战行动，包括作战协同，会在实战中得到广泛使用。所以这种双机甲作战，实际上呢，通过一个双字，预示着今后的规模会巨幅扩展。
2: 好，杜先生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实现了双机甲协同作战。魏先生怎么看这种双机甲协同作战？
4: 机甲纪元第二季视觉冲击力更强，而且呢，针对未来的空战模式进行了大胆的展望和探讨。我们在这个机甲纪元第二季当中看到了神经元连接系统针对先进无人化智能化空中作战平台它的指挥和控制能力。那么这个攻击十一不仅可以变形，而且呢软硬杀伤的能力都非常强，它可以作为歼20机甲的这个开路先锋，那么针对对方整个的防空体系进行强有力的电子干扰和电子压制，那么通过软硬杀伤的方式去摧毁对方的防御体系，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目标。而且呢这种神经元的连接系统它不仅可以实现人机分离作战，而且可以针对智能化的无人化的作战机甲进行这种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操控，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元素每一个作战的要素都可以和它的这种操控人员进行这种无缝的这样的一个链接。你怎么想未来空中智能的作战体它就怎么打，可以最大程度的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高难度的作战任务。
2: 好，谢谢魏先生的点评。我们在这部短片当中呢，我们不仅看到了宏大的机甲基地逼真的未来战场，而且搭配硬朗霸气的战术机甲，机甲纪元呢打造出了以国产战机为原型的机甲宇宙。那么我们请杜先生帮我们来畅想一下，像其他的一些机甲他们会有哪些功能呢？在你印象当中这些机甲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战效果？
3: 实际上整个空战体系是多平台，不光是歼20S， 再加上攻击十一，像我们的运20，像空警600，以及呢各种舰载战斗机都可能加入其中。对，歼15，包括歼16，对，很多。下一步呢，估计会有很多搭配关系和协同作战关系重新产生。

0: 因为像空警六百，如果能够引导歼15战斗机在海洋上攻击了对手，然后打掉对方的海面目标，所以我想整个机甲宇宙里边应该把不同军兵种的协同关系支撑一张网，无论是运20强运各种物资，建立新的基地。 然后空警500、600实现空中指挥、雷达预警，再加上我们的轰6 K 使用远程导弹去攻击对方基地，那么再加上攻击11，以及呢这个 歼20S， 它形成的是远中近高中低的组合关系。如果下一步我们通过各种机甲的畅想牵引实战发展，或者是复制实战发展，我们都感觉到从国防意识、国防能力到技术延伸以及科技作品 IP 的角度看呢。
1: 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大屏上的这几个机甲？每个人找出两个好不好？
0: 好，
1: 找出两个试试。
0: 杜先生来找一下。第一个，这个块头比较大，那一定是运20B， 因为它的载重量，包括外形，大概符合这个气度。另外呢，身上安装有明显的螺旋桨，这一定是空警系列。
2: 要不500，要不600，空警600，对，应该跟这个密切相关。
1: 对啊，满分。魏先生，
2: 那么其他的呢？像这个歼20，我们看到它独特的这种进气道的设计和独特的机翼和尾翼，在这个图片上也是有所体现。
1: 是的。
2: 然后另外一个呢，像攻击11，它作为一种无人机，相对而言呢，体型可能会更小一些，那么也体现出它更灵活的这种部署和使用的方式。除此之外呢，像其他的这种战斗机，我们看。
1: 可能外形会变得更加硬朗一些，一看呢就是打仗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效的震慑对手。是的啊，好，刚才两位嘉宾呢已经带我们一起分析了机甲纪元第二季里面呢歼20和攻击11机甲的一个表现。虽然说我们这个机甲纪元呢它只是一个科幻用 AI 生成的一段科幻的机甲影片，但实际上呢，这些搭档的设计呢正是取材于现实的我们人民军队的装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科幻回归到现实，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真实的歼20和攻击11是如何作战协同的。
3: 歼20S 战斗机是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远程重型双座多用途隐身战斗机，具有优异的中远程制空作战能力，对地对海精确打击能力和突出的态势感知、电子干扰和战术指挥控制能力。 在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主题微电影《梦远》中，歼20S 与攻击11隐身无人机协同作战的演练画面首次公开，直观展现了其作为战术指挥中枢的实战价值。微电影《梦远》展示的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里，攻击11无人机同样备受瞩目。 攻击11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无尾飞翼布局无人机，它的进气道在机背上方，尾部采用扁平化喷口，所有弹药都挂在于机腹的内置弹舱中。攻击11的隐身性能好，续航时间长，攻击精度高，可遂行制空突击、压制防空等作战任务。
1: 通过刚才的短片呢，我们已经了解到机甲纪元第二季当中的歼20机甲和攻击11机甲呢，其实有现实的原型，那就是我们的歼20S和攻击11组成的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好，那下面呢，我们也请嘉宾为我们来分析解读一下这一作战体系。魏先生。
2: 歼20S 是眼神好、功夫高啊，不仅仅是多加了一个座位，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能力可能是有独到之处、特别之处。比如说，它采用更为先进的这种雷达系统，那么就可以看得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就更强。然后呢，它不仅可以作为一个空中的作战平台，也可以作为一个前沿的这种战场生存能力很强、很能打的这种指挥平台。而这个攻击11啊。 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隐身性能可以做到极致。一方面呢，它可以作为开路先锋，针对对方的预警体系、防空体系进行渗透，那么去打掉。 对方防空作战体系的啊这种信息和指挥连接的这个节点，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防空火力的发射阵地进行硬摧毁，进行火力压制。所以歼20S 和攻击11的这种联合作战，不仅仅是全衍生空中作战体系硬实力的展示，同样呢也可以为更为庞大更为复杂的空中作战体系打开安全的通道，打开胜利的通道。
1: 好，我们知道歼20S 呢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20S 飞行员呢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这型战机的作战能力，那就是歼20S 的入列将重塑规则，彻底改变未来的战场。那么这句话我们该如何解读呢？我们来听听杜先生的观点。
0: 歼20S 呢，我们理解最核心的就是它采取了有人无人相互组合联合作战。你看之前的空战规则都是编队空战，或者是预警机引导下的小规模空战，它离不开人啊，都是人在指挥、人在操控、人在交战。那现在无人机加入过程中，这个交战规则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因为无人机它靠的智能，靠的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保障方式，所以之前面对面的空战，或者是超远程的看不到的超视距空战，之前是主流。现在无人机的加入，它可以增大航程，它基本上可以在导弹射程之外或者更加遥远的位置发起攻击，甚至是自主编队攻击。所以无人机空战包括无人机之间的空战，像这类规则是之前从没有遇到的规则。所以我们感觉呢，歼20S 战机的突破，它绝不仅仅是多了一架或者一群无人机，而是整个空战规则将会被重新改写。
1: 好，了解完歼20S 和攻击11的真实战例，我们也畅想了由他们演化而来的战术机甲，相信大家呢看得非常的开心啊。不过可能您没看过瘾，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带您重温《机甲纪元》第一季，我们来领略一下精彩的机甲世界。
4: 收到，正在前往入口。

0: 做好战斗准备。
1: 程序启动，神经元连接正常，靶机起飞，任务开始。
2: 目标已锁定。
1: PL-35 导弹准备发射。

迪跟踪，迪跟踪，开启光学隐身模式。

0: 标已击毁，任务完成。
1: 影片《机甲纪元》第一季当中呢，大量运用了 AI 生成技术打造未来的战场。那么在这些场景当中，魏先生对哪些场景印象深刻？
2: 在《机甲纪元》第一季的场景当中，我对于歼20它的这种机动性能和这个空战能力是印象深刻。因为呢，在高强度红蓝对抗的这个场景当中，对方的实力也很强，而且机动灵活，携带有很多的空战武器，而且呢，它是对空火力的一种饱和攻击，那一般的战斗机可能就束手无策了。那么歼20呢，它以这种机甲的形态啊，可以进行这种软硬杀伤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对抗，甚至呢还有这种全隐身的功能，不仅雷达隐身，可能还实现了这种视

决的这个隐身，让对方所发射的弹药找不到目标，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利用这种隐身的优势，快速的占据有力的空战的火力发射阵位，针对这个对方的这个。

0: 保证针对对方的啊这种先进的战斗机进行这种精准的啊这种杀伤和猎杀。
1: 我们也留意到在影片《机甲纪元》的评论区当中呢，有不少网友留言说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啊。其实这部作品承载着大家对中国作战力量未来的期待和向往。那么在杜先生看来，您觉得未来中国的作战力量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2: 以后呢，随着科技的发展，作战样式将会出现巨大的变化。所以下一步呢，除了机甲勇士，除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能想到的一些技术之外，大概还会有更加遥远的思考。如果真的在深空、深海，包括极端环境下能够存在、能够作战、能够取胜，我想呢，在整个作战环境中就会没有禁区。现在人类作战，包括很多装备的使用，它有极限条件。有边界条件，很多地方不能去，很多位置无法展开作战行动，所以下一步呢，全空间作战，甚至是全频谱作战，应该是未来发展的重点。我相信，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发展和各种武器装备，今后应该在不同的点位，在极端条件下都有很强的制胜能力。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3: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4: 金龙鱼。

一场机甲纪元之旅串联起大国重器和科幻畅想，战术机甲饱含憧憬，现实装备彰显实力，仰望星辰大海，奋进永不停歇。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呢，我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

0: 兵器秘密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秘密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8月，央视军事推出的 AI 科幻短片《机甲纪元》又上新了。在上一集的故事当中，歼-20S 攻击11首次执行联合突防任务大获成功。那么这一次机甲天团又将会迎来怎样的任务呢？我们先来看短片。

0: 立即联系蓝岛基地，以演练为掩护，抵近信号源区域。
1: 蓝岛防卫模拟演练启动，目标消灭来犯敌机。35空警600机甲出舱部署。
2: 陆队，我回来了。
3: 你在算法和驾驶上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你现在可以单独驾驶歼35执行任务了。
1: 神经元连接正常，感镜像模块连接正常，这一次换我和你搭档。
3: 该我们上场了，任务开始。

0: 探测到蓝岛上方信号异常，模拟飞行器正在靠近。
1: 切换机甲形态并启动光学隐身，连续发射 PL-35 导弹。
0: 未检测到其他信号，可以确认机会。疑似遭遇入侵，数据异常。不对劲，机上感知器出现问题了。
2: 好像和以往不一样。
0: 呼叫蓝岛母舰，呼叫蓝岛母舰。
1: 立即返回。

0: 在本季的机甲纪元当中，机甲天团也迎来了舰载款歼35机甲和空警600机甲从海上基地起飞，以演练为掩护迎接来犯之敌。那这一季的机甲纪元看完之后，杜先生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对这两型新的舰载款您的感受如何？
1: 至少两点。首先呢，它是带子的跃升，现在

0: 出现了隐身战机，和具备空中强大指挥能力的空警600，说明呢技术水平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我们在大空间范围内夺取制海权，包括打击各类目标的这个技术水平明显发生了跃升。第二是能力的进步。如果把两款战机相互组合，无论是歼35的隐身能力，包括多种武器的挂载能力，对海上目标、空中目标，包括陆上目标的打击能力，基本上做到三位一体。同时，我们的空警600舰载预警机能够在大范围内快速机动，而且通过高功率雷达进行多目标的侦察和探测，而且在空中可以形成决策。所以，这种空中指挥能力和攻击能力的巨大跃升，能为今后的发展空间提供一些基本的依据。另外，我们看到它是以演练作为一个前提，也说明呢，这种演习行动如果从演练行动迅速进入到实战交战的范畴，说明我们的演练跟实战相比，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接近。所以以实战的方式去演练，也可以看到机甲战士新的组合方式。
1: 那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歼35机甲和空警600机甲一开始是协同作战的，后来呢，空警600机甲发现有异常，并且把这种情况通报给了歼35机甲和蓝岛母舰。其实这种情况就像刚才杜先生说的，在实战当中是有对应的类似场景的。那请教魏先生，在现实情况当中，我们的空警600所要面临的信息战和电子对抗环境是什么样的？
2: 那么空警600呢，在实际作战的这个场景当中，可以说呢，它是飞行雷达站，也是空中舰载机作战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决策中心。利用先进的机载雷达，能够针对对方的来袭目标进行这种识别和分类，同样呢，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制定最优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就可以有效的调动我们己方的舰载机部队能够有效的战胜对手。当然了，在感知这个对方作战体系的这个过程当中，相信呢，它可以利用先进的这种机载雷达系统，在很远的距离上就把这个情况给搞明白。这样的话呢，舰载机部队在组织防御的时候，或者说呢，在组织进攻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的游刃有余，而且呢，相关的信息和情报马上也会通报给，或者说传递给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个指挥系统。那么对于整个航母编队而言，有了空警600预警机的这种支持，有了它的这种信息和情报的获取能力，对于整个的编队防御作战和进攻作战而言，我们的情报是最新的，是最及时的，也是最有效的。
1: 那刚才我们和大家一同畅聊了本季机甲纪元当中极具科幻感的舰载机甲。我们知道科幻源于现实，如今随着歼35、空警600等多型新式战机的列装，人民海军也配齐了航母五舰套。那么在机甲纪元当中大显身手的歼35机甲、空警600机甲，在现实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实力呢？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歼35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隐身舰载战斗机，采用一体化设计的单座、双发、外倾双垂尾布局，与歼 15T 形成高低搭配，实现1+1=2的效果，有效提高航母编队远海作战能力。空警60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舰载全天候预警机，被称为海空司令部。随着歼 15T、 歼35和空警600等多型新式战机列装，人民海军成功配齐航母五舰套，为航母编队插上了制胜海空的翅膀。2025年9月22日，人民海军宣布歼 15T、 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已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这是我国首次在弹射型航母上实现多型号先进舰载机的电磁弹射和拦阻着舰。2025年11月，福建舰迎来入列后首次海上实兵训练，歼35、歼 15T、 歼 15DT、 空警600等多型舰载机在福建舰陆续完成了多架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舰机适配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带我们回顾了歼十五 T、歼十五 DT、歼三五和空警六百等多型舰载机成功弹射起飞和拦阻着舰以及实兵训练的情况。那么这么多不同类型的舰载机型号，当他们面对不同的任务类型和任务强度的时候，又会有怎样不同的组合呢？
0: 不同任务模式，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案和兵力组合完成任务。像空警六百可以指挥多款战机完成各类任务，升空之后，它可以在编队的不同位置，对空中、海上，包括陆上目标进行侦察探测。一旦发现目标或者异常情况，首先可以引导具备隐身能力的歼三五战斗机前出，无论是侦察、攻击、防御，都能够起到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如果对地对海攻击，还可以发挥强大的摧毁效应。另外，如果对目标进行高效摧毁，特别是利用隐身战机第一波次的打击效果取得重大成果之后，歼十五 T 可以凭借快速和强大的载弹量发起再次攻击，对目标进行毁灭性的攻击行动。所以两款武器装备可以形成前后两只拳头，形成强大的控制能力和毁伤能力。歼十五 DT 是电子干扰飞机，有强大的电子干扰能力，由于它的飞行品质和歼十五 T 高度接近，所以它可以随对干扰，就歼十五在什么位置它就可以在什么位置发起干扰行动，可以蒙住对方的眼睛。所以从整个大的体系来看呢，我们把侦察预警能力和攻防能力进行了高效组合，同时把软硬两种能力也进行了组合。
1: 那航空母舰的战略地位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包括在这次的机甲机缘大片当中也有类似的体现啊，就是这个拦岛海上作战平台和航母有相似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它平时呢是在水面以下潜着的，只有在需要放飞舰载机甲的时候才会浮出水面。那在现实当中，这种可以下潜的巨型海上作战平台有类似的装备吗？
0: 现在有半潜装备、半潜船，像对潜艇包括受伤舰艇进行抢救，大型船只可以增加排水，然后降低这个船的姿态，最终呢把负伤的舰艇、受损的船只通过拖带或者是其他方式返回母港进行维修。拦岛呢很有创新，因为这种大平台呢叫跨界制，既可以在水下航行，还可以浮起来在水面承担航空母舰的作战功能，容易被毁伤。所以现在空天一体侦察手段对大目标的侦察能力都非常的高，如果能够通过水下隐蔽自己与潜艇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相互组合，这样呢通过分散兵力隐蔽自己，躲避各种传感器的侦察和预警，就可以形成很强的综合作战功能。所以拦岛系统作为大平台跨界制的使用，将会对今后海军主战武器装备的发展提供某种启示。
1: 那在短片当中还给大家介绍了另外一种武器，就是外星人入侵时候所使用的一种像仿生机器人一样的武器啊，有点像地球生物福分。那魏先生，您觉得这种仿生设备在现实作战环境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作战优势？
2: 类似于福分的无人作战系统啊，确实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有非常独特的优势。比如说采用福分外形的无人潜航器，它并不是利用螺旋桨去进行推动，也不是利用螺旋桨提供动力，而是利用两翼的这种摆动啊，那么去进行水下的机动，那么游得比较快。另外一个呢，它可以进行这种静音的水下潜航，那如果携带战斗部就可以直接进行攻击，当然了它也可以执行有效的反潜任务。在机甲机缘第三部当中，外星势力所使用的福分无人机在空中是可以飞的，那么如果它具备跨界制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啊，比如说既可以在水下航行也可以在空中飞行，那这个作战的选择就会变得更加灵活。其实呢现在已经有此类的无人机，既可以在空中飞也可以在水里游，所以未来呢无人机和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它的功能和设计理念可能会二合为一，以后的这种智能化的无人平台既可以针对空中目标去执行侦察和攻击任务，同样呢也可以潜伏在水下，那么让自身的部署和使用变得更加隐蔽更加灵活。
1: 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曾经只能存在于想象当中的科幻场景正在逐步的变成现实，就像机甲纪元这个系列一样，从第一季到第三季，由现实装备演化而来的战术机甲也在不断的更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机甲纪元的前两季，看看都有哪些战术机甲已经重装在列。
4: 前后舱启动神经元连接。
5: 前舱神经元连接正常，共感镜像模块已启用。后舱神经元连接正常。
4: 林彻，启动攻击十一光学隐身，开始隐蔽突防。
6: 收到。距离蓝军阵地100公里，机甲形态切换，
7: 电子摧毁启动。

0: 核心损坏率70%，准备第二轮攻击。
1: 林彻，我来吸引火力，你切换战机形态，高速脱离后重组攻击。

0: 我们看到啊，机甲的队列正在逐步扩大，从前两季的歼20机甲、攻击11机甲，到第三季的歼35机甲和空警600机甲，队伍的扩编也代表着我们的作战能力在增强。那在短片当中，我还注意到有一个细节，就是歼35机甲和空警600机甲在前往战斗地域以及在战斗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个形态上的转变。如果这种机甲真的存在的话，这种形态的变化要如何来解读？有什么考虑？
1: 在科幻的场景当中，这种大型的人形机甲，那么它的活动是比较灵活的，而且呢，同样呢，它也有啊大型的助推器。那么采用这样的一种起飞方式呢，可以说呢，反应速度更快，可以到达空中啊相应的任务区，这个速度呢也会变得更快。但是呢，如果是遭遇到了啊对方的空中来袭目标，还是要变成战斗机的形态或者是预警机的形态，那么切换到空战的模式才可以有效的应对对手。所以我认为变形啊，它更像是意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或者说呢这种任务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在实战的过程当中，真正的主战装备不需要完全彻底的改变自身的形态，而是应对任务环境啊，应对作战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有这种模式的切换，会有任务功能的切换。
0: 在短片当中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歼20机甲和歼35机甲都开启了光学隐身模式，然后非常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的面前。对于这样的作战模式您怎么看呢？
1: 因为在机甲纪元第三集当中啊，针对歼35机甲和空警600机甲，还是要最大程度的展示视觉冲击力，包括呢也会融入这种科幻的色彩，那么可以让这个歼35在这种作战的过程当中啊进行这种全状态的视觉隐身，就是肉眼根本看不到了，光学设备也无法对它进行捕捉。那么在现实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场景当中，确实也有这种光学隐身的模式，主要是针对舰载机它的涂装进行特别的设计，让它可以有效地融入到天空的背景当中。那这样的话呢，想用肉眼或者说一般的光学设备对它进行识别，也会变得更加困难。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更加注重雷达的隐身功能，因为在上千公里的距离上，在数百公里的这个距离上，使用肉眼、使用光学设备，可能根本就看不到隐身的舰载机。更主要是使用雷达对它进行照射。如果能够实现啊完全的雷达隐身，而且呢也可以采用视觉隐身的这样的一些设计，融入到天空的背景当中，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啊实现隐蔽作战，抢先动手，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占尽先机。
0: 我记得在第1、2季的机甲纪元的评论区，很多网友就评论说，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这第三季的片子一出来，确实是印证了大家的希望啊，这个片子是承载了大家对于未来的期待的。如果有下一季的机甲纪元，杜先生您还期待着有

0: 哪些新的机甲出现？
1: 下一季呢，我想看两个方面的这些创新。第一是跨界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跨空天，一种武器装备既可以在太空飞行，也可以在大气层内飞行，所以航天器、航空器合二为一是一个发展方向。另外，海空的跨越也很重要。那一种武器装备，它在这个水下，它就是潜水艇或者是无人潜航器，如果跃升到水面就是无人机，如果发展到武器装备，在水下它就是雷，在水面就是弹，如果雷弹组合、雷弹交叉，这样对形成新的作战构想也有一定的作用。另外还想看这个钻地机甲，目前对地下工事的毁伤包括对岩土的穿透，全世界难题。如果机甲勇士具备强大的钻地能力，对地下的这个重要点位能够穿透，能够毁伤，我想这种能力今后在作战行动中能够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两种机甲如果能够在下一期中展现，我感觉我就是特别期待的两个点。
0: 机甲机缘的维度还可以更宽。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借机甲纪元探讨了海上对抗的种种可能，还一同解读了航母舰载机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机甲纪元打造出了以国产战机为原型的机甲宇宙，更多型号的机甲故事也正在陆续开发当中。相信串联起大国重器与科幻畅想的机甲之旅将会继续远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6: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7: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0: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9: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4: 冷暖舒适。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铁路凸显出在军事领域的价值。战时，英国利用铁路将数百万儿童从城市转移到了安全地区，
17: 使他们远离大规模

0: 空袭的威胁。
1: 同时，从敦刻尔克大撤退到诺曼底登陆，英国铁路系统也很好地完成了运送大部队、转移和集结大量兵力等任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英伦战时铁路正在播出。
2: 在英国梅菲尔社区的地下深处是唐街地铁站，这里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付费乘客了。
3: 因为它修建在伦敦的高档社区，住在这里的都是一些富人，不可能经常坐地铁，所以1932年它就关闭了。但是当1938年战争迫近时，它有了一个理想的新用途。
2: 当时的英国铁路是由各家私营公司分别运营的，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机车和轨道。
3: 四大铁路公司必须由政府接管，铁路的运营方式必须统一起来，这对战争时期的各项工作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2: 这项重要而影响深远的工作将交给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运作过的组织铁路管理委员会来领导。
3: 铁路管理委员会几乎要组织各个方面，包括从大城市撤离儿童、组织敦刻尔克大撤退、组织诺曼底登陆等等，当然还有别的一些事情。铁路车间变成了军需工厂，整个铁路时刻表完全打乱了。正常情况下，铁路是像钟表一样运转的，但在这种情况下，铁路跟钟表完全相反了。铁路管理委员会要掌控一切工作。
2: 委员会要有一个安全的总部，唐街地铁站符合所有的要求。人们立即开工，把这些废弃的隧道和竖井改造成秘密指挥中心。
3: 唐街是整场战争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几乎英国的每一步行动都要经过这个神经中枢来组织。
2: 铁路管理委员会接到的第一批重要任务中，有一项任务非常艰巨，那就是用铁路转移庞大的人口。戈登·阿伯特乘坐的火车正穿梭在英国乡村中。1940年6月，他也有过类似的旅行。戈登是为了躲避德军炸弹而从英国城市迁往农村的300万儿童之一。
4: 1940年6月16日，我和另外240个孩子从学校撤离。那一天，我们都在圣约翰山集合，那里离学校不远。我不记得我的父母是不是在哭，但我还记得许多父母都在和他们的孩子道别。
5: 政府确实把从市中心疏散儿童当成首要任务，因为城市是最容易遭到攻击的地方，他们都是战略目标，同样也是工厂所在地。这些城市也是在开战以后为维持战斗力而生产战略物资的地方。
2: 1939年9月初，孩子们被送到伦敦市中心和市郊的168座车站。1939年9月1日至4日，1577列火车先后离开伦敦。1940年6月，戈登·阿伯特随着第二波撤离潮离开伦敦，当时轰炸更密集了。
4: 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往窗外看，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不知道我们将和谁住在一起，也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地。
5: 撤离行动主要是依靠英国的铁路系统来完成的，铁路网对转移全国数百万儿童来说至关重要。战争期间的转移行动一直在继续，由于空袭的威胁，人们源源不断地从他们居住的城市坐火车逃往农村地区。火车是人们逃亡的工具，真的是逃命工具。
3: 坐了一天火车后，戈登和他的同学们来到了北康沃尔的布德。他们从车站被带到一座教堂。
4: 我们一群人被安排在一个角落里，带着自己的一点行李、防毒面具和少量私人物品，让当地人从我们中间挑选。所以如果有人想要一个小男孩或女孩，那他们就直接去挑自己想要的孩子。
5: 这些逃难的孩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到农村之后就像踏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中有很多人以前从未离开过城市，农村的风景与城市太不一样了，有田野，有牲口，有村庄。他们从城市里来，那儿很拥挤，突然有了广阔的空间。
3: 戈登很幸运，他被牛顿夫妇收留，在他们的农场干活。牛顿夫妇对他就像家人，戈登高兴地管他们叫阿姨和叔叔。五年中，戈登只见过父母一次。
4: 1945年，我离开他们时难过极了。我记得叔叔和阿姨他们开车送我去布德火车站。我记得上火车时，叔叔和阿姨跟我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叔叔哭，阿姨也在哭。我提着一箱行李上了火车，从车窗里探出身，他们在哭，我也在哭。离开伦敦时我没哭，离开他们时我哭了，因为我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他们对我是那么呵护和关爱。直到后来我才体会到他们对我的爱有多深，我对他们也一样，所以我很难过。
3: 撤离城市的行动是经过多年精心策划的，英国铁路已证明自己有能力执行一项经过长期策划的行动，把上百万儿童撤离城市。但1940年5月，铁路又迎来一次很罕见的大撤离。德军正在法国北部挺进，逼得英法联军步步后退。33万多人被围困在海滩上，在一个很少有人听说过的地方——敦刻尔克。5月27日下午5点，铁路管理委员会收到了发电机计划的代号。第二天凌晨，数十列货车立即赶赴海峡港口。
0: 铁路方面一直没收到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提醒，直到头一天晚上他们才收到通知。他们没来得及制定时间表就出发了，司机跳进驾驶室，他们要沿着铁路一直开往多佛。
3: 戴维·波特在战时是伦敦南部的一名小学生。当地的铁路线上运行的一般是电动火车。1940年5月底的一天，波特从这里经过，看到了不同寻常的一幕。
4: 有很多蒸汽机车一列接一列开过来，士兵们从车窗里探出身来挥着手。看到这一幕，我们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了。他们大都是英国兵，有些人还大叫着，给我们来杯茶。
3: 敦刻尔克大撤退组织得井然有序，从多佛开始，在铁路沿线各站都有志愿者随时帮助士兵。
0: 站台上沏好了一杯杯茶水，人们把士兵们带下火车，给他们刮胡子、包扎伤口，甚至还安排了一条洗袜子的流水线。他们让士兵们在一个车站脱下袜子洗干净，当下一班火车经过时再让车上的士兵们穿上袜子。当地人这种热情大方的态度让士兵们感觉很温暖。
3: 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一场灾难，法国有100多万人被德军俘虏，但用轮船和火车撤离的士兵保住了有生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没多久，英国铁路员工就成功撤离了军队，疏散了儿童，但他们的工作很快就变得更加危险了。1940年9月初，在不列颠空战最激烈的时候，空袭的威胁变成了现实。
2: 德国空军把目标从

0: 从英国皇家空军机场转移到了首都。用丘吉尔的话来说，目的是让伦敦陷入混乱和瘫痪。在持续几个月的轰炸中，铁路尤其显得不堪一击。
1: 战争时期，铁路是国家的生命线，他们维持国家运转。当时英国到处都在实施汽油配给制，商船航运也瘫痪了，所有的事都要通过铁路来做。他们转移人群，运送炸弹，运送坦克，维持国家运转。他们需要一些非同寻常的人，日复一日地承担这些繁重的工作。我们来回忆一下1941年5月11日那个可怕的夜晚。当时德国轰炸机在泰晤士河上狂轰滥炸，试图切断伦敦与外界的联系。在那里，敌机冲滑铁卢桥，扔下大量燃烧弹。在城里，坎农街被炸弹炸毁了，还有一些地方也遭到了轰炸。地平线上燃起了熊熊大火，橙色的火焰照亮了天空。
0: 铁路工作人员的每一天都既危险又变幻莫测，还很漫长。
1: 他们每天早晨都要值班，即使周围有炸弹爆炸，即使暂时的不确定因素影响了车次，他们仍然要维持火车的运行。在一片漆黑中，有的炸弹落在火车的前面，火车开着开着就扎进了弹坑。还有一些司机开车路过自己的房子时，亲眼看到房子被炸毁，但他们还得继续往前开。工程师们在抓紧抢修车站，每个人都忙得马不停蹄。
2: 他们接受了自己变成敌军轰炸的活靶子这个现实，因为锅炉炉膛夜晚会发出亮光，敌人能很清楚地看到蒸汽机车在前进，并跟着蒸汽机车实施轰炸。
0: 为了让机车驾驶室从空中看上去不那么显眼，许多驾驶室跟1940年 GWR 标准机车一样被封起了一部分。但想让铁路职工完全免于危险是不可能的。
1: 有一次，一位名叫诺曼·图纳的人做了一个极其英勇的举动。他是莫西塞德郡伯肯黑德车站的扳道员。他看见一枚燃烧弹落在了一列装满烈性炸药的火车上，于是毫不犹豫地用钩子把炸弹勾下来，远远扔到不会造成破坏的地方。这真是一个非凡的壮举。他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他不是一个战士，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当了一回英雄。这就是铁路员工无私奉献的事迹中很典型的一件。他获得了乔治十字勋章，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实至名归。
0: 在伦敦另外的地方还有一个地下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也是必不可少的。自铁路在英国开通之后，邮局就一直用它来运送信件和包裹。铁路系统很适合在城市之间长距离运输货物，但到了20世纪初，人们就需要再想一个办法，以便在日益拥堵的首都运送邮件。
2: 这个想法源自于191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该报告研究了伦敦道路的拥堵状况和运输邮件的解决方案，从而避免了拥堵。
0: 于是人们提出建造世界上第一条专门的邮政铁路，为避开繁忙的街道，从地下运送邮件。
2: 铁路的建设是从1912至1913年开始的，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工程延误。当时他们已经建好了整个地下隧道网，所以隧道全部建完了，但是他们还没有铺设任何铁轨。铁路的建设工作直到1924年才重新开始。
0: 最后建成了一张轨道总长接近35千米的隧道网。
2: 邮政铁路从城市东部的怀特查珀尔延伸到西部的帕丁顿，它把利物浦街站和帕丁顿站连接起来，一路从各区邮政所收集邮件。这是世界上第一条无人驾驶的电气化地下铁路。
0: 伦敦投入了90辆新机车，负责在全城快速安全地运送信件和包裹。

0: 高峰期，铁路线上随时都可能有十八列火车同时运行。如果你站在芒特普莱森特站，在列车运行高峰期，平均每六分钟就有一列火车过来。仅仅一列火车上，可能就载有200包左右的邮件。这样算下来，邮政铁路每年运送的邮件有几百万件。
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这座城市频频遭到敌机的轰炸。
0: 战时通信极其重要，由于路面被炸毁，在首都运送邮件变得很困难，也很危险。
1: 邮政铁路也不能幸免。
0: 有些时候，当炸弹掉进电梯井造成破坏时，芒特普莱森特站的建筑物也会遭到破坏。但总的来说，整条铁路在二战期间都维持了正常运营。它的确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它也被邮政人员当成了临时避难所。在二战期间，它曾经运送过各种各样的信件，寄到前线和从前线寄回的信。所以在战时，这条铁路线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军事邮政的作用。
1: 截至1944年5月，伦敦的邮政铁路运送过逃难儿童的信件，传递过法国战败和北非沙漠胜利的消息。很快，它将带来登陆的消息。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两栖登陆，而铁路将是作战成功的关键。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一对一
3: 量
4: 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1944年春天，纳粹占领下的欧洲都急切期盼着盟军反攻欧洲的日子。数十万盟军军队在英格兰南海岸港口集结，

0: 一座小小的乡村车站成了诺曼底登陆的关键。汉普郡的德罗克斯福特站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由盛转衰。
1: 这条线路在修建时本来是作为从伦敦到普茨茅斯的备选干线，但这一设想并未变成现实，后来它就被当成一条支线。这个车站的站台很长，可以当作干线站台使用。在当时它有两条铁轨和几条侧线，后面可以放煤和其他东西。
0: 6月2日，温斯顿·丘吉尔的私人专列驶入德罗克斯福特火车站的侧线。这座车站离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部很近，他是盟军最高指挥官。这座车站被选中还有另一个战略原因。
1: 丘吉尔这次光临德罗克斯福特火车站，还因为它的位置相对隐蔽，又与干线联系得很紧，特别是这条侧线还建在一条深深的路堑上，人们认为发生空袭时这里安全可靠。
0: 丘吉尔抵达还不到一个小时，德罗克斯福特站几乎每个人都猜出了这位贵宾的身份。
1: 人们都知道有位大人物来到了火车站，因为这趟专列很显眼。铁路侧线上方有一座桥，人们从那儿可以把一切尽收眼底。民兵们奉命守卫一些十字路口和桥梁。
0: 丘吉尔在这里过了一夜后，第二天早上，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也带着他的首席私人秘书过来了。6月3日午饭后，丘吉尔的专列从德罗克斯福特站的侧线开到南安普敦港，好让首相看着部队登船奔赴法国诺曼底。但是那天晚上，丘吉尔在火车上接到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电话，他告诉丘吉尔，由于天气恶劣，诺曼底登陆至少要推迟24小时，但德罗克斯福特站还将书写更多历史。6月4日午餐时分，自由法国运动的领导人戴高乐将军来到这里听取诺曼底登陆的简报。
1: 戴高乐·菲迪诺索尔特在乘车前往德罗克斯福特，与安东尼·艾登在德罗克斯福特站碰面，两人在沿着铁轨一路走到丘吉尔的专列与他会面。戴高乐一定感到很痛心，因为火车车厢对他而言是一种羞耻的象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在一节火车车厢里接受了德国人的投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没多久，德国人也坚持让法国人在同一节火车车厢里向德国投降。
0: 英国为反攻欧洲做准备时，改造的不仅只有德罗克斯福特站。
2: 你会发现，小村庄里的火车站站台突然延长了，一些无人问津的铁路路段本来应该关掉的。你会突然看到30-40列火车呼啸而过，他们通常开得并不快，但却来得很突然。他们在增援军队和为英国运送补给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时为英国提供了许多帮助。
0: 6月4日晚，丘吉尔离开德罗克斯福特站回到伦敦。天气好转了，两天后盟军成功发起反攻欧洲的行动。英国铁路是这次成功的关键，铁路系统及其员工在战争中证明了自己。
2: 铁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到的作用比人们预料的更加重要，许多历史学家都忽视了这一点。他们似乎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只有卡车和汽车才是最重要的运输工具，但如果对二战中的后勤活动进行详细的分析，就会发现铁路也是关键。
3: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4: 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3: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3: 我感受。

0: 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断人来了吗？
4: 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
5: 市里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3: 邀请你去我们哈兰协助我们侦破一起大案。
6: 我还从来没见过雪呢。
3: 雪一化，那满地都是泥。
7: 情谊背后还有别人，
8: 他们只要干了坏事就肯定会留下痕迹。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1: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接到通知，华州警方下周收网，豪哥线下所有贩毒网络全部打掉。
17: 我们好不容易顺着下游灯头查清了大灯头现在在酒店旅馆拆包散货，这证据都没捂热呢，这不能收呀。哥，
18: 各单位注意啊，封锁周围所有出城的出入口，秦一和二金刚跑不久，

0: 怎么样，这力度，吕老板？哎
1: 呀，海哥，您怎么来了？我那什么，我等下笔款到了，我连本带利一起给您送过去，你说吧。
0: 你老这样，为什么到时间别人都能交账，到你这儿我就得空着手回去，不合适啊。
1: 那个海哥，你要不跟上头说一说，再宽限我一个礼拜，是吧？就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是吧？那什么，海哥，你看，收银天长辛苦了，咱上二楼，我给您安排两个人，放松放松，是吧？你看，哎，
2: 那海哥咋了？这个海哥，你有啥好商量？海哥，你有啥好商量？

0: 總管，我哥提齊幾程諗隊之後，想推埋佢去盤，同我一直合作嘅毒販兼作新嘅心意。
1: 我可能係邊？
2: 我哋先啱摸清佢犬仔嘅意思，佢又搞新嘢。
3: 我知啦，我就上一反應啦。你睇好時機，我哋立即收網，唔可以繼續俾佢咁做大佬。
0: 好，我繼續睇住，有咩動靜咧，我通知你。

阿姨身體幾好噶，鋪頭生意又唔錯，我班兄弟咧成日都幫襯佢。有時啊，佢喺個街嗰度鬧人，衝嚟唔知幾足啊！仲有你阿妹阿玲啊，成績又好，放學咧又過嚟幫手，幾生性。唉。

0: 真系好耐冇听我阿妈闹我啦。
1: 阿明，你唔好担心啦，呢一切好快结束噶啦。
2: 你身边不是一直跟这个叫阿明的？你今天怎么没来？
3: 哦，我那个新店子刚开张，所以我叫他过去看看。嗯，
2: 他和阿明一样的，都是大权在，最近在香港和也在问红果，后来也在问老戴，跟了我。本来我想教他认认练，说不定和阿明还打过交道。
3: 嗯，那么巧啊。好啊，嗯，明天早上喝早茶的时候，我把阿明带上。
2: 好
3: 啊，来，走一个。
4: 嗯，虎哥，
5: 哎，
6: 今日系咪有咩事啊？
5: 哦，冇乜特别嘅，最近有批新货，我谂住叫你接货啊嘛。
6: 出货？
5: 系哦。
6: 咁嗰陈怡咧？
5: 嗱。秦二嗰啲嘢咧就放低先，因为呢单生意就大过佢，赚好多钱噶，系嘛？咁我谂住，咦，借咗呢个机会食紧饭咧，同你煎下，嚟，一路顺风，
6: 多谢浩哥。

0: 豪哥，
1: 嗯，
0: 阿苏龙恩仔本护照已经喺度，跟泰国嗰边搭通晒天地线，
1: 嗯，
0: 夜晚由香港出发，
1: 嗯，
0: 钱俾我晒，冇问题。
1: 好嘅，嗱，你听清楚啊，以前点样做生意嘅就继续做，下边啲僆仔打到拆天都好啦，唔好理，最紧要唔好俾差佬知道佢条针已经扑街就得噶啦。
0: 知道。阿明嗰个反骨仔，
1: 嗯，
0: 如果唔系大圈仔发现咗佢又滚讲嘅话。看把我哋俾佢一镬翘起，
1: 差佬要拉人嘅，我哋就俾个凶壳佢。啊，最紧要我哋将货仓里面啲货撇，跟住我哋咧就搞掂晒撇。嗯，
0: 但系仓库入边依家货仲好多，可能霎时间冇用走晒。
1: 哈哈，唉，原来咁啊，咁样就易搞啦。嗱，红龙咧就好耐冇入过哈兰嘅，其实陈怡依家咧都好急嘅。咁我哋将仓里边嘅货咧，全部俾晒佢。你知咧，以前佢哋当我哋老衬啊嘛。咁呢次我哋当送佢大礼。咁至于佢有冇命使，就要睇佢造化。
2: 就咁样睇住阿明乔斯瞓喺船夫度，我哋咩都唔做，我真系冇面见佢阿妈。
3: 如果而家俾阿豪哥知道我哋有送查过。咁阿明佢是白色，如果到咁嘅时候，就要冷静。
4: 五哥，
5: 喂，阿玲啊，放学啦？
4: 系啊，你翻工啦。
5: 咁乖，功课写完未啊？
4: 两杯两册。饭店嚟啦。
5: 系。
2: 但系你谂下。豪哥夠膽咁快就喐手，佢一定谂好一早就走路噶啦，我哋冇时间噶啦。

0: 那咋整？
1: 明天你自个儿去把那个洗了，把照片洗出来。
2: 我明天顺路去取了。咱这案子进展挺顺利的，这咋的了？
3: 出啥事了？
4: 接到通知，华州警方下周收网，豪哥线下所有贩毒网络全部打掉，包括红龙。
2: 啥样？这秦毅在豪哥那进货，那他也得被打了。
4: 我们必须全力配合华州警方，一南一北同时收网，抓捕秦毅。
1: 凭啥？我们好不容易顺着下游灯头查清了大灯头，现在在酒店旅馆拆包散货，这证据都没捂热呢，这不能收呀。哥
2: 哥，秦毅摇头玩这条线是差不多了，但冰毒搁哪呢？我们一点头绪都没有，怎么收网啊？华州那边是不是太着急了？凭什么让我们配合他们，他们就不能配合我们呢？这话再说回来，红龙的线索还是我们给提供的。
1: 就是，凭啥？
5: 你俩先冷静点，华州警方压力也很大，这个豪哥他们整整跟了三年，前前后后牺牲了五名一线刑警，人家心里也难受啊。刚把这些上下游的环节摸清楚，就接到了豪哥要跑路出国的消息。如果错过这最后一次交易，毒贩、毒资、货全都没了。
6: 华州靠近边境，潜逃的路子有很多，而且那里的毒贩极其猖獗，见着穿警服的就眼睛冒红，每年都有同志在牺牲。
2: 铁定不会让他们白白牺牲的，我们全力配合。
1: 那冰毒咋整？
6: 高局已经和那边商量过了，秦毅逮着之后不用送去华州，留在这里我们审。秦毅和他的团伙人数众多，不论是他还是二金，咱们总能挖出冰毒的来源。
5: 都别丧个脸，精神点，咱们是个精英团队啊，不能被这么点小困难就给打倒了。吴警官那边发来消息了啊，下一批红龙到达哈兰的时间还有交易人员我们都掌握了，客运他们走不通了，又换回了铁路，收网时间非常紧迫啊。没工夫学的上气，打起精神干活来，干活了。
2: 好
5: 啊，加油干活。

0: 快出来瞅吧，快来，
1: 干嘛呢这是？
0: 哎，出来就知道了，就等你。
2: 行行行，别吵吵了啊，
3: 咱明天啊就大收网了。今天大伙儿早点回去，好好休息，养足精神。今天咱们速战速决，好吧？
4: 好，
3: 行吧，快快赶紧的。
5: 我听北哥说，他俩每年都得比这么一回。这疯狗羊虽然会亏输，但却年年比。这已经是我们局里的保留节目了。
1: 他不是最听镇北的话吗？怎么还约上架了呀？
5: 这可就说来话长了。他俩的孽缘得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说起。

0: 雪瑶，帮个忙呗，剪掉你脚片，剪一下，
1: 剪一下。
2: 放开我！
3: 你不是养的呀？那咋的？大家出去玩，你咋不去呢？
1: 那泡泡家里没钱，你没看着人家盒饭里天天带的都是咸菜吗？是不是？
0: 对，
3: 没钱啊，没钱你找我呀？这样，给我写一本作业。我就给你一毛，咋样？
1: 答应啊，多好！
3: 答应一声。

0: 听说后来啊，他们班男孩见他都绕道走，尤其是欺负他那男孩。
1: 干得漂亮！
0: 我觉得那小子吧，就是喜欢他。小时候那傻小子不都那样吗？喜欢谁他就欺负谁。哼，
2: 这流氓调戏良家妇女，也说喜欢呢。
0: 这，其他就没啥再想问的了。
2: 你不说是和镇北的孽缘吗？说了这么久，镇北呢？
0: 这讲故事得循序渐进，铺垫你懂不？
3: 别动！枪拿出来！
4: 大哥，大哥，没事吧？大哥，
3: 赶紧滚蛋啊！
4: 兄弟们，给我上！
1: 小瘪犊子，你就混哪条道上的你？
3: 抢劫啊！三年以上，等你们出来了，来公安局找我，听见没？
4: 警察，警察，快走！
5: 大哥，警察出头！
6: 警察哥哥，能给我们留个地址吗？想给你写封信。
3: 写信啊？你寄公安局去呗。
7: 人家是警察，怪不得这么能打。
3: 我说你这闺女啊，也是，就会那么两下子，谁都敢打呀。你要出了事，你爹妈咋办？碰见事该跑就跑，那坏人有警察拦着呢。
7: 那警察不下班啊？警察也不能24小时保护我们。只要我练了天下无敌了，我怕啥？
3: 你怎么着？天下无敌了？你小时候看太多了吧你？
7: 我知道，我也要考警校，当人民警察。
3: 啊，加油啊！
7: 哎，你不信是吧？等我考进公安局，咱俩比试比试，我张雪瑶绝不能输你。
3: 张雪瑶，行，我等着你，你回去好好努力，哈兰市公安局随时欢迎你。你到时候提正北就行。
0: 尖刀下英雄救美，这要搁我，我都得爱上我北哥，怕不是他非要自己当英雄。
3: 行了啊，行了，行了，行了，今天到这儿了，大伙儿回去。

0: 对，好好的休养啊，明天抓捕，散了。这叫啥？英雄所见略同，要不就说我们专案组胜长怪人呢，对不？
1: 是，你也不说，彼此彼此，你也不赖啊。
0: 年年输，年年不服输。<笑>哎呀，我们瑶瑶就是这么成长的。要说我这手里头优秀的小青年可不少，我可这瑶瑶谁敢碰啊？
2: 武林盟主宝刀未老，我甘拜下风。哎呀，
3: 有啥输赢的呀？啊，赶紧喝点水去，把衣服换一换，散吧，走了。
0: 白大哥，
3: 要是打这么狠的，没伤着哪儿吧？
0: 不知道郑北这小子能不能接得住哦。
4: 明天再来。
2: 行，你肯定能熬过我。这伤着哪儿没用，这打太凶了。
0: 韩能有啥事儿？走。
3: 人家是战友情，坚不可摧。老舅，你就别乱牵红线了。
0: 那你小子呢？你喜欢啥类型的？啊，跟老舅说说。虽然咱们现在队里面临的状况是僧多粥少，但是你放心，只要有一碗粥，老舅指定先端给你。<笑>
3: 这都千禧年了，恋爱自由，喜欢啥类型的我自己找。
0: 小犊子，你别跟老舅假有勾勾的。你说实话，你就从身边说起呗。那个瑶瑶算一个，财务那亲戚挺好的，这郑北的妹妹郑楠。 这老舅都能说上话，
3: 说啥呢，老舅？
0: 还是整的扭扭捏捏的，这是。<笑>

0: 快进！
1: ！豪哥，您先坐，我去卸船板，准备开船。
2: 喂，吴总啊，喂，别走，
3: 队长。
4: 前往哈兰，各位哈兰同仁，之后就看你们的了，注意安全，等你们的捷报。

0: 派上，
1: 着什么急呀？

正队，全都搜过了，楼里一个人都没有。怎么办？跑得挺快。各单位注意啊，封锁周围所有出城的出入口。秦一和二金刚跑不久。

帮警察呀，这个汁儿啊，俺两口热乎饭都不让吃。

0: 警察在家门口了，你能搁哪儿呢？我接你啊。
1: 怎么了？

0: 撞停了。
1: 对不起，大哥。
2: 哎，要帮忙不？哎，出来了。
0: 姓林，你啥意思啊？你啥意思？你到底想干啥？
2: 着啥急呀？给你唠唠，唠唠我儿子的事儿。
0: 唠啥唠啊？小瘪犊子不懂规矩，收拾收拾咋了？
2: 你是他爹，我是他爹。他不懂规矩，轮得着你收拾吗？哎，秦毅呢？
0: 有给我别拉去！干啥？我老大现在没工夫给你瞎唠啊！你赶紧把车给我挪开。
2: 这会儿没空了。那收拾我儿子的时候，你挺闲呀、啊？
0: 挪不挪？挪不挪？
3: 干啥？行吗？
2: 这都别冲动。可以挪。但问题是你走得了吗？
0: 陈安！哎呦我！

0: 没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 是万皇酒店林志达是吧？
1: 对呀、啊，是我呀。你好，你好。啊，你好。哎，
2: 干啥玩意儿？
1: 扣上。
2: 不
1: 是，
2: 靠我干啥呀？
1: 你不警民同心吗？回警局好好配合调查。嗯，
3: 老实点。
1: 将军，我没事吧？
2: 带走。
1: 起来。
2: 耗子。
1: 起来。
2: 地上有枪。
1: 走。

0: 您先去吧。哎呦喂！哎呦，今天这菜行啊！你先聊，我吃会儿，太饿了。
1: 我也饿了，咱们早点说，早点多吃一口。
2: 说啥呀？
1: 请益。
2: 没啥可说的，
1: 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2: 我啥也不知道，你让我说啥呀？
1: 那你知道走私、运输、贩卖毒品，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会面临什么样的量刑？
2: 有15年的，有无期的，还有死刑的。
0: 哎呦，都知道哈。
1: 对刑法挺熟啊，
2: 出来混嘛，你多少都得懂点儿。
1: 那你知不知道你现在面临这3种量刑，还有的选？如果给我们提供有效的线索，可以算戴罪立功。
2: 哥们儿啊，你这咋把电视剧里词儿都给整出来了？啊？没事儿。我寻思着你们这伙食也不错，是吧？待着也挺舒坦的，我也没啥事儿，不着急出去。
0: 能更舒坦，这不给你带了吗？你看看。

0: 上门让厨房给准备一份，怎么样？香吗？我们这伙食不还可以，就怕你不张嘴，先给你带的。来口，
1: 确实香啊。但是你们想知道的呢，我是真的不知道。你这套搁我这不好使啊，哥们儿。
0: 不好使没事，爱吃不吃嘛，我给你搁着。哎呀，没别的啊，我就是觉得吧，怪可惜的。
2: 你说，你都坐到这个位置了，还得替大哥顶包，
0: 图啥呀？你也不想想，为啥这你进来，不是秦宇进来吗？
1: 我乐意。
0: 你怎么呢？
1: 我乐意。
0: 你乐意？那没毛病，那行，那我没话说。问题是，那姓秦的领你行吗？
1: 你别整那没用的，领不领情是他的事儿，我乐意就行。哎呀，
0: 啊，你看看人家这劲儿，什么叫兄弟义气？你倒真忠心耿耿。你乐意你待着吧，我也累了今天。反正后面时间长，我没事我就过来看看你，明天唠吧，走吧。
3: 愁啥呢？哎呀，这郭老师对我们哈兰的案子都这么上心了，我这个当组长的很欣慰啊。
4: 什么都审不出来，我在书上学那么多知识也用不上。
3: 是用的不够多。你这才进过几次审讯室啊？不错了。我当时刚审犯人那会儿，我每回出来我都怀疑是我在里边被审的。
4: 你不用安慰我。
3: 真的。后来慢慢审多了，习惯了，适应了，就没那么多情绪了。有时候啊，经验这玩意儿能变成直觉。
4: 那像二金这种软硬不吃的，以你的经验应该怎么应对？
3: 多了解，了解他的性格和喜好，然后再慢慢琢磨。时间有的是，反正他也跑不了，急啥呀？哎
4: 呀，还挺乐观。
3: 那人咋整啊？这天下的坏人要都那么好抓，都那么好对付的话，还要我们干啥呀？我跟你说啊，这个二金啊，心里足够笃定，才能咬紧不说。就这个审讯室里，啥样人没有啊？有那种想认罪但犹豫的，也有那种知道同伴在隔壁，这俩人赛着伴要戴罪立功的，还有十几年的夫妻，
5: 想早点团聚，积极配合的。
3: 这帮罪犯也是人，只要他有尊严，有情感，
4: 就必定有软肋，有弱点。咱们就能找到突破口。
3: 对喽，慢慢来，不着急。我虽然审过这么多犯人，但是审这些大毒贩啊，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对吧？今天不行，明天再接着干，明天不行就后天，咱时间有的事儿，死磕呗，是吧？
4: 磕，
3: 这就对了啊！别愁眉苦脸的。那多好。

0: 我这就审二金去，我就不信了，我今天就是撬也要从二金的嘴里撬出秦毅的线索来。
1: 坐下。
0: 我坐不住啊，哥，你说这二金带着个假秦毅，他能不知道真的在哪儿？这帮人太贼了。
1: 正是因为他们太贼了，咱们做事得用点脑子。你就这么去审，能审出啥来啊？人二金带着假秦毅来这么一套调虎离山，他宁可自己被抓都要保秦毅，你去他能告诉你秦毅在哪儿吗？
2: 那你说这秦毅给这帮人喝啥迷魂汤了？一个二个的都为他两肋插刀。哎，
1: 收买人心就是这帮人的本事，他秦毅要是没这两下子，能坐到今天的位置吗？
3: 还真是越货敛财几十年，换来一屋子黄金，花不了又带不走，就可惜了。
0: 可不咋的，咱搜查政务的同志把这些金子搬到政务室都快累屁了。
1: 你说这么些金条，
4: 那普通人挣好几辈子也挣不出来，
1: 那贩毒多挣钱呢。
5: 所以才需要我们把毒瘤都给剃干净啊。
1: 高举。
0: 高举。
6: 高举。
7: 高举。
6: 高举。
5: 怎么一个个都成了泄了气的皮球了？秦毅虽然跑了，但全市交通已经布防，他出不了城。只要他还在哈兰，咱们就一定能逮住他。往好的看，至少布控以来所有摇头丸链条都已经被咱们连根拔起，蓝极光的雪天使也已全部收缴。你们不能只盯着失败不肯定成果啊。

0: 化州那边警方抓捕非常成功，发来简报了呢。连着豪哥在内，打掉这个犯罪团伙头目一共12个。
1: 出什么事了？
2: 今天对我们家来说有点特殊，特别是对我哥。
3: 半年吧，最后认犯的就全部落网了，救出了10几个孩子，那里边没有乐乐。后来在犯罪分子窝点后院的荒地里挖出了一具12岁男童的尸体。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4: 化验之后，那边警方抓捕非常成功，发来简报了呢。连着豪哥在内，打掉这个犯罪团伙头目一共12个。
15: 出什么事了？
16: 今天对我们家来说有点特殊，特别是对我哥。
17: 半年吧，那伙人贩子就全部落网了，救出了十几个孩子，那里边没有乐乐。后来在犯罪分子窝点后院的荒地里，挖出了一具12岁男童的尸体。

0: 前面全是警察。
1: 交警，你怕啥呀？好好开啊，像平时一样。老大，海参崴那边来信了，说只要咱们钱给到，他们随时能把咱们接出去。但是他们这价有点高啊，咱们让警察抄了家，这以后上哪弄钱去？
2: 我十几岁出来混的时候，除了脖子上挂着我娘给我求的护身符，一无所有。这些年，我得到的一切都是靠自己一拳一脚挣来的。钱这种东西，只要你够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3: 还没结案，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4: 是。
3: 我已经给你们申请了最大力度的增援。老白，你来安排。
5: 收到。从现在开始，
3: 从现在开始，都给我回家睡觉去，休息好了，后头还有硬仗。
4: 是。
6: 听警长的。
7: 醒了，
8: 醒了，起来，起来，哎，
5: 来干嘛？哎
7: 呦，你不嫌床硬吗？我们也先给你晒床褥子，给你换上。哎，起来，起来。
5: 你不用。
7: 有啥不用的？我跟你说，这老郑家的服务必须到位，让你挑都没得挑。你今儿干啥呀？
5: 你有话就说。
7: 跟我去趟瑶瑶家。
5: 他怎么了？
7: 他没事儿。但是这孩子现在躺着起不来，他每周都回去看看他爸妈，这周我替他去。
5: 这报喜不报忧是可以理解，打个电话不是更方便吗？
7: 那不行。
5: 为啥呀？
7: 别管了，跟我去就完事儿了，这也算是警队视察啊，必须去。
5: 那咱俩也不能空着手去吧？
7: 东西买好了。
9: 响了啊！

0: 你们买的东西啊，我已经搁这儿。叔叔阿姨啊，这个是我们局里新来的同事啊，南方小伙。
1: 叔叔阿姨好，我是张雪瑶的同事，我叫顾依然。叔叔阿姨好。
0: 那你说正事吧，
1: 你说吧。叔叔阿姨能读懂唇语，
2: 正好练练。

0: 叔叔阿姨，是这样的，张雪瑶同志在我们这一次收网行动中呢，
1: 表现得特别好啊，瑶瑶特别好这次，然后我们局里啊，局里奖励他，奖励他上那个长白山，旅游七天，去玩七天，所以这个礼拜他都不能回来了，我俩过来看看你们，有什么事儿要帮忙的跟我说。哎，你们忙活着啊，我领着这前面吃点饭去。
0: 叔阿姨再见啊，
1: 走了。
2: 胡乐乐啥呢？跟你说了报喜不报忧，你在那说的是啥？
0: 我没反应过来。
2: 我跟你讲，我带你过来了解大家的真实情况，啊，是为了让你融入大家，把你当成我们小队的一员。别胡乐乐。
0: 行，知道了。
3: 你这糖葫芦怎么这么酸呢？他奶奶，吃我牙疼！
4: 你来什么胖糖葫芦呀？给我大哥牙都吃坏了！赔钱！
2: 他可真来对时候了！
4: 赔钱！
3: 哪来小兔崽子？都是来欺负人的了！
5: 哪来的小兔崽子？你怎么不学好呢？
6: 走！
3: 没事，
2: 人缘还行啊。
0: 这瑶瑶不简单啊。
7: 那肯定的，我挑的人，个顶个管事儿。
0: 我不算，我是高局请来的。
7: 您咋就不算呢？你是我三顾茅庐硬生生给拽了，什么高局请来
0: 的？行，你说是就是。
7: 啥叫我说是就是，本来就是嘛。我跟你说啊，咱瑶瑶在这些街坊心里边就像是女侠一样，你看跟她有事儿大伙都愿意帮忙，你就可见瑶瑶平时多护着她，这人情都不是白来的。
0: 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确实不容易，也难怪她是那样的性格。
7: 以前大伙儿都觉得他是一个好勇斗狠的主，不离他远远的。后来时间长了，也熟了，发现人家其实是特别仗义的一个姑娘，从小就知道保护自己人。
0: 有想要保护的人，才会逼着自己变得更强大。他这点和你还挺像的。
7: 咱们顾老师啊。也有自己想保护的人吧。
0: 我吃饱了，你慢慢吃。我去帮二老收个摊。
7: 跟你说点掏心话真费劲。

0: 哎呀，行了，咱给调个头上车来。哎，小顾啊，晚上想想吃啥啊？咱给老两口送过去，我安排你一顿。
1: 行，
0: 上车，上车坐，坐上来。那咱就你推我骑呗，你跟着跑吧，
1: 走吧，
0: 走吧，走，推一把。 哎呦，这车，我有点修一修啊，这太沉了，骑着。你慢点推，别急，这我没有刹车，我这。这一片是我的吃遍了，跟这家小吃在我们学校那儿，我就吃。这我们哈兰特色，这是那个烤面筋，那边你看那个，在哪儿？好了。 姐，给。嗯。啊，这是不是？都给我吧，
1: 给我。
0: 你这个帮我扔了。哎，这是。
2: 这个怎么着？
0: 流口水了吧？
1: 嗯。
0: 谢谢啊。

0: 咋样，不错吧？
1: 嗯，
0: 还吃点啥？
1: 不用了。
0: 还有枪？
1: 不用，我就看看。
0: 玩一把，走，来两把，来。来，吃完枪给我，我给你扔了。
1: 老板，两支枪。
2: 行。嗯，五块钱一局。
0: 老板，给我来两局。
2: 行，
0: 来。看看你枪法啊。哎呦，很准呐、啊，可以啊，这三枪了，这应该不是瞎猫碰死耗子了，是吧？
1: 不会打架不代表不会打枪，我也是警校毕业的。
0: 之前没听你说过呀？
1: 不值一提罢了。
0: 哎呦，这话还能聊的？哎，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啊，那瞄就是不尊重他，这有啥好瞄的？不一开枪就打着吗？你看是不是？啊？
3: 这个结案之后还回华州吗？
1: 怎么？赶我走啊？
0: 咋不是留你呢？
1: 干扰我？
0: 真不是，真正警校毕业的，什么都能中。华州那边从上到下抓了十几个人，算是把这个红龙。
4: 锦花几天不在，你们这气氛不对劲儿啊！
0: 瑶瑶，你咋回来了？
5: 可好了？
0: 你咋不喊我接你去呢？
4: 哎呦，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
0: 不是你，你这腿好利落了。
4: 那有多大事儿？也就擦过
5: 点
4: 皮儿。
5: 一天天的，咋的哥？被大刺花吃着了？
6: 别废话，给瑶瑶找礼物呢。
0: 啊？
5: 消停点啊！
0: 哎呀，哎呦，送你的出院礼物，啊，祝你以后的健健康康的。老郑家出品，来吧，
7: 这味儿挺窜。
5: 嗯，这不香肠公主吗？这一圈的挂。
0: 坐着坐着坐坐。
4: 哎，你们可不知道，在医院把我给闲的，我差点就把那病床当训练场了，都
5: 是不是？我之前就那感觉。
4: 我跟你可不一样啊。哎，对了，查的咋样啊哥？申请即刻归队加入工作，请北哥指示。
0: 哎呀，归这回啊，华州那边警方抓捕非常成功，发来简报了呢。连着豪哥在内打掉这个犯罪团伙头目一共12个，光那红龙缴获23000多例病毒微小百克，蓝极光那边也缴获了大量的病毒，红龙的源头啊这次算是彻底给掐灭了。嗯，国柱你那怎么样？
8: 我这天天就仔细查阅证物呢，目前没啥新发现。
0: 老光你呢？
5: 我带着高局给派的几个同志，以秦毅家为中心，方圆5公里之内走访排查，确实有人看着秦毅上车出去了，但去哪儿不知道，车牌还是假的。
1: 各大出城路口也在严查所有进出的车辆，但是目前还没有查出秦毅的踪迹，应该还在哈兰。
0: 这个秦毅啊，挣了一屋子金条，不舍得花啊，这回出事了，钱也没带走，他肯定不甘心，这两天都给我盯紧了啊。
5: 嗯，干，
1: 干，
0: 嗯、啊，
1: 秦毅都躲了4天了，二金应该急了。
0: 要的就是他们着急。

0: 饺子可劲儿造啊，我跟阿姨再给你煮去。哎，来两瓣蒜不？
1: 哎呀妈，别折腾人家了，人家南方人吃不惯，
2: 不用
1: 是吧，顾老师？
2: 你哥呢？我去叫他。
0: 哎，别你管他，你吃你吃。
2: 我出去溜达溜达。出什么事儿了？
1: 今天对我们家来说有点特殊，特别是对我哥。

0: 哟，小兔都来了啊！
1: 鞠躬，
0: 好。今天老师说今年节目可精彩，别看孩子小，都能演小话剧。
1: 下一个节目，话剧《小英雄智斗人犯》。那年我十岁，是个调皮的少年。我经常和朋友玩一个游戏，警察与匪徒。我知道警察叔叔很勇敢，在路上我经常和他们打招呼，但是我却不知道匪徒有多么的可怕。直到那一天，
2: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下一个。是不是？小混蛋，还跟我去？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1: 拿开！放开我！
0: 开门！
1: 放开！
2: 坐下。

0: 没事吧？
1: 我藏呢。
0: 哎呀，没毒呢，好好吃。你快点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

0: 就是到这儿喝水。那为什么你有这个？假装听话就会有的。啊，可甜了。哎，老师，你别喝太多。嗯，啊。
1: 没事，我看你怪冷的，你俩有事吧？我是特别冷。
0: 我叫乐乐，今年12岁，你呢？
1: 正北，我也12岁。
0: 你也12岁，你长这么高。 那你几月份的？1月。我9月份的，那我就得叫你正北哥哥了。嘿，正北哥哥，你可太勇敢了，竟然敢反抗大麻子。我想跟你做朋友，可以吗？嗯。

0: 天一亮你们就去给我要饭，你们谁要的钱最多，这个棒棒糖就归谁。
1: 苏哲阿姨，行行好，行行好。好，你上。
2: 还是你最机灵啊！啊，真不错，下一个，
3: 我不会，
2: 你不会啊？我上个厕所啊，你盯一会儿。
3: 还是你皮实啊，都他妈胖了，来一个吧。我不会，我很笨的，背不下来。
2: 你不下，你来了得有俩月了吧，还这么犟呢，是不是想挨揍啊？背不背？不会就是不会。
3: 给你舌头嚼了，哑巴不用说话，人家一看你就可怜你。放开！

刘慧彤，使劲跑！

0: 太阳，太阳！看到那颗最亮的星星了吗？那就是北极星。只要咱们一直朝着它走，很快就回到家的。你相信我吗？
1: 我走不动了。

0: 你撑着这个，我拉你，好吗？
1: 我一定会给你带到城里的。我给你唱首歌吧，电视剧里的。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喝，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看前面有烟囱，有灯光。
2: 哪儿？在哪儿？我怎么没看见？
1: 你个子小看不见，咱们再往前走两步就能看到了。走，一定要挺下去，挺下去了就啥都有了，有爸爸妈妈，有爆米花糖葫芦，还有热腾腾的饺子。
3: 孩子们，你们安全了，欢迎回家。

0: 别看着了。
1: 这演的就是他的故事。
0: 只可惜在现实中没那么多大团圆的

我马上就能吃到这壶的饺子了，热乎乎的饺子。

0: 小兔崽子，人呢？
1: 那边吧，哥，那边。
0: 肯定就在这附近，赶紧找。
2: 乐乐，乐乐起来，乐乐，他们追回来了。啊！起来。
3: 你别乱跑，等着我，等我回来。
4: 可是哥哥，我害怕，你要去哪儿啊？
3: 听我说，乐乐，没什么可怕的。

0: 那么多钱我都熬过来了，一定能回家的。记住，别出事，等我回来，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
1: 又饿，能从那么远的地方走出来，简直就是个奇迹。话说昏迷了两天，你醒来就跟我说，都还有个失落的孩子，我跟女儿乐，赶紧去垃圾站那儿找，连个人影都没有。后来经过走访，我老头说见过这么一个孩子，孩子可怜，还给了口热乎，让他几乎多恼乎脑子，孩子死活不干。
2: 非要回到垃圾站去，说是得等他的哥哥，怕他哥回来找不着他，该着急了。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听政委的话？
1: 那后来呢？那孩子没找到？我们当时动用了几乎所有的警力，半年吧，那伙人贩子就全部落网了，救出了十几个孩子。 那里边没有乐乐。后来，在犯罪分子窝点后院的荒地里，挖出了一具12岁男童的尸体。
2: 那他一定觉得是自己害死了乐乐。

0: 汽水还是那么甜，可你总是耷拉着脸。
1: 是啊，这汽水真甜。
0: 你是老挨打，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可是每次只要磕上一口汽水，立马就好了。你以前还跟我说汽水是止疼药，骗小孩呢。
1: 你本来就是小孩嘛。我跟你说，这么多小孩里边就你最能耐，大麻子这么凶，你还老能从他那骗来汽水。
0: 这个简单，你只要假装听话，假装对他好就好了。真的对一个人好，那才叫难呢。
1: 我知道你是真对我好。
0: 那你真的对我好吗？雪那么大，我好冷啊，我的手脚都冻僵了。

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为什么？正北哥哥，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为什么？

0: 还不困啊？还行吧。听老舅说，这几年每年都会去那个垃圾站。对，过不去，放不下。 理解，但是振北，你不能这么归因。乐乐的死是那些人贩子的错，不是你的错。人贩子是该死，他是我把乐乐放在那儿的，我让他在那等着我的。 跑出来了，被老舅找着了，现在长得这么大，那乐乐没了呀。如果当时我不带着他往外跑的话，算了，说远了。
1: 你再这么自责下去。
0: 还有1000个、10000个如果，人生还很长，别把过去的悲痛全扛在自己身上。人呐，各有各的命，该我扛着的就得扛着。我晚上做梦老能梦着他。
1: 就那么眼巴巴的瞅着我，在那等着我。啊，一条人命啊，怎么能说忘就忘？是啊，一条人命，怎么能说忘就忘了？

0: 神神秘秘的，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呀。我们家又没有录像机，还不如去录像厅呢。
1: 这事儿包在哥身上啊，你看，这个还这个，都挺不错的。
0: 赵小光，你二啊？你知不知道用恐怖片钓姑娘很过时啊？
2: 整点刺激的不？哥们这啥都有。
1: 啊，你别吹啊！有多刺激，拿来我看看。
2: 来，看看来。
1: 要看就看顶配那种，我这不差钱。
2: 来，看看这个。
1: 三个和尚，火焰山，唐老鸭。
0: 就这，没劲。谁看动画片又不是三岁小孩？
2: 与鸭共舞。

0: 喷火女郎、玉女心经，都是当红女星。现在这三位最火，戏剧整走吧。
1: 整走，这必须得整走。
0: 是啊。
1: 反常，哎，还你圣火！
2: 哎，干什么干什么？哎，放开我！哎。
1: 说时迟，那时快，我两个眼神唰的一下甩给郑楠，他的一下灵机一动，将计就计，三下五除二，这老板就现了形了。你们是没瞅着，北哥他妹看我的眼神，那是分分钟被我折服。哎呦，
3: 哥，
4: 你不怕郑楠他哥分分钟把你揍服啊？
3: 服服，
1: 那你说哥，我这回算不算立了个小功？
4: 算。我说你也挺厉害，租个录像带还能捞一个隔壁扫黄组的活儿，我把你送过去得了。
5: 我看行。
1: 那指定不行啊，我身是专案组的人，死是专案组的死人。
5: 是鬼，有没有点文化？
1: 这鬼跟你身后呢。
5: 去哎我去。
4: 你啥时候过来的？
6: 你跟我吓一跳，我能有鬼吓人啊？
4: 鬼能有毒贩吓人呢？开会了。

0: 你还好吗，干爹？
1: 你不用担心我，他们抓不着我。
0: 我要不给你送点东西过去？
2: 你旁边
1: 有人吧？
3: 你要是抓一个毒贩，你抓一个吸毒的人，还要考虑他家属的感受。你同情心这么泛滥的话，你就不配当一个禁毒警察。
4: 我用你在这教我怎么抓人？
2: 本来咱们好好合作啊，啥事儿也没有。晚上我还给你备了一顿火锅，想犒劳犒劳你，你为什么非得逼我呀？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家有急居客，温暖常相伴。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你还好吗，干爹？
1: 你不用担心我，他们抓不着我。
0: 我要不给你送点东西过去？
2: 你旁边
1: 有人吧？
3: 你要是抓一个毒贩，你抓一个吸毒的人，还要考虑他家属的感受。你同情心这么泛滥的话，你就不配当一个禁毒警察。
4: 我用你在这教我怎么抓人？
2: 本来咱们好好合作啊，啥事儿也没有。晚上我还给你备了一顿火锅，想犒劳犒劳你，你为什么非得逼我呀？

0: 么还跟游戏厅混呢？
1: 没混呢，我下班了，我真没鬼混了，哥。
0: 行，没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哈。
1: 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确实，弄一正经八百的工作挺好的。

0: 三班倒，累了倒头就睡，踏实。
1: 知道，我就行了。
0: 你今儿来找我是有事儿了？我是真没跟那帮人来往，
2: 没怀疑你。亲姨那事儿你知道吧？
0: 你是想让我大姨灭亲吧？
2: 就是让你帮我探探底，看看有没有什么有效的线索。
0: 要是让你背叛你的恩人，你能做到吗？
2: 你的这个恩人他害人呢，手里背了多少人问？
0: 要是没有情谊，我可能都活不到现在。这些年他是真把我当亲儿子。
2: 他把你当亲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也是儿子呀。咱不往远了说，就说这哈兰跟你一边大的小伙子有多少，你说他祸祸了多少人了？

0: 截至目前，所有抓来的人都进行过一到两轮的审讯，但是下面这些小喽啰，你问啥啥不知道。正常，他们就是接收指令，管好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得了。
1: 下线的人接触不到中心情报，而且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安全的。
2: 二金呢，还装哑巴呢？
3: 到底是个大哥，说自残就自残。
0: 现在牙没了，声儿也不出了，看着他只能干着急。
4: 急倒是也不用急，就看他能憋多久呗。现在的情况啊，总结一下，就是手里人一堆，有效线索一个没有。
5: 我汇报一下，高局给咱增援的警力不少，咱们也扩大了在本市的搜索范围。
6: 顺着秦毅过往的路径摸了一遍，包括市中心那一片刚拆迁的平房，也都摸了。目前没啥新收获。哎呀，这
0: 秦老板呀，要大隐于市还真是不好找。
6: 秦毅为人谨慎，行事周全，看上去跟谁都客客气气的，实际上与人都十分疏离。这种人一旦和谁走近，通常都会建立非常牢固的信任关系。
1: 咱们可以从这方面入手。那不还是二金吗？这秦毅老光棍一条，无亲无故的，没其他人了。
6: 江小海啊，这不干儿子吗？之前抓的人里边没他，这小子虽然好干仗，但确实没参与贩毒。我们还特意去玻璃厂小白楼的那些保安里查了一下，他早就辞职自己打工去了。是，他是干净的，但不代表他和秦毅断了联系。
7: 这就看他父子俩感情牢不牢固了。
6: 不好说，他俩要是感情浅，可能根本联系不上；要是感情深，人家肯定不配合咱呀。一句不知道，咱咋整？
4: 对呀、啊，而且老熊因为这个聚众闹事还抓过他之前，万一记仇呢？
7: 试试呗，
8: 我去找他唠一唠。
6: 没错，他能离开秦毅出来自己做正经工作。 应该就是听了你的劝，说明心里还是明白是非对错的。
0: 该查就是查，秦毅的行踪，赶紧跟着。

0: 喂，干爹是我。
1: 啊，小海啊，你咋样？他没找你麻烦吧？
0: 我没事，我挺好的。干爹，我听说易峰全给抄了。
1: 没事，这事你别操心啊。得亏那些买卖没让你碰了，否则这回咱父子俩都得栽。
0: 你还好吗，干爹？
1: 你不用担心我，他们抓不着我。
0: 干爹，你还好吗？我要不给你送点东西过去。
1: 不用，我这有人伺候。
0: 你之前手边顺手的人都进去了，现在身边人靠谱吗？
1: 非常时期瞎凑合着用吧。
0: 干爹，要不我还是去看看你吧。你在哪儿啊？我挺担心的。

0: 登天。
1: 你旁边有人吧？儿子，你背叛了我。
2: 反我背叛了我。
3: 真是个老狐狸。
4: 就差这么一点儿，前功尽弃。

0: 你这整屋里整齐，这路边都灰。
1: 哎，今天妈那腌的那辣白菜贼好吃，你尝尝呗。
2: 我不吃，我走了。
1: 多拿着警瓶啊，上哪儿去呀？
0: 上班，下班。
1: 自从当了警察，你没消停在家待过一天，人家都热热闹闹，你瞅咱家。
0: 哎呀，哎，
1: 注意安全啊。
0: 好。
1: 慢点开啊。
0: 好。
3: 哎，你辛苦了。
1: 哎。磊哥，
4: 杨哥，
5: 哎，都来了，哎，
6: 你们俩都来了呢。
4: 你啥时候来的？
6: 我来了十分钟了，
4: 啊，差不多。
6: 我不是，
0: 你说这连轴转俩月了，给你们放半天假，这家伙都挺积极上班啊。
6: 那必须的，咱是在北哥的英明领导下，人人争先进，个个是劳模。
4: 可拉倒吧你，这北哥还说我们呢，自己个儿不也来了吗？
0: 那能不来吗？
7: 废话。那秦老板还搁墙上瞅着咱呢，他给操心命，我那孝心儿搁家躺着。
4: 一定能找到什么突破口，我把资料、档案、审讯笔录再翻一遍，指定有什么遗漏的。
6: 王，加油！咱专案组啊，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不管到哪，咱只要待在一起，那心就不虚。
0: 哎呀，小光啊，你可看点书吧，好不好？那说些啥词儿啊，你们？

0: 哎，老舅，
1: 哥，我们来了。
2: 难得来了。哎呀，
3: 老舅啊，
2: 这大箱子你哪够得动啊？
3: 哎，多大呀？
2: 花花绿绿的啊，这够喜庆啊。
3: 那你看，气氛必须得有啊。我那还炒了好几个菜呢。
2: 这顾老师来哈兰第一个生日，得喜庆。
3: 说的对，来搬后头去吧。
4: 走走走。

0: 快开饭吧，快开饭！
1: 找个梯子去。
0: 死了！哎呦，
1: 把桌！哎，
2: 怎么样？保密工作做得够好吧？
3: 哎呀，别偷吃了！哎呦，卫生啊你！
4: 哎呦，年份过了。
2: 真够隆重的，老舅啊！
5: 哎，这都是去年过年用过的，我又给取回来了。来，都入席吧啊！
2: 进去坐着吧，快，走走走走走，
4: 来，
2: 上桌上桌。
4: 来喽！
6: 哎，晚安，派哥。哎，
4: 哇！哎，我老舅，这下血本了呀？
5: 他没多少，一人一瓶啊。
0: 呀，
4: 来来，
2: 有起子，
4: 来给他。
2: 哎，我不嫌弃你，我妹妹嫌弃你呢。
5: 别吃牙呀，有起子。
0: 你小心点儿、啊。
4: 别过去。
7: 谢谢，红牙贴。谢谢谢谢。顾老师。
4: 老师好。
8: 生日快乐！
4: 来，老舅。
7: 哎呀，谢谢大家。我自己都忘了。哎，
2: 你说你在咱哈兰。举目无亲的，你生日我们再不给你好好过，那还像话是吧？哎呀，
7: 这话让你说的真。说咱然哥是夏天生，对吧？完了，那名里还有个然字儿，按理说火气该挺大，那这看起来性格挺冷静。
5: 你以为跟你似的里外都一样？
4: 哎，老舅，
5: 人家顾老师是外冷内热，
4: 咋的了，顾叔？
0: 顾老师过生日，咱就这么干吃，是不是没意思？是不是得？
7: 这已经够隆重的了，我没有。
4: 顾老师，表演个节目吧。
0: 那不得你先来？
4: 我去年跳那霹雳舞都成咱局笑话了。哎呀，
2: 我今年就靠那笑话活着呢，我告
4: 诉你。对对对，顾老师，今天你过生日，你来打个样。
0: 顾老师，
8: 来一个。
9: 顾老师，
8: 来一个。
9: 来一个。
7: 那你得配合我。
4: 你表演节目，我配合啥呀？
7: 这么好学习粤语的机会，你不把握把握？
0: 哎，快快快，快去！
4: 你们来一下子，来
3: 来个组合。
7: 啊！你跟我学，嗯，输了呢，这瓶可乐归我了。
4: 我以为多大事儿呢，哎呦我！哎哎
0: 哎，你还喝？就这点儿。
4: 来，
7: 来了。这样，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初级的粤语绕口令。
2: 行，
0: 好，
3: 好好
4: 来。
7: 我说一遍，你跟一句。嗯，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徐鸡。
3: 是一个字儿吗？嗯，
7: 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徐鸡。
2: 输了。
4: 那个
7: 七醒
4: 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举居西举。哎呀！拿走吧，不要了，
7: 拿走了，
4: 拿走了。
2: 我跟你说，就你这段绕口令，你翻译成普通话，他都说不出来。
4: 哎，郭老师，嗯，还得唱歌。
7: 为什么？
4: 赢了呀！这赢了人是不是得表演个节目？
8: 是啊。
4: 顾老师，
8: 来一个。
4: 顾老师，
8: 来一个。
2: 你们生日礼物都给人准备了吗？
0: 准备了呀。
4: 那必须的。
2: 那你唱，你唱不好，礼物直接就没收了。
7: 行，那我就给大家献丑了。

0: 高局，
1: 高局，
2: 这不刚开完年终会，局里给你们送点惊喜。
3: 花钱点，这个划算呀。
0: 急嘛！哎呦我！
2: 新配的电脑，可不是每个部门都有。
4: 慢点，慢点，慢点啊！
0: 笑。
2: 别说我不照顾你们，我报告把手都写断了才批下来。
5: 谢谢高局啊！
4: 谢谢高局！
6: 谢谢高局！
0: 谢谢高局！
7: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
3: 哎呀摇摇别掉键盘上
7: 旧日朋友

0: 有画面，好看，
1: 真好看啊！
2: 哎，国柱，这里头有象棋。
3: 老舅，你先等会儿，我扫个雷啊！
4: 要不啥雷呀、啊？你这一般人看见扫雷啊？
5: 你给我整那个啥？我看有个那是方块，
3: 找出来，我找出来。我找
1: 你们这帮糙老爷们一点追求都没有，咱是不是得先拨号上网呀？你弄给我看看。
4: 哎，有网吗？
1: 有、哦。

0: 哎，老宋，你这帮小孩起什么哄啊？
1: 拿去啊！
0: 来来来，咱俩下一盘，看你长进没有？跟我整一盘啊，整一盘，行。
2: 快点，赵小光，
0: 跑快跑！
3: 在
2: 灵魂出窍，
0: 灵魂出窍啊！
2: 现在大鹏教我们的呀，
1: 灵魂出窍，
2: 灵魂出窍，
0: 丢了！快快快快快，接上，
1: 不行了，给你了，
0: 拿走，拿走，刘三一人一块够了。

0: 大娘，你在这稍等一会儿啊，我找一下郑警官。
1: 哎哎。
2: 那北哥，快快快快起来了，起来，有人找，有人找。
3: 嗯，
2: 快快起来，有人找你。
3: 谁找？
2: 我不认识个大娘，快快快起来。
3: 这边啊，
2: 大娘稍等，稍等啊。
4: 叫他们喝点粥吧。
5: 哎呦，这凳子给我睡的。
2: 快快快快！
0: 哎呦，还等着呢。
1: 你，郑警官。
3: 大娘。
1: 哎呀。
3: 你们咋来了呢？
1: 谢谢郑警官。
3: 哎呦，别！哎呦，别！快快！我又刚睡醒，我弄不了这个。哎呦，
1: 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郑警官。哎
3: 呀，客气啥呀？这小吕啥时候出来的？
1: 出来一个多月了，你看胖了点了。
3: 啊，是。
1: 我就想啊，把这鸡呀养肥的，来谢谢你。郑警官，
3: 哎，
1: 我们农村人穷，没啥送的。您别嫌弃啊，这是我自己养的，你一定收下，
3: 大娘，
1: 一定收下。
3: 你听我说啊，
1: 哎，
6: 我们这有规定，不能收群众东西。
3: 再说我们也没干啥呀，那应该做的嘛，那搁谁都一样。
7: 是，咱可不就是人民的警察吗？
3: 哎，没事，先坐坐坐，你赶紧倒水，倒杯水，倒杯水，
7: 来，
3: 你放一边，倒点水吧。
7: 来，
3: 坐，搁这儿。哎，大娘，这么大老远过来，太不容易了。小吕啊。我跟你讲啊，你得好好孝敬你奶奶，为你事多上心呢。小光，一会儿你开我车拉大娘他们回去啊，
7: 嗯，
3: 往我家那儿拐去。你喊我妈，然后拿点新灌那个香肠给大娘带回去。哎
1: 呀，郑警官，您真是大好人呐。我们呢是来谢谢你的，咋还能给你们添麻烦呢？
3: 没事儿，我妈那自己灌的肠可香了，您拿回去尝尝。啊，哎呀，老舅，
4: 跑这么远道没吃早饭吧？
1: 哎，
4: 来，孩子，来，快吃点。
3: 哎，正好我们这包子刚出锅。
1: 哎，过来。
3: 还不错，大娘你也吃点，都我们自个儿包的。哎呀，这在家吃。
1: 哎，慢点啊。
3: 啊，
1: 慢点。哎呀，慢点，别卡着。
3: 没吃早饭，那老舅，你给他也拿一碗啊。
4: 哎，
3: 坐这儿吃，你就别往那儿凑合了，人太多了啊。跟这儿别动。
8: 走了，郑警官，
3: 走了，
8: 哎，走了，小心点，哎，
3: 别忘了上我家小香肠去啊。
7: 放心吧。
8: 快回吧，哎。
7: 这边的呢？
8: 哎，这边。
6: 这个孩子真能吃啊。
9: 嗯，
6: 还剩仨。
9: 没事，这还有。
3: 哎呀，给我睡的腰。
10: 你什么意思啊，振北？
3: 啊？什么意思？
10: 你没发现吗？
3: 发现了。
10: 你发现了，你为什么拦着我？
3: 嗨，大清早上的，人家大包小裹的过来感谢咱们，你当人面给他孙子摁了不合适。
10: 不合适？

0: 郑警官，郑警察，一个吸毒的人坐在禁毒专案组桌上吃了一早饭走了，你还告诉我当着谁的面抓合不合适？哎呦，你要不好意思抓我来抓，你要不想当坏人我来当。
1: 干啥一大早那么大脾气？你不了解他家情况，那大娘不容易，儿子儿媳妇在一个工厂上班，出个事故全没了，那家里就他俩，老太太带个孙子啊，人家今天天不亮坐着公汽到这儿来，就是高高兴兴的告诉咱们这好消息的，你这会儿给人孙子摁了，那他心里肯定想，就是我亲手把我孙子送进公安局的，那不得气疯了呀，他要当场在这抽过去，你告诉我谁能负责？你能负责呀？
0: 是，真相是很残酷，会伤害到一些无辜善良的人，但是我问你，他出了这个门，因为吸食毒品伤害到一些其他无辜的群众，谁负这个责？
1: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我还那点数没有啊？都跟小光说了，找个人跟着啊，等天大娘不在，小吕一个人的时候再摁。我不可能放了他们，但是咱抓人讲点人性啊。
0: 早一天晚一天，这小吕都要进去，那个大娘迟早都要承受这个噩耗。吸毒的人从自甘堕落第一天起就已经没有人性了，镇北。
1: 他要是个毒贩，我当场就给他摁那儿了，谁也不用说。那这是不一样，这是个小孩儿，都没成年。他碰毒是因为那帮毒贩子引诱他、诱导他才沾上了毒，不是人主动要碰，那情况能一样吗？
0: 小孩儿，他再小能有多小？十六七了，还差一年就成年了，明知道是毒品还被诱拐去触碰，那他就要为他行为负责。
1: 你呀，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没经历过这种情况，你不理解就算了，咱不掰扯这事。
0: 不是郑北，我告诉你，你是禁毒警察，这是禁毒专案组。你要是抓一个毒贩，你抓一个吸毒的人，还要考虑他家属的感受。你同情心这么泛滥的话，你就不配当一个禁毒警察。
1: 你要是看不惯呢，你就回花州教书去。
2: 我用你在这教我怎么抓人。

打扰了啊。瞅啥呀？吃不吃饭啊？给我盛一碗呢，光瞅。

0: 行，挺能作妖啊，不回来挺好，那自个儿跟家都舒服。哎呀，白眼狼，
1: 我回来我进屋睡去呗，我跟这儿，
2: 工作性干嘛呀？

0: 他把周小小当成亲姐姐，两个人的感情啊好得要命。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个学生，什么都没经历过。你也知道吸毒而死的人哪有个人样吗？他对毒品的恨啊，那都是切肤之痛。
1: 他要是个毒贩，我当场就给他摁那儿了。那这是不一样，这是个小孩儿，都没成年。他碰毒是因为那帮毒贩子引诱他、诱导他才沾上了毒，不是人主动要碰，那情况能一样吗？

0: 哥，
1: 好，
2: 哥。
3: 别瞅了，没来。
2: 哎呦，别哥，听说你昨天跟然哥……
1: 我一鞭子去。
2: 好嘞。
1: 那个，在这都没看见他吗？
4: 没有，没见着
0: 啊。
5: 哎，北哥，你说然哥会不会真生气了呀？
4: 我觉得是，这个北哥昨天说的是有点狠啊。
1: 我说啥了？我给他解释的明明白白的，他一个劲儿跟他拍桌子。我说啥呀？我
4: 他拍桌子不对。
2: 哎呦，他还拍桌子！哎，
5: 但是，哥，你昨天也说让他回花州去。
4: 瑶瑶，帮我倒点热水呗，谢谢。
5: 那满呢？
4: 再加一点。
2: 哎，我这来。
1: 不能够吧？
3: 你这当头的，你这是。
1: 不至于吧？

0: 老师是想知道这是哪儿吗？
1: 那你和我说说，这是哪儿？
2: 十公斤雪天使，给你一天时间给我做上。我给你备了一些原材料，待会儿你看看还差什么，我可以让弟兄们出去给你买。这几个都是生面孔。
1: 你还没回答我，这是哪儿？
2: 这是哈兰呐。
1: 没错，这是哈兰，而你想逃离哈兰。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你逃不出去。找的每一个路子都需要一大笔钱，上下家被捕了，之前有过生意往来的人你也不敢找，一找就被点，所以把我抓过来帮你制毒换钱。
2: 我就希望聪明，你开个条件吧。
1: 你觉得可能吗？
2: 我觉得可能。
1: 我是警察。
2: 那你首先得活着才能当警察呀。
3: 啊，进来了。

0: 耗子。
1: 然哥，叫我。
2: 我这辈子呀，好像一直就在为钱奔命啊。年轻的时候啊，家里穷啊，没办法，我只能靠这把锤子给人家钉钉子挣钱。太慢了，慢的连我爹一天福都没享就走了。哎，后来我就用这锤子敲人脑袋，干这个来钱快呀，很快的。哎，你们那个队长叫郑北是吧？有点能耐。现在警察在找我，连这种见毒不要命的货色也帮着他抓了。
3: 秦爷，秦爷，秦爷。

0: 后来啊，我就发现了一个来钱更快的道，赌。顾老师，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帮我做赌，条件随你开，我就是觉得可能，你觉得呢？
1: 1000克，10公斤要的原料太多了，你这些商品孔根本不够，一次性出去买太多一定会被盯上。
0: 接着说，
1: 我不敢保证跟雪天使一模一样，但至少纯度一定够高，还要一间干净有自来水的房间做实验室，需要的原料很多，每一种的分量也不一样。
0: 可以。老三儿，拿张纸来。
2: 哥，
3: 没找着呀，是吧？这然哥不会真回华州了吧？
2: 不能够。
4: 你们几个把东西放下出来吧，啊，那个狗三儿你在这儿，顾老师让干啥就干啥，做好了给我打电话。
2: 嗯，
4: 走吧。
5: 一会儿味道很大。有毒的

0: 你看没，能找到地儿我们都找了。旅馆、派出所都问了，你消息。咱也不能像没头苍蝇一样吧？这哈兰地方也不小，啥也线索都没有砸着啊！
1: 喂，老熊。
2: 哎，伟哥，我问了好几个人了，都不知道啊。
1: 那个谁呢？那个耗子那儿呢？
2: 兔崽子都失联好几天了，要不这样，我到别人那再打听打听啊。
0: 哎呀。

0: 哎，
1: 正北，我被秦一抓了，你别说话，你听我说。我现在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旁边有个高塔，大概30米，连着一片野树林，还有个烟囱，大概有100米高。

0: 二氯乙氰尿酸呢？曹德哥，是不是然哥有危险啊？赶紧给我查这个二氯乙氰尿酸钠是什么东西？快，告诉高局，吴玉然被轻易抓了。
1: 啥样？
2: 是。
0: 再给我找一地图。
1: 好，好，好。
0: 把所有废弃工厂。
1: 旁边有野树林的，都给我圈出来。
0: 这符合条件的地方这么多，咱怎么查呀？我现在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旁边有个高塔大概30米，连着一片野树林。沿着铁路找，铁路旁边的废弃工厂有野树林的，都圈出来。
3: 找了3个，走。陆依然，顾老师，你说我是该夸你啊，还是该说你傻呀？你居然能造出个土炸弹逃跑，但是你跑出不到200米又给抓回来了，有啥意思啊？
4: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哎，顾老师是读书人，文明点啊！通话19秒，这电话打给政委的吧？就这么个破地方，连个路标都没有，他咋救你啊？ 你也太异想天开了！本来咱们好好合作，啊，啥事儿也没有。晚上我还给你备了一对火锅，想犒劳犒劳你，你为什么非得逼我呀？
5: 吴依然，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机会自己留着吧。

0: 文先辈，不能进，秦毅背后还有别人，他根本不是。我知道，秦毅不是自杀，他是被灭口了。
1: 账本都已经处理好了，
2: 账本没了，但是你人还在呢。
0: 咋的？你信不过我？
1: 我信得过你，那你现在已经被警察包围了。
2: 秦毅在我这负责的是运输，他现在休息了，我需要你给我盯上。
3: 可是把所有的计划都告诉你了，麻烦你这利润是推算出来的，值多不少？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以光为媒，星光为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 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8: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9: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0: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1: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3: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4: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5: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940年5月，法国战役中，纳粹德军装甲部队冲出阿登地区，在法国境内横冲直撞，德军扑向英吉利海峡沿岸，留下一道防守薄弱的狭长走廊，法军和英军以此为突破点，发动了突袭。这次突袭能否成功？坦克大决战，闪击法国，下正在播出。

0: 1940年5月10日，德军以大规模闪电战的方式入侵荷兰、比利时和法国。
1: 德军把闪电战看作移动战，他们追求快速推进、猛烈攻击、再快速推进，并制造混乱和恐慌，对方的部队就会自乱阵脚。
0: 短短3天之内，德军向前推进了100多公里，穿越了阿登森林。1940年5月15日，德军入侵法国已经过去了5天。德国的装甲大军在崎岖不平的阿登地区向前推进了150公里。法军装甲部队屡次迎击，但无法阻止德军的闪电突袭。如今，德军距离英吉利海峡只有250公里。隆美尔率领第七装甲师为大部队开路，他们即将越过山路崎岖的阿登地区，前方就是比利时的辽阔平原，那里非常适合装甲作战。法军从实力较强的第一装甲师紧急调遣170辆坦克开往北部地区，准备对隆美尔的部队给予迎头痛击。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法军在休整并等候补给的时候，不幸被德军第七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发现了行踪。隆美尔感到很惊喜，毫无防备的法军第一装甲师就摆在他的面前。隆美尔立刻将他的坦克部队分成2队，让他们悄悄埋伏在法军坦克部队的2侧。
2: 德军和盟军坦克部队的每一次交手都有一些突袭的因素，战斗的结果也大同小异，就像西部牛仔的决斗一样，获胜的总是保持镇定并首先发起攻击的一方。
3: 一阵红光后，我们的坦克也不幸中弹，一枚炮弹击中了侧门，差点把它整个掀开。
2: 设想你是坦克指挥官，炮塔里只剩下你一个人，你必须驾驶坦克，还要操纵主炮，观察敌情，选择目标，并开炮射击，这些都是你要独自一个人完成的，简直就像是在一口铁棺材里忙个不停。
3: 我的右侧履带几乎报废，40毫米火炮一刻不停地开火，最后导致炮栓失灵，我们只好慢慢撤退。
2: 这个战略要地可以说是大部分法军坦克的葬身之地，法军装甲师溃不成军，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
0: 隆美尔的突袭使盟军损失了整整2个坦克营。这一天结束时，法军第一装甲师的170辆坦克仅剩下36辆。
4: 1940年5月，法国战役中，纳粹德军装甲部队冲出阿登地区，在法国境内横冲直撞，德军扑向英吉利海峡沿岸，留下一道防守薄弱的狭长走廊，法军和英军以此为突破点，发动了突袭。这次突袭能否成功？坦克大决战，闪击法国，下正在播出。
0: 隆美尔的坦克部队顺利开进法国和比利时西部的平原地带，向英吉利海峡发起冲锋。法军最高司令部急于遏制德军的大举进攻，迅速在斯通尼重组了一支装甲部队，任务是攻击德军的南部侧翼，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同德军连续5天的对战，使法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最后一刻，法军取消了攻击计划， 但取消进攻的消息并没有传达到法军第四十九坦克营。5月15日下午5:30，在缺少炮火掩护和步兵支援的情况下，他们开始朝德军防线推进。
3: 我们驾驶5辆坦克从树林里钻出来，立刻就遭到了密集的炮火袭击。我们只能硬着头皮闯过去，根本看不到目标，到处都是火，很多大火球，尘土满天飞，我们什么都看不见。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遭受了重创，我们必须杀出去。我们组成了一字队形，奋不顾身地冲进枪林弹雨中。刚冲出来，我们又遭遇到了反坦克炮的拦截。
0: 法军坦克将自己送入了壕口，

0: 德军数门反坦克炮呈 V 字形排列，用交叉火力对落网的坦克予以致命打击。
1: 反坦克炮朝你开火的时候，炮声大得吓人，一旦被击中，坦克装甲就会向内凹陷，看上去非常奇怪。我所担心的是坦克里的大量燃料，除了400升汽油，还有80多枚炮弹，万一起火，甚至溅出一个小火星，坦克就会爆炸。我被反坦克炮击中了17次，右侧12次，正面5次。反坦克炮的炮弹在发射之后会拖出一道很长的尾迹，我就是靠那个来搜寻目标的。看到火光之后，我立刻旋转炮塔，试图瞄准炮弹射出的位置，对方不可能打一枪就跑，所以我有足够的攻击时间。我摧毁了2门反坦克炮，我们转过身时发现排长就在正前方10米左右的地方，他的坦克被困在了深沟里，驾驶员被穿透过发动机罩的炮弹打死了。看到战友们受伤，我们决定先放弃攻击目标，立刻停下手中的一切事情。尽可能的多救出一些战友。我们发现另一边还有一名坦克指挥官，他朝我们示意他的驾驶员伤势非常严重。我们开到了近前，把他们抬进了我们的坦克。这下子坦克一共装了9个人，活像一个沙丁鱼罐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没法继续战斗，如果开炮的话，强大的后坐力会伤到人，所以我的坦克开回森林里面，将伤员交给了急救小组。
0: 法军的阻击再次失败，德军的闪电战继续席卷西部地区，向英吉利海峡逼近。德军的装甲部队似乎已经不可阻挡，
2: 德军总是抢先一步，总是来势汹汹，让人们十分害怕。你无法准确预料他们会从哪个方向采取什么行动，一旦那些坦克发动起来，就很难阻止他们。
0: 5月20日，德军入侵法国后的第10天，古德里安的先头装甲部队抵达了英吉利海峡附近的阿布维尔，使盟军首尾难顾，局势对盟军极为不利。盟军必须在德军增援部队到来之前把部队重新连在一起，他们决定背水一战，法国境内将上演一场终极坦克大决战。古德里安的先锋装甲部队已经抵达英吉利海峡，将盟军部队拦腰截断。但是，一味追求推进速度的德军为盟军留下了一条防御薄弱的坦克走廊，以此为突破点，盟军发动了最后的突袭，要击溃德军的侧翼部队。他们计划在阿拉斯市附近夹击德军。英军从北部，法军从南部，同时进攻德军。但是法军经过连续10天作战后，已经元气大伤，没能按计划时间赶到阿拉斯市。因此，盟军的坦克力量比原计划的少了近一半。盟军只有2000多名官兵，48门野战炮，以及88辆坦克，

0: 们在隆美尔的第七装甲师面前如螳臂挡车。盟军没有临阵退缩，尽管实力相差悬殊，他们仍然坚持出战。
1: 我奉命在阿拉斯市外的一个小村庄停下来，和已经驻守在那儿的坦克部队会合。我们一共有5-6辆马蒂尔达坦克，出发之后我们全速前进。上级指示要我们往死里打。
0: 马蒂尔达二型坦克装有1门2磅炮，也就是40毫米口径的火炮，它的前护甲厚度足有78毫米，是一种防护非常精良的坦克。
2: 德军最怕遇到的就是马蒂尔达坦克，它的速度和火力都不出众，但厚重的装甲令德军拿它没有办法。37毫米反坦克炮是德军的主要作战武器。这种火炮由于战绩不佳，被戏称为敲门机器，因为它除了打在敌军坦克上当当作响之外，无法造成任何严重破坏。
0: 马蒂尔达坦克所向披靡，冲破德军的防线，在德军中激起了恐慌。德军军心涣散，隆美尔火速赶往阿拉斯市，亲自指挥作战。
2: 我们先到了怀利，敌军的坦克炮火在我军阵地上制造了混乱。我们撤离到离村庄不远的西山上时，发现一支轻型高射炮小队和几门反坦克炮隐藏在山下的小树林里。与此同时，几辆敌军坦克正沿着公路行进，这是个不容错过的时机。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0: 1266。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1940年5月，法国战役中，纳粹德军装甲部队冲出阿登地区，在法国境内横冲直撞，德军扑向英吉利海峡沿岸，留下一道防守薄弱的狭长走廊，法军和英军以此为突破点，发动了突袭。这次突袭能否成功？坦克大决战，闪击法国，下正在播出。

0: 1940年5月21日，为了阻止大举入侵西欧的德军，英军在法国的阿拉斯市对德军发起了攻击。英军的马蒂尔达二型坦克一举摧毁了德军坦克。为了压制英军的突破，隆美尔集结了数门88毫米高射炮组成防线，命令炮手向逼近的马蒂尔达坦克开火。
1: 每门大炮都要立刻开火，另外我还给每门大炮指定了攻击目标。
2: 敌人使出了88毫米高射炮，任何装甲都抵不过那家伙。
0: 德军的88毫米高射炮是一种远程防空武器，如果把坦克设为攻击目标，高速炮弹足以穿透装甲。1公里外的目标也是小菜一碟。
2: 那次我吓得魂飞魄散。
1: 敌人的坦克近在咫尺，只有以全部火力高速射击才能挽回局面。我们动用了所有的大炮，起初一些指挥官表示反对，称高射炮的射程太远，不适合攻击坦克，但都被我们说服了。我只知道该用重型火力压制敌军坦克的进攻。
3: 德国人就在对面，他们发现我们后立刻向我们开火。我军有1-2辆坦克瞬间就被摧毁了，我能清楚地看见他们，其中一辆在我后方的坦克正在疯狂地扫射，突然间就中弹了。
1: 我们很快就把敌军坦克拿下了，接着又把火力投向另一队坦克。有几辆坦克着火，几辆熄火不动，剩下的仓皇逃窜。
2: 我有个朋友当场牺牲了，他是坦克指挥官，脑袋被炮弹炸掉了，瞬间没了命。那情景实在让人不忍回忆。
1: 尽管我们受到了敌军坦克的袭击，但我们的炮手表现得非常出色。
3: 当时只能撤退，那是我们接到的唯一命令，我们没有其他办法。

0: 拉斯市，隆美尔率领的部队艰难取胜。德军在这场战斗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损失了约30辆坦克和600余名士兵。但是英军方面的损失更为惨重，88辆坦克参与作战，最后只有28辆返回驻地，伤亡士兵的数量有数百名之多。
1: 经过阿拉斯一战以及在法国西部进行的多场战斗，盟军的坦克所剩无几，连英国人都开始担心了，那时的形势极其严峻。
0: 德军装甲师顺利抵达英吉利海峡沿岸，6月4日，最后一批英国部队从敦刻尔克撤出法国。3个星期之后，法国投降。德国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有德军装甲部队闪击战的功劳。
1: 1940年，坦克迎来了黄金时代，坦克成为了地面战争的主角。德军正是依靠他们才迫使法国投降。在守卫法国的战役中，成千上万名法国士兵付出了生命，尤其是坦克部队的战士们。盟军士兵进行了殊死抵抗，以防止敌军入侵。
2: 我们输掉了法国战役，敌人的精良装备让我们无从应对，我们没有任何能与之相匹敌的武器，我们可以输掉一场战争，但绝不能放弃希望。
0: 占领法国激起了希特勒的野心，他定下了狂妄的侵略目标，让纳粹势力统治整个欧洲。然而盟军却在等待着反击的机会。
3: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4: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5: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6: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7: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5: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4: 国防军事频道，
6: 五星剧场，
4: 五星剧场，
5: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6: 每天与您相约。
8: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也就是二战结束后4年，苏联在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设立了军。

军事法庭，针对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内的12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0: 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体实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同时开启了战后首次对日细菌战的审判。伯利审判让世界了解到，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仅与政府、军人、炮火有关，也牵涉到了本该救死扶伤的医生。苏联自1947年至1950年间废除了死刑，所以所有被告均被判时长不等的劳动改造。伦敦中心区的泰晤士河东岸坐落着帝国战争博物馆，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在这座档案馆里，保存着浩如烟海的珍贵视听和文档资料。
1: When you get to the end, just let it run off. So there you go.
0: 其中包括二战后英国对日战犯审判的部分庭审画面。
2: You are charged with committing a war crime. In the duel together.
0: 自1946年1月开始。英国分别在新加坡、马来半岛、北婆罗洲、缅甸、香港等地设立对日战犯军事法庭。就总体而言，新加坡法庭审理的案件最多。新加坡亚历山大医院距今已有80多年历史，它的前身是1938年成立的大不列颠军事医院，在当时是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英军陆战医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拯救了无数伤员的生命。医院在建立之初就考虑到可能会来到的战争，在设计医院时保留了地下手术室。如今亚历山大医院仍完好地保留着战时的医疗设备。
3: This is one of the 4th entrances to the tunnels, the network of tunnels that actually exist on this campus. As we walk deeper in, you notice that most of this structure has been left largely untouched over the years. In the past, when this started to be built in 1938, most of the structures that were inside were meant to accommodate an emergency underground operating theater.
0: 新加坡人陈鼎祥对二战历史非常感兴趣，除了接待医院的媒体事务、处理内部邮件，他还有一项重要的业余功课，他想撰写一本书，记录亚历山大医院80多年的历史。
3: As you go through many of these archives and you find, you know, little tidbits of information, it does give you a bit of inspiration to want to delve deeper, to know what was based in these places, to want to know the wartime history as well.
0: 1942年2月，日军从北面入侵新加坡，让当时在南部部署重兵的英国军队措手不及。小部分抵抗力量退守到亚历山大医院，日军全然不顾国际公约冲进医院，对正在医院进行治疗的医生和病人展开了屠杀，有200多人死于日军的屠刀。在战后的东京审判中，对这段暴行进行了起诉和宣判。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描述了亚历山大医院的屠杀。在手术室中，一个士兵正上了哥罗芳麻药在施行手术，日军进去把病人、外科医生和麻醉师都用刺刀刺了一通。
3: So I've had the pleasure of speaking to the family of the late Captain Richard Waller. Captain Waller passed away in 2010, but his son Robert has kindly provided us information on his father's story.
0: 陈鼎祥提到的英国中尉理查德·沃勒曾是亚历山大医院的病人，也是日军屠杀的幸存者。战后 他为新加坡审判提供的口供。

0: 书中提到了日军闯入医院后，他曾经被带到修女的房间中等待处置，并最后死里逃生的经历。今天的亚历山大医院后院的草坪，就是当年沃勒中尉提到的修女房间。英国对日战犯审判的最大特征，在于十分注重日军对本地居民的犯罪。如果算上本地籍战俘和平民，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案件受害者都是亚洲人，尤其是华人。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入侵马来亚。此后，日军在村庄大肆屠杀华人，常常是整个村中的男女老幼几乎都惨遭杀害。
1: マレーシアの場合はね、軍の正式に中国系の人は人目につかないところにいるのはもう見つけ次第取り調べることもなく殺せという軍の公式命令がね、出ている文書が残ってましたので。
0: 马来西亚哥打丁仪是扎勒哈苏盟的出生地。扎勒哈父母都是当地华侨，还有五个兄弟姐妹，在他六岁的时候，经历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惨剧。
2: Daripada apa yang saya tahu, ianya berlaku pada Februari 1942 di mana nenek saya sedang berumur 6 tahun. Okay, situasi pada pagi itu tenang, mereka sedang bermain di luar dan tiba-tiba sekumpulan askar Jepun telah datang untuk mengambil semua kaum Cina dan itu termasuk ibu bapa nenek saya. Mereka dibawa ke kebun getah lalu mereka dipancung beramai-ramai.
0: 当时扎勒哈的五个兄弟姐妹，最小的才一岁，最大的也不过16岁。日军进行屠杀时，住在隔壁的邻居将他和五个兄弟姐妹带走，才让他们幸免于难。此后，年幼的扎勒哈一直在马来家庭中长大。1942年起，在马来半岛，像扎勒哈父母这样的无辜华人被残酷屠杀的高达71000人。由于日军在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的屠杀行动隐秘，至今对死亡准确人数难以统计，而英国审判日军的精确统计数字也还没在学者中达成一致。粗略估计，审判的总人数在900左右，其中200多人被判死刑。
3: The thing that strikes me most about the British trials is they had the highest amount of imposing the death penalty. The British also had to adjust significantly in terms of their procedure. The British, as you may know, in terms of law, they have a very, very strict system in relation to evidence, very, very detailed process, and they made it a very simplified, streamlined process on dealing with these war crimes cases.
0: 与英国审判关注日军对本地居民犯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军法庭对俘虏问题高度重视。在所有审理的案件中，针对战俘犯罪的案件比例高于80%，主要有虐待、虐死、杀害美军战俘以及遗弃、亵渎乃至食用战俘尸体的行为。美国国家档案馆成立于1934年，是保管美国联邦政府档案文件的机构，里面保存着美国外交及军事档案。在这里还珍藏着二战后美国审判的庭审实况影像资料。画面中的审判被告是被称为马来之虎的日军司令官山下奉文，而这场美国陆军在马尼拉进行的审判是亚洲最早的对日战犯公开审判。1944年9月，山下调任菲律宾第14方面军司

0: 关，一个月后到马尼拉就职。
1: 三下分文去守菲律宾，他是调集他所有能够调集的力量，就是在拼命的坚守反扑。美军这个是麦克阿瑟来指挥这场战役，从美方的角度来讲，打菲律宾是打得蛮吃力的。
0: 巴拉望岛位于菲律宾西部。1944年12月，驻扎在这里的日军将约150名美军战俘赶入岛上的防空洞，然后放火焚烧。今天在这个洞穴里，依旧可以看到当年火烧的痕迹。
2: These were unarmed, they were helpless American prisoners of war. They were forced to go into air raid shelters, and then gasoline was poured on them, and they were set afire.
0: 在这场日军火烧美军俘虏的惨案中，只有几个俘虏侥幸生还。他们在当地游击队的帮助下隐藏起来，直至美军登陆，并向美军讲述日军的暴行。1945年10月，在日本投降后不久，美国设立在马尼拉的法庭对山下奉文进行了公开审判。这也是人类史上首次关于指挥官责任的判决。美国法庭认为，指挥官因为其下属违反战时国际法的行为，承担个人刑事责任。
3: The commission finds you guilty as charged and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0: 最终，山下奉文因其战时率部对菲律宾、新加坡平民和战俘所犯的暴行，被判绞刑。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加油干。
1: 二战后，美国的对日战犯审判法庭分设在马尼拉、横滨、上海、关岛、夸贾林岛等五地，前三地为陆军审判，后两地为海军审判。审判被告共计1409人，判处1229人有罪，136人被判死刑并执行。与美国审判相似的是，中国审判的被告中高级将官数量也非常大，甚至所占比例为同盟国中最高。
2: 首都高等法院审理州案，庞清正发出了4000多张，还是不够分配。
1: 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受害范围最广的国家，因此从中国调查日本战罪和收集证据的工作从战时的1942年就已开始。中国国民政府设置了收集日本战争犯罪情报的相关机构，这项工作一直进行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由于中国战时近半国土沦为战场，战时在沦陷区难以展开罪证收集工作，只能在大后方进行战争损失、伤亡统计等工作。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在调查取证日本战罪时遇到了重重的困难。
3: 首先，人名、官衔、部队这些个基本要素老百姓就不可能掌握。上海当时调查是有5万多起群众的举报，但是真正能用的只有400多起，而且这400多起里边呢，有很多只有姓没有名，比如说松井就是一大堆，他叫什么呢？他是哪个部队的呢？在自行调查的过程中，每个地区都有上千上万这种登记表，但是为什么真最后起诉到法庭上的只有几百，甚至只有几十呢？就是这个问题。
1: 位于南京市中山东路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保存着国民政府行政院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档案。其中，有一批日军中下级军官战俘的战争暴行供述档案，每篇都有供述者签名。在战后，国民政府相继在南京、广州、汉口等地设立10个法庭，开始对日战犯的审判。在中国审判中，最臭名昭著的 B 级战犯要数日本陆军中将谷寿夫，他是对南京大屠杀负责的最直接的师团长。1947年2月6日，南京军事法庭公审。同年3月10日，法庭判处谷寿夫死刑，他本人不服上诉。4月25日，蒋介石批示维持原判。4月26日，被枪毙于南京雨花台。
4: 亚洲地区不论是11个国家的东京审判，还是7个国家分别在亚洲地区进行审判，那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老牌的殖民地宗主国，或者呢，也有一个在审判开始阶段，它还没有独立的殖民地。中国，它是完全意义上的受害国。
1: 1949年1月底，随着上海审判的结束，国民政府所有战犯审判结束。被告总计871人，其中近60%被判有罪，近30%被判死刑。同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年后又展开了新中国独立的对日审判。与其他国家战犯政

0: 策不同的是，新中国政府对在押战犯给予人道待遇的同时，采取思想教育和改造方针，竭力使战犯自我反省，自成罪状。
1: It was extraordinarily lenient, and the way that you can determine how lenient it was is to compare it with other war crimes trials that occurred, both in Japan by the Americans, Soviets, French and British in Europe as well.
0: 195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做出了对日本战犯宽大处理的决定。6月至8月间。沈阳和太原两地法庭对45名被告进行了审判，所有被告都被判有罪，但无一死刑，其余1017人免于起诉。到了1964年，全部战犯回国。从极北的苦寒之地，到入热的赤道雨林；从远东太平洋中的孤岛，到欧陆西界的尽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使人类文明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真正面临了毁灭的威胁。而战后进行的针对 A 级战犯的东京审判，以及同盟国 B、C 级审判，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审判，完成了对在亚太战场上日军战罪的清算。
2: 审判它的目的是什么？通过这个审判来警示后人，以后你如果要发动战争，那你一定就要受到审判。
3: These trials give us a permanent account of what happened. Because of the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because of the collection of evidence and testimony, they offer to subsequent generations insight into what happened.
4: I think that the function of trial is not just taking revenge. It is about education. It is about remembrance. Justice is important for education and for memory.
0: 系列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挖掘在世界各国档案馆里的珍贵资料，实地采访二战的亲历者，其中大部分事件在此之前都不为世人所知。比如地狱航船、活体解剖战俘事件、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化学武器使用等。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你回首看得越远，你向前也会看得越远。回望历史不是为了清算，而是让过去告诉未来。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 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0: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
11: 年轻开心。
7: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12: 诚信经营，规范管理，好物云集。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兵器命名官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命名官，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8月26日，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灾情就是命令。运20翼龙无人机等紧急出动驰援西藏吉隆。26日，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18点18分起飞，抵达任务空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27日上午10点30分许，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军用运输机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紧接着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地加强指挥。针对高原起降对装备性能要求高的特点，机务人员全面检查飞机，调试相关参数，并组织运20的构型转换，加装物资固定装置、医疗救护设施等，做好人员前送、物资投送、伤员转运等多手准备。27日上午8点20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工作，并听令执行其他抢险救援任务。
1: 灾害发生之后，各方力量闻令而动，奔赴灾区抢险救援。这其中，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灾区，开展了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那请教王先生，这样的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了什么样的技术支撑呢？
2: 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要进行及时的救援，首先必须要了解灾害的具体情况、多大的面积、灾害的严重程度，以及复杂的这种地形条件。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翼龙无人机的特殊优势就表现出来了。首先第一点，无人机上它有多种传感器，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传感器呢，它非常适合于在这种复杂气象条件之下及时的了解灾区的这个现场。第二一个，它可以执行应急通信任务，在这个翼龙无人机上加装通信的模块，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空中的一个通信基站。那么在地面的通信基础设施可能被破坏以后，用翼龙无人机上的通信模块，它可以在空中比较高的高度上进行这个飞行，可以在一个大范围建立一个及时快捷的这种移动通信服务，这对于下达命令进行协调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一个呢，就是它的飞行时间是比较长。翼龙这个无人机是一个高空长航式的无人机，在空中长时间这个飞行，实现对情况的实时掌握以及通信的不中断，对于确保现场指挥、通信以及了解灾场情况，都可以提供非常重要的支撑。
1: 那魏先生您的看法呢？
3: 翼龙无人机在救灾的过程当中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可以携带这种通信的模块。我认为呢，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进入灾区的这种救援力量可以利用翼龙它的这种通信的能力进行更好的协调和指挥。那么除此之外呢，一旦恢复了手机通信，如果是在相关的受灾区域内有被困的人员，他们就可以这个接收到非常重要的生命信号，把自身的位置和情况传递出去，那么我们的救援力量和救灾力量就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快速救援。
1: 那这一次除了翼龙驰援吉隆的还有运20，我们知道高原环境对于航空器来说是一个很严苛的挑战，那这一次面对高原环境，运20做了什么样的针对性准备吗？
3: 运20在高原区域飞行活动没有任何的技术障碍，

0: 行救灾任务时，相关的啊这种保障人员会对执行救灾任务的运二零进行反复的检查，保证它是处于100%可靠的状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救援的啊这种队伍和救援的物资送到救灾的第一线。
1: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在这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举行的中埃空军联合训练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北京时间8月23日，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训练科目是一型机一对一对抗空战。随着中埃空军的战机接续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此次联训主要是从一对一、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北京时间8月21日凌晨，参加此次联训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跨洲际投送至埃及空军某基地。途中，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叠加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飞行近9个小时。通过组织跨境体系投送和快速装卸站，检验了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
1: 在刚才的短片中，我们看到在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训的一型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中，我国的歼16与埃及战斗机在实战的场景中展开了激烈较量。首先请问王先生，您如何来评价这一次一对一的空战对抗？
3: 从一对一的对抗空战来讲的话，你首先是一个高逼真。我们知道在实战的这个条件之下，双方进行对抗的时候，机型大概率是不相同，所以一型机是符合实战这个要求的。这一次呢，可以看到在进行这个训练的时候，这是完全的真实的一型机展开这个对抗，所以经过这样的训练，我想对歼16的飞行员来讲的话，他应该信心大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兵的这个机会。第二个是一个高端，那么在这次的对抗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中埃双方都是把自己这个非常优秀的部队、非常先进的机型拿到了一个训练场，在这个条件之下进行这个锻炼，我想对于飞行员的心理啊，对于飞行员的这个空战的这个技术都能得到这个有效的锻炼。第三一个是高强度，不仅对单个飞行员，对一个分队、对一个体系都会进行有效的锻炼。你自己不熟悉的这个对手，而且是一个外国的这个飞机、外国的这个飞行员，这个时候在军事的条件之下展开这个格斗，考验的就是飞行员的这个能力，也考验了歼16这一型飞机在未来面对真实的对手的时候，它的这种真实的空战能力，对于人机结合的这种技战术的运用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1: 对抗空战大家都很关心啊，那在这一次的空军联合训练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大家很关注，就是中国军机是如何飞抵埃及的，要来关注一下中国空军的跨洲际投送能力。这一次飞机编队是跨越了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那这样的一次跨洲际的投送展现出了中国空军什么样的核心作战能力，检验是不是合格了？
0: 中国空军的补和运两项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作战部队进行跨洲际的飞行。首先呢，在参演的兵力当中有运油20，它可以同时为2架歼16进行空中的燃油补给，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进行长时间的飞行。由于拥有了大型的空中加油机，我们在进行跨洲际飞行的过程当中不用担心油不够用的问题，甚至呢也可以节约很多的时间，也可以利用大型的运输机，也就是运20，去搭载直升机到海外去参加联演联训的活动，包括一些保障的装备啊，参演所需要的物资啊。

0: 也可以利用120进行一次性的投送。所以呢，这一次不是分批走，而是所有的参演的兵力和保障的体系一起进行跨洲际的飞行，抵达相关的国家，抵达相关的任务区。而且呢，我认为体系对抗啊，还有一个字值得我们关注，就是策。因为呢，在中国空军对外公布的信息当中，我们还看到了特种机这三个字。那么如果在参演的兵力当中有特种机，它可能是预警机，也有可能是电子战飞机，和埃及空军的作战体系进行对抗，进行较量。那么这个策就很重要，我们也可以积累宝贵的经验，拿到宝贵的训练数据。
1: 关注完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东欧。8月24号，乌克兰举行了独立日庆祝活动，一场特殊的无人装备阅兵吸引了外界的关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8月24日，正值乌克兰独立日，当天一场不同寻常的阅兵出现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没有传统的坦克方阵，也没有整齐行进的士兵。基辅赫列夏季克大街上驶过的是一列列无人地面作战平台，第聂伯河上出现了无人艇编队，而在基辅上空则飞过了侦察、攻击以及防空拦截等不同用途的无人机。陆上无人装备方面，此次阅兵出现了 RYS Pro 和白蚁等无人系统。 RYS Pro 是一款履带式无人车，重点承担物资运输、伤员后送等任务。公开资料显示 ，RYS Pro 的载荷能力可达到300公斤。另一款无人车白蚁则更强调在复杂地形中的机动和运输能力。海上无人装备方面，此次阅兵中包括海鹰、萨尔干、马古拉等型号的9艘无人艇组成编队，沿第聂伯河列阵受阅。其中，尺寸更大的马古拉 V11 无人艇是首次公开亮相，它不再局限于自杀式无人艇的单一用途，而是一种能够搭载、运输并发射其他无人系统的无人母舰。乌军称，这些无人艇在俄乌冲突期间研制，并在实战条件下进行了测试，曾多次成功攻击俄罗斯舰船和军事设施。空中无人装备方面，此次阅兵最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近年来重点发展的无人机拦截器，用于拦截击落俄方无人机。除了无人机拦截器，此次阅兵还出现了乌克兰自研的多款攻击型、侦察型无人机。乌克兰总统府称，这是乌克兰历史上首次举行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无人装备阅兵，共展示了近100件乌克兰武器装备。
1: 乌克兰独立日这一场阅兵十分特殊，没有坦克方阵，没有徒步士兵，主角全都是陆海空各类无人装备。那么乌克兰为什么要在独立日举行这样一场特殊的无人装备阅兵呢？
3: 乌克兰的目的可能有三个。第一个就是系统的展示乌克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成就，第二一个无人机强国战略，这也是数字化转型中间在军事上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可以看到展示的那么几十台的这个无人车、几十台的这个无人机和若干辆的这个无人艇，这只是一个缩影。那么他想告诉人们的是，在这个2022年的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在这几年的过程这个中间，乌克兰用无人系统已经可以从原来打击战场浅纵深的目标，已经可以发展到打击深远后方的俄罗斯的目标，可以对俄罗斯的这个整个社会、整个的基础设施都可以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第三一个，向西方展现出乌克兰的价值。现在乌克兰的无人系统已经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武器了，已经成为一种乌克兰的外交战略，就是用无人机的这个技术跟它的盟伴进行相应的交换。所以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选择在它的这种独立日，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展现出来乌克兰的这种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成就、乌克兰的比较优势和乌克兰对西方的战略价值。
1: 那这一次阅兵集中展出了乌克兰陆海空多款自研无人装备，像地面装备有能够承担战斗、保障等任务的无人车，水面装备有能执行各类攻击任务的无人艇， 空中也展示

0: 示了能够拦截无人机的拦截器。那么从这些参阅的无人装备上来看，魏先生，您觉得这次阅兵有什么样的特点，以及结合着这些特点和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您认为我们能够看到乌克兰的无人装备在未来有什么样重点的发展方向呢？
1: 乌克兰呢，主要是想对外展示，那么它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去打造高技术部队。那么从它参阅的无人机来看，还是以低成本的无人机为主，主要是使用侦察无人机，包括呢投弹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要针对对方的一线作战区域进行控制。那么在地面的作战装备方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通用化的无人车，那么装上了遥控机枪，它就可以作战，甚至呢还可以进行这种运输。所以从它无人机和无人车的应用方式来看，就是要利用廉价的无人作战平台和对方进行交战，进行消耗。那么在阅兵的过程当中，我们还看到了多种型号的无人艇，这是在黑海方向和俄罗斯进行博弈，乌克兰比较有效的这样的一些作战手段。通过这次阅兵式，乌克兰想对外传递的信号就是它的无人装备是全方位的发展，而且呢都是针对实战进行研发和部署的。
0: 就在多款无人装备集中公开亮相的同时，英国公布了一项对乌军事援助方案，计划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相关制造技术。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8月24日，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称，应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是一款空射型远程巡航导弹，它最大射程超过250公里，采用涡扇发动机巡航飞行，能在较低高度沿地形飞行，以降低被地面防空系统发现和拦截的概率。导弹接近目标后，还能利用末段红外制导对目标进行识别和修正，提高打击精度。在战斗部方面，风暴之影采用穿甲爆破战斗部，能够先穿透目标外层结构到目标内部爆炸，适合针对远距离高价值目标实施精确打击。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0: 那这一次英国并不是简单的向乌克兰提供一批风暴之影，而是从提供武器到转让生产技术，这种军事援助背后最本质的变化是什么？
3: 英国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啊，从原来给他提供这个装备，到现在允许他来进行这个生产英国的这个装备，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预示着从原来这种对乌克兰进行这个援助的时候采用的是装备的输血这种方式，现在已经升级到了产业的造血，这是一个本质上的这个变化。第二，也预示着欧洲在支持乌克兰的这个问题上已经确定了一个基本这个战略，就是长期消耗俄罗斯。第三，一个本质上的变化，乌克兰的角色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乌克兰在西方体系中间的地位它提高了，乌克兰的价值体现在它在无人系统中间的这种它的重要性。双方在谈的时候一定会有其他的东西，也就是不会是单方面的英国和法国给这个乌克兰，乌克兰一定会回报英国和法国。那么我们想想，乌克兰能够回报给英国和法国什么东西呢？当然就是他们想得到的乌克兰无人系统的这种技术、战术，它的使用的经验、使用的方法。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乌克兰的这个自身它的重要价值是西方所看到的，乌克兰已经成为西方的这种军工体系，或者说西方这个阵营中间的这种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价值得到了充分的提高。
0: 我们知道风暴之影这款导弹是由英法联合研制的一款空射巡航导弹，那么如果乌克兰真的能够自主生产这款导弹的话，它会对战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核心技

0: 技术，而且呢授权乌克兰进行自主的组装，这就意味着英国针对乌克兰进行军援没有技术上限，因为呢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涉及到小型涡喷或涡扇发动机、复合制导、红外成像和隐身弹体啊这四大关键技术，那乌克兰全都掌握了，那不仅以后它可以进行自主组装，那么能够啊有效的使用战斗机啊去针对俄方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更重要的是乌克兰自己也在研发国产的巡航导弹，这些核心技术如果和乌克兰的国产巡航导弹项目进行结合，那以后我们可能会看到打得更远的、打得更准的火烈鸟，甚至是隐身的火烈鸟。所以呢，英国不仅仅是直接提供巡航导弹，那么它也会进行这种先进的技术分享。也就是说呢，它要从源头上强化乌克兰啊研制高端武器装备的这种能力。所以呢，一旦乌克兰军队拥有了更多的风暴之影，那俄方一线作战部队，包括一些纵深区域的高价值目标，那么它的防空和反导的这种作战能力也要相应的强化。那么更多的去防御欧洲国家提供给乌克兰的啊这个巡航导弹。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匠心传承，只为不凡。
7: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8: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0: 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工作，了解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的相关细节，解读了乌克兰举行的全无人装备阅兵，也分析了英国向乌克兰开放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技术的深层原因。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骄阳似火，锻造铁骨，热浪奔涌，历练坚冰。在盛夏的练兵场上，官兵们不畏高温，以昂扬姿态投入到各项训练中。

0: 第77集团军某旅在陌生复杂地域组织合成营多型装甲装备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锤炼合成部队火力打击效能。在装甲突击车实弹射击现场，各单车成员采取随机编组方式乘车射击，官兵利用车辆短停快速完成测距、瞄准、击发等射击动作。
1: 在单车行进中，车组成员需要完成目标搜索、距离判断、装填炮弹、弹种转换、瞄准射击等动作，要求成员高效协同，做到发现即摧毁。
0: 装甲步兵战车实弹射击场指挥所从不同距离、不同方向分别设置火炮目标、机枪目标以及临机显示目标，射手在行进间搜索目标，在规定时间内正确使用弹种，利用车辆短停完成射击。夜幕降临，官兵使用夜视仪等辅助观瞄器材展开夜间射击。
2: 此次比武考核，我们通过构设复杂的战场环境，检验车组成员协同、特勤处置、快速机动、应战打击能力，进一步提升合成营全天候全地域作战水平。
0: 正在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部，他们的热浪练兵格外不同。远火分队拉至百余公里外的陌生地域，对不同性质、不同距离的目标实施精准火力打击。
3: 放心啊！
4: 在高原低压缺氧和陌生复杂地域的多重条件下，开展实弹射击演练，这不仅对官兵的身体心理极限是一次挑战，对弹药打击精度、武器装备性能也是一次极大的考验。
0: 首轮打击结束后，为防止被敌侦察打击，各炮立即撤出发射阵地，同时指挥所根据目标区域回传信息评估毁伤效果，下发新的火力打击清单。
5: 合作人报告，准备完毕。
3: 地库组报告，参数装填完毕，
5: 发射。
0: 此次演练，多门火炮使用制导沙爆弹，对模拟的敌兵营哨所、火炮阵地等六类十余种军事目标实施了连环式打击，精准摧毁敌目标阵地，有效积累了武器装备在高海拔地区的作战数据。
6: 我们在高海拔、陌生复杂地域，探索了单炮对多目标、多炮对多目标、多炮对单目标同时打击的方式方法。
0: 在一道道划破天空的热浪中，这支部队进一步锤炼了远火武器系统在高原复杂陌生环境下的作战效能。

另一边，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在高原陌生地域同样上演着一场火热的跨昼夜对空实弹射击演。

0: 密集弹幕实施全覆盖火力拦截，精准封锁敌机突防航线，圆满完成远近衔接、梯次抗击的昼间防空打击任务。夜幕降临，高原气温骤降，能见度大幅降低，气流紊乱，弹道修正难度加大，对空抗击环境更为复杂严苛。官兵们依托夜视器材，精准捕捉微弱目标信号，校准射击参数。暗夜之中，便携式地空导弹高炮火力再次全开，在夜空之密立体拦截火力屏障，成功拦截来袭目标。
1: 我们立足高原极限作战环境，全程实战构设敌情，通过昼夜连贯实施多波次接续抗击的方式，有效检验了防空武器高原实战效能，进一步夯实了部队高原防空御空制胜的实战根基。
2: 今天天气贼好，穿上我的加护式准备开练。
0: 第76集团军某旅工程兵们在剩下的一天开始了热烈的日常训练。
2: 今天这条 vlog 全程记录我们从装备保养到沙场协同，我们三台不同的机械装备啊轮番亮相，走，带大家一起沉浸式体验体验。啊，
3: 你好班长。
4: 你好，
3: 你们现在是忙什么呢？
4: 我这个检查应该有没有达到标准，如果达不到标准的话，整个工程师要不往外就不通。
5: 我在检查发动机和机械的各部件，排除隐患，才能保证这台大家伙在关键时候能完全发挥出它的威力。
6: 会对挖机的轮胎啊、各类警务情况以及油液进行仔细的检查。
7: 当前检查的是发动机的机油，为了确保这个机油处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位置，以及它这个质量达到这个技术要求。
8: 我们进行三种机械的场地驾驶。
2: 我们的指挥员已经明确了作业科目，以及提好了相关的要求。
8: 各机械跑步带开。

0: 刚才呢就是我们的基础驾驶，那么有什么小技巧来提升我们的手感了吗？
1: 有啊，我们有很多练习手感的小技巧。
0: 走，我们一起看看。我们工程机械在战场上到底有什么作用呢？跟我看第三个科目，道路抢修。
2: 推的是路障，挖的是战壕，装的是希望。平时多磨一份精，战时多保一份营。工程机械兵的战场永远在我们需要的地方，而今天不过是无数个备战的日子里最平常的一天。
3: 东南沿海某海域，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的数辆两栖装甲车正在进行海上边波训练。此时气温也已经超过了35摄氏度，战士们就在这样高温高湿高盐的环境下完成各种高难度的海上战术动作。高强度海上边波训练结束后，参训两栖车组依次有序抵滩，顺利返场。
4: 我们属于是一线作战部队，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迅速抵滩，扩大巩固登陆点，然后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战场没有给我们选择环境的权利，所以我们要在最恶劣的环境下进行训练，我们才能够适应各种复杂的战场环境。
5: 正前方敌大堡1200米。
3: 火炮的热浪痕迹，炽热的汗水与足迹，淬炼出官兵们的全域作战能力。他们在枪林弹雨中锻造精兵劲旅，

0: 炎炎烈日下，多艘万吨级驱逐舰编队正在汪洋大海中执行实战化任务。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拉萨舰、乌鲁木齐舰奔赴多个海区，开展跨昼夜、高强度、多科目实战化综合攻防演练，雷达全时侦搜，指控精准研判，武器系统随时待发。官兵们在复杂海空环境中磨砺战斗意志，
1: 上攻上守，置身海天，为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
0: 承载人民海军厚重红色记忆的海军鞍山舰，驰骋远海大洋，坚守战备一线。作为第四代驱逐舰，它不仅是人民海军走向远海的钢铁巨舰，更是新时代海上作战体系的核心支柱。
2: 此刻我正跟随海军鞍山舰驰骋在远海大洋。鞍山舰为新上舰舰员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大洋成人礼，年轻的水兵们在真打实练中褪去青涩，淬炼锋芒，
3: 在真打实训中补齐能力短板，为强军事业奉献我的青春力量。
4: 这里是黄海某海域，无锡舰将进行副炮对空拦截、主炮对海射击等多个实战化科目，

0: 今年以来，无锡舰围绕防空反导、对海突击等重难点科目，突出体系练兵、实战练兵，多次开展跨兵种、跨军种联合演练。
1: 任务期间，外舰持续近距紧逼，挑衅意味明显，我舰全程高度戒备，稳慎处置，多次临机拉响战斗警报，以真实敌情检验舰艇实战能力。现在的远海训练对我们来说就像出远门一样寻常。
0: 近年来，在远海部署、战备巡逻、应对复杂海空态势等重大使命任务一线，万吨大驱勇挑重担，频频亮相，多次率领舰艇编队前出，在西太平洋海域开展高强度实兵对抗演练，协同航母编队挺进远海大洋，完成跨昼夜、多科目、全要素联合实战化训练，远程打击、防空反导等核心能力得到全面检验。
2: 面对恶劣海况和复杂的国际环境，我们舰艇编队没有退缩。今天的和平岁月是前辈们用鲜血换来的，而我们的使命就是接过接力棒，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咸阳舰的起降平台，此时舰艇正在远海大洋上执行战备任务，导弹、主炮、副炮等全部都是满载的状态。作为南部战区海军的主力战舰，每一名舰员都时刻紧绷着战备这条弦。
4: 现在我们的训练是越来越实，可以用一个成语来表达，叫百步穿杨。在百步穿杨的基础上，另外还要比谁更快。如果在战场上比敌人快0.1秒，那你生存的概率就比敌人高。
0: 2026年3月初，舷号109东莞舰和舷号110安庆舰正式投入实战化训练，我国自主研制的万吨驱逐舰序列再添新锐。作为东部战区海军的拳头部队，这个夏天东莞舰和安庆舰正用一次次直面风浪的训练，加快形成实战能力。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万吨大驱东莞舰的飞行甲板，此刻正跟随海军某舰艇编队航行在东海某海域。今天舰艇编队将进行的是复杂电子环境下作战、综合攻防等实战化科目的训练。
6: 新装备看得更远，听得更清楚，从发现到打击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这就要求我们把每一次训练都当作实战来看，在复杂电子环境中快速识别、高效处置。
0: 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安庆舰编队截拦起航，奔赴预定海域，开展编队机动、协同搜索、应急处置等多个科目训练。作为我遂行远海防卫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重要装备，新型万吨驱逐舰已形成规模化、体系化作战能力。
7: 这里是黄海某海域。

0: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海军845船的飞行甲板上。那么从今天开始，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将在这里开展他们的首次着舰训练。那么现在在我的身后，我们可以看到飞行学员已经驾驶着直升机，已经建立起了着舰航线，正在向我所在的舰艇缓缓靠近，准备进行第一次着舰。
1: 首名女飞行学员着舰成功后，再次推动油门，直升机离地升空。随后第二架直升机进入预定航线，准备着舰。
2: 好，正常下高度。
3: 好的，
2: 速度稍微维持一下。
3: 好的，
2: 保持一点，保持一下吧。好，停住。
3: 好。
1: 考核现场，海军845船与743船协同对接着舰，在引导员精准调度下，数架直升机衔接紧密，起落有序。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完成昼间着舰单飞考核。
4: 感觉飞得比较顺利，然后因为今天的天气很好，然后能见度比较好，然后为这个着舰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包括地面上的学习，然后徒步演练，还有模拟机的一些训练之类的，我觉得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所以这次飞行实施下来还是比较顺利的。
1: 着舰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成长的关键关口，也是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与陆基相比，海上气象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对飞行学员的驾驶技术和心态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首先在海上的话，可能会对心理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它着舰的平台比较小，然后它会受到一些海浪，然后还有海上风的影响，它的舰船会生成，会摇晃，会对我们操纵比较有更精细的一个要求。
1: 随着夜幕降临，海面能见度越来越低，飞行学员韩梦驾驶直升机飞抵预定海域。韩梦紧盯舱内仪表数据，逐渐修正航向，在塔台引导下抓住时机，操纵直升机缓慢下放，顺利完成夜间着舰。
4: 感觉夜间着舰确实比想象中的要难一些，整个海面都是黑漆漆的一片，然后是分不清哪里是海面，然后哪里是天空的，就非常容易错觉。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飞海上，整个对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完成今天的这个着舰任务，然后也是让我对我自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知。我马上就要毕业了，然后对于我以后奔赴站位，然后去执行交给我的各项海上的任务、远海的任务，也比较有信心。
1: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于2023年通过招飞选拔进入海军航空大学，2024年4月完成首次单飞。通过此次着舰考核后，他们将继续开展编队飞行、搜索营救等科目的训练考核。

对于海军的官兵们来说，属于他们的热浪是挺进深蓝中逐出的海浪，是在高温高湿高强度的训练中淬炼出的过硬本领。而火箭军官兵们，他们的盛夏热浪以深山为营，以山石为伴。

0: 大山深处，火箭军某部驻训分队在陌生地域开展多科目连贯训练考核，车队机动转进途中，导调组临机加载人员遭袭、车辆受损等连环特情，加大末端导调难度强度，官兵按照各自分工快速开展处置应对，各车组快速判定伤员情况并展开救治。
1: 我们利用野外驻训考核时机，持续加大临机导调难度强度，注重向末端发力，全面检验官兵。

0: 应急处置能力。
1: 四号，对发射车左周、右周区域进行警戒防卫。
2: 核生化防护是火箭军部队遂行战备执勤、作战发射任务的基础性、关键性保障科目，关系着战场生存力和持续战斗力。火箭军某部紧贴大项任务实际和实战化训练标准，开展全员全装防护训练。
1: 大家是否明白？
3: 明白。
4: 此次训练，我们严格按照实战流程设置训练内容，全程对标作战标准，紧扣岗位需求，着力纠治薄弱问题。
2: 火箭军部队野外驻训任务全面铺开，参训官兵顶烈日、战酷暑，在恶劣环境中摔打磨练战斗力。在某部野外驻训点位，严苛的自然环境成为官兵练兵备战的天然考场。
5: 手动启动开关一组。
2: 抵达任务区域后，各发射单元迅速占领阵地，架设装备，校准参数，炮手们协同配合，精准操作，锤炼快速机动、隐蔽待机和应急应战能力。
6: 全体官兵将始终保持舰战舷上的备战姿态，忠诚履职，整戈待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2: 从高原驻训场到密林深处，官兵们在炙烤下磨砺意志，在极限中淬炼胜战本领。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13: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14: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5: 暖身暖心暖马氏。
16: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7: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18: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9: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0: 我叫刘子明，我是一名警察，
1: 干咱们这行就是为弄清一个为什么。
0: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
2: 口口声声说为我好，为我好，说
3: 案子就是我们的生活，但是生活当中不能仅仅只有案子。
2: 爸，对不起，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
0: 警察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因为有这群人的存在，犯罪的人就会付出代价。
4: 战场的环境，
5: 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相处人力，相处世界，相处人力，相约未来。我们助力企业成功，共创美好前程。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

0: 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2: 策马，值得信赖的服装制造商。
3: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振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不衰老，年轻开心。
3: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温暖舒适。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

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
充分肯定。

0: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

0: 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 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

组，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

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七十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

0: 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

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散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

0: 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八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丧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再来看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振东五合，
5: 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4: 振东五合
5: 认准国药准字。
4: 振东五合，
5: 阳光衰老，
6: 年轻开心。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0: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1: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0: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

0: 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军地打造独具特色的开学第一课，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

0: 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

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

0: 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

进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七十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九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深化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2: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

0: 防主题，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开学季来临，各部队与驻地学校创新多种形式，为青年学子打造别具特色的开学第一课。
2: 今年是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开学前夕，江西省瑞金市井冈山小学的师生们来到17棵松纪念亭，用庄重严肃的仪式缅怀先烈。1934年红军长征前夕，17位即将出征的井冈山青壮年亲手栽下17棵松苗。新中国成立后，17位出征的青年儿郎全部北上无音讯。
3: 红军战士意志坚定，不畏艰险，我要以先烈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努力成长为能够报效祖国的新时代少年。
2: 回望征程，奋进的力量更续至今，在学子心中升腾。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人民大学组织2026级新生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共产党攻坚克难、奋进前行的壮阔历史画卷徐徐展开在青年学子的眼前。
4: 书本里的百年叙事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历史。从今往后，我将深耕专业学识，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以青年所学回应时代需求。
5: 希望同学们，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布嘉文重返母校江西省九江第一中学，他讲述着自己逐梦蓝天、建功军营的经历，与同学们共话成长、共话责任、共话梦想。
5: 看到青春洋溢的学弟学妹们，我仿佛也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在这里，我想要和学弟学妹们说，你们要在最好的年纪拼出最好的自己，不负晨光，不负课堂，更不负自己。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7天，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全力推进。
7: 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哀悼活动结束后，各方救援人员继续投入搜救抢通工作中。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堆积物相对集中的区域。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们正在这里争分夺秒地进行道路拓宽作业。这两天呢，现场的天气情况不是特别好，特别是昨天晚上的一场暴雨，不仅影响了作业进度，官兵们刚清理出来的路面又有石块滑落，他们必须随时进行二次清除，保证道路的畅通。这段时间以来呢，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官兵们也在连续作战，他们不仅配合大型机械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清淤工作，还担负着群众安置和医疗巡诊工作，全力保障灾区群众的身心健康。
7: 自8月26号灾情发生以来，部队派出多支医疗分队深入吉甫村安置点开展巡诊服务。昨天下午，西藏军区专业医疗防疫分队增援到位，为安置群众提供更加系统、全面、专业的医疗卫生保障。
9: 吉隆镇吉甫村一共有3个安置点，共安置了来自郭巴村、拉比村和色雄村的150多名村民。那么昨天开始呢，西藏军区医疗队在这里持续开展安置村民的送医送药和心理疏导工作。
10: 根据这个吉隆的特点哈，我们带着相应的专科医生，目前对的什么感冒啊、肚子痛啊、关节痛啊需求量还是比较大。这次我们带着现在更多的医生、更多的药品来到这个驻地，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11: 今天下午，由中国政府援助尼泊尔的5.8吨救援物资搭乘运20大型运输机于广东深圳起运，预计今晚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据了解，本批物资是中国政府向尼泊尔追加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为第二批次援尼物资。第一批次援尼物资主要包括帐篷、毛毯等，已于8月30号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
6: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1: 明天见，
6: 明天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1: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年轻开心。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

0: 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美军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火箭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导弹袭击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美伊战事已超半年。伊朗最高领袖发表声明称，美国以色列是地区团结之敌。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称，目前有约50,000名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还宣称已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将被派往中东，美国计划扩建西班牙莫龙空军基地，提升战略轰炸机部署能力。伊朗称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时隔一个月，美军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则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作为回应。战火为何在此时复燃？美伊战事延宕已超过半年，双方陷入僵持之中。那这样的局面还会维持多久？具体情况，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发射装置发动了打击，这是自7月下旬以来已知的美军首次对伊朗实施打击。据称，美军当时监测到革命卫队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有水雷的火箭弹。当地时间8月31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作为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两个美军基地。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射导弹。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近日发表视频讲话称，目前有约50,000名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部分力量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美军于7月中旬恢复海上封锁以来，伊朗本土的原油出口量为零。此外，库珀还表示，美军已成功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伊朗布设的水雷。早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廖先生，我们看到美军在时隔一个月后呢，选择首先打击伊朗扼守霍尔木兹海峡的拉拉克岛。那在您看来的话，此时对这个相关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意图呢？
1: 美军给出的说法是发现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部署水雷，所以发动了无人机对相关设施进行了一个打击。如果

0: 国际水域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摧毁或者移除。那么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帖说，任何水雷布置装置都将是零容忍政策，是不可以接受的，任何相关的船只都会立即被系统性的一个摧毁，所以这是美国设定的一条红线。那么现在就像一个打地鼠游戏一样，美国就认为只要伊朗触犯了这个红线，那你露头我就要打。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博弈本质上它是一个胆小鬼的一个游戏，那么越是这个时候越要睁大眼睛，谁先眨眼谁就会输。
1: 那我们看伊朗的作为回应是打击了美军驻约旦的相关的基地。那魏先生，您如何看待美伊这一轮双方这种有限度的互袭呢？
2: 美国和伊朗这一轮的有限的互袭，就是把仗往小了打。我非常赞同廖老师的观点，因为这一次美军选择的目标啊，可以说呢位置非常的重要，但是呢美国给出的这种作战行动的借口显得苍白无力。火箭布雷这种技术啊，指的是利用火箭炮去发射这种具备啊这个空降能力的反步兵地雷和反坦克地雷，往往是火箭弹，它的战斗部是一个急速战斗部，然后打到空中之后天女散花，这个反坦克地雷也好，反步兵地雷也好，它会绑一个小的降落伞，或者说我们叫这个减速伞，然后进行大面积的分布。但是呢用火箭弹去发射水雷，以前我们好像没有听说过存在此类的武器装备。当然了，我们不排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了强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和掌控能力，针对这种火箭布雷系统进行了改进，但是呢这种利用火箭进行发射进行布放的这个水雷啊，个头是不可能太大的，那么它针对船只包括大型的油轮所构成的伤害我认为比较小。所以呢即使存在这样的一种武器装备，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这种封锁能力也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呢在拉拉克岛上也不可能长时间的部署和大批量的部署。那美国为什么一定要炸一下呢？其实还是为了显示它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掌控能力。那么伊朗的反应也是非常的迅速，只要你打我的本土，打我的岛屿，那我必须要对你进行报复，所以马上就针对约旦境内美军使用的基地进行了报复。但是呢我认为这个报复的烈度也不会那么强，因为现在呢不排除美国和伊朗还是在进行接触，但是军事摩擦还会有啊。整体上呢应该还是处于可控的范围。
1: 那另外我们看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呢近日是喊话地区国家，说美国和以色列是地区国家团结与友谊的死敌。您如何看待此时伊朗的最高领袖发出这样的一种声音呢？
0: 伊朗高层这种表态实际上没有什么意外的地方，没有什么新意，它是伊朗一贯外交立场的延续和升级，但是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生还是蛮有意思的。首先就是要促进伊斯兰国家的团结，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是伊斯兰教三大节日之一的圣祭节，那么因为各国月相观测的不同，所以时间也有所区别。伊朗是8月30日，阿联酋就是8月28日，那么所以大概延续要一周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伊朗高层发声，就是要通过宗教节日来巩固来加强伊斯兰国家的内部凝聚力。那么其次呢是要揭批美伊的侵略本质。过去伊朗一直说美国是大撒旦，是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以色列则是美国的代理人还有帮凶，但是这些话地区国家并没有真心往心里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伊朗的一个舆论战和宣传战。但是今年不一样了，战火烧到了这些国家自己身上，确实是把他们打疼了也打醒了。所以前一段时间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个美国盟友自发组建了伊斯兰北约，也就是麦加协定。那么现在伊朗这样的发言就是希望更多的地区国家认识到美伊的本质。那么第三一个呢，很有可能是为了摆脱孤立，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对于伊朗实施的经济绞杀战，那么本质是逼着地区国家选边站队，逼着他们跟伊朗进行一个切割。那么这个时候伊朗高层如此说，就是要让他们想清楚想明白谁才是真正的敌人。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呢近日表态称，目前呢是有50,000名美军部署在中东的，其中有部分力量呢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相关任务。魏先生，那您如何看待美军目前在中东部署呢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势呢？
2: 美军对外表示，在中东地区一共

0: 部署有50,000的作战兵力。那么这50,000的作战兵力啊，主要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执行针对伊朗海上封锁任务的航母打击群。目前呢，在阿拉伯海，美国海军是有2个航母打击群，甚至呢也会时常的派出舰载机，和伊朗进行这种小规模的这种战斗行动。这是一线啊，美军最为重要的兵力进行封锁、进行监控、随时进行施压。除此之外呢，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内部，还有一部分美国空军的战斗机部队也是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它可以和海军的航母打击群随时能够进行联合作战。所以整体的进攻兵力大概占50,000人当中的1万或者是1-2万左右。那剩下的呢，主要是用于基地的防御和在相关区域内执行其他的作战任务。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啊，数量比较多，有的规模还很大。那么防空反导部队不仅不会撤离，反而还会加强，而且呢，还有一些基地用于保障维护装备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人员，还有一些警戒兵力，加一起呢是50,000人。这说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并没有弱化。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伊朗啊的这种军事对峙很可能会长期化、常态化，这就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地区它50,000人的这样的一个兵力规模可能会长时间的保持下去。美国要利用它的海空作战体系针对伊朗进行封锁，那么这种封锁呢和它的这种经济制裁手段是存在这个配合关系的。那么只要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没有彻底的改善，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没有解决，相信呢这50,000人的兵力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这也意味着当美国针对伊朗进行封锁和施压的过程当中，由于他要在中东地区维持庞大的这种兵力存在，他自己也会烧很多的钱。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伊朗与美国的博弈。美军再调航母前往中东，而伊朗宣称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来看短片。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称，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美军方面，近期美海军官员称，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此外，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称，美国计划扩建西班牙莫龙空军基地，提升战略轰炸机部署能力。在美军对伊朗打击行动的筹备阶段，莫龙基地就发挥过关键作用。此后，西班牙拒绝美方使用莫龙基地发起针对伊朗的打击，这给美军向中东调动机群造成巨大后勤难题。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现在根据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呢，美军要把罗斯福号派往中东7个月，您觉得7个月的时间够用吗？
0: 现在呢，美国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的是车轮战啊，当然了，不是说航母打击群要全方位的参战，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袭击行动。那么主要是利用航母打击群的舰载机部队和它的属舰，针对伊朗进行这种大范围的海上封锁。现在呢，华盛顿号已经抵达了阿拉伯海北部，已经开始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而且呢，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现在呢，美国海军马上就宣布说，这个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会替代这个华盛顿号，未来在中东地区会执行7个月的这个部署任务。那至于说7个月够不够用，从目前的态势来看，我认为是不够用的。因为美国和伊朗的军事较量已经持续了半年。那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一直谈不拢，那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那只要美国和伊朗都想进一步的或者是强化针对海峡通航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双方必然会有矛盾。那么即使美国不断的增派军事力量，利用航母打击群向伊朗进行施压，那么伊朗在这个核心问题上，他让步和退让的空间和余地是非常小的。所以不排除双方的军事对峙可能还会延长半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所以美国也是预判到了这样的一种趋势，或者说呢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所以航母的这种车轮战的这个模式可能会一直的持续下去。
1: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

0: 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呢，最近发表声明称呢，敌方正在运用更多的认知战和情报战的相关的手段。那廖先生，在您看来的话，他口中这个敌方可能会采取一些什么样具体的行动？再就是伊朗有一些什么样的应对之策呢？
1: 根据伊方的说法，这个敌方指的是美伊。那么这个认知战和情报战的手段主要包括如下几点：第一呢，是削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力。他们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次性的，随着地区国家纷纷建立能源替代通道，那么伊朗手中的谈判筹码可能会越来越少，以此来向伊朗进行施压；二是去削弱抵抗阵线的影响力或者实力，他们声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将要解除武装，然后支持沙特去对付也门的胡塞武装等等；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夸大对海峡封锁的效果，以此来制造对伊朗民众的一个恐慌情绪。那么第四呢，就是去放大伊朗的国内矛盾，然后以此来制造社会不满。那么这种情况还是蛮多的，相关的文章也非常多。相比于飞机炮弹这种看不见的战争，实际上是更可怕的。然后伊朗方面对此高度警惕，也采取了相应的一些反制措施。譬如说，第一就是加强外宣。针对美国所说的石油出口为零，那么伊朗前些天就出来辟谣说，从今年新财年开始，也就是从3月21号到7月21号的4个月，伊朗的石油出口已经基本完成了目标，然后创汇75亿美元，足以支持覆盖到截止明年1月份的这种外汇支出，以此来安抚民心。那么另外呢，就是强化自己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掌控力，任何企图我都会予以坚决的一个反击。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统一官方立场，然后杜绝国内有不和谐的声音出现。那么第四呢，就是加强国内的治安管理，进行防间反谍的处理。然后前几天刚刚任命了新的巴斯基民兵领导人，就是为了加强国内的治安。最后一个呢，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来进一步强化国内的一个团结。
0: 那伊朗方面现在表态称呢，要增强战略主动权。那么根据目前的博弈，您觉得美伊双方的攻守已经到了转换的时机了吗？
1: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伊朗国内学者、官员以及军方热议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所谓的攻守转换，它不是一个将来史，它是一个进行史。也就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伊朗已经在小心翼翼地开始付诸实施了。因为我们看到，从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伊朗的反击策略一直是相对克制、保守还有被动性的，因为他们一直是把进行对等反击、防止局势升级作为一个主要诉求。他们不希望跟美国爆发一个大规模的冲突，但是感觉就像伊朗在跟美国打一场乒乓球比赛，而且伊朗几乎基本上就是一个陪练，基本上就是一个反应。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让伊朗越来越被逼近墙角，而且美国跟以色列越来越得寸进尺，最终就招致了今年战争的一个爆发。所以从今年4月份停火之后，伊朗国内就在开始反思过去的策略是不是要进行一个重大的根本性的一个调整，是不是要应该放弃对美国不切实际的一个幻想，而是要以硬碰硬、以牙还牙，彻底逼着美国跟以色列做出一个重大的一个让步。那么最近2个月，也就是从7月份开始，我们看到伊朗关于这个认知越来越明确了，主要就是基于两方面的一个考虑。一方面，他认为美国现在面临自己的一个难题，既有弹药短缺危机，又要面临中选，那么这种情况下，伊朗就要采取主动措施，逼美国做出更大的一个让步。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担心美国在温水煮青蛙，因为现在的经济绞杀战实际上对伊朗来说是不利的，时间拖得越久，就是您刚才讲的这种僵局拖得越久，对伊朗越不利，所以伊朗必须主动破局。
0: 与此同时，我们看有消息爆出呢，美军要扩建西班牙的莫龙空军基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魏先生，那在您看来的话，这个基地对于像中东调派相关的兵力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此时进行扩建的话，又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2: 美国扩建西班牙的莫龙空军基地，确实和针对中东地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存在关联，因为在地中海的周边区域，它强化军事存在，那么就可以让美国在和伊朗进行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拥有非常重要的兵力中转站 和这种更为安全的二线基地，因为伊朗弹道导弹它的覆盖范围应该是在2500公里左右，那这就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地区传统的军事基地都在伊朗远程火力打击的范围内。那如果说再次爆发军事冲突，那美国它需要一个二线的基地针对它的兵力进行疏散，尤其是空军的先进作战平台它要进行快速撤离，但是呢要保证尽快的返回战场，不排除就会把西班牙的莫龙空军基地作为一个中转站，作为一个二线的备份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支撑点。那么通过扩建机场、扩建停机坪，可以部署更多的战斗机，也可以部署更多的 B-52H 战略轰炸机，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针对伊朗在空中打击的方面能够集结更多的作战力量。那么 B-52H 可以在莫龙空军基地挂装弹药那么进行这种燃油补给，那么频繁地通过地中海的空域针对伊朗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进行飞行，周边是有北约成员国可以提供战斗机为它进行掩护和护航的。所以针对中东地区进行军事准备，美国不仅增加了一线的作战部队，在二线也开始进行布局。
0: 美伊战事延宕超过半年，如今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来看短片。
3: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半年内美伊间从激烈冲突变为非战非和的僵持，美国更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美国媒体近日对局势进行了总结，报道称美国以色列长期试图通过武力重塑中东地缘格局，但半年战事下来，地区局势虽发生变动，却完全背离了两国的预期。报道称后续与伊朗的博弈将非常棘手，历经半年冲突，伊朗底气持续增强，不仅稳固了自身存续态势，更具备了主动博弈重塑中东地缘格局的能力。美媒的另一篇报道则表示，外界担忧冲突久拖不决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其他地区的战备水平。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魏先生，我们看到现在外界认为呢，就是说冲突久拖不决会影响美国，或者说削弱美国在全球其他地区的这种战备水平。魏先生，您觉得您认可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2: 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大量的作战部队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对峙，确实会影响其他区域美军调动和运用军事力量的能力。比如说在亚太的范围内，尤其是在西太平洋方向，以前美国一直是有航母打击群存在的，但是呢，由于要在阿拉伯海北部面对伊朗进行这种航母打击群的这样的一个轮换，那么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西太地区可能就会出现航母的真空期或者是空窗期。与此同时呢，大量的这个作战部队向中东地区进行集结，而且呢，在此前作战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很多昂贵的制导弹药和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弹药，那么也会导致其他地区美军的战备水平和持续性的作战能力会出现下滑的情况。所以说一个国家，一个大国，它在战略层面犯了决策性的错误，那么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能力的运用都会受到影响。
0: 那现在美伊战事呢已经超过了半年的时间，您能不能用几个关键词来为这场战事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呢？
1: 战事延宕半年，美国没赢，伊朗没输，双方陷入不战不和的一个僵局。那么未来能够打到什么程度依然不知道，但是作为2003年以来中东地区爆发的最大规模一场战争，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霸权。特朗普二任头一年，美国在中东的单边主导权达到911以来的一个巅峰状态，但是年初的这一场豪赌让美国的霸权急转直下。美国既没有实现任何战略目标，也不能保护自己的盟友，反而进一步凸显美国霸权的空心化。那么年初学者们纷纷在讨论这一场战争是不是会成为美国的苏伊士运河时刻，那么到了这个月，美国学者直接断言美国的中东政策已然终结。那么其次第二一个关键词就是韧性。伊朗的抵抗意志超乎美伊的一个想象，不但没有被打垮，相反出现了一个更年轻、更强硬、更具进攻性的一个伊朗。那么地区国家开始纷纷地在反思过去那种重效率轻安全的发展策略，现在开始纷纷追求战略冗余， 纷纷的建立替代的能源通道，然后去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那么从全球角度看，地区所有的石油进口国都在认真考虑能源供应链的安全问题，都在寻求能源转型。那么最后一个关键词，也就是第三个关键词，就是秩序。美国跟以色列一直要雄心勃勃地推动建立中东新秩序，但是不但没有实现，相反，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的美国治下的中东和平与安全这种框架不复存在。我觉得中东很有可能要进入一个战国时代，因为这场战争。那么伊朗已经强行上桌，他要寻求建立伊朗主导的波斯湾新的安全框架。那么地区国家在纷纷的寻求去美化，然后开始联合自保，抱团取暖。那么中东和南亚两大板块出现联动，俄乌美伊两场冲突相互呼应，这种风险都是切实存在的。我非常同意刚才魏老师所讲，如果再往前看的话，我们并不是很乐观。可以这么讲，中东的动荡依然会持续，中东的前景依然是混沌的，中东的地缘格局依然是无序的。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0: 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冲突循环的旧剧本不应反复上演，稳定繁荣的新篇章应当尽早翻开。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Thank you.
3: 日本新财年防卫预算强调应对新型作战方式，日本防卫省称将启动近程防空系统研发。外媒称，日本新型万吨级宙斯盾舰已经完成基本建造，日本政府将向12国无偿提供防卫装备。驻日美海军陆战队在日本海展开战术演练，日美深化无人机防务合作，美陆战

0: 队在非演练机动式雷达部署。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普安康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恐怖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0: 压杆了，又压杆了，怎么回事？怎么练的？怎么开的？车辆熄火，下车。
11: 加200米，剩7000，谢谢。
12: 赛后考核，12把斤车机。
13: 太狠了，根本看不见。
10: 驾驶员注意，前方有敌路障，迅速破障开镜。
14: 那驾驶视野还是比较小，在你视野里突然间出现这么多烟，这么多火障，对我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有点的。
10: 把每个科目都提升了难度，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当钢铁履带碾过训练场的尘土，武警内蒙古总队某部将在这片陌生野外展开实训。
1: 这次集训主要依托我们的训练大纲，再结合我们中队啊面临或者历史中遇到过的一些任务或者情况，结合这样的背景进行的一次强训。
0: 武警装甲分队是遂行多样化任务的重装尖刀，和野战部队不同，他们要面对街巷复杂地形下的突发状况，担负破障突击、应急处置的关键使命。那么重重铁甲之下，这群装甲兵究竟要练就什么样的过硬本领，才能直面未知考验呢？

0: 压杆了，怎么回事？陈明龙，你怎么回事？连续压了三根杆了，你怎么练的？怎么开的？车辆熄火，下车。
1: 张亮博入伍11年，精通装甲四大核心岗位业务，曾多次征战各类比武，担任多个专业科目的首席教练员，是战友心中名副其实的全能装甲兵。
2: 我们很多战友都怕他，啊，就我也比较怕他，因为在这个训练上啊，他特别严，啊，不允许我们出现任何差错，一点差错都不允许，就像那种眼里揉不得沙子。
1: 这位战友都怕的班长就是这次集训的教练员，接下来的几周他将带领各班组进行突击训练，而且训练的难度远超日常。
3: 针对此次抢修，我把每个科目都提升了难度，最后还设置了一场模拟演练考核，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上车。开始。
1: 高速过弯，连续通过障碍，是武警装甲车驾驶的核心实战科目。现实任务中，部队可能经常需要在街巷、复杂废墟地带快速机动，抢占关键点位。
3: 因为他们现在练的都是低速通过，但是这个结合实战情况的话，因为战场情况它是瞬息万变的，是有实现性的，不是说是等我们装甲车，哎，你到了之后再开始处置情况，而是这个必须在规定的多长时间内到达这个地方，然后再展开行动。
1: 然而，由于装甲车车体自重巨大、惯性强，高速状态下极易侧倾打滑。驾驶员既要把控车速，精准判断车距与转向角度，还要在颠簸中保持车身稳定。
3: 车辆把速度提起来，提速。不错不错，保持住，现在可以。注意提前预判位置。车辆提速提速。第一个弯过后，抓紧预判第二个弯的位置。压杆了，压杆了。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就在教官张亮博下令全员提速时，一名叫做陈明龙的参赛队员却频频失手，接连出现失误。
4: 我感觉一开始没有什么难度，过的时候应该挺轻松的，但是当时进入那个弯道的时候就发现不对了，在通过过程当中速度提升上来，由于这个速度提升上来，加上视野盲区比较大，前面这个距离感没有把控好。
1: 原来当车速提升之后，距离把控难度大幅增加，装甲车低速时距障碍一米打方向就能顺利通过，但是在高速时看见距离再处置已然来不及。
0: 下车。刚才是怎么开的车？连续压了三个杆了，你自己在车上什么情况自己不看吗？
5: 班长，我感觉我开的没有啥问题，平常这个开的就这样开的，无论是道路还是方向还是打方向的点位都没有错，今天速度一提上来也就怪了，就是过不去啊。
0: 平常我们都是低速通过，现在我们提升了难度是高速通过，你还用平常低速通过的方法，你刚才打方向都那么慢，犹豫了，那怎么能过得去？
4: 心情可以说是非常的失落了，在这个科目上连续撞好几次杆，哪怕通过一次你能看点希望，但是连续撞好几次啊，感觉好难啊，就感觉可能肯定过不去。感觉
1: 陈明龙习惯沿用低速通过限制路的操作来应对高速科目，这让他始终过不了这道难关。
5: 太快了班长，实在太快了，到那个点位我刚才试了，速度实在太快班长。
3: 我当时心里也这个比较为难吧，可以看见他委屈，我又想安慰他，但是我不能说是一味的安慰你同情你，我必须是在训练场上要演起来，让你把每个情况想到位，必须让你把每个专业练精。
1: 陈明龙的困惑教官张亮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必须尽快找到方法帮他攻克这个训练难题。 武警装甲兵不仅要掌握装甲车驾驶，还要熟练使用枪支。接下来集训的短停间对固定目标射击，是武警装甲分队必须掌握的实战技能。这次短停间对不动目标射击同样难度升级，各战车从250米位置出发，在200米距离使用手动激发射击，100米距离切换电激发射击，对前方半身靶实施点射打击。实弹射击正式开始，前几轮陈明龙发挥稳定。可到100米距离切换电激发模式射击时，他却出现了失误。
5: 天太狠了，根本看不见。
1: 原来电击发射需要操作电控操作台，射手必须双手协同精准将设备摇至射击位置，这对手部操作的灵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我在车下看他这个瞄准慢，后来我这个多观察了几遍，他这个对于这个机枪操控台控制的没那么精准，因为这个是电机操控的，你转的倾斜角度大了，他这个速度一快他就把握不准，容易转过了。
1: 在实战现场，装甲车很难长时间稳定驻留，常常需要机动中短暂停顿，迅速完成打击压制，快速清除威胁目标，为后续突击开辟通路，争取宝贵的处置时间。因此，不少参训队员在射击上暴露的短板，同样需要集训教官张亮博帮大家逐一攻克。然而，距离考核只有2周，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张亮博会想出什么高招帮助队员快速克服短板呢？装甲车高速过直角弯，是装甲兵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3: 大家在转弯时太依赖于利用标志杆来判断什么时候该打方向，大家对于这个掌握的不是很好，就容易出现碰杆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今天换一种训练方式，利用墙体为参照物，通过判断墙体与车头的距离来决定什么时候该打方向。
1: 平时训练场上依靠标志杆找准打方向点位，看似能够顺利完成科目，却暗藏着训练的短板。一旦放到真实任务的街巷环境，没有标志杆提示，驾驶员很容易判断失误，车辆剐蹭障碍物，贻误突击时机。
3: 下面首先让房少华给大家来示范一下。
6: 是，
3: 邓正。

0: 张亮博用伪装网搭建模拟墙体，复刻城市巷战的真实场景，目的就是釜底抽薪，帮官兵摆脱对训练标杆的心理依赖，练出真正的距离感、车感。
1: 为什么他在训练的时候就不会碰杆，我们在上车训练的时候就一直碰杆呢？
2: 班长，我在进入这条路线的时候，每回就从后视镜既要看左边这个杆，防止碰撞杆，又要看右边，防止他们找好那个点位。但每次开的时候慢着开还算可以，一旦快起来，我都不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一直利用倒车杆为参照物，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0: 以往训练，陈明龙习惯了紧盯两侧标志杆，依靠这根杆来确定转向时机，所以张亮博决定帮他扔掉这根拐杖。
3: 我设置这个科目就是让他给掉看标志杆，这个也是结合真正的任务情况吧，让他去判断车头与前侧障碍物的距离，结合这种情况然后给他解决这个问题。
0: 去掉标志杆等于拿掉了驾驶人的拐杖，全部判断只能依靠车头和模拟墙体之间的距离，把握转向时机，提前预判车体后轮的行驶轨迹，不能再盯着后视镜被动修正。这正是未来复杂地域机动最需要的实战本领。
1: 陈明龙，开始。好好想想感觉，相信你自己没有问题，你是可以的。
2: 不要着急，不要慌，记住。对，你可以现在慢速过，先找一下感觉。
1: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0: 张亮博在场地边一点点拆解过弯要点，提醒他找准打方向的时机。陈明龙一遍遍复盘体会，在反复实操当中建立属于自己的车感。
1: 再来一圈，再来一圈。
4: 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两次失误的，后来到慢慢的熟练，以及后面掌控这个车的距离、车的感觉、车感各方面，所以说到后面还是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
0: 从依赖标杆的应试训练，到不靠提示自主判距，一次训练方式的调整，去掉的是训练场的拐杖，练出来的是面对未知复杂环境的底气。战场上不会有预设好的标杆，真正过硬的装甲驾驶员要做到眼中无杆，心中有距。如果说过弯训练当中标志杆是驾驶员依赖的外在拐杖，那么电机激发训练追求的就是把准星刻进自己的手掌。

0: 大家在前两天实弹射击训练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大家对于机枪操控台掌握的还不够好。由于驻训场条件有限，今天我就利用简易器材制作了一个模拟训练道具。
1: 日常训练环境平稳，设备操控手感顺滑，外部条件无形中帮射手稳住了瞄准点，可真实任务环境截然不同。战车颠簸震动，手臂长时间负重酸胀，一丝抖动就会造成瞄准偏移，错失转瞬即逝的打击窗口。这也正是在前几日实弹射击中不少官兵暴露出的短板。
0: 我也是针对他自己的这方面的缺点短板，然后想出来先解决他这个对于操控台力量掌握的不行，先解决他这个瞄准的问题，然后再解决他这个手腕上力量的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从而更好的解决射击命中率低的问题。
1: 没有专业模拟训练设备，张亮博就地取材，用篮球搭配激光笔搭起一套简易训练装置，从细微控力练起，一点点打磨属于自己手上的瞄准感觉。
0: 速度一，九点钟方向，速度一，角度大的时候要转的角度相应的要大，角度小的时候用小角度转，
2: 明白。
0: 三点钟方向，速度一，三点钟方向，速度二，三点钟方向，速度一，三点钟方向，速度二，三点钟方向。
1: 陈明龙跟随口令反复切换方向，调节转速，慢慢熟悉基础操控节奏。可这还远远不够，实战之中手臂疲劳带来的抖动才是最大考验。
0: 现在你对这个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下面我们提升一个难度，防哨火把眼睛拉过来。你看，我们用这两个哑铃模拟重量，此时篮球，夹在中间，三点钟方向速度二，九点钟方向速度一，九点钟方向速度二，懂了没有？
2: 懂了，班长。
0: 这就相当于操纵台的力量，来，你来试一下。
2: 一开始慢慢的，没有加这个重量之前，我感觉还是比较轻松的，着那点还是比较快的，手也不会太抖。慢慢的，如果上到那个难度，给你两个哑铃，加了这个篮球，慢慢举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个手臂其实重量上来，你的力道、力度控制，而且你的准心控制就会增加的非常大难度。
0: 右手推，左手拉，左手推，右手拉。
1: 哑铃带来持续负重，复刻出装甲车内长时间操作导致的手臂酸痛。训练就是逼着射手在疲劳状态下稳住力道，把准心刻进手掌的肌肉记忆里。
0: 九点钟方向速度一，九点钟方向速度二，三点钟方向速度一，三点钟方向速度二，三点钟方向速度一。对，这两边非常不错，保持住。
1: 口令不断加快，转向角度来回变换，训练强度持续攀升。陈明龙在一遍遍重复当中克服手臂疲劳带来的晃动，对力度的把控一点点沉淀下来。
0: 九点钟方向速度一，三点钟方向速度二。
1: 无论是丢掉场外的拐杖，还是把准心刻进手掌，班长张亮博就是要撤去一切外部的辅助，帮助战友们练就不靠标杆指引、不靠设备托底的硬本领。那么经过两周时间的集训，这些装甲兵到底提升了多少实战能力呢？
3: 同志们，为期半个月的强化训练今天结束。为了检验大家的训练成果，我们针对驾驶、射击两大科目进行连续作业、连贯考核，同志们是否清楚？
0: 驾驶员注意，前方有敌路障，迅速破障开镜。
1: 这次连贯考核不拆分科目，全程连贯实施，参赛战士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依次闯过直线、弯道、蛇形、双直角限制路四道障碍，完成驾驶机动之后，驾驶员要立刻切换身份，从驾驶位快速转移到射击站位，迎接下一轮挑战。
0: 驾驶员注意，道路前方视线不佳，车辆加速通过。
1: 草盒从一开始就充满火药味，导条组布设大量烟火爆点，模拟战场烟障环境，装甲车本身车内视野就十分有限，浓烟瞬间形成视觉盲区，进一步加大驾驶判断难度。
2: 驾驶考核过程当中的时候，压力突然间增了，因为驾驶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小的，在你的视野里突然间出现这么多烟，这么多火障，
1: 烟火弥漫的道路过后，就来到陈明龙之前屡屡碰壁的双直角限制路，没有标志杆提示点位，全部依靠车头与墙体的距离自主判断转向时机，这是集训期间反复打磨的重难点，也是他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
0: 驾驶员注意，前方驶入狭窄巷道，保持车速车距，安全通过。
2: 过这个科目的时候，对我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有点的，但是慢慢的接近那个障碍物的时候，自己心里慢慢平静下来了，因为想着班长教的一些方法步骤，慢慢通过了。
0: 当时看见这个双直角这个科目的时候，等看到它完全顺利的通过以后，自己瞬间这个喜悦的那种心情就踊跃上来，感觉他这个今天发挥的还是比较好的。
1: 陈明龙平稳驶过整套障碍路段，顺利拿下驾驶部分的考验，但连贯考核远没有结束。
3: 2:40，好，前往射击训练场。
1: 装甲车停稳，驾驶员立刻完成岗位转换，奔赴射击阵地，先后完成200米、100米距离的实弹射击。
4: 陈明龙，射击参数完毕。
5: 200米射击前。
1: 先完成200米距离射击，紧接着向前推进，进行100米短停射击。这正是集训重点装工的手动电动转换短停射击科目，考验的正是手掌之间沉淀下来的瞄准硬功夫。
0: 瞄准要精准，击发要果断，相信自己，绝对没有问题。

0: 传来，命中有效。在这次实弹考核当中，陈明龙弥补了曾经电控操作台发力不稳，细微抖动就会脱靶的短板。
1: 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因为这个电子控制装置来说，只是操作不灵活，不像别人似的可以说是快速反应，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只要把这个东西解决掉，我感觉自己的机枪射击水平会提高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2: 作为一个教练员，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所懂的、会的，能够毫无保留的教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吸收，让自己能够运用起来，然后把我给他们讲的、说的、发挥的、学的比我说的更好。
0: 训练场的大考已经落幕，但属于装甲兵的备战永远没有终点。未来他们还会继续在沙场磨砺硬功，锻造出全能装甲精兵。
3: 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将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在野外驻训期间，天气持续高温，为了预防热射病，我们为官兵熬制了绿豆汤，发放了降暑的西瓜等水果。在官兵训练身体不适时，我们及时使用医用冰袋和防暑药品，帮助官兵缓解身体不适。在训练间隙，我们还使用智能喷雾器，为官兵迅速降低体温。我们还为官兵配备了小型制冰机，它可以快速出冰，官兵可随时取用，达到降暑解渴的效果。
5: 导弹加入燃料，毒得很，都是强悍，仅仅几日，马上把肉给烧了，烧了。
6: U 二经过江西上饶上空时，被我营一举击落。
5: 我什么心情？就是
7: 我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超高的战士，无上光荣。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胜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

0: 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我们都会认为，当今高科技赋能的武器装备，在作战性能上，一定是要优于战争历史上的老旧装备，甚至有着碾压优势。但真实情况一定如此吗？当现代坦克穿越回硝烟弥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能否横扫战场呢？当现代枪械出现在过去士兵手中，又能否改变战局呢？让我们一起脑洞大开，幻想一下，如果武器装备穿越了时空，会发生哪些神奇的故事？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拉浩。有一种文艺题材，自从出现之后啊，就一直热度不断，它激发了观众对于某件事情的无限遐想。这个题材就是穿越。大家应该都看过很多穿越题材的影视作品或者是小说，肯定有人经常幻想，如果自己穿越回古代，会凭借现代知识做出怎样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那么大家想象过没有，如果穿越的不是人，而是武器装备，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今天啊，就让我们一起用有限的知识和无限的想象力，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武器穿越大猜想。
1: 任何一款武器装备都是特定时代技术水平和战术思想的结晶，所以他们永远无法超越这个时代的科技枷锁。比如火炮的发展就是随着冶金技术和火药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演进的，飞机更是随着空气动力学这门学科的不断进步才得以实现了人们飞上蓝天的梦想。所以我们能看到，现代火炮可以将一发重达十几公斤的炮弹精准投送到数十公里外的一个极小的范围，而早期的火炮也就只能将一颗几公斤重的铁球打到几百米外，命中率还全凭运气。这种时代的枷锁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就是现代武器装备的性能一定全面超越老式装备，甚至形成代差碾压。
0: 如果让我幻想武器穿越这个主题，我首先想到的主角就是坦克。坦克作为现代地面作战的主力装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诞生至今啊，一直被称为陆战之王，可以说是现代战争的代表性装备之一。那么如果现代坦克穿越到过去，会有怎样惊艳的表现呢？您刚才看到的坦克就是我们今天设定的主角特72坦克。这辆坦克在现代看起来并不算顶尖，但是当它穿越到坦克大放异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会出现怎样的画面呢？二战时期啊，让人印象最深的坦克莫过于德国的虎式坦克了。它凭借厚重的装甲，威力巨大的88毫米炮，在战场上给盟军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那么当特72坦克与虎式坦克相遇，两个各自时代的陆战之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1: 既然穿越的主角已经确定，那么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来自两个时代的坦克都有着哪些特点。特72坦克是冷战时期苏联的主力装备，自1973年开始服役，直到现在仍活跃在多个国家的军队当中。虽然相较于现在各国装备的第三代主战坦克，特72在火控、防护和机动性上已不算顶尖，但足以代表21世纪的众多坦克成为穿越的主角。而虎式坦克则是二战时期德国装甲部队的象征，以其厚重的装甲和强大的火力闻名。在二战战场上，虎式坦克几乎是无敌的存在。美国的谢尔曼坦克、苏联的特34坦克在正面交锋中往往需要付出数量的代价才能击毁一辆虎式坦克，所以二战时期的盟军装甲部队可以说是谈虎色变。这样一款经典坦克自然也是穿越故事中老式装备的绝佳代表。那么两位主角已经准备就绪，我们就先来看看双方的纸面数据对比。从火力上来说，虎式坦克装备了一门88毫米主炮，这门坦克炮可以说是二战时期众多坦克的噩梦。它能在1000米的距离上击穿当时盟军绝大多数坦克的正面装甲，几乎可以说是所向披靡。但是和特72坦克的125毫米滑膛炮相比，就有些相形见绌了。特72的主炮不仅口径更大，并且在21世纪科技的加持下，炮膛能承受的膛压更大，在使用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时，可以在1500米外 击穿600毫米厚的均质钢装甲。在防御属性上，虎式坦克的正面装甲最大厚度超过100毫米，在二战时期堪称坚不可摧。但特七二坦克的正面装甲超过200毫米，炮塔最坚硬的地方甚至达到了400毫米。再加上倾斜装甲设计和爆炸反应装甲，特七二的防御能力已经让虎式坦克望尘莫及。再来看动力方面，虎式坦克的700马力发动机带动了56吨沉重车体，在二战时期已经是非常不错的表现了。这套动力系统让虎式坦克的最高时速达到了每小时38公里，但在特七二面前，这个数据就显得有些尴尬了。特七二的780马力发动机带动了41吨的车体，使其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也就是说，即使互不攻击，只是比速度，特七二很快就能让虎式坦克看不见它的尾灯。这么一对比，虎式坦克在特七二面前，无论是火力、防护还是机动性，几乎是毫无胜算。那么，就让我们模拟一下，在二战的真实战场上，如果虎式坦克遇到特七二，将会上演怎样的较量？温馨提示，请尽情地打开你的脑洞，接下来的故事纯属虚构。清晨，普罗霍罗夫卡草原硝烟初起，德军集结大批虎式四号坦克与三号突击炮，组成装甲洪流，向着苏军阵线全速冲锋。在二战德军的战术认知中，虎式坦克正面装甲坚不可摧，苏军反坦克武器仅能在近距离勉强击穿。这场装甲对决本是胜券在握。当德军先头部队冲上缓坡准备突进时，一发炮弹突然破空而至，正面击穿领头的虎式坦克，剧烈爆炸瞬间撕裂战场。德军成员紧急搜索敌情，却始终找不到苏军火力点。紧接着，远方山丘火光连闪，多辆德军坦克接连被精准击毁。指挥官通过望远镜发现，打击来自2公里外。这种超视距精准火炮彻底颠覆了德军的装甲作战认知。战场另一侧，苏军12辆穿越而来的特七二坦克隐蔽蛰伏在反斜面阵地，依托激光测距仪和弹道计算机，特七二快速锁定2公里外的德军集群。12门125毫米滑膛炮同步开火，现代化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轻松击穿虎式装甲，将德军坦克逐一摧毁。凭借自动装弹机，特七二保持高射速，持续输出火力，碾压德军装甲力量。待德军拼死推进至1000米距离，特七二从容倒车后撤，依靠先进火控与火炮稳定系统，实现移动精准射击，持续收割敌军装甲单位。德军火炮偶尔命中，也会被反应装甲尽数抵御，现代坦克毫发无伤。短短数分钟，草原遍布德军坦克的残骸，这场跨时代的装甲对决以苏军的绝对碾压落下帷幕。
2: 看了这个 AI 短片啊，非常的震撼。那么在战争史上确实也有类似的情况，在二战期间的苏联战场，在库尔斯克战役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当时的苏军就是利用特34坦克的这种机动性和这种数量方面的这样一个优势，针对虎式坦克啊进行这种包抄，进行围歼。那么现在呢，情况啊也可以出现变化啊。那么当时的这个虎式现在就变成了这个特七二，那么当时的这个特34现在呢就成为了这个虎式。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这个虎式坦克想要和这个特七二坦克进行正面一对一的对决，我认为它取胜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并不是说啊虎式它就没有相关的战术和战法去战胜特七二。 那么在坦克对决的过程当中啊，地形和战术非常的重要。如果是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虎式坦克利用啊城市复杂的地形地貌，有效的隐蔽和伪装自己。特切尔坦克的车组成员没有发现虎式，然后呢把自身的侧面或者是后面装甲比较薄弱的位置暴露给了虎式坦克。那么88毫米口径的火炮同样可以针对啊这种特切尔坦克进行一击必杀，进行这种精准的摧毁。当然了，这样的一个条件相对而言呢是很难达成的。
0: 看完了刚才的故事，让我们对这场跨时代的对决有了直观的了解。特切尔坦克用现代技术吊打二战时期的装甲王牌，虽然所有的穿越剧情都是基于相关的数据进行虚构的，但是基本可以确定特切尔对虎式坦克的碾压优势是真实存在的。不过啊，凡事没有绝对，你有没有想象过，有没有可能在某些条件下，现代坦克也有可能在过去的战场上马失前蹄呢？既然是想象，那么我们不妨大胆一些，你们看，另一个穿越的主角，他来了。
1: 如果说特切尔坦克已经不能代表21世纪坦克技术的巅峰，那么来自德国的豹二 A7 主战坦克可以说是站在了当今这个时代主战坦克技术的金字塔尖。作为一款同样来自德国的重型装甲杰作，豹二 A7 主战坦克几乎代表了现代坦克工业的终极形态。那么这款比特切尔更先进的现代坦克如果穿越到二战战场，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是符合预期还是大跌眼镜呢？1940年5月10日，德军数十万装甲部队集结于阿登森林，准备执行经典的曼施坦因穿插计划，依托林间小路隐蔽突进，绕过法国主力直插法国腹地。原本德军的3号、4号坦克吨位较小，适配林间泥泞小路与简易木桥，德军工兵开路搭桥，保障大部队稳步推进。可当先锋坦克替换为60余吨的豹二 A7 主战坦克后，整个作战计划彻底破产。重型坦克体型庞大，重量超标，林间狭窄弯道极易卡死，工兵只能不断砍伐树木拓宽道路，简易木质浮桥更是无法承受其重量，一经通行便直接坍塌，坦克彻底堵死行军要道。二战德军没有适配的重型工程设备，无法拖拽清理瘫痪的豹二 A7 单辆坦克堵路，便导致数十公里的大军全线停止，穿插战术彻底失效。不久后，法军侦察机发现阿登森林的集结部队，随即展开全覆盖炮火轰炸。德军精心筹备的突袭计划因现代坦克的水土不服彻底宣告破产。
2: 我们看了这个 AI 短片，那么当时呢，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闪击法国是有大量的装甲部队，包括2号、3号坦克啊，是要通过阿登森林。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就非常的复杂，即使是2号、3号坦克，车体不是特别重，那么在这个丛林当中，或者是在这个通过条件比较恶劣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的机动性都大受影响，甚至出现了一些坦克抛锚的情况。由21世纪穿越回二战的这种先进的主战坦克，也会面临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地形环境，比如说反坦克的堑壕、反坦克的障碍，再加上地雷阵。那么再先进的主战坦克闯入到这样的一个区域，如果没有辅助的力量为它打开前进的道路，那么它一旦陷入到壕沟当中，或者说呢这个触雷出现了这种被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可能同样也会趴窝。
0: 看完了关于坦克穿越的故事，我们不禁感叹，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在二战战场上确实可以大杀四方，但是在特定情境下，这些超越时代的装备也可能因为环境不匹配而成为累赘。成败的关键还在于我们如何去运用它。如果说坦克的穿越受到地形和后勤体系的制约，那么枪械则要灵活得多。枪械作为单兵武器，是每一位战士最亲密的伙伴，也是一个时代单兵武器的代表。 这是阿卡四七突击步枪和 M16 突击步枪，也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性枪械了。那么您有没有想象？

0: 如果让这两款现代枪械穿越到二战战场，会带来怎样的变数呢？是成为扭转战局的神兵利器，还是同样会遭遇水土不服的尴尬呢？枪械对于战士来说是战场上最直接的战斗工具，它也是士兵在生死关头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从碎发枪到自动步枪，枪械的每一次革新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战争的形态。如果要让我们想象现代枪械穿越到二战，首先要明确两个时代的主流枪械之间有怎样的区别。如果想要直观地看出现代突击步枪和二战时期栓动步枪的区别，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比。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射速。二战时期的栓动步枪靠手动复位枪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打一枪搂一下，射速根据射手的熟练度，最高也就每分钟15发左右。而现代突击步枪则可以在半自动和全自动自由切换，全自动模式下，射速可以轻松达到每分钟600发以上。 再加上突击步枪普遍配备38容量的弹匣，所以在火力持续性上，两者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但栓动式步枪并不是没有优点，以莫辛纳甘为例，枪管长度就达到了730毫米以上，而阿卡47的枪管长度只有415毫米。更长的枪管可以让子弹有更长的加速距离，所以在有效射程上。 即使是二战时期的栓动步枪，也可以轻松达到400米以上；即使在600米左右，依然很精准。而现代突击步枪的有效射程普遍在200米至400米之间。所以，虽然两者处于不同的时代，但特点截然不同，也就给我们的想象留足了空间。
1: 二战期间呢，很多国家都是装备了这种性能非常可靠的栓动步枪，虽然单位时间内发射弹药的数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呢，由于它的枪管比较长，再加上呢，士兵经过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而且呢非常的有实战经验，在远距离上打得比较准。那么再加上这个通过不断的这种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磨练，甚至呢可以针对慢速运动的目标进行精准的这个火力打击。 但是呢，21世纪的作战单位完全不一样，全都是自动化的武器。因为呢，现代化的这个作战部队当中，班排一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主要是以突击步枪为主，而且呢，还会有精准射手步枪，同样呢，还会有轻机枪。这样的话呢，单兵他的火力的密集程度就提升了。另外一个呢，班排的这种火力的压制能力会变得更强。 更重要的是，随着光学红外传感器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和完善，那么夜间的这个作战，那么单兵他也可以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大家都知道，在二战期间，虽然说有一些这个夜视设备，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在晚间想要使用步枪进行瞄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呢，现代化的作战部队在21世纪的战场，夜晚已经变得透明了。既然两个时代的枪械各有千秋，那么。 如果让现代突击步枪穿越到二战战场，它最直接的优势就是火力压制能力。在近距离交战中，一名手持阿卡47的士兵，其火力输出可以轻松压制一个班的栓动步枪手。那么，我们就让阿卡47穿越到二战时期交战最为激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看一看现代枪械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 斯大林格勒城区巷战惨烈焦灼，德军持续集结兵力向城区核心推进，苏军防守部队几经苦战早已溃散，只能依托残垒断壁以小股兵力阻击，用巷战消耗德军有生力量。彼时双方步兵火力差距悬殊，苏军装备的莫辛纳甘手动步枪射速缓慢。 每击发一次，便需手动上膛，火力持续力极差。德军班组大量列装 MG42 通用机枪，密集的压制火力让苏军士兵难以抬头。近距离遭遇战中，苏军士兵往往仅能射击一次，便被德军火力死死压制，根本没有反击空间，战场局势完全被德军掌控。
0: 苏军防线节节收缩，伤亡惨重。

0: 就在战局陷入被动之际，苏军士兵突然配备上崭新的阿卡47突击步枪，全自动连发的强悍火力彻底改写战场局势，苏军近战压制能力大幅提升。在废墟伏击、楼道突袭、窗口对射的混战中，士兵仅凭短点连发就能快速压制德军班组，打破了德军的近战优势。原本数人坚守的阵地，如今一人便可稳稳守住，苏军伤亡大幅减少，德军进攻节奏彻底被打乱，斯大林格勒巷战的天平彻底向苏军倾斜。通过 AI 动画的模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阿卡47在斯大林格勒巷战中的表现堪称颠覆性，突击步枪的全自动火力让苏军士兵在近距离交战中拥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也凸显出了现代突击步枪不断进化后的成果。但是如果更换一个场景，这种优势是否还能继续保持呢？让我们把时间拨到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战场。1944年6月6日，诺曼底奥马哈海滩登陆战正式打响。盟军登陆艇抵岸开舱的瞬间，德军海岸碉堡的机枪与火炮倾泻出密集火力，暴露在开阔海滩的盟军士兵无处躲避，陷入绝境。为突破封锁，盟军依托简易掩体顽强还击，试图压制德军火力，掩护后续部队登陆。但盟军制式枪械弊端明显，汤姆逊冲锋枪射程不足，无法压制远处碉堡。M1 加兰德步枪射程够用，却因弹容量有限，难以形成持续火力压制，部队始终被死死困在滩头。关键时刻，可切换单全自动模式的 M16 突击步枪配发至盟军士兵手中。这款现代化枪械兼具射程、射速与精度，本应成为翻盘利器，可密集射击过后，德军加固碉堡的火力丝毫未减，坚固的永备工事隔绝了轻武器的全部威力，手持先进枪械的盟军依旧被死死压制，跨时代的武器优势无从发挥，惨烈的滩头战局最终未能发生任何改变。
1: 我们看一下 AI 情景再现的诺曼底登陆啊，其实呢，在这种大规模登陆的过程当中啊，针对对方的火力进行压制，士兵手中的步枪啊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面对大西洋堡垒防线啊，这个盟军士兵所使用的轻武器根本就啃不动德军的这种钢筋混凝土的这个攻势，因为它既有炮台，还有加固的这种机枪阵地。那么针对这些啊，这个火力点和防御体系进行摧毁，主要是依托于美国海军，包括美国盟友海军的这种大口径的舰炮。那么要针对啊滩头阵地上的德军的坚固的防御工事进行全方位的压制和摧毁，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打开一条安全的通道，让士兵冲上去、冲进去。那么这个士兵作战啊，决定成败的，我认为呢是速度，或者说呢，在快速前进的过程当中，有效的保护自己。那么只有冲破了第一道最坚固的这样的一个防线，到达了对方兵力比较薄弱、防御比较薄弱的区域，和德军的普通作战部队遭遇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盟军也就是啊美军士兵手中的枪械才能够直接的发挥作用。
2: 今天我们尽情的发挥想象，让现代的先进装备穿越到了二战时期，结果我们会发现，有的装备啊可以获得碾压式的战果，但是有的装备好像也没能彻底改变战场格局。虽然这些穿越的小剧情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虚拟场景，并不一定客观真实，但是我们还是能明白一个道理，任何武器装备只有适合对应的战场才能发挥出更大的威力，如果只是单纯的更先进，有时候啊反而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当我们抬头仰望天空，那里闪烁的有时并不只是遥远的繁星，一个突然出现的亮点，一道转瞬即逝的黑影， 一架无法辨认的飞行器。当他们以远超所在时代认知的速度和高度掠过天空，人们往往会给他们一个神秘的名字 UFO。 当这些曾经高度保密的飞行器逐渐解密，人们才发现那些看似来自未知世界的天空幻影竟然全部来自人类自己。从能够飞上两万米高空的 U2 到以超过马赫数三速度飞行的 S271，再到让雷达难以发现的 F117 和 B2， 他们究竟采用了怎样超越时代的航空技术？本期军事科技带您揭开那些曾经神秘莫测的天空幻影。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8: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9: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4: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5: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6: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5: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7: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8: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9: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2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21: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23: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
24: 年轻开心。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4: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9: 你这不是902吗？
10: 这是901，902在隔壁。谁好？你马上给换了。
9: 快！
11: 周仁，你认识吧？别怕啊，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他是不是曾经攻击过你？
12: 他差点掐死我。
13: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大概知道你们找我是为了什么，我也深深为那位女士的遭遇感到同情，但你们误会了，我不认识她，我也没找过她。从上个月的20号到前天早上6点，我不在国内。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您确定不认识他？
2: 我也给您看一样东西。
1: 这是您吧？
0: 重要吗？
3: 他从哪儿知道咱们在调查这个案子？这一看就有备而来啊！
4: 这不有个秘书吗？
3: 啊，这秘书不光当秘书，还拉皮条，还得搜集各种小道消息，够累的。
4: 行了，
0: 走。
5: 现在能睡着了吧？啊？
6: 睡不着。你也终于睡不着了。要不你给我唱首歌吧？
4: 唱歌，我会唱的歌不多。
6: 哎呀，你给我唱一首嘛。
4: 行行行行，好，我唱。嗯嗯，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6: 你唱这个我不更睡不着了？
4: 那怎么办？我都跟你说了，我会的不多。
6: 换一个吧，换一个儿歌。
4: 儿歌。

叫真真，好比那琴弦声。明天睡着了吗？

0: 又醒了？
1: 喂，哎，我手底下又一个人失踪了，肯定是那个畜生干的。
0: 你在哪儿？
2: 什么情况？
3: 又失踪了一个叫王慧的，已经两个多小时了。
0: 具体怎么回事？
3: 安达，你先，
0: 你先别着急，把情况先说明白了。
3: 是这样啊，我这两天我一直跟他们说别出门，这王慧的不听，他非得出去。
4: 我上厕所。

0: 拿包？
1: 我哪知道？
2: 结果发现他上了一个这个水泥罐车。
3: 走，
0: 放火！
2: 我往前使劲追啊！
0: 放火！放火！
2: 我跑老远，但我没追上。我心想啊，他去了就去了，我就先回去了。可是我是琢磨着，这两个多小时，这人得回来了吧？没见着人，我就给他打电话，电话关机了。
4: 家里找了吗？
2: 还没来得及呢。
4: 你看清楚了吗？是水泥罐车。
2: 水泥罐车。
4: 车牌号记得吗？
2: 海9985。
4: 重复一遍。
2: 海9985，没错。
5: 你们俩查一下车牌号，看看是哪个水泥搅拌站的。如果有发现，不要贸然行动，等队里通知，听到没有？
2: 是
6: 是，
5: 赶紧去。
4: 家在哪？王慧，王慧在家吗？
7: 你们找谁？
4: 哎，小朋友，王慧在吗？
7: 不在。
4: 哦，她去哪儿了？
7: 她上夜班。
4: 小朋友，叔叔是警察，你能把门先打开吗？
7: 你说你是警察，有警官证吗？
4: 你看，真是警察。王慧是你妈妈？
7: 嗯。
4: 不在家？
7: 不在家，他上夜班。
4: 哦，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7: 嗯。
4: 你一个人在家？
7: 对。
4: 叔叔看看啊。
7: 嗯。
4: 这是妈妈房间吗？
7: 嗯。

0: 小朋友，
1: 嗯，
0: 妈妈今天出门的时候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嗯，没什么不一样的。
2: 倩倩，啊，你把那个黄花的外套给我拿过来。
1: 行。
2: 嗯，赶紧写作业去。
1: 啊，行。我写作业，他就给我做饭。
2: 写作业，
1: 嗯，
2: 把那收拾一下啊。
1: 做饭就让我吃了，他一口就没吃，就匆匆走了。
2: 你吃完饭呀，赶紧把作业写完啊！妈妈出去了啊。
1: 然后还说让我把门关紧。
3: 妈妈再见。
1: 陌生人进来。
2: 好好写作业啊！一会儿走了之后，你把门锁好啊。
1: 嗯。
2: 锁好了，早点睡啊。走了。
0: 今天有没有什么人来过家里啊？
1: 没有，你也是警察？
0: 啊，你跟妈妈一直生活在这儿啊？
1: 对啊，妈妈是上夜班的，她这个点儿不在家。
0: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听妈妈话，一会儿把门给锁好，别给陌生人开门啊。
1: 嗯。叔叔，我妈妈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4: 你妈妈还得加个班，回来呢就比平常得晚一点。这样，你跟我走，我接她照顾你。
1: 你的警官证还没给我看呢。
5: 警官证在叔叔那包里呢。
0: 你怎么照顾啊？
5: 你别管了，我有个孩子，也是个姑娘。而她之前就跟我说了，老子想换份工作，是我劝的，让她干到月底。这我欠啊，就是为什
1: 么？你就是狗东西吧？
5: 啥？
1: 嗯，你在我妈妈的手机里，名字叫狗东

0: 进515，515是啥？我生日。这样吧，你们俩跟我走，衣服给孩子穿上。小强，天亮之后你就去自首。
1: 没人接啊！关机了。来，我看一下叫什么。
2: 陈谦。
3: 路上人注意了！路上人注意了！看到七号车立马汇报！看到七号车立马汇报！
0: 哎，你这儿有没有登记过他的照片啊？身份证照片？
2: 有。
1: 陈谦，76。
0: 他平时住哪儿？

0: 哎，怎么样？
1: 哎，
0: 怎么着？啥意思？
1: 磊哥，你受累，照顾照顾。
0: 没问题啊。你赶紧忙你的啊，快快快！
1: 行，这儿给他们弄点吃的啊。
0: 放心吧，那个，你坐这儿随便坐啊。
2: 这点了我就
1: 说，
2: 随便给您做点，
3: 别麻烦。
0: 好嘞，好嘞啊。
1: 你们在他家附近守着，通知队里，摸清情况之前不要乱动，我马上过来。

0: 点啊，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师傅还没来，他们外套就跑了，把他摘上了。
1: 开门，你家是煤气漏了，我们家都闻着了。
2: 快快快，开门！
3: 别动！
4: 别动！
3: 救命啊！来人！救命啊！救命啊！
4: 别动！别动！
3: 停！啊！
1: 陈建是吧？王文在哪？
3: 谁是陈建？
1: 停！王文在哪？
3: 谁是王文？
5: 你是？
3: 你慢停！我就看我身份证，这有你呀！
4: 走！
0: 还真叫你。什么情况？
4: 你这不是902吗？
3: 这是901，902在隔壁。谁好？你把号给放了。
6: 那你当门夜
3: 我开门干嘛？还不允许我神经衰弱啊！
1: 别动！
3: 那警察抓人了！
4: 别动！
3: 救命！
4: 无论是干嘛，打电话找我。
7: 是。

0: 又怎么样？你怎么带的人啊？谁让他们擅自行动的？
1: 对，您先别着急。
0: 我能不着急吗？这幸亏是没伤着人，伤着人怎么办？
2: 什么？
1: 先抓人回去，让他们写检讨，该怎么处理。

0: 你怎么处理？
1: 你以为你跑得了啊？
2: 黄队，工头说他看见那辆车了，在108国道，东向西503路段位置停着呢。现在，
0: 出发，
3: 上车。

走！走！没事吧？先送医院，先送医院，保护好。

0: 事儿不少啊，杀了几个？杀了四个。这是第几个？
1: 我哪记得清？杀太多了，记不清了是吧？那第一个杀的，总记得清吧？说说第一个。
0: 你们说秋杰是吧？我本来要跟他结婚的。为什么杀他们俩？
2: 没位上，我老走建文路那一带，老看着他们出来。我是碰上哪个算哪个。那他们嘴里的东西，你是生前塞的，还是死后塞的？死前塞的。为什么？
0: 说话，不想让他们说话，什么意思？
2: 就那种女人，我见一个算一个。
1: 你说的那种女人，是指谁啊？

0: 我无所谓，反而他们也都看不起我。他们怎么看不起你了？他们就是看不起我。
1: 为什么？他们都看不起我，我妈就看不起我。
0: 我爸是大学生，那时候被下放到农村。

0: 找了一媳妇儿。我妈整天打我，说我长得像她，看我烦。
1: 你说你看我烦，你生我干什么呀？
0: 啊？
1: 你不如生我就是直接给我掐死不就好了吗？
0: 我媳妇儿也看不起我，整天没事就骂我。你骂就骂吧，
1: 最后还跟别人跑了。你看不起我，跟我结什么婚呀？

0: 头有个阿姨要来接你，带你去找你妈，然后叔叔呢得去自首去了。
1: 自首？自首是什么意思啊？
2: 自首就是
0: 你在学校犯错误了，你得主动去跟老师承认错误。

0: 你好。
1: 你好。
0: 找您了解点情况。
1: 好。
0: 这边说吧。您是叫秋杰吧？
1: 对。
0: 这人你认识吧？别怕啊，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他是不是曾经攻击过你？
1: 他差点掐死我，我脸上这疤就是当时逃跑的时候划伤的。
0: 具体怎么回事？
1: 当时他来找过我几次，也不知道怎么他就以为和我谈恋爱了。后来有一次我们聊天，我就说了他两句，把他给说急了，他跟疯了似的使劲掐着我的脖子，我当时都以为被他给掐死了。等我后来醒过来，就已经被扔在小山沟里了。
0: 你后来见过他吗？
1: 没有。警察同志，我求你了，我早就不干了，而且您看我现在已经结婚了，这事儿千万不能说出去，要是让我老公知道的话，我就没脸再活下去了，您可千万别替我说出去了。
0: 先您放心，我们不会多嘴的。
2: 第一个的时候我记得您先吓了一遍，我开始拖着怕留下痕迹，后来我就扛着他，我当时挺害怕的，总觉着放哪儿都不安全，我就从那边扛着走到这儿，我看这没有人，正好有口井在这儿，我就把它扔那井里边了。后来第二个的时候我也没找别的地儿，别扔进去了。

0: 妈妈想到不能进去帮忙，进去要是报道呢，而且还容易留下后遗症，木乃伊里面疼的都快撞墙了，你要在里面挖的帐篷，
1: 辛苦着了。
2: 妈，你怎么了？妈，没事，来，书包拿下来。你吃饭了吗？
0: 妈，我要跟你自首。
2: 自首？什么自首啊？
0: 我没写完作业。没关系，一会儿补上就行了啊。
3: 犯罪嫌疑人陈坚涉嫌杀害多名女性，于近日在海明市被警方成功抓获。自案件发生以来，警方高度重视，迅速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全体开展案件侦破工作。经过数月的连续奋战，专案组民警通过大量走访调查、案件梳理及科技手段应用，逐步锁定了陈坚的踪迹，并最终将其缉拿归案。据警方介绍。 陈坚作案手段残忍，性质恶劣，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和不安。在抓捕过程中，警方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将陈坚绳之以法，彰显了法律的威严和正义的力量。

0: 子，别玩了，把衣服换上，妈妈带你去找弟弟啊。
1: 知道了。
2: 好。哎，你怎么来了？
3: 来看我嫂子和大侄子呗。你洗的柜子都不说一声，不够意思啊。
2: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谁啊？我能不知道吗？你不知道我都也知道。
2: 就没大没小的。
3: 你怎么把傻徒弟带来了？那个帅的呢？
2: 怎么说话呢？你这是要走啊？
3: 嗯，赶着去车站呢。我这可是请假过来的。
2: 赶紧送送。
4: 你还没上去看呢。
2: 哎呀，回来再看吧。
3: 哎呀，你快点儿吧，我路上遇到坏人怎么办？
4: 你不欺负坏人就不错了。你打我，我逮你行不行？
3: 你逮我呀。
2: 那边。
5: 行了啊，差不多行了。

0: 儿子，
1: 妈妈说多少次了，这小手不能摸地。
2: 叫什么呀？
0: 没取呢，要不您给取一个。
2: 有小名吗？
0: 点点，妈取的。
2: 留一点。
0: 什么意思？
2: 做人做事儿都留一点，哈哈。

0: 您看您这名字取的，这名字不好吗？饿了是不是？没事吧？哎，姐姐，哎，就这儿，那栋看到了吗？看到了，
1: 怎么了？
0: 你从下往上数，数到十九层，一共多少层？20。那你让我从上。到底干什么？让我数十九层？你带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看建筑工地啊？那是咱们家呀。下个月就交房了，房本写的是你的名字。
1: 咱们俩结婚的时候就答应过你，等有钱了，咱自己买一套，忘了？你什么时候买的？快1年了，每次我都自己偷偷过来看，从大地基盖到3层了，盖到5层了，盖到我们那层了，现在终于封顶了。
0: 你钱哪来的？ 找曹磊、刘洋他们借的，每个月发工资就给他们还一点，还的差不多了。
2: 不准哭啊！我刚出月子，要让你妈知道会打死我。
1: 你哭你了。
0: 我辛苦、啊。

0: 哟，子明回来了。
1: 妈，
2: 回来了。哎，
1: 回来了。
2: 洗手抱孩子。哎，
1: 客人们都走了。
0: 走了？不走咋留着过年呢？
3: 没吃饭的吧？吃口蛋糕点吧，一会儿。
1: 来，我不着急，我先洗个手，抱抱孩子。孩子，
0: 子明，子明，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帮我呗。
1: 您说。
0: 那个隔壁王大姐家狗啊，让市区给抓走了，你帮我要回来呗。
1: 狗办证了吗？
0: 办了不就不抓了吗？
1: 办个证不就完了吗？哎呦，
0: 他那是老狗了，都十多岁了，说不准过几天就死了呢，办什么证啊？
4: 子明，你别听你妈的啊，他们家那狗不但没证，互相乱咬人，是让人报警抓走的。
0: 净瞎说，咬人怎么了？那狗又不是故意的。
4: 那狗不懂事，人还不懂事。
0: 哎，子明，子明。这事儿你得帮我，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你得给我这个面子。
5: 妈，你别为难子明了。
1: 爸爸，
5: 人的事儿管不过来，还管狗。
1: 儿子，生日快乐！
6: 拖着点，拖着点。
0: 你就说那是咱家自己的狗呗。
6: 点点叫爸爸，
1: 叫爸爸，
6: 叫爸爸，
1: 叫爸爸。
4: 哎，出门得谁管谁叫爸爸？见你不叫了。
5: 爸，你别瞎说。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来来来来来，
4: 你看你老婆回来，咱都认生了。
7: 黄队，
8: 哎，
7: 您的意思是让我们把所有事都撂下，去查个偷井盖？
8: 哎呀，不是查一个偷井盖，是很多个，好吗？这是个系列案件，就上周五，沿河东路一带一排井盖不见了，关键没过几天，红泰路那一片井盖又被偷了。你没看那个网上还有报纸啊？那个舆论都发酵起来了，你说要平息社会舆论，我们是不是要有所作为啊？
6: 是是是是，您说这么多，不还就是让我们去查偷井盖的吗？
9: 关键一般查井盖的不是派出所干的吗？
8: 对，让他们去不就完了吗？哎呀，我你说你们三个这都什么觉悟，什么态度，我都替你们感到丢人。怎么了？派出所和刑警队不都是公安系统吗？那人派出所同志人手不够，我们刑警队难道坐视不管吗？
6: 我们刑警队人手也不够啊，我们五个案子，你看光上个月案子，
8: 查还是不查？
6: 查。哎，
8: 该查就查。

0: 21啊。
1: 师傅，要不然咱想办法查查周围监控。
2: 一伙几个人，推着车，戴着帽子，看不见脸。
3: 师傅，你看见了？
2: 对，我有天眼。
3: 晚上咱是不是得去路口蹲着呀？
4: 走吧，别再回来了。

0: 子晴，我。
1: 大爷，我再多打一个行吗？没问题，谢谢啊。老板在吗？
2: 哦，怎么了？有事吗？
1: 铁收吗？
2: 收啊，你有多少？10来吨吧。
1: 那你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哎。
3: 老板来了，
1: 你好，你原来的卖鞋家呀？齐和钢铁是啥？井盖你要吗？
3: 要，
1: 但得敲碎。不用登记吧？
3: 哎呀，放宽心，不用。你10点以后送这就行。
1: 行，那我晚上过来找你。 行，
3: 哎，
1: 哎，哪位？
3: 我现在还背着债呢，哦，所以只能给你找这种条件。等我稍微好点，给你换一个。这也挺好的了，我就还几天。那个，李姐，挺好的，
1: 挺好。
3: 我想当面给他道个歉。你要是真关心他。
1: 以后别找他，你就是不相信我，我确实不值得你们信任。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3: 我就再看看那个那帮做生意的老朋友，有什么能干的呗。
1: 我都给人干大堂经理的，那不然呢？我当老板当习惯了，我给人家打工，我还是得自己开公司。你有资金啊？拉资金呀！我以前就是太保守了。你笑什么呀？你不信我？这是甜甜用过的手机，给你换了张新卡，充电器。姐夫，以前那些朋友，别联系了。放心，放心。 按时到派出所报到。哎哎哎，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哎，那改天请你吃饭啊。再见，老板，哎。
4: 老妈来了，哎呀，来了啊！货呢？哎，后面呢？ 车马上就到。你这一会儿卸哪儿啊？啊，这儿啊？
1: 怎么可能？
4: 搁哪儿？你得告诉我，看车能不能进去啊？
1: 放心。啊。

0: 这儿三轮都能开进来。
1: 啊，
0: 一会儿就搁这儿，都敲碎了吧？
1: 都敲了吗？
2: 我敲了，敲了，
1: 啊、敲了。
2: 还有电缆呢？
0: 啊，
2: 这都哪儿来的？
1: 我们行规就是收来的东西只问价钱，不问来路。
2: 明白，
0: 明白。
1: 你那啥，你赶紧打电话催一催，我这还有事儿呢。
2: 哎，好嘞，
1: 啊、
2: 行。

0: 金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医生说切开以后才能知道是不是恶性，我奶奶就是肺癌去世的，我几率很大。
2: 红泰路、沿河东那些井盖都是你们偷的？
3: 是。
2: 除了井盖还偷什么了？
3: 刚才电缆。
4: 就算把他们抓了，你没证据人也不能承认呐，这不可能的事儿。
5: 不可能也得今天抓。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矾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矾颗粒，
1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透，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6: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8: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9: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0: 振东五合，牙管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管衰老，
11: 年轻开心。
12: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广西金嗓子，
17: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8: 要切开以后才能知道是不是恶性。我奶奶就是肺癌去世的，我几率很大。
19: 红泰路沿河东那些井盖都是你们偷的？
20: 是。
19: 除了井盖还偷什么了？
20: 刚才电缆。
21: 就算把他们抓了，你没证据人也不能承认呐，这不可能的事儿。
22: 不可能也得今天抓。
23: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哎，那个把货拉过来吧，啊，老板在这儿呢。嗯，
1: 来了
0: 啊，来了。嗯，哎，您这儿干多少年了？
1: 哎呀，没几年。啊，
0: 哎，来了，
2: 来了，
0: 老板，这是老板。哎，
2: 你好，你好，你好。
1: 一会儿就搁这儿。
2: 啊，搁这儿是吧？哎呦，地儿挺大，
1: 去拿去吧。啊，
0: 哎，哎，干什么？
1: 别动！
0: 哎，我报警了！
1: 别动！
0: 干什么？我们就是啊，海明市刑警队的，啊，你这些东西哪来的？你自己心里都清楚，是吧？你要是配合我们工作呢，你这事儿就不算大，给你戴罪立功的机会；你要是不配合，你这事儿可不小。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0: 配合吗？
1: 配合。
0: 行啊，我们得在你这儿扎两天。您多担待，嗯嗯，把他带屋里去，
2: 走屋里了。
1: 哎，大哥，轻点。
0: 我不给走，
1: 我家我跑啥？你去。哎，
3: 多余啊，不用。
2: 你在哪儿？
0: 这。哎，甜甜，
4: 你现在能不能回来？
0: 我正抓人呢。
4: 我就问你现在能不能回来？
0: 我行，我回去啊，你别生气啊，我马上就回，嗯。

0: 你别吓我啊，这也没血呀，你确定是 M？
1: 医生怎么说呀？会不会是误诊呢？
2: 医生说切开以后才能知道是不是恶性的，如果是恶性的，就肯定是癌症。我奶奶就是肺癌去世的，我几率很大。
0: 别怕，别怕，这不还没确诊呢吗？
1: 啊，咱治。砸锅卖铁也给你治，大不了咱卖房，行不？
2: 行什么行？那是癌症，你用多少钱都治不好的，你明白吗？
0: 这不是还没确诊呢吗？你别自己吓自己啊！你放心，哪怕是把我的肺给你，我也得让你活着。咱儿子没爹可以，没妈不行，你别哭。
2: 我完了，没谁都不行。
3: 不哭了啊，没事。没有，我害怕，我害怕不能从手术台上下来。动手术我肯定陪着你，什么也不干，我肯定陪着你。别怕啊，一定会好的。这两天先让病人做一个术前体检，如果体检指标合格了，我会尽快安排咱们手术。
0: 如果不合格呢，在医院先输几天液，调养一下，然后我会尽快安排。啊，真不跟你爸妈说啊？
2: 嗯。
0: 医生说了，没事儿啊，不是什么大事儿，该吃吃，该睡睡。
2: 放心吧，
0: 吃饱了，再吃点，吃一口。你不吃，睡一会儿。
2: 嗯，
0: 哎，被子盖好，着凉了。说。
2: 先别动，等我过来。你忙吧，我没事。我今天哪儿也不去，就陪着你，给你讲个故事。
0: 要不还是给你讲个案子吧。
2: 那我不听。

0: 给你粘团报纸，给你助念啊。就这段吧。明天的生活更美好，社会建设。
1: 你忙去吧，我没事。
0: 你真没事儿啊？那我过去一趟，我抓紧回来。
1: 嗯。
0: 啊。你要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1: 好。

0: 160斤，
1: 180。
2: 看好了啊。
0: 180啊，180斤。
1: 哎，那有整的吗？
0: 不是60了，你得。
2: 哎呀，就这样吧。这么大买卖还在乎这几块钱？财源广进啊！好嘞，好嘞。
0: 啊，行了。哎，
2: 啊，再见啊。
0: 啊，行了行了，人关不容易了，你干啥？
1: 赔了，肯定是赔了。哎呀。
0: 准不准啊？这秤，
1: 准，
0: 保准啊！哎，不对啊，我这体重是120啊！
1: 你瘦了？
0: 我瘦了吗？掉20斤？
3: 是你瘦了吗？
1: 这不，啊，
0: 不是你瘦了吗？
1: 那。
0: 你这秤是不是有问题啊？
1: 你不要乱说，你都这样。
0: 不是你卖个东西，卖个废品，你也缺斤少两的呀？不是你缺不缺德啊？
1: 你给我保密啊！
0: 你保上密，这事儿我跟你说后面说啊。哎，我给你记着呢。哎，你给我表现好点啊！
1: 哎，
4: 160斤，我这不算啊。不行啊，我以后在你这干了。
1: 什么？什么叫不行了？在我这干的，你咋那么容易呢？就我们这个行业，往大了说，叫全球回收再生资源；往小的说，那才叫蹬三轮呢。就我们收废品这个职业，比正常那些普通的单位那都强得多得多。如果要让我选，我最喜欢干的事，那就是收废品。这现在这人都怎么了？还不行了，咋还上我这儿看？那么简单呢？啊？
0: 你去去，你去去，
1: 我说完了。
0: 忘了自己啥身份了？啊？你多吃点啊。
3: 吃。
4: 对啊，
3: 他说我
5: 叫刘哥啊，
3: 刘哥，
5: 3.9是吧？哎呀，
0: 3.9带个5，
5: 3.9，
0: 3.9/30，
6: 3个圈，
0: 你不会玩，你让师傅来，
6: 对吧？
0: 不对，他得连着的，3勾3圈，或者3六3七。
6: 那我这个可以吧？大王小王，哎，
1: 那我这
7: 收获了，哎，
1: 来了，就是他了。哎，你俩过来搭把手来，哎哎，接货，哎，
5: 哎，来喽，哎，咱搁那吧，我们帮忙，哎，好，还有这些是吧？啊，哎
7: 哎，你走，不是，
6: 干啥呀？走走
7: 走，啥意思？2斤，
6: 啥意思，老板？哎哎
8: 哎，起来。怎么那么眼熟啊你？啊？
1: 不是，不是的。
8: 小胖，
1: 蹲这
8: 儿。这是你们家东西吧？
7: 这都是我偷的，跟我妈没有关系。
9: 老大老二被你抓走了，现在要带走我们家老三。

0: 你们家的人肯定要吵啊！我们家，
1: 你说你们这几个孩子干什么不好啊？种地也能活？
2: 你们别让我哥走！
3: 别动！念书，就算实在念不动了，也不能偷鸡摸狗，知道吗？
2: 知道。
3: 全遮进去，家里就没人照应了，对不对？
2: 对。
3: 给你拿着钱用。
4: 大哥，我保证，我以后干什么也不当贼。
5: 你当初怎么答应我师傅的，还记得吗？
6: 记得。
5: 那你还干？啊？
6: 不是。我妈生病了，得白内障了，她看病也需要钱，我得挣钱呢。
5: 挣钱干什么不好？干什么不能挣钱啊？非得干这个？
6: 实在想不着别的什么招了。
5: 红泰路、沿河东那些井盖都是你们偷的？
6: 是。
5: 除了井盖，还偷什么了？
6: 钢材、电缆。跟着别人去的。
5: 跟着谁？在哪儿？
6: 跟我一个打工认识的大哥，在姚海那边一个港口的工地。
5: 你今年多大？满18了吗？
6: 快了。
5: 那就是成年了。成年人要承担法律责任，你知道吧？嗯，
6: 行。
5: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戴罪立功，你要不要？
6: 要，哥，你说啥我都答应你，我知道啥全告诉你。

0: 行了，你回去吧。
1: 啊，你放我走了，哥。
0: 今天我先放你走。拿着。回去之后，该干嘛干嘛，什么都别跟别人说。下次有活了给我打电话，听到没有？
1: 听到了。
0: 走吧。
1: 那我走了，哥。
2: 你给放了
0: 啊？啊，是因为这个顺着偷井盖发现一起工地系列盗窃案的线索啊，而且很有可能是团伙作案。
2: 嗯，
0: 我一琢磨，这属于国家资产流失，不能不查呀。
2: 哎，是得查。那团伙作案多少人啊？一共
0: 具体人数现在还不清楚。
2: 那工地有什么监控？
3: 嗯，这样拿过来。
0: 您看啊，这个人应该是去踩点，对监控很熟悉，走的死角，他把镜头一掰就什么也是看不见了。
2: 嗯，
0: 您再看这个空车进去，满车出来，得手了。
2: 这种证据很难固定，你去办吧，可得把他给办死死了啊。
0: 嗯，好。
2: 有困难？
0: 没有。豆腐。
4: 周医生。
0: 周医生。
5: 哎，吃饭呢？
0: 啊。
5: 指标下来了，都没问题。
0: 啊，
5: 但是呢，医院有点忙，给你们拍在了明天下午3点。
0: 下午3点。
5: 哎，到时候需要家属陪护和签字。
0: 嗯，明白。
5: 不要乱吃东西。

0: 西了，吃一点流食。
1: 明白。好嘞，好嘞。
2: 谢谢。
1: 谢谢您啊，周医生，您费心了。哎，
3: 你明天也做啊？
2: 啊，明天做手术。
3: 明天我也做。
2: 您一个人吗？没有人陪着？
3: 不，我儿子陪我。
2: 啊。
4: 那也吃不了了，一会儿给你弄点流食。要不要跟你爸妈说一声啊？
2: 不想让他们担心，我做手术你一个人就够了。
4: 嗯。
2: 你不会不能陪我做手术吧？
4: 不会，你动手术我肯定得在。

0: 雷哥，今天晚上12点有趟活。
1: 在哪儿？
0: 那还不知道啊，集合之后才知道。
1: 好，我知道了。
2: 又有工作啊？
1: 啊，
2: 你去吧。
1: 没事，不着急，早着呢。
2: 早去早回好不好呀？
1: 嗯，
2: 别忘了你答应我了，明天陪我做手术就行。
1: 嗯，放心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我肯定赶回来。
2: 嗯，
1: 我去了。要是累了就睡会儿啊。走了，阿姨。
3: 走了，哎，慢走啊。
4: 哪位？
5: 你租那房子他给退了啊。
4: 退了？他人呢？
5: 我哪知道，哪有你们这么办事的，说好租半年我才租给你的，这才几天呀就死活不租了。
4: 他说为什么了吗？
5: 就是没说呀，我也算了一下日子，把房租退给他了，但是押金没法退啊，我就是通知你一下啊。
6: 来了，怎么样？
4: 你退房了？
6: 嗯。
4: 你是要现金是吧？
6: 啊，不不不，地儿太潮，还贵。
4: 钱干嘛了？
6: 这个，我给妮子买了一电脑，虽然二手的，但你能帮我转交给他吗？
4: 我不跟他说是你送的，行吗？
6: 行。
4: 还有事吗？
6: 我想找你借10000块钱，但我保证绝对不是用来买毒品，就是我上次跟你说创业那事儿我会还给你的。
4: 身上没那么多，你住哪儿？
6: 水木清源那个洗浴。
4: 那我等你，明天下午我给你送过去，6点吧。
6: 行，
4: 在那个洗浴中心的门口。
6: 好，
4: 那我先走了，
6: 谢了啊，怎么样？
7: 来，行吧，你这鞋不行啊，你看我们穿的这，都这个，你这太干净了。
8: 那有一双，
7: 对，你把这双换上。
8: 谁的呀？
7: 你管谁呢？这地你就穿就行了，没事。这你这裤子肯定不行，你这帽衫也不行，
4: 你要给他找一下。
7: 这
4: 哎，这合适，
7: 这
4: 可
7: 行，这个这行，你就把这穿，
4: 这是我能穿得下。
7: 对，你一会儿帽衫脱。
9: 哎哥，哎姐。

0: 东哥，您去哪儿？
1: 东湖湾。
2: 那破地儿有啥好去的？去了多少次了？还能有啥好东西？
1: 不爱去别去，不是滚犊子。好了。

0: 哎呀，睡着了，
1: 睡啥呀？想打电话呀？请负责任呗。一个挣多少钱呢？
2: 七八百块钱，大哥。
3: 挣那么多呀？
4: 那是啊，
3: 不会拿我。
5: 关了。

0: 赶紧的。
1: 下回再说，我找错人了，
2: 哎，停一下，等会儿，等会儿。

0: 啊，骑这么慢呢？他们。刚刘东说，把所有人都叫上，所有人是多少人？那我不知道。你跟过他最多一次多少人？
1: 得有100多人吧。刘东一般几点去踩点？那我哪知？但今天咋的也得下午吧，因为那一会儿得回去睡觉去。你明天能不能跟跟他？
0: 不是哥，我说你问我啥都行，你让我干。
1: 我哪敢呢？再说了，人去哪踩点也不能跟我说呀，一般都是我接通知，让我去哪我去哪。
0: 行，那你先回吧。嗯，
1: 那我先回去了。行，你们今天还去吗？
0: 看情况，回吧。
1: 那我走了啊。
2: 啊，
1: 那你们要去到时候联系我啊。
2: 如果公平放弃世界的话，将会影响到我们城市形象，甚至国家形象，这是大事儿。这样吧，今天晚上对居住地进行集中守望。明白。豪子局长，我一定尽力。哎，那个，你说他们大约是多少人来着？100多，
3: 还是保守估计。
2: 你有什么建议吗？我建议啊，先摸清他们的规律，然后在区内的所有工地安装隐蔽高清摄像头、带夜视功能的，然后在作案现场一个一个固定证据，再统一抓捕。你刷的没错，问题是等你把证据都固定完，他们把全城东西都偷光了。你摸清他们住处没有？能不能今天？ 就对他们的居住地进行集中守望，
3: 人群不固定，居住分散，而且还是随机组队的，每天的盗抢目标都是临时决定的，还随时可能更换。而且您说这个去住处抓人，那得出动多少人呢？就算把他们抓了，你没证据，人也不能承认呐，这不可能的事儿，
2: 不可能也得今天抓，错过了机会，你也可能以后就没有了啊！再说了。
3: 这些地儿是干什么用的？你不清楚啊？耽误工区谁负责呀？
2: 你就告诉我他们行动的地点和人数。这些消息、地点、人数，只有刘东知道。那你现在就扎进去，想办法把这情况摸出来呀！
3: 黄队，我是觉得这么干太冒险了，搞这么大阵仗，到最后证据固定不了，你这不……
2: 哎，你过来一下，
3: 干嘛呀？
2: 来来来，好事。 来，来，来，这个位置就是啊！
3: 别！
2: 我把队长，
3: 别！
2: 哎，要不然我给局长打个电话，你来。
3: 别！
2: 刘队，刘队，
3: 黄队，别闹，别闹，您怎么说就怎么干。
2: 本来就是，下午4点之前行动的地点人数给我摸出来。

0: 哎，你怎么不接电话呀？啊，睡觉来着。刘东住哪儿？他自己租了个房子，在法新村，但他还有个女朋友，那女朋友住在另一个村里，他有时候去跟他女朋友住。
1: 女朋友住哪儿？
0: 叫马坡，对，叫马坡。
1: 好，一会儿我让夏雨过去找你。杆子，你去法新村守着，刘东主要出现，你就跟着他。 你换好衣服去找小胖，下午4点之前搞清楚人数，我去马坡。
2: 是。
3: 师傅，你这能不能修那个电瓶线？
4: 我看一下。
3: 哎，3000号的。
4: 哎，
3: 我给你招一下啊。
4: 行嘞，谢谢啊。

天天，等我。

0: 黄队，
1: 4点钟过，怎么样了？
0: 现在只知道晚上12点会在清河岩一带集合。
1: 这个我也知道，人数摸出来没有啊？
0: 目前还不确定。
2: 行吧。先生您好。
3: 等个人。
2: 啊，好的。
4: 好，
5: 直接的射门，
4: 嚯，
5: 强行突破，
4: 哦，没进，
5: 算进了。
6: 来啊，强子，拉了，你的，差点呢，先欠着啊，有利息。
3: 喂，出来了。
7: 啊，
3: 什么时候出来的？
7: 等等你，
3: 也不打声招呼。
5: 将比分变成了2-4。
0: 来，
6: 玩不起是不是？
0: 欠你一万啊！
6: 有利息。

0: 走，我请你，咱们一起解放。
1: 我戒了。
0: 戒了，我也戒了，都已经戒了十几个小时了。
1: 我真戒了。
0: 戒了，你在这儿晃悠什么？
1: 我也等个人，跟人借点钱。
0: 你还能借着钱呢？谁啊？什么人？
1: 真人。
0: 二位，这才是亲人。我早把他们都看透了。知道大勇那洗车厂吗？我那儿有俩朋友，我过去坐会儿。有事儿，过去找我。

0: 姐，见李威了吗？威哥。
1: 哎，老陈，
2: 老孔在吗？
1: 李莹呢？

哎，那个那什么钱我给李薇了啊。哎，周哥，现在什么盘口？

0: 方婷婷家属。
1: 去打吧。
2: 哦哦哦，没事啊，不要哭啊，你的病理出来了，良性，而且呢，手术非常成功，你就好好休息啊，不要哭了啊。
1: 谢谢
2: 啊啊啊，好好。
1: 谢谢周医生。
2: 啊，没事。
3: 我也不想抓你，但没办法，念念是初犯，又有立功表现，不会关太久。我有个朋友开了个驾校，你出来以后上那儿学学开车，也算有门手艺。啊，以后偷鸡摸狗的事不要再干了，听到没有？带走吧。
4: 站住！闭嘴！
2: 给我咋的了？你撞好了吗？你追我不跑啊？
5: 追你就跑啊？
2: 那多吓人啊！我以为查身份证的呢。
5: 查身份证，查什么证？你怕什么？大半夜出来干嘛？
2: 我捡垃圾咋的？
5: 组团捡垃圾吧？偷什么了？
2: 不知道啊，没偷啊。你发我啥也没有啊？
6: 你是叫刘东吗？
2: 叫刘东咋的？犯法呀？
6: 别人叫不犯法，你叫不一定。带走吧。
2: 不是。我咋的了？
5: 上车
2: 呀！你就说我咋的了呀？你
6: 放哎，你小子真行啊！
4: 我刚听说婷婷的事儿，你赶紧去吧。
6: 我跟你说，女人这时候最需要男人陪了，你别掉以轻心啊！赶紧回去好好道歉去。
4: 哎，

0: 你干什么？
1: 哎，你好，我找人，方婷婷，刚做完手术。
0: 探视时间已经结束了，不能打扰病人休息，你明天早上再来吧。啊，
1: 手术怎么样？病理结果出来了吗？
0: 你这得问医生。
1: 行，谢谢啊。

0: 我写了，去吧，找杨教练啊，就说是刘警官让你来找他的，去。
1: 挺好的呀，啊，那今天上班去了？
0: 你要是能多陪就多陪陪他。我知道，啊，我一会儿他下班我就接他，放心吧，姐，啊，嗯嗯，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 下一个过生日嘛，这都同事送的。
0: 过生日啊？
1: 啊，你忘了是吧？
0: 没忘啊。这。 礼物都给他带回来了，啊，
1: 烤冷面啊？什么
0: 烤冷面？长寿面。<笑>啊，人呢？
1: 去那个局里汇报工作了，马上回来了。啊。
0: 喂，明白，走。
1: 啊，去哪儿是吧？
0: 华穗发现一具腐尸，赶紧。
1: 哦。
0: 什么时候发现的臭味？夏天那时候就开始有味道，后来天凉了，就不这么明显了。最近这两个月味儿越来越大，我以为他们家什么东西坏了。最近是什么时候？是不是供暖前后？
1: 对对对，哎，合着这个味儿是暖气给轰出来的。

0: 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您最后一次见杨教授什么时候？
2: 怎么，他被举报了吗？
3: 举报？
4: 我不知道他除了会性骚扰女学生之外。
3: 性骚扰？
5: 天平，你这晚上不回家，你就不怕刘子明发现呀？
6: 我倒是想让他发现。
7: 妈，这个家我不知道还要不要回去了。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1: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3: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1: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

0: 敢于奉献。
1: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1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3: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4: 金龙鱼，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6: 京东。
17: 谢谢，
18: 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2: 应该的，
19: 是朴素的诚信。
21: 这个怎么弄？
2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9: 是用心的服务。
23: 这样就好
24: 了。太感谢你了。
23: 应该的。
25: 好了。
23: 就解决了吗？
19: 是秉持的公心。
2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3: 不麻烦，应该的。
2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8: 没什么事儿。
2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30: 吃凉吧。
3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9: 是无私的奉献。
32: 一念之计在于心。
1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1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3: 压缸了，又压缸了，怎么回事？怎么电的？怎么开的？车辆熄火，下车。
34: 要200米，这期间停电。三号房和42号机开机。
35: 太狠了，根本看不见。

0: 驾驶员注意，前方有敌路障，迅速破障开镜。
1: 哎，驾驶视野还是比较小，在你视野里突然间出现这么多烟，这么多火障，对我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有点的。
0: 把每个科目都提升了难度，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当钢铁履带碾过训练场的尘土，武警内蒙古总队某部将在这片陌生野外展开实训。
1: 这次集训主要依托我们的训练大纲，再结合我们中队啊面临或者历史中遇到过的一些任务或者情况，结合这样的背景进行的一次强训。
0: 武警装甲分队是遂行多样化任务的重装尖刀，和野战部队不同，他们要面对街巷复杂地形下的突发状况，担负破障突击、应急处置的关键使命。那么重重铁甲之下，这群装甲兵究竟要练就什么样的过硬本领，才能直面未知考验呢？

0: 压杆了，怎么回事？陈明龙，你怎么回事？连续压了三根杆了，你怎么练的？怎么开的？车辆熄火，下车。
1: 张亮博入伍11年，精通装甲四大核心岗位业务，曾多次征战各类比武，担任多个专业科目的首席教练员，是战友心中名副其实的全能装甲兵。
2: 我们很多战友都怕他，啊，就我也比较怕他，因为在这个训练上啊，他特别严，啊，不允许我们出现任何差错，一点差错都不允许，就像那种眼里揉不得沙子。
1: 这位战友都怕的班长就是这次集训的教练员，接下来的几周他将带领各班组进行突击训练，而且训练的难度远超日常。
3: 针对此次抢凶，我把每个科目都提升了难度，最后还设置了一场模拟演练考核，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等着，
4: 开始。
1: 高速过弯、连续通过障碍，是武警装甲车驾驶的核心实战科目。现实任务中，部队可能经常需要在街巷、复杂废墟地带快速机动，抢占关键点位。
5: 因为他们现在练的都是低速通过，但是这个结合实战情况的话，因为战场情况它是瞬息万变的，是有实现性的，不是说是等我们装甲车，哎，你到了之后再开始处置情况，而是这个必须在规定的多长时间内到达这个地方，然后再展开行动。
1: 然而，由于装甲车车体自重巨大、惯性强，高速状态下极易侧倾打滑，驾驶员既要把控车速，精准判断车距与转向角度，还要在颠

0: 中，保持车身稳定。
1: 车辆把速度提起来，提速。不错不错，保持住，现在可以。注意提前预判位置。车辆提速提速。第一个弯过后，抓紧预判第二个弯的位置。压干了，压干了。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0: 就在教官张亮博下令全员提速时，一名叫做陈明龙的参赛队员却频频失手，接连出现失误。
2: 我感觉也开始没有什么难度，过的时候应该挺轻松的，但是当时进入那个弯道的时候就发现不对了。在通过过程当中速度提升上来，由于的速度提升上来，加上视野盲区比较大，前面这个距离感没有把控好。
0: 原来当车速提升之后，距离把控难度大幅增加，装甲车低速时距障碍一米打方向就能顺利通过，但是在高速时看见距离再处置已然来不及。
3: 下车，刚才是怎么开的车？连续压了三个杆了，你自己在车上什么情况自己不看吗？
4: 班长，我感觉我开的没有啥问题，平常这个开的就这样开的，无论是道路还是方向还是打方向的点位都没有错，今天速度一提上来也就怪了，就是过不去啊。
3: 平常我们都是低速通过，现在我们提升了难度是高速通过，你还用平常低速通过的方法？你刚才打方向都那么慢犹豫了，那怎么能过得去？
2: 心情可以说是非常的失落了，在这个科目上连续撞好几次杆，哪怕通过一次你能看点希望，但是连续撞好几次啊，感觉好难啊，就感觉可能肯定过不去。感觉
0: 陈明龙习惯沿用低速通过限制路的操作来应对高速科目，这让他始终过不了这道难关。
4: 太快了班长，实在太快了，到那个点位我刚才试了，速度实在太快班长。
5: 我当时心里也这个比较为难吧，可以看见他委屈，我又想安慰他，但是我不能说是一味的安慰你同情你，我必须是在训练场上要演起来，让你把每个情况想到位，必须让你把每个专业练精。
0: 陈明龙的困惑教官张亮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必须尽快找到方法帮他攻克这个训练难题。武警装甲兵不仅要掌握装甲车驾驶，还要熟练使用枪支。接下来集训的短停间对固定目标射击是武警装甲分队必须掌握的实战技能。这次短停间对不动目标射击同样难度升级，各战车从250米位置出发，在200米距离使用手动激发射击，100米距离切换电激发射击，对前方半身靶实施点射打击。实弹射击正式开始，前几轮陈明龙发挥稳定，可到100米距离切换电激发模式射击时，他却出现了失误。
4: 天太狠了，根本看不见。
0: 原来，电击发射需要操作电控操作台，射手必须双手协同，精准将设备摇至射击位。

0: 这对手部操作的灵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我在车下看他这个瞄准慢，后来我这个多观察了几遍，他这个对于这个机枪操控台控制的没那么精准，因为这个是电机操控的，你转的倾斜角度大了，它这个速度就快，它就把握不准，容易转过了。
0: 在实战现场，装甲车很难长时间稳定驻留，常常需要机动中短暂停顿，迅速完成打击压制，快速清除威胁目标，为后续突击开辟通路，争取宝贵的处置时间。因此，不少参训队员在射击上暴露的短板，同样需要集训教官张亮博帮大家逐一攻克。然而，距离考核只有两周，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张亮博会想出什么高招帮助队员快速克服短板呢？装甲车高速过直角弯，是装甲兵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1: 大家在转弯时太依赖于利用标志杆来判断什么时候该打方向，大家对于这个掌握的不是很好，就容易出现碰杆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今天换一种训练方式，利用墙体为参照物，通过判断墙体与车头的距离来决定什么时候该打方向。
0: 平时训练场上依靠标志杆找准打方向点位，看似能够顺利完成课目，却暗藏着训练的短板。一旦放到真实任务的街巷环境，没有标志杆提示，驾驶员很容易判断失误，车辆剐蹭障碍物，贻误突击时机。
1: 下面首先让房少华给大家来示范一下。
2: 是，
1: 登车。

0: 张亮博用伪装网搭建模拟墙体，复刻城市巷战的真实场景，目的就是釜底抽薪，帮官兵摆脱对训练标杆的心理依赖，练出真正的距离感、车感。
1: 为什么他在训练的时候就不会碰杆，我们在上车训练的时候就一直碰杆呢？
2: 班长，我在进入这条路线的时候，每回就从后视镜既要看左边这个杆防止碰撞杆，又要看右边防止他们找好那个点位，但每次开的时候慢着开还算可以，一旦快起来我都不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一直利用倒车杆为参照物，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0: 以往训练，陈明龙习惯了紧盯两侧标志杆，依靠这根杆来确定转向时机，所以张亮博决定帮他扔掉这根拐杖。
3: 我设置这个科目就是让他给掉看标志杆，这个也是结合真正的任务情况吧，让他去判断车头与前侧障碍物的距离，结合这种情况然后给他解决这个问题。
0: 去掉标志杆等于拿掉了驾驶员的拐杖，全部判断只能依靠车头和模拟墙体之间的距离，把握转向时机，提前预判车体后轮的行驶轨迹，不能再盯着后视镜被动修正。这正是未来复杂地域机动最需要的实战本领。
1: 陈明龙，开始。好好想想感觉，相信你自己没有问题，你是可以的。
2: 不要着急，不要慌，记住。对，你可以现在慢速过，先找一下感觉，
1: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0: 张亮博在场地边一点点拆解过弯要点，提醒他找准打方向的时机。陈明龙一遍遍复盘体会，在反复实操当中建立属于自己的车感。
1: 再来一圈，再来一圈。
4: 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两次失误的，后来到慢慢的熟练，以及后面掌控这个车的距离、车的感觉、车感各方面，所以说到后面还是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
0: 从依赖标杆的应试训练，到不靠提示自主判距，一次训练方式的调整，去掉的是训练场的拐杖，练出来的是面对未知复杂环境的底气。战场上不会有预设好的标杆，真正过硬的装甲驾驶员要做到眼中无杆，心中有距。如果说过弯训练当中标志杆是驾驶员依赖的外在拐杖，那么电机激发训练追求的就是把准星刻进自己的手掌。
1: 大家在前两天实弹射击训练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大家对于机枪操控台掌握的还不够好。由于驻训场条件有限，今天我就利用简易器材制作了一个模拟训练道具。
0: 日常训练环境平稳，设备操控手感顺滑，外部条件无形中帮射手稳住了瞄准点。可真实任务环境截然不同，战车颠簸震动，手臂长时间负重酸胀，一丝抖动就会造成瞄准偏移，错失转瞬即逝的打击窗口。这也正是在前几日实弹射击中不少官兵暴露出的短板。
3: 我也是针对他自己的这方面的缺点短板，然后想出来先解决他这个对于操控台力量掌握的不行，先解决他这个瞄准的问题，然后再解决他这个手腕上力量的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从而更好的解决射击命中率低的问题。
0: 没有专业模拟训练设备，张亮博就地取材，用篮球搭配激光笔搭起一套简易训练装置，从细微控力练起，一点点打磨属于自己手上的瞄准感觉。
1: 速度一，九点钟方向，速度一，角度大的时候要转的角度相应的要大，角度小的时候用小角度转，
2: 明白。
1: 三点钟方向，速度一，三点钟方向，速度二，三点钟方向，速度一，三点钟方向，速度二，
2: 三点钟方向。
0: 陈明龙跟随口令反复切换方向调节转速， 慢慢熟悉基础操控节奏，可这还远远不够。实战之中，手臂疲劳带来的抖动才是最大考验。
1: 现在你对这个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下面我们提升一个难度。黄少华，把眼镜拿过来。你看，我们用这两个哑铃模拟重量。此时篮球，夹在中间，3点钟方向速度2，9点钟方向速度1，9点钟方向速度2，懂了没有？
2: 懂了，班长。
1: 这就相当于操纵腿的力量。来，你来试一下。
4: 一开始慢慢的，没有加这个重量之前，我感觉还是比较轻松的，着那点还是比较快的，手也不会太抖。慢慢的，如果上到那个难度，给你两个哑铃，加了这个篮球，慢慢举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个手臂其实重量上来，你的力道、力度控制，而且你的准心控制就会增加的非常大难度。
1: 右手推，左手拉，左手推，右手拉。3点钟方向。
0: 哑铃带来持续负重，复刻出装甲车内长时间操作导致的手臂酸痛。训练就是逼着射手在疲劳状态下稳住力道，把准心刻进手掌的肌肉记忆里。
1: 9点钟方向速度1，9点钟方向速度2，3点钟方向速度1，3点钟方向速度2，3点钟方向速度1。对，这两边非常不错，保持住。3点钟方向，
0: 口令不断加快，转向角度来回变换，训练强度持续攀升。陈明龙在一遍遍重复当中克服手臂疲劳带来的晃动，对力度的把控一点点沉淀下来。
1: 9点钟方向速度1，3点钟方向速度2。
0: 无论是丢掉场外的拐杖，还是把准心刻进手掌，班长张亮国就是要撤去一切外部的辅助，帮助战友们练就不靠标杆指引、不靠设备托底的硬本领。那么经过2周时间的集训，这些装甲兵到底提升了多少实战能力呢？
5: 同志们，为期半个月的强化训练今天结束。为了检验大家的训练成果，我们针对驾驶、射击两大科目进行连续作业、连贯考核。同志们，是否清楚？
6: 是。
1: 驾驶员注意，前方有敌路障，迅速破障开镜。
0: 这次连贯考核不拆分科目，全程连贯实施。参赛战士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依次闯过直线、弯道、蛇形、双直角限制路4道障碍。完成驾驶机动之后，驾驶员要立刻切换身份，从驾驶位快速转移到射击站位，迎接下一轮挑战。
1: 驾驶员注意，道路前方视线不佳，车辆加速通过。
0: 考核从一开始就充满火药味，导条组布设大量烟火爆点，模拟战场烟障环境。装甲车本身车内视野就十分有限，浓烟瞬间形成视觉盲区，进一步加大驾驶判断难度。
4: 驾驶考核过程当中的时候，压力突然在增长，因为驾驶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小的，在你视野里突然间出现这么多烟、这么多火障。
0: 烟火弥漫的道路过后，就来到陈明龙之前屡屡碰壁的双直角限制路，没有标志杆提示点位，全部依靠车头与墙体的距离自主判断转向时机。这是集训期间反复打磨的重难点，也是他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
1: 驾驶员注意，前方驶入狭窄巷道，保持车速车距，安全通过。
4: 过这个科目的时候，对我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有点的。但是慢慢的接近那个障碍物的时候，自己心里慢慢平静下来了，因为想着班长教的一些方法步骤，慢慢通过了。
3: 当时看见这个双直角这个科目的时候，等看到它完全顺利的通过以后，自己瞬间这个喜悦的那种心情就踊跃上来，感觉他这个今天发挥的还是比较好的。
0: 陈明龙平稳驶过整套障碍路段，顺利拿下驾驶部分的考验，但连贯考核远没有结束。
1: 2分40，好，
6: 前往射击训练场。
0: 装甲车停稳，驾驶员立刻完成岗位转换，奔赴射击阵地，先后完成200米、100米距离的实弹射击。
7: 陈明龙，射击下去完毕。
8: 要200米射击时间，接
0: 近。先完成200米距离射击，紧接着向前推进，进行100米短停射击。这正是集训重点装工的手动电动转换短停射击科目，考验的正是手掌之间沉淀下来的瞄准硬功夫。
9: 瞄准要精准，击发要果断，相信自己绝对没有问题。
10: 好，

0: 传来，命中有效。在这次实弹考核当中，陈明龙弥补了曾经电控操作台发力不稳，细微抖动就会脱靶的短板。
1: 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因为这个电子控制装置来说，只是操作不灵活，不像别人似的可以说是快速反应，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只要把这个东西解决掉，我感觉自己的机枪射击水平会提高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2: 作为一个教练员，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所懂的、会的，能够毫无保留的教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吸收，让自己能够运用起来，然后把我给他们讲的、说的、发挥的、学的比我说的更好。
0: 训练场的大考已经落幕，但属于装甲兵的备战永远没有终点。未来他们还会继续在沙场磨砺硬功，锻造出全能装甲精兵。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在野外驻训期间，天气持续高温，为了预防热射病，我们为官兵熬制了绿豆汤，发放了降暑的西瓜等水果。在官兵训练身体不适时，我们及时使用医用冰袋和防暑药品，帮助官兵缓解身体不适。在训练间隙，我们还使用智能喷雾器，为官兵迅速降低体温。我们还为官兵配备了小型制冰机，它可以快速出冰，官兵可随时取用，达到降暑解渴的效果。
3: 导弹加入燃料，堵得很，都是强悍，紧一紧的，马上把肉给你烧了，烧了吃。
4: U2 经过江西上饶上空时，被我营一举击落。
3: 我什么情况？就是
5: 我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普通的战士，无上光荣。
6: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粤广江门窗。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0: 尊明礼法，以铸乾坤。心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

0: 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8月26日，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灾情就是命令。运20、翼龙无人机等紧急出动驰援西藏吉隆。26日，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18:18起飞，抵达任务空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27日上午10:30许，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军用运输机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紧接着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地加强指挥。针对高原起降对装备性能要求高的特点，机务人员全面检查飞机，调试相关参数，并组织运20的构型转换，加装物资固定装置、医疗救护设施等，做好人员前送、物资投送、伤员转运等多手准备。27日上午8:20，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工作，并听令执行其他抢险救援任务。
0: 灾害发生之后，各方力量闻令而动，奔赴灾区抢险救援。这其中，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灾区，开展了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那请教王先生，这样的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了什么样的技术支撑呢？
2: 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要进行及时的救援，首先必须要了解灾害的具体情况、多大的面积、灾害的严重程度，以及复杂的这种地形条件。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翼龙无人机的特殊优势就表现出来了。首先第一点，无人机上它有多种传感器，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传感器呢，它非常适合于在这种复杂气象条件之下及时的了解灾区的这个现场。第二一个，它可以执行应急通信任务，在这个翼龙无人机上加装通信的模块，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空中的一个通信基站。那么在地面的通信基础设施可能被破坏以后，用翼龙无人机上的通信模块，它可以在空中比较高的高度上进行这个飞行，可以在一个大范围建立一个及时快捷的这种移动通信服务，这对于下达命令进行协调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一个呢，就是它的飞行时间是比较长。翼龙这个无人机是一个高空长航式的无人机，在空中长时间这个飞行，实现对情况的实时掌握以及通信的不中断，对于确保现场指挥、通信以及了解灾场情况，都可以提供非常重要的支撑。
0: 那魏先生您的看法呢？
3: 翼龙无人机在救灾的过程当中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可以携带这种通信的模块。我认为呢，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进入灾区的这种救援力量可以利用翼龙它的这种通信的能力进行更好的协调和指挥。那么除此之外呢，一旦恢复了手机通信，如果是在相关的受灾区域内有被困的人员，他们就可以这个接收到非常重要的生命信号，把自身的位置和情况传递出去，那么我们的救援力量和救灾力量就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快速救援。
0: 那这一次除了翼龙驰援吉隆的还有运20，我们知道高原环境对于航空器来说是一个很严苛的挑战，那这一次面对高原环境，运20做了什么样的针对性准备吗？
3: 运20在高原区域飞行活动没有任何的技术障碍，执行救灾任务时，相关的这种保障人员会对执行救灾任务的运20进行反复的检查，保证它是处于100%可靠的状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救援的这种队伍和救援的物资送到救灾的第一线。
0: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在这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举行的中埃空军联合训练，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北京时间8月23日，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训练科目是异形机1:1对抗空战。随着中埃空军的战机接续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 此次联训主要是从一对一、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

0: 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北京时间8月21日凌晨，参加此次联训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跨洲际投送至埃及空军某基地，途中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叠加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飞行近9个小时，通过组织跨境体系投送和快速装卸站，检验了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
1: 在刚才的短片中，我们看到在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训的翼型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中，我国的歼16与埃及战斗机在实战的场景中展开了激烈较量。首先请问王先生，您如何来评价这一次一对一的空战对抗？
2: 从一对一的对抗空战来讲的话，你首先是一个高逼真。我们知道在实战的这个条件之下，双方进行对抗的时候，机型大概率是不相同，所以翼型机是符合实战这个要求的。这一次呢，可以看到在进行这个训练的时候，这是完全的真实的翼型机展开这个对抗，所以经过这样的训练，我想对歼16的飞行员来讲的话，他应该信心大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兵的这个机会。第二个是一个高端，那么在这次的对抗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中埃双方都是把自己这个非常优秀的部队、非常先进的机型拿到了一个训练场，在这个条件之下进行这个锻炼，我想对于飞行员的心理啊，对于飞行员的这个空战的这个技术都能得到这个有效的锻炼。第三一个是高强度，不仅对单个飞行员、对一个分队、对一个体系都会进行有效的锻炼。你自己不熟悉的这个对手，而且是一个外国的这个飞机、外国的这个飞行员，这个时候在军事的条件之下展开这个格斗，考验的就是飞行员的这个能力，也考验了歼16这一型飞机在未来面对真实的对手的时候，它的这种真实的空战能力，对于人机结合的这种技战术的运用，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1: 对抗空战大家都很关心啊。那在这一次的空军联合训练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大家很关注，就是中国军机是如何飞抵埃及的，要来关注一下中国空军的跨洲际投送能力。这一次飞机编队是跨越了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那这样的一次跨洲际的投送展现出了中国空军什么样的核心作战能力，检验是不是合格了？
3: 中国空军的补和运两项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作战部队进行跨洲际的飞行。首先呢，在参演的兵力当中有运油20，它可以同时为2架歼16进行空中的燃油补给，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进行长时间的飞行。由于拥有了大型的空中加油机，我们在进行跨洲际飞行的过程当中不用担心油不够用的问题，甚至呢也可以节约很多的时间，也可以利用大型的运输机，也就是运20，去搭载直升机到海外去参加联演联训的活动，包括一些保障的装备啊、参演所需要的物资啊，也可以利用运20进行一次性的投送。所以呢，这一次不是分批走，而是所有的参演的兵力和保障的体系一起进行跨洲际的飞行，抵达相关的国家，抵达相关的任务区。而且呢，我认为体系对抗啊，还有一个字值得我们关注，就是测。因为呢，在中国空军对外公布的信息当中，我们还看到了特种机这三个字。那么如果在参演的兵力当中有特种机，它可能是预警机，也有可能是电子战飞机，和埃及空军的作战体系进行对抗、进行较量，那么这个测就很重要，我们也可以积累宝贵的经验，拿到宝贵的训练数据。
1: 关注完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东欧。8月24号，乌克兰举行了独立日庆祝活动，一场特殊的无人装备阅兵吸引了外界的关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8月24日，正值乌克兰独立日，当天一场不同寻常的阅兵出现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没有传统的坦克方阵，也没有整齐行进的士兵，基辅赫列夏季克大街上驶过的是一列列无人地面作战平台，第聂伯河上出现了无人艇编队，而在基辅上空则飞过了侦察、攻击、

0: 以及防空拦截等不同用途的无人机。陆上无人装备方面，此次阅兵出现了 RYS Pro 和白蚁等无人系统。 RYS Pro 是一款履带式无人车，重点承担物资运输、伤员后送等任务。公开资料显示， RYS Pro 的载荷能力可达到300公斤。另一款无人车白蚁则更强调在复杂地形中的机动和运输能力。海上无人装备方面，此次阅兵中包括海鹰、萨尔干、马古拉等型号的9艘无人艇组成编队，沿第聂伯河列阵受阅。其中尺寸更大的马古拉 V11 无人艇是首次公开亮相，它不再局限于自杀式无人艇的单一用途，而是一种能够搭载、运输并发射其他无人系统的无人母舰。乌军称，这些无人艇在俄乌冲突期间研制，并在实战条件下进行了测试，曾多次成功攻击俄罗斯舰船和军事设施。空中无人装备方面，此次阅兵最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近年来重点发展的无人机拦截器，用于拦截击落俄方无人机。除了无人机拦截器，此次阅兵还出现了乌克兰自研的多款攻击型、侦察型无人机。乌克兰总统府称，这是乌克兰历史上首次举行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无人装备阅兵，共展示了近100件乌克兰武器装备。
1: 乌克兰独立日这一场阅兵十分特殊，没有坦克方阵，没有徒步士兵，主角全都是陆海空各类无人装备。那么乌克兰为什么要在独立日举行这样一场特殊的无人装备阅兵呢？
2: 乌克兰的目的可能有3个。第一个就是系统的展示乌克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成就，第二一个无人机强国战略，这也是数字化转型中间在军事上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可以看到展示的那么几十台的这个无人车、几十台的这个无人机和若干辆的这个无人艇，这只是一个缩影。那么他想告诉人们的是，在这个2022年的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在这几年的过程这个中间，乌克兰用无人系统已经可以从原来打击战场浅纵深的目标，已经可以发展到打击深远后方的俄罗斯的目标，可以对俄罗斯的这个整个社会、整个的基础设施都可以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第三一个，向西方展现出乌克兰的价值。现在乌克兰的这种无人系统已经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武器了，已经成为一种乌克兰的外交战略，就是用无人机的这个技术跟它的盟伴进行相应的交换。所以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选择在它的这种独立日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展现出来乌克兰的这种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成就、乌克兰的比较优势和乌克兰对西方的战略价值。
1: 那这一次阅兵集中展出了乌克兰陆海空多款自研无人装备，像地面装备有能够承担战斗、保障等任务的无人车，水面装备有能执行各类攻击任务的无人艇，空中也展示了能够拦截无人机的拦截器。那么从这些参阅的无人装备上来看，魏先生，您觉得这次阅兵有什么样的特点，以及结合着这些特点和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您认为我们能够看到乌克兰的无人装备在未来有什么样重点的发展方向呢？
3: 乌克兰呢，主要是想对外展示，那么它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去打造高技术部队。那么从它参阅的无人机来看，还是以低成本的无人机为主，主要是使用侦察无人机，包括呢投弹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要针对对方的一线作战区域进行控制。那么在地面的作战装备方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通用化的无人车，那么装上了遥控机枪，它就可以作战，甚至呢还可以进行这种运输。所以从它无人机和无人车的应用方式来看，就是要利用廉价的无人作战平台和对方进行交战、进行消耗。那么在阅兵的过程当中，我们还看到了多种型号的无人艇，这是在黑海方向和俄罗斯进行博弈，乌克兰比较有效的这样的一些作战手段。通过这次阅兵式，乌克兰想对外传递的信号就是它的无人装备是全方位的发展，而且呢都是针对实战进行研发和部署的。
1: 就在多款无人装备集中公开亮相的同时，英国公布了一项对乌军事援助方案，计划向乌克兰分享

0: 爆之影巡航导弹的相关制造技术。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8月24日，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称，应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是一款空射型远程巡航导弹，它最大射程超过250公里，采用涡扇发动机巡航飞行，能在较低高度沿地形飞行，以降低被地面防空系统发现和拦截的概率。导弹接近目标后，还能利用末段红外制导对目标进行识别和修正，提高打击精度。在战斗部方面，风暴之影采用穿甲爆破战斗部，能够先穿透目标外层结构到目标内部爆炸，适合针对远距离高价值目标实施精确打击。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0: 那这一次英国并不是简单的向乌克兰提供一批风暴之影，而是从提供武器到转让生产技术，这种军事援助背后最本质的变化是什么？
2: 英国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啊，从原来给他提供这个装备，到现在允许他来进行这个生产英国的这个装备，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预示着，从原来这种对乌克兰进行这个援助的时候采用的是装备的输血这种方式，现在已经升级到了产业的造血，这是一个本质上的这个变化。第二，也预示着欧洲在支持乌克兰的这个问题上已经确定了一个基本这个战略，就是长期消耗俄罗斯。第三，一个本质上的变化，乌克兰的角色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乌克兰在西方体系中间的地位它提高了，乌克兰的价值体现在它在无人系统中间的这种它的重要性。双方在谈的时候一定会有其他的东西，也就是不会是单方面的英国和法国给这个乌克兰，乌克兰一定会回报英国和法国。那么我们想想，乌克兰能够回报给英国和法国什么东西呢？当然就是他们想得到的乌克兰无人系统的这种技术、战术，它的使用的经验、使用的方法。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乌克兰的这个自身它的重要价值是西方所看到的，乌克兰已经成为西方的这种军工体系，或者说西方这个阵营中间的这种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价值得到了充分的提高。
0: 我们知道风暴之影这款导弹是由英法联合研制的一款空射巡航导弹，那么如果乌克兰真的能够自主生产这款导弹的话，它会对战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核心技术，而且呢授权乌克兰进行自主的组装，这就意味着英国针对乌克兰进行军援没有技术上限。因为呢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涉及到小型涡喷或涡扇发动机、复合制导、红外成像和隐身弹体这四大关键技术，那乌克兰全都掌握了，那不仅以后它可以进行自主组装，那么能够有效地使用战斗机去针对俄方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更重要的是乌克兰自己也在研发国产的巡航导弹。这些核心技术如果和乌克兰的国产巡航导弹项目进行结合，那以后我们可能会看到打得更远的、打得更准的火烈鸟，甚至是隐身的火烈鸟。所以呢，英国不仅仅是直接提供巡航导弹，那么它也会进行这种先进的技术分享。也就是说呢，它要从源头上强化乌克兰研制高端武器装备的这种能力。所以呢，一旦乌克兰军队拥有了更多的风暴之影，那俄方一线作战部队，包括一些纵深区域的高价值目标，那么它的防空和反导的这种作战能力也要相应的强化，那么更多的去防御欧洲国家提供给乌克兰的这个巡航导弹。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喂，你好。

0: 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和他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7: 着？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9: 我见了。两
7: 个人的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工作，了解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的相关细节，解读了乌克兰举行的全无人装备阅兵，也分析了英国向乌克兰开放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技术的深层原因。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高书风刃，加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血性。
1: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9: 孩子在天安门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1: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9: 二姨才见媳妇儿看他学生啊，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得一面国旗吧，既然开着国旗就是给他开着孩子一眼，
8: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1: 7781次升降旗仪式015，
8: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1: 张子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8: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9: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轩在部队升的那一点，他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8: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同仁都知道，张子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2: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定立定。
8: 我没有春节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胆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压杆了，又压杆了，怎么回事？怎么练的？怎么开的？车辆熄火，下车。
1: 要200米，设计线，前进。
2: 最后保持正常进行设计。
0: 驾驶员注意，前方有敌路障，迅速破障开镜。
3: 那驾驶视野还是比较小，在你视野里突然间出现这么多烟，这么多火障，对我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有点的。
0: 把每个科目都提升了难度，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

0: 看世界，精准洞察。捷汉三维测量内窥镜，为航空发动机保驾护航。
1: 以智立企，交联万家，中博交业。
2: 品质生活，为爱呈现，温柔相守。尽在沃大师家居，
3: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新春雨。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

些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当钢铁履带碾过训练场的尘土，武警内蒙古总队某部将在这片陌生野外展开实训。
1: 这次集训主要依托我们的训练大纲，再结合我们中队啊面临或者历史中遇到过的一些任务或者情况，结合这样的背景进行的一次强训。
0: 武警装甲分队是遂行多样化任务的重装尖刀，和野战部队不同，他们要面对街巷复杂地形下的突发状况，担负破障突击、应急处置的关键使命。那么重重铁甲之下，这群装甲兵究竟要练就什么样的过硬本领，才能直面

0: 压杆了，怎么回事？
1: 陈明龙，你怎么回事？连续压了三根杆了，你怎么练的？怎么开的？车辆熄火，下车。
2: 张亮博入伍11年，精通装甲四大核心岗位业务，曾多次征战各类比武，担任多个专业科目的首席教练员，是战友心中名副其实的全能装甲兵。
3: 我们很多战友都怕他，啊，就我也比较怕他，因为在这个训练上啊，他特别严，啊，不允许我们出现任何差错，一点差错都不允许，就像那种眼里揉不得沙子。
2: 这位战友都怕的班长就是这次集训的教练员，接下来的几周他将带领各班组进行突击训练，而且训练的难度远超日常。
4: 针对此次抢修，我把每个科目都提升了难度，最后还设置了一场模拟演练考核，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上车。
5: 开始。
2: 高速过弯，连续通过障碍，是武警装甲车驾驶的核心实战科目。现实任务中，部队可能经常需要在街巷、复杂废墟地带快速机动，抢占关键点位。
6: 因为他们现在练的都是低速通过，但是这个结合实战情况的话，因为战场情况它是瞬息万变的，是有实现性的，不是说是等我们装甲车，哎，你到了之后再开始处置情况，而是这个必须在规定的多长时间内到达这个地方，然后再展开行动。
2: 然而，由于装甲车车体自重巨大，惯性强，高速状态下极易侧倾打滑，驾驶员既要把控车速，精准判断车距与转向角度，还要在颠簸中保持车身稳定。
5: 车辆把速度提起来，提速。不错不错，保持住，现在可以。注意提前预判位置。车辆提速提速。第一个弯过后，抓紧预判第二个弯的位置。压杆了，压杆了。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就在教官张亮博下令全员提速时，一名叫做陈明龙的参赛队员却频频失手，接连出现失误。
7: 我感觉一开始没有什么难度，过的时候应该挺轻松的，但是当时进入那个弯道的时候，就发现不对了。在通过过程当中速度提升上来，由于这个速度提升上来，加上视野盲区比较大，前面这个距离感没有把控好。
2: 原来当车速提升之后，距离把控难度大幅增加，装甲车低速时距障碍一米打方向就能顺利通过，但是在高速时看见距离再处置已然来不及。
0: 下车。

0: 怎么开的车？连续压了三个杆了，你自己在车上什么情况自己不看吗？
1: 班长，我感觉我开的没有啥问题，平常这个开的就这样开的，无论是道路还是方向还是打方向的点位都没有错，今天速度一提上来也就怪了，就是过不去啊。
0: 平常我们都是低速通过，现在我们提升了难度是高速通过，你还用平常低速通过的方法，你刚才打方向都那么慢犹豫了，那怎么能过得去？
2: 心情可以说是非常的失落了，在这个科目上连续撞好几次杆，哪怕通过一次你能看着希望，但是连续撞好几次啊，感觉好难啊，就感觉可能肯定过不去。感觉
3: 陈明龙习惯沿用低速通过限制路的操作来应对高速科目，这让他始终过不了这道难关。
1: 太快了班长，实在太快了，到那个点位我刚才试了，速度实在太快班长。
4: 我当时心里也这个比较为难吧，可以看一下他委屈，我又想安慰他，但是我不能说是一味的安慰你同情你，我必须是在训练场上要演起来，让你把每个情况想到位，必须让你把每个专业练精。
3: 陈明龙的困惑教官张亮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必须尽快找到方法帮他攻克这个训练难题。武警装甲兵不仅要掌握装甲车驾驶，还要熟练使用枪支。接下来集训的短停间对固定目标射击是武警装甲分队必须掌握的实战技能。这次短停间对不动目标射击同样难度升级，各战车从250米位置出发，在200米距离使用手动激发射击，100米距离切换电激发射击，对前方半身靶实施点射打击。实弹射击正式开始，前几轮陈明龙发挥稳定，可到100米距离切换电激发模式射击时，他却出现了失误。
1: 偏太狠了，根本看不见。
3: 原来，电击发射需要操作电控操作台，射手必须双手协同，精准将设备摇至射击位置。这对手部操作的灵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我在车下看他这个瞄准慢，后来我这个多观察了几遍，他这个对于这个机枪操控台控制的没那么精准，因为这个是电机操控的，你转的倾斜角度大了，他这个速度又快，他就把握不准，容易转过了。
3: 在实战现场，装甲车很难长时间稳定驻留，常常需要机动中短暂停顿，迅速完成打击压制，快速清除威胁目标，为后续突击开辟通路，争取宝贵的处置时间。因此，不少参训队员在射击上暴露了短板，同样需要集训教官张亮博帮大家逐一攻克。然而，距离考核只有2周，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张亮博会想出什么高招帮助队员快速克服短板呢？装甲车高速过直角弯是装甲兵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4: 大家在

0: 转弯时太依赖于利用标志杆来判断什么时候该打方向，但对于这个掌握的不是很好，就容易出现碰杆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今天换一种训练方式，利用墙体为参照物，通过判断墙体与车头的距离来决定什么时候该打方向。
1: 平时训练场上依靠标志杆找准打方向点位，看似能够顺利完成科目，却暗藏着训练的短板。一旦放到真实任务的街巷环境，没有标志杆提示，驾驶员很容易判断失误，车辆剐蹭障碍物，贻误突击时机。
0: 下面首先让房少华给大家来示范一下。
2: 是，
0: 登车。

0: 张亮国用伪装网搭建模拟墙体，复刻城市巷战的真实场景，目的就是釜底抽薪，帮官兵摆脱对训练标杆的心理依赖，练出真正的距离感、车感。
1: 为什么他在训练的时候就不会碰杆，我们在上车训练的时候就一直碰杆呢？
2: 班长，我在进入这条路线的时候，每回就从后视镜既要看左边这个杆防止碰撞杆，又要看右边防止他们找好那个点位，但每次开的时候慢着开还算可以，一旦快起来我都不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一直利用倒车杆为探照物，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0: 以往训练，陈明龙习惯了紧盯两侧标志杆，依靠这根杆来确定转向时机，所以张亮国决定帮他扔掉这根拐杖。
3: 我设置这个科目就是让他给掉看标志杆，这个也是结合真正的任务情况吧，让他去判断车头与前侧障碍物的距离，结合这种情况然后给他解决这个问题。
0: 去掉标志杆等于拿掉了驾驶员的拐杖，全部判断只能依靠车头和模拟墙体之间的距离，把握转向时机，提前预判车体后轮的行驶轨迹，不能再盯着后视镜被动修正。这正是未来复杂地域机动最需要的实战本领。
1: 陈明龙，开始。好好想想感觉，相信你自己没有问题，你是可以的。
2: 不要着急，不要慌，记住。对，你可以现在慢速过，先找一下感觉。
1: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0: 张亮国在场地边一点点拆解过弯要点，提醒他找准打方向的时机。陈明龙一遍遍复盘体会，在反复实操当中建立属于自己的车感。
1: 再来一圈，再来一圈。
4: 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两次失误的，后来到慢慢的熟练，以及后面掌控这个车的距离、车的感觉、车感各方面，所以说到后面还是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
0: 从依赖标杆的应试训练，到不靠提示自主判距，一次训练方式的调整，去掉的是训练场的拐杖，练出来的是面对未知复杂环境的底气。战场上不会有预设好的标杆，真正过硬的装甲驾驶员要做到眼中无杆，心中有距。如果说过弯训练当中标志杆是驾驶员依赖的外在拐杖，那么电机激发训练追求的就是把准心刻进自己的手掌。
1: 大家在前两天实弹射击训练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大家对于机枪操控台掌握的还不够好，由于驻训场条件有限，今天我就利用简易器材制作了一个模拟训练道具。
0: 日常训练环境平稳，设备操控手感顺滑，外部条件无形中帮射手稳住了瞄准点，可真实任务环境截然不同，战车颠簸震动，手臂长时间负重酸胀，一丝抖动就会造成瞄准偏移，错失转瞬即逝的打击窗口。这也正是在前几日实弹射击中不少官兵暴露出的短板。
3: 我也是针对他自己的这方面的缺点短板，然后想出来

0: 先解决他这个对于操控台力量掌握的不行，先解决他这个瞄准的问题，然后再解决他这个手腕上力量的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从而更好的解决射击命中率低的问题。
1: 没有专业模拟训练设备，张亮博就地取材，用篮球搭配激光笔搭起一套简易训练装置，从细微控力练起，一点点打磨属于自己手上的瞄准感觉。
2: 速度一，
3: 九点钟方向，速度一，角度大的时候要转的角度相应的要大，角度小的时候用小角度转，
2: 明白。
3: 三点钟方向，速度一，三点钟方向，速度二，三点钟方向，速度一，三点钟方向，速度二，
2: 三点钟方向。
1: 陈明龙跟随口令反复切换方
2: 向，
1: 调节转速，慢慢熟悉基础操控节奏。可这还远远不够，实战之中手臂疲劳带来的抖动才是最大考验。
0: 现在你对这个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下面我们提升一个难度，防守火把眼睛拿过来。你看，我们用这两个哑铃模拟重量，此时篮球，哎，夹在中间，三点钟方向速度二，九点钟方向速度一，九点钟方向速度二，懂了没有？
2: 懂了，班长。
0: 这就相当于操纵台的力量，来，你来试一下。
4: 一开始慢慢的，没有加这个重量之前，我感觉还是比较轻松的，着那点还是比较快的，手也不会太抖。慢慢的，如果上到那个难度，给你两个哑铃，加了这个篮球，慢慢举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个手臂其实重量上来，你的力道、力度控制，而且你的准心控制就会增加的非常大难度。
3: 右手推，左手拉，左手推，右手拉。
0: 三点钟方向。
1: 哑铃带来持续负重，复刻出装甲车内长时间操作导致的手臂酸痛。训练就是逼着射手在疲劳状态下稳住力道，把准心刻进手掌的肌肉记忆里。
0: 速度二，九点钟方向速度一，九点钟方向速度二，三点钟方向速度一，三点钟方向速度二，三点钟方向速度一，对，这两边非常不错，保持住。三点钟方向，
1: 口令不断加快，转向角度来回变换，训练强度持续攀升。陈明龙在一遍遍重复当中克服手臂疲劳带来的晃动，对力度的把控一点点沉淀下来。
0: 九点钟方向速度一，三点钟方向速度二。
1: 无论是丢掉场外的拐杖，还是把准心刻进手掌，班长张亮国就是要撤去一切外部的辅助，帮助战友们练就不靠标杆指引、不靠设备托底的硬本领。那么经过两周时间的集训，这些装甲兵到底提升了多少实战能力呢？
5: 同志们，为期半个月的强化训练今天结束。为了检验大家的训练成果，我们针对驾驶、射击两大科目进行连续作业连贯考核。同志们是否清楚？
0: 驾驶员注意，前方有敌路障，迅速破障开镜。
1: 这次连贯考核不拆分科目，全程连贯实施。参赛战士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依次闯过直线、弯道、蛇形、双直角限制路四道障碍。完成驾驶机动之后，驾驶员要立刻切换身份，从驾驶位快速转移到射击障位，迎接下一轮挑战。
0: 驾驶员注意，道路前方视线不佳，车辆加速通过。
1: 考核从一开始就充满火药味，导条组布设大量烟火爆点，模拟战场烟战环境。装甲车本身车内视野就十分有限，浓烟瞬间形成视觉盲区，进一步加大驾驶判断难度。
4: 驾驶考核过程当中的时候，压力突然间增了，因为驾驶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小的，在你视野里突然间出现这么多烟、这么多火障。
1: 烟火弥漫的道路过后，就来到陈明龙之前屡屡碰壁的双直角限制路。 埋有标志杆提示点位，全部依靠车头与墙体的距离

0: 自主判断转向时机，这是集训期间反复打磨的重难点，也是他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
1: 驾驶员注意，前方驶入狭窄巷道，保持车速车距，安全通过。
2: 过这个科目的时候，对我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有点的，但是慢慢的接近那个障碍物的时候，自己心里慢慢平静下来了，因为想着班长教的一些方法步骤，慢慢通过了。
3: 当时看见这个双直角这个科目的时候，等看到他完全顺利的通过以后，自己瞬间这个喜悦的那种心情就踊跃上来，感觉他这个今天发挥的还是比较好的。
0: 陈明龙平稳驶过整套障碍路段，顺利拿下驾驶部分的考验，但连贯考核远没有结束。
4: 2分40，好，前往射击训练场。
0: 装甲车停稳，驾驶员立刻完成岗位转换，奔赴射击阵地，先后完成200米、100米距离的实弹射击。
5: 陈明龙，射击参数完毕。
6: 200米射击时间。
0: 先完成200米距离射击，紧接着向前推进，进行100米短停射击。这正是集训重点装工的手动电动转换短停射击科目，考验的正是手掌之间沉淀下来的瞄准硬功夫。
1: 瞄准精准，击发要果断，相信自己，绝对没有问题。

0: 传来，命中有效。在这次实弹考核当中，陈明龙弥补了曾经电控操作台发力不稳、细微抖动就会脱靶的短板。
1: 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因为这个电子控制装置来说，只是操作不灵活，不像别人似的可以说是快速反应，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只要把这个东西解决掉，我感觉自己的机枪射击水平会提高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2: 作为一个教练员，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所懂的、会的，能够毫无保留的教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吸收，让自己能够运用起来，然后把我给他们讲的、说的、发挥的、学的比我说的更好。
0: 训练场的大考已经落幕，但属于装甲兵的备战永远没有终点。未来他们还会继续在沙场磨砺硬功，锻造出全能装甲精兵。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在野外驻训期间，天气持续高温，为了预防热射病，我们为官兵熬制了绿豆汤，发放了降暑的西瓜等水果。在官兵训练身体不适时，我们及时使用医用冰袋和防暑药品，帮助官兵缓解身体不适。在训练间隙，我们还使用智能喷雾器，为官兵迅速降低体温。我们还为官兵配备了小型制冰机，它可以快速出冰，官兵可随时取用，达到降暑解渴的效果。
5: 导弹加入燃料，堵得很，都是呛汗，紧一紧的，麻烦把肉给你收。

0: 我的兄弟。
1: U2 经过江西上饶上空时，被我营一举击落。
0: 我兄弟要救他，
2: 我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普通的战士，无人保护。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骄阳似火，锻造铁骨，热浪奔涌，历练坚冰。在盛夏的练兵场上，官兵们不畏高温，以昂扬姿态投入到各项训练中，

第77集团军某旅在陌生复杂地域组织合成营多型装甲装备化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锤炼合成部队火力打击效能。在装甲突击车实弹射击现场，各单车成

0: 采取随机编组方式乘车射击，官兵利用车辆短停快速完成测距、瞄准、击发等射击动作。
1: 在单车行进中，车组成员需要完成目标搜索、距离判断、装填炮弹、弹种转换、瞄准射击等动作，要求成员高效协同，做到发现即摧毁。
0: 装甲步兵战车实弹射击场，指挥所从不同距离、不同方向分别设置火炮目标、机枪目标以及零机显示目标，射手在行进间搜索目标，在规定时间内正确使用弹种，利用车辆短停完成射击。夜幕降临，官兵使用夜视仪等辅助观瞄器材展开夜间射击。
2: 此次比武考核，我们通过构设复杂的战场环境，检验车组成员协同、特勤处置、快速机动、应战打击能力，进一步提升合成营全天候全地域作战水平。
0: 正在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部，他们的热浪练兵格外不同。远火分队拉至百余公里外的陌生地域，对不同性质、不同距离的目标实施精准火力打击。
3: 发射！
4: 在高原低压缺氧和陌生复杂地域的多重条件下，开展实弹射击演练，这不仅对官兵的身体心理极限是一次挑战，对弹药打击精度、武器装备性能也是一次极大的考验。
0: 首轮打击结束后，为防止被敌侦察打击，各炮立即撤出发射阵地，同时指挥所根据目标区域回传信息，评估毁伤效果，下发新的火力打击清单。
5: 火后人报告，准备完毕。
6: 地库组报告，参数装填完毕，
5: 发射。
0: 此次演练，多门火炮使用制导沙爆弹，对模拟的敌兵营哨所、火炮阵地等六类十余种军事目标实施了连环式打击，精准摧毁敌目标阵地，有效积累了武器装备在高海拔地区的作战数据。
7: 我们在高海拔、陌生复杂地域，探索了单炮对多目标、多炮对多目标、多炮对单目标同时打击的方式方法。
0: 在一道道划破天空的热浪中，这支部队进一步锤炼了远火武器系统在高原复杂陌生环境下的作战效能。另一边，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在高原陌生地域同样上演着一场火热的跨昼夜对空实弹射击演练。
8: 前走，发射，
9: 发射。
0: 副驾模拟敌机依托山谷地形，从多个方向向阵地实施低空隐蔽突防，针对远距离空中目标，便携式地空导弹迅速响应，快速出击，高速追踪，精准命中敌机。
8: 长点射，放！
0: 密集弹幕实施全覆盖火力拦截，精准封锁敌机突防航线，圆满完成远近衔接、梯次抗击的昼间防空打击任务。夜幕降临，高原气温骤降，能见度大幅降低，气流紊乱，弹道修正难度加大，对空抗击环境更为复杂严苛。官兵们依托夜视器材精准捕捉微弱目标信号，校准射击参数。暗夜之中，便携式地空导弹高炮火力再次全开，在夜空之密立体拦截火力屏障，成功拦截来袭目标。
10: 我们立足高原极限作战环境，全程实战构设敌情，通过昼夜连贯实施、多波次接续抗击的方式，有效检验了防空武器高原实战效能，进一步夯实了部队高原防空、御空制胜的实战根基。
11: 今天天气贼好，穿上我的加过式准备开练。
0: 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工程兵们在剩下的一天开始了热烈的日常训练。
12: 今天这条 vlog 全程记录，我们从装备保养到沙场协同，我们三台不同的机械装备啊轮番亮相，走，带大家一起沉浸式体验体验。

0: 你好，班长。
1: 你好。
0: 你们现在是忙什么呢？
1: 这个检查应该有没有达到标准，如果达不到标准的话，整个工程师要不保那就不好。
2: 我在检查发动机和机械的各部件，排除隐患，才能保证这台大家伙在关键时候能完全发挥出它的威力。
3: 会对挖机的轮胎啊、各类紧部情况以及油液进行

0: 刚才呢就是我们的基础驾驶，那么有什么小技巧来提升我们的手感了呢？
1: 有啊，我们有很多练习手感的小技巧。
0: 走，我们一起看看。我们工程机械在战场上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给我看第三个科目，道路抢修。
2: 推的是路障，挖的是战壕，装的是希望。平时多磨一份精，战时多保一份营。工程机械兵的战场永远在我们需要的地方，而今天不过是无数个备战的日子里最平常的一天。
3: 东南沿海某海域，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的数辆2栖装甲车正在进行海上颠簸训练。此时气温也已经超过了35摄氏度，战士们就在这样高温高湿高盐的环境下完成各种高难度的海上战术动作。高强度海上颠簸训练结束后，参训2栖车组依次有序抵滩，顺利返场。
4: 我们属于是一线作战部队，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迅速抵滩，扩大巩固登陆点，然后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战场没有给我们选择环境的权利，所以我们要在最恶劣的环境下进行训练，我们才能够适应各种复杂的战场环境。
5: 正前方，你到吗？1200米。
3: 火炮的热浪痕迹，炽热的汗水与足迹，淬炼出官兵们的全域作战能力。他们在枪林弹雨中锻造精兵劲旅，

0: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来到深蓝之上的演训场。炎炎烈日下，多艘万吨级驱逐舰编队正在汪洋大海中执行实战化任务。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拉萨舰、乌鲁木齐舰奔赴多个海区，开展跨昼夜、高强度、多科目实战化综合攻防演练，雷达全时侦搜，指控精准研判，武器系统随时待发。官兵们在复杂海空环境中磨砺战斗意志，
1: 上攻上守，置身海天，为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
0: 承载人民海军厚重红色记忆的海军鞍山舰，驰骋远海大洋，坚守战备一线。作为第四代驱逐舰，它不仅是人民海军走向远海的钢铁巨舰，更是新时代海上作战体系的核心支柱。
2: 此刻我正跟随海军鞍山舰驰骋在远海大洋。鞍山舰为新上舰舰员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大洋成人礼，年轻的水兵们在真打实练中褪去青涩，淬炼锋芒，
3: 在真打实训中补齐能力短板，为强军事业奉献我的青春力量。
4: 这里是黄海某海域，无锡舰将进行副炮对空拦截、主炮对海射击等多个实战化科目，

0: 今年以来，无锡舰围绕防空反导、对海突击等重难点科目，突出体系练兵、实战练兵，多次开展跨兵种、跨军种联合演练。
1: 任务期间，外舰持续近距紧逼，挑衅意味明显，我舰全程高度戒备，稳慎处置，多次临机拉响战斗警报，以真实敌情检验舰艇实战能力。现在的远海训练对我们来说就像出远门一样寻常。

0: 在远海部署、战备巡逻、应对复杂海空态势等重大使命任务一线，万吨大驱勇挑重担，频频亮相，多次率领舰艇编队前出，在西太平洋海域开展高强度实兵对抗演练，协同航母编队挺进远海大洋，完成跨昼夜、多科目、全要素联合实战化训练，远程打击、防空反导等核心能力得到全面检验。
1: 面对恶劣海况和复杂的国际环境，我们舰艇编队没有退缩。今天的和平岁月是前辈们用鲜血换来的，而我们的使命就是接过接力棒，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咸阳舰的起降平台，此时舰艇正在远海大洋上执行战备任务，导弹、主炮、副炮等全部都是满载的状态。作为南部战区海军的主力战舰，每一名舰员都时刻紧绷着战备这条弦。
3: 现在我们的训练是越来越实，可以用一个成语来表达，叫百步穿杨。在百步穿杨的基础上，另外还要比谁更快。如果在战场上比敌人快0.1秒，那你生存的概率就比敌人高。
0: 2026年3月初，舷号109东莞舰和舷号110安庆舰正式投入实战化训练，我国自主研制的万吨驱逐舰序列再添新锐。作为东部战区海军的拳头部队，这个夏天东莞舰和安庆舰正用一次次直面风浪的训练，加快形成实战能力。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万吨大驱东莞舰的飞行甲板，此刻正跟随海军某舰艇编队航行在东海某海域。今天舰艇编队将进行的是复杂电子环境下作战、综合攻防等实战化科目的训练。
5: 新装备看得更远，听得更清楚，从发现到打击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这就要求我们把每一次训练都当作实战来看，在复杂电子环境中快速识别、高效处置。
0: 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安庆舰编队捷兰起航，奔赴预定海域，开展编队机动、协同搜索、应急处置等多个科目训练，作为我遂行远海防卫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重要装备，新型万吨驱逐舰已形成规模化、体系化作战能力。
6: 这里是黄海某海域，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海军845船的飞行甲板上。那么从今天开始，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将在这里开展他们的首次着舰训练。那么现在在我的身后，我们可以看到飞行学员已经驾驶着直升机，已经建立起了着舰航线，正在向我所在的舰艇缓缓靠近，准备进行第一次着舰。
0: 首名女飞行学员着舰成功后，再次推动油门，直升机离地升空。随后第二架直升机进入预定航线，准备着舰。
7: 好，正常下高度。
8: 好的，
7: 速度稍维持一下。
8: 好的，
7: 保持一点，保持离甲板。好，停住。
8: 好。
0: 考核现场，海军845船与743船协同对接着舰，在引导员精准调度下，数架直升机衔接紧密，起落有序。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完成昼间着舰单飞考核。
9: 感觉飞得比较顺利，然后因为今天的天气很好，然后能见度比较好，然后为这个着舰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包括地面上的学习，然后徒步演练，还有模拟机的一些训练之类的，我觉得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所以这次飞行实施下来还是比较顺利的。
0: 着舰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成长的关键关口，也是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与陆机相比，海上气象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对飞行学员的驾驶技术和心态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9: 首先在海上的话，可能会对心理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它着舰的平台比较小，然后它会受到一些海浪，然后还有海上风的影响，它的舰船会生成、会摇晃，会对我们操纵比较有更精细的一个要求。
0: 随着夜幕降临，海面能见度越来越低，飞行学员韩梦驾驶直升机飞抵预定海域。韩梦紧盯舱内仪表

0: 数据，逐渐修正航向，在塔台引导下抓住时机，操纵直升机缓慢下放，顺利完成夜间着舰。
1: 感觉夜间着舰确实比想象中的要难一些，整个海面都是黑漆漆的一片，然后是分不清哪里是海面，然后哪里是天空的，就非常容易错觉。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飞海上，整个对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完成今天的这个着舰任务，然后也是让我对我自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知。我马上就要毕业了，然后对于我以后奔赴站位，然后去执行交给我的各项海上的任务、远海的任务，也比较有信心。
0: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于2023年通过招飞选拔进入海军航空大学，2024年4月完成首次单飞。通过此次着舰考核后，他们将继续开展编队飞行、搜索营救等科目的训练考核。

对于海军的官兵们来说，属于他们的热浪，是挺进深蓝中逐出的海浪，是在高温高湿高强度的训练中淬炼出的过硬本领。 而火箭军官兵们，他们的盛夏热浪，以深山为营，以山石为伴。

0: 大山深处，火箭军某部驻训分队在陌生地域开展多科目连贯训练考核，车队机动转进途中，导条组临机加载人员遭袭，车辆受损等连环特勤，加大末端导条难度强度，官兵按照各自分工快速开展处置应对，各车组快速判定伤员情况并展开救治。
1: 我们利用野外驻训考核时机，持续加大临机导条难度强度，注重向末端发力，全面检验官兵应急处置能力。
2: 四号对发射左轴右轴区域进行警戒防卫。
0: 核生化防护是火箭军部队遂行战备执勤作战发射任务的基础性关键性保障科目，关系着战场生存力和持续战斗力。火箭军某部紧贴大项任务实际和实战化训练标准，开展全员全装防护训练。
2: 大家是否
3: 明白？
4: 此次训练我们严格按照实战流程设置训练内容，全程对标作战标准，紧扣岗位需求，着力纠治薄弱问题。
0: 火箭军部队野外驻训任务全面铺开，参训官兵顶烈日、战酷暑，在恶劣环境中摔打磨练战斗力。在某部野外驻训点位，严苛的自然环境成为官兵练兵备战的天然考场。
5: 手动启动开关一组。
0: 抵达任务区域后，各发射单元迅速占领阵地，架设装备，校准参数，炮手们协同配合，精准操作，锤炼快速机动、隐蔽待机和应急应战能力。
6: 全体官兵将始终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忠诚履职，整戈待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0: 从高原驻训场到密林深处，官兵们在炙烤下磨砺意志，在极限中淬炼胜战本领。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国防教育法修改法，
1: 学校国防
2: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
3: 聆听你的声音，
4: 到了长津湖那个地方，温度降到零下-38°。
3: 追寻你的足迹。奏响你的凯歌，就一定能从小小红船变成微微巨轮。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内横冲直撞，德军扑向英吉利海峡沿岸，留下一道防守薄弱的狭长走廊。法军和英军以此为突破点，发动了突袭。这次突袭能否成功？坦克大决战，闪击法国，下正在播出。

0: 1940年5月10日，德军以大规模闪电战的方式入侵荷兰、比利时和法国。
1: 德军把闪电战看作移动战，他们追求快速推进，猛烈攻击，再快速推进，并制造混乱和恐慌，对方的部队就会自乱阵脚。
0: 短短3天之内，德军向前推进了100多公里，穿越了阿登森林。1940年5月15日，德军入侵法国已经过去了5天。德国的装甲大军在崎岖不平的阿登地区向前推进了150公里。法军装甲部队屡次迎击，但无法阻止德军的闪电突袭。如今，德军距离英吉利海峡只有250公里。隆美尔率领第七装甲师为大部队开路，他们即将越过山路崎岖的阿登地区，前方就是比利时的辽阔平原，那里非常适合装甲作战。法军从实力较强的第一装甲师紧急调遣170辆坦克开往北部地区，准备对隆美尔的部队给予迎头痛击。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法军在休整并等候补给的时候，不幸被德军第七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发现了行踪。隆美尔感到很惊喜，毫无防备的法军第一装甲师就摆在他的面前。隆美尔立刻将他的坦克部队分成2队，让他们悄悄埋伏在法军坦克部队的2侧。
2: 德军和盟军坦克部队的每一次交手都有一些突袭的因素，战斗的结果也大同小异，就像西部牛仔的决斗一样，获胜的总是保持镇定并首先发起攻击的一方。
3: 一阵红光后，我们的坦克也不幸中弹，一枚炮弹击中了侧门，差点把它整个掀开。
2: 设想你是坦克指挥官，炮塔里只剩下你一个人，你必须驾驶坦克，还要操纵主炮，观察敌情，选择目标，并开炮射击，这些都是你要独自一个人完成的，简直就像是在一口铁棺材里忙个不停。
3: 我的右侧履带几乎报废，40毫米火炮一刻不停地开火，最后导致炮栓失灵，我们只好慢慢撤退。
2: 这个战略要地可以说是大部分法军坦克的葬身之地，法军装甲师溃不成军，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
0: 隆美尔的突袭使盟军损失了整整2个坦克营。这一天结束时，法军第一装甲师的170辆坦克仅剩下36辆。
4: 1940年5月，法国战役中，纳粹德军装甲部队冲出阿登地区，在法国境内横冲直撞，德军扑向英吉利海峡沿岸，留下一道防守薄弱的狭长走廊，法军和英军以此为突破点，发动了突袭。这次突袭能否成功？坦克大决战，闪击法国，下正在播出。

0: 隆美尔人的坦克部队顺利开进法国和比利时西部的平原地带，向英吉利海峡发起冲锋。法军最高司令部急于遏制德军的大举进攻，迅速在斯通尼重组了一支装甲部队，任务是攻击德军的南部侧翼，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同德军连续五天的对战，使法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最后一刻，法军取消了攻击计划，但取消进攻的消息并没有传达到法军第49坦克营。5月15日下午5点半，在缺少炮火掩护和步兵支援的情况下，他们开始朝德军防线推进。
1: 我们驾驶五辆坦克从树林里钻出来，立刻就遭到了密集的炮火袭击，我们只能硬着头皮闯过去，根本看不到目标，到处都是火，很多大火球，尘土满天飞，我们什么都看不见，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遭受了重创，我们必须杀出去，我们组成了一字队形，奋不顾身地冲进枪林弹雨中。刚冲出来，我们又遭遇到了反坦克炮的拦截，
0: 法军坦克将自己送入了虎口，德军数门反坦克炮呈 V 字形排列，用交叉火力对落网的坦克予以致命打击。
1: 反坦克炮朝你开火的时候，炮声大得吓人，一旦被击中，坦克装甲就会向内凹陷，看上去非常奇怪。我所担心的是坦克里的大量燃料，除了400升汽油，还有80多枚炮弹，万一起火，甚至溅出一个小火星，坦克就会爆炸。我被反坦克炮击中了17次，右侧12次，正面5次。反坦克炮的炮弹在发射之后会拖出一道很长的尾迹，我就是靠那个来搜寻目标的，看到火光之后，我立刻旋转炮塔，试图瞄准炮弹射出的位置，对方不可能打一枪就跑，所以我有足够的攻击时间，我摧毁了2门反坦克炮。我们转过身时，发现排长就在正前方10米左右的地方，他的坦克被困在了深沟里，驾驶员被穿透过发动机罩的炮弹打死了。看到战友们受伤，我们决定先放弃攻击目标，立刻停下手中的一切事情，尽可能的多救出一些战友。我们发现另一边还有一名坦克指挥官，他朝我们示意他的驾驶员伤势非常严重，我们开到了近前，把他们抬进了我们的坦克，这下子坦克一共装了9个人，活像一个沙丁鱼罐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没法继续战斗，如果开炮的话，强大的后坐力会伤到人，所以我的坦克开回森林里面，将伤员交给了急救小组。
0: 法军的阻击再次失败，德军的闪电战继续席卷西部地区，向英吉利海峡逼近，德军的装甲部队似乎已经不可阻挡。

0: 德军总是抢先一步，总是来势汹汹，让人们十分害怕。你无法准确预料他们会从哪个方向采取什么行动。一旦那些坦克发动起来，就很难阻止他们。
1: 5月20日，德军入侵法国后的第10天，古德里安的先头装甲部队抵达了英吉利海峡附近的阿布维尔，使盟军首尾难顾，局势对盟军极为不利。盟军必须在德军增援部队到来之前把部队重新连在一起。他们决定背水一战，法国境内将上演一场终极坦克大决战。古德里安的先锋装甲部队已经抵达英吉利海峡，将盟军部队拦腰截断。但是一味追求推进速度的德军为盟军留下了一条防御薄弱的坦克走廊，以此为突破点，盟军发动了最后的突袭，要击溃德军的侧翼部队。他们计划在阿拉斯市附近夹击德军。英军从北部，法军从南部，同时进攻德军。但是法军经过连续10天作战后，已经元气大伤，没能按计划时间赶到阿拉斯市。因此，盟军的坦克力量比原计划的少了近一半。盟军只有2000多名官兵，48门野战炮，以及88辆坦克。他们在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面前如螳臂挡车。盟军没有临阵退缩，尽管实力相差悬殊，他们仍然坚持出战。
0: 我奉命在阿拉斯市外的一个小村庄停下来，和已经驻守在那儿的坦克部队会合。我们一共有5-6辆马蒂尔达坦克，出发之后我们全速前进。上级指示要我们往死里打。
1: 马蒂尔达2型坦克装有1门2磅炮，也就是40毫米口径的火炮，它的前护甲厚度足有78毫米，是一种防护非常精良的坦克。
2: 德军最怕遇到的就是马蒂尔达坦克，它的速度和火力都不出众，但厚重的装甲令德军拿它没有办法。37毫米反坦克炮是德军的主要作战武器。这种火炮由于战绩不佳，被戏称为敲门机器，因为它除了打在敌军坦克上当当作响之外，无法造成任何严重破坏。
1: 马蒂尔达坦克所向披靡，冲破德军的防线，在德军中激起了恐慌。德军军心涣散，隆美尔火速赶往阿拉斯市，亲自指挥作战。
2: 我们先到了怀利，敌军的坦克炮火在我军阵地上制造了混乱。我们撤离到离村庄不远的西山上时，发现一支轻型高射炮小队和几门反坦克炮隐藏在山下的小树林里。与此同时，几辆敌军坦克正沿着公路行进，这是个不容错过的时机。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

0: 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匠心制造，值得信任，心意眼镜。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
8: 就
9: 放
8: 在
9: 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叫辣肉，
16: 叫吧，
17: 叫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把你请坐。
2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4: 1940年5月，法国战役中，纳粹德军装甲部队冲出阿登地区，在法国境内横冲直撞，德军扑向英吉利海峡沿岸，留下一道防守薄弱的狭长走廊。法军和英军以此为突破点，发动了突袭。这次突袭能否成功？坦克大决战，闪击法国，下正在播出。

0: 1940年5月21日，为了阻止大举入侵西欧的德军，英军在法国的阿拉斯市对德军发起了攻击。英军的马迭尔达二型坦克一举摧毁了德军坦克。为了压制英军的突破，隆美尔集结了数门88毫米高射炮组成防线，命令炮手向逼近的马迭尔达坦克开火。
1: 每门大炮都要立刻开火，另外我还给每门大炮指定了攻击目标。
2: 敌人使出了88毫米高射炮，任何装甲都敌不过那家伙。
0: 德军的88毫米高射炮是一种远程防空武器，如果把坦克设为攻击目标，高速炮弹足以穿透装甲。1公里外的目标也是小菜一碟。
2: 那次我吓得魂飞魄散。
1: 敌人的坦克近在咫尺，只有以全部火力

0: 高速射击才能挽回局面。我们动用了所有的大炮，起初一些指挥官表示反对，称高射炮的射程太远，不适合攻击坦克，但都被我们说服了。我只知道该用重型火力压制敌军坦克的进攻。
1: 德国人就在对面，他们发现我们后立刻向我们开火。我军有一两辆坦克瞬间就被摧毁了，我能清楚地看见他们，其中一辆在我后方的坦克正在疯狂地扫射，突然间就中弹了。
0: 我们很快就把敌军坦克拿下了，接着又把火力投向另一队坦克。有几辆坦克着火，几辆熄火不动，剩下的仓皇逃窜。
2: 我有个朋友当场牺牲了，他是坦克指挥官，脑袋被炮弹炸掉了，瞬间没了命。那情景实在让人不忍回忆。
0: 尽管我们受到了敌军坦克的袭击，但我们的炮手表现得非常出色。
1: 当时只能撤退，那是我们接到的唯一命令，我们没有其他办法。
3: 在阿拉斯市，隆美尔率领的部队艰难取胜，德军在这场战斗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损失了约30辆坦克和600余名士兵。但是英军方面的损失更为惨重，88辆坦克参与作战，最后只有28辆返回驻地，伤亡士兵的数量有数百名之多。
4: 经过阿拉斯一战以及在法国西部进行的多场战斗，盟军的坦克所剩无几，连英国人都开始担心了，那时的形势极其严峻。
3: 德军装甲师顺利抵达英吉利海峡沿岸，6月4日，最后一批英国部队从敦刻尔克撤出法国。3个星期之后，法国投降。德国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有德军装甲部队闪击战的功劳。
4: 1940年，坦克迎来了黄金时代，坦克成为了地面战争的主角。德军正是依靠他们，才迫使法国投降。在守卫法国的战役中，成千上万名法国士兵付出了生命。尤其是坦克部队的战士们，盟军士兵进行了殊死抵抗，以防止敌军入侵。
5: 我们输掉了法国战役，敌人的精良装备让我们无从应对，我们没有任何能与之相匹敌的武器。我们可以输掉一场战争，但绝不能放弃希望。
3: 占领法国激起了希特勒的野心，他定下了狂妄的侵略目标，让纳粹势力统治整个欧洲。然而盟军却在等待着反击的机会。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江苏木星世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2: 军牌办生活，从容有态度，专注品质，值得信赖，诺曼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

0: 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

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号，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
3: 国防部消息，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开学季来临，各部队与驻地学校创新多种形式，为青年学子打造别具特色的开学第一课，让学生们了解国防知识，厚植家国情怀。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部队与学校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合力打造有温情、有温度的开学第一课，让孩子们真正明白什么是红色精神，什么是民族脊梁，什么是奋斗担当。
4: 正因为有无数军人的默默坚守和无私奉献，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练好本领，爱我中华，强我国防。
5: 我们希望通过鲜活的革命故事、厚重的红色历史，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孩子们读懂坚守与担当，厚植家国情怀。
1: 课堂上既有来自边疆高原的五星红旗，诠释着戍边战士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崇高家国情怀，还有官兵们与师生跨越山河的云端连线，更有走过天安门的阅兵战士，诠释着汗水与坚守、拼搏与担当。
6: 孩子们聆听了93阅兵亲历者的分享。

0: 分享，还走进军营，沉浸式的体验先辈的赤诚，军人的坚守。我会将红色的教育融入日常，引导学生把感悟化作烛光前行的动力，成长为心怀家国的新时代少年。
1: 我们身处和平年代，但国防责任永不能忘。今后我将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参训，刻苦磨砺，锻造顽强意志。
2: 让孩子们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革命精神和国防理念深深扎根在他们心中。沉浸式的开学第一课，青少年们读懂先辈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更加明白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
3: 军训是我步入高中的第一课堂，也让我完成了一次全新的成长蜕变。我们会把军训中不怕苦、不服输的精神带到将来学习中，脚踏实地，努力拼搏，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血雨高原，新疆军区某部官兵来到孩子们身边，讲述他们扎根高原的边关故事，用所见所闻所感，让国防二字跳出课本，变得有温度有力量。
4: 收到解放军姐姐的卡片，我特别开心，我也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
5: 让孩子们真切了解边关是什么样子，懂得当下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盼望他们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6: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9月1号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并有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宣布开始反击，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并向美军位于约旦的营地发射弹道导弹。
7: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伊朗报复将遭受更猛烈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吉罗夫特机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1号晚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在第一次行动中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美军对此暂无回应。革命卫队表示，美军轰炸平民场所，增强了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抵抗外国势力干涉的决心。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发声明称，为回应婚礼现场遭袭，已向美军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摧毁多个设施及直升机，并称复仇行动仍在继续。
6: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约旦部分地区响起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袭击，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或死亡的报告。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晴，19到30摄氏度，沈阳晴，15到28度，呼和浩特晴，14到29度，济南晴，18到30度，乌鲁木齐小雨转中雨，13到21度，兰州晴，14到30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2到24度，上海小雨，25到29度，武汉阴转阵雨，23到31度，南京阴，24到29度，合肥晴转多云，20到24度，广州雷阵雨，25到31度，台北小雨，25到29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阴，27到30度。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

0: 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8: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四象深耕枇杷产业，缔造好产品。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6: 金龙鱼，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我们都会认为，当今高科技赋能的武器装备，在作战性能上，一定是要优于战争历史上的老旧装备，甚至有着碾压优势。但真实情况一定如此吗？当现代坦克穿越回硝烟弥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能否横扫战场呢？当现代枪械出现在过去士兵手中，又能否改变战局呢？让我们一起脑洞大开，幻想一下，如果武器装备穿越了时空，会发生哪些神奇的故事？
19: 我们想去看大海。
2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1: 有点东西啊，
2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呢，去了
21: 太懂了吧。
2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0: 有事说话啊。
2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